遇到森林火灾，请拨打12119森林防火报警电话。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进入山林，一定要留心各种防火细节，养成良好的防火习惯。

0: 每天早晨，家人都在计算你回家的时间。但在千里井下，侥幸是最大的隐患。一次疏忽可能让所有的等待变成绝望。你的平安是家人唯一的期盼。遵守规程是对生命最大的尊重。高高兴兴上班，平平安安回家。
1: 从没见过这么大的雨。
2: 紧急通知，洪水进村，所有村民立刻转移。
3: 党和人民考验我们的时候到了，再就是命令，了解就是责任。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高于一切，我们必须全力以赴。
4: 先问一下，
5: 享人间烟火之趣，得朝夕相伴之欢。您身边的助手奔腾肉莓客户端已全新升级，奔腾圈、奔腾帮两大核心功能重磅上线。你想找寻志趣相投、同频生活的圈群朋友吗？奔腾圈一系列兴趣社群全新开放，在这里我们可以谈养生、论足球、爱萌宠、做音乐发烧友，喊上好友一起加入吧。发帖互动，分享日常，共享热爱，这里是你生活社交的主场。你有急事、难事、愁事、烦心事吗？奔腾帮民生爆料通道全新开启，给你专业答疑，帮你倾心沟通，让你高效化解诉求，有人听，难事有人管，件件有回音。来奔腾帮吧，你的急难愁盼奔腾全力帮办。去玩交友就上奔腾圈，排忧解难就找奔腾帮。请下载奔腾肉莓客户端，奔腾肉莓懂生活，更懂你。

0: 所以我想把这批东西啊运到包头卖掉，然后赚一些马匹还有用度回来。
1: 云霄，按你这么说，我们要开始做生意了。
0: 对，是做生意。咱们现在是八路军了，也不能砸窑，上面也不能补充，所以只能自己想办法。
2: 这办法是好办法，是不是要向吴政委汇报一下？
0: 虽然咱们现在是八路了，但还是独立纵队嘛。独立独立，那就意味着自己拿主意，这事就这么定了。
1: 说起做生意，以前的顾子胜比较在行，可现在他也不在了。
0: 你们那是在本地干，赚头不大。任汉，
3: 在。
0: 这事你去干怎么样？
3: 我，司令，我不会做生意，我做生意两眼一抹黑，我可不成。
2: 是啊，任汉那么老实。
0: 老实人才好做生意，人家都愿意和老实人做生意，因为知道他们不亏人。实际上做生意啊也没什么技巧，就是低买高卖，赚点差价。你这样，你在纵队里选一二十个年轻力壮、机灵点的小伙子，给你当伙计。
2: 司令，这行吗？
0: 行不行，干了再说。
3: 那要是赔了呢？
0: 赔了，赔了，回来老子把你挂在树上当鼓敲。那点出息。
4: 冷汗叔叔，
3: 去去去，一边去。
4: 你就教我骑马嘛，啊，你就教教我嘛。
3: 滚一边去，烦着呢。
4: 求求你了，我都叫你叔叔了，以后我给你洗马，给你遛马，我帮你喂马，好不好嘛？
3: 我被派到包头去做生意了，还要你喂马？你说这什么事儿呢？让我他娘的去做生意，我怎么会做生意呢？
4: 做生意简单嘞，我们家就是做生意的。包头缺什么嘞？你就把这边有而且便宜的东西运过去卖掉，然后呢再看这边缺什么，把那边的东西买回来运回来，再从这边卖掉。
3: 你懂做生意？
4: 我家就是做生意的，要不是打日本鬼子，我现在还是小老板嘞。
3: 那你给我做生意吧。
4: 我不去。
3: 为什么？
4: 我不会骑马。
3: 我教你啊，那边的大草原上有好多好多骏马，怎么样？
4: 那你现在就教我呗。
3: 好啊，来。都准备好了吗？
5: 准备好了。
3: 司令，政委，
0: 怎么样？都准备好了没有？
3: 都准备好了。
0: 好，咱们这是第一次做买卖，没有什么经验，路上不太平，你们要多注意安全。
3: 是。
2: 同志们，临行在即，大家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6: 政委，俺不想做生意，俺想跟着纵队去打鬼子。
7: 俺也是，
8: 我也是，
9: 我也是，
10: 我也是。
2: 你们的心情，我跟司令都能理解。但是我还是要告诉你们，做生意也是一场战斗，因为你们是为了纵队的经费而去的。你们想想，你们每多赚到一分钱，纵队就会多一分物资，用来打鬼子。你们说是不是这个道理？
11: 是。
2: 我说这是一场战斗，也不为过的。毕竟从凤凰山到包头，路途遥远，一路上风餐露宿，最重要的还有很多成分不明的武装分子，所以你们要时刻提高警惕，做好战斗准备，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生命，还有纵队的经费。
3: 司令、政委，你们放心吧，有我在，货就在。
0: 好。还有什么事吗？
3: 司令，等这次回来，派别人去做生意吧，我想跟你打仗。
0: 好兄弟，保重，出发。
3: 是。

0: 走，兄弟们，加把劲儿啊！再过几天就到我们的地盘了。
1: 好，哎。

0: 什么事儿？司令，我们要发财了。
1: 发财？
0: 孟云霄派人喊押了一批火炬包头，换了好几坨货回来，还有20匹骏马。
1: 人家的东西，我们发什么财？
0: 司令，别忘了，孟云霄已经投靠了共产党，迟早是咱们的敌人。这几坨货还有20匹骏马，是上天赐给咱们的。
1: 那是以后。我可要告诉你，现在还是友军。就这样吧。
0: 司令，
1: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这财不可取。
0: 迂腐。
2: 没事，还没来。怎么样，司令答应没有？
0: 那个书呆子整天就知道什么忠孝仁义，道口的肥肉也不知道吃。
2: 是啊，司令员太书呆子气了，这年头是要吃亏的。
0: 他不干，我们自己干。
3: 自己干？
0: 对。
3: 那万一司令追究起来怎么办？
0: 我负责。共产党八路迟早是咱们的敌人，咱们尿不到一壶里去。等他们有了骑兵以后，倒霉的就是咱们。
2: 对
4: 对，
2: 我们干，
4: 我们干，
2: 自己干，
4: 自己干。
5: 兄弟们，再过两天就到我们的地盘了。
4: 哎呦呦，
5: 夏大舅，怎么了？
4: 我肚子痛，想要解手。
5: 你怎么那么多毛病啊？
4: 我想解手啊。
5: 来，去吧，我们翻过这座山，在那边休息的时候等你。
4: 哎，好。
5: 好嘞。后面跟上，你们快点。
4: 哎，这个这个小三手嘞，
5: 嘿嘿，停，原地休息，把马拉过来，那边去。

我去上这吧。这个，打野！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回事

0: 副司令，咱们这次可发了。
1: 闷一箫不是很神气吗？这一次咱们一个活口没给他留。
2: 住口！不许在议论这件事，把马牵过来。
1: 是。

让开，叔叔！让开，叔叔！

0: 苏芳，怎么了？孙和尚他欺负你了吗？
1: 嗯，任寒他们，他们都死了。
0: 什么？
1: 小分队遭了伏击，任寒他们都死了，只有小辣椒回来了。

0: 怎么会这样呢？
1: 江三虎袭击日汉他们，抢走货物和马匹。
0: 副司令，你冷静一点。
2: 爷没法冷静。
1: 哎，副司令，
0: 看好他啊！好，来喝水。

0: 兄弟，这回是哥哥把你给害了。你说你不去做买卖，这是我逼着你去的。临走的时候，你跟我说，说你回来就再也不去了。 我人都给你找好了，狗日的，你不够意思！你放心，这个仇我给你报。
1: 也要让他看到，孔廷栋是怎么死的。这个仇，也怎么到底报？报仇！报仇！报仇！报仇！
2: 动手！都牺牲了。
3: 什么？李叔也报告，孔廷栋的民军袭击了独立纵队的一支小分队，人汉等十几个同志全部牺牲了。孟云霄和火凤凰正在集中部队，准备复仇。
4: 电话给我。李侍卫同志，你现在必须保持冷静。
5: 对，等我们研究以后，你们再做安排。
6: 可是我劝不住他呀。
4: 劝不住也要劝。
7: 政委，现在部队从上到下都群情涌动，这个时候做异形阻止会出大事情的。
8: 李侍卫同志，我是杨光。
9: 杨司令，
7: 你告诉孟云霄和火凤凰，既然要打，就专心对付孔廷栋，对，务必做到全歼。
9: 是。
7: 各接一团、二团、三团。
10: 是。
7: 你怎么也不冷静起来了？孔廷栋的民军一贯抗日的，
11: 是，他是一贯抗日，但是也一贯反攻。抗日才有功，反攻就是他部队。抗日不是伏击八路军的理由。
7: 一团接通了。一团长吗？我是杨光。命令你部现在就前行20公里，对郭万明部实行警戒。对。
11: 一旦发现他们往孔家寨方向运动，立即阻击，不要问那么多。二团，他们会和你配合的。再接三团，
12: 是。
11: 三团接通了。三团长吗？我是杨光，命令你部现在就前行20公里，向日军的据点进行警戒。对，一旦发现他们向前增援，就阻击他们。原因。 我现在就告诉你原因，原因就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要犯我，老子要犯一回人。是。命令部队全体集结。
13: 是。
14: 完了，这下全完了。
13: 小子虎，我问你，谁给你的命令向友军？

0: 枪。
1: 抢军马也就算了，你还来杀人？
2: 事坐下了，您看着办吧。
1: 看着办，说的倒是容易。那孟云霄和火凤凰那是有仇必报的主，你不但抢了他的货，还杀了他的人。你说他们俩能袖手旁观吗？
2: 打就打呗。郭万明说，这年头谁当老公，谁就是功臣。
1: 打？就凭我们新民军是他们的对手吗？再说了，那杨光手底下几万个八路军，郭万明的话有个屁用啊！他的话你也能听啊？
2: 司令放心，我已给郭万明发报，随军会帮我们打老共的。
1: 向三虎，你糊涂！抗战打了这么多年，眼看着小日本鬼子就要撑不住了，郭万明能和他身边的人分享胜利，分享功劳，他不灭了我就已经是万幸了。
2: 不会吧，大家都是党国的人。
1: 三虎，我怎么说你才能明白啊？打仗你在行，可是玩政治你太稚嫩了。国民党军队里历来都是争权夺利，郭万民恨不得把整个凤凰山抗日的功劳都说成是他一个人的。郭万民不仅仅是想灭掉孟云霄，灭掉火凤凰，灭掉阳光，甚至还想灭掉我们。我眼睛不瞎，我能看不见这一点。
2: 那怎么办？
1: 新民军毁在你手里了。三虎，你是我兄弟，话又说回来，当初要是没你的话，可能我们这支队伍也就成了伪军，成了汉奸。真是应了那句话呀，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2: 我好汉做事好汉当，你把我绑起来向孟云霄赔罪，要杀要剐随他。

0: 政委，军区司令部电报。
1: 司令，杨司令来电报。是让我们撤军吧？没有，杨司令说一团二团已经去监视郭万明的部队，三团和直属大队在监视日本人，叫我们放心打。

0: 哎，李诸位，这回你可是立了大功了啊！
1: 其实我是想让军分去阻止你的。
0: 哼，孔廷栋这狗日的，一直坚持反共立场，在这点上，他跟他那个老子是一样的。当初张开江煽动刀疤脸兵变，他也是派了部队接应的，只不过老子让人汉派两个中队监视他，他才没敢动。
2: 有这么回事吗？怎么爷不知道呢？
0: 你要是早知道，那不早打起来了，哪还有后来的一致抗日啊？我告诉你们，我就是看他坚决抗日，才忍了他很多年。今天他跳出来，老子就不忍了。
3: 报告。
0: 说。
3: 部队全部到达指定位置，
0: 告诉黄震，不管带来多少炮弹，第一次炮击的时候全给我打出去，老子要砸碎了他。
3: 是。
2: 爷爷去。
0: 嗯，怎么了？
2: 爷爷不知道，突然就恶心起来了。
0: 身体不舒服就别去了呀。
2: 不行。
0: 嗯，哎，怎么回事啊？
1: 问我干什么呀？问你自己啊。风流一辈子，连怎么回事都不知道。他八成有喜了。
0: 啊！小顺子，
4: 到，
0: 追回来。
4: 是。

0: 师座，我的胆子还可以吧？
1: 是我的枪法好，怎么变成你胆子大了？
0: 这一开始吧，我的腿还直哆嗦，现在习惯了。
1: 嗯，好，习惯了你就毕业了。好吧，下去当个排长。
0: 真的？那这下面的连排长都是这么毕业的？
1: 那是，你以为？去吧，就说是我说的。
0: 哎，好。
2: 师座，嗯，师座，有情况。
1: 哦，什么情况？
2: 向三虎抢了孟云霄的军马，还杀了大队长任汉等十几个人。现在孟云霄已经兴师问罪，大兵压境了。
1: 哦，
2: 孟云霄，我凤凰已经兵临城下，估计这会儿已经发动进攻了。嗯，
1: 孔廷栋他是自作自受啊。那个向三虎本来就是土匪坯子，他祸害的老百姓不比鬼子少。可惜了任汉，一条好汉。
2: 那我们怎么办？
1: 你说呢？
3: 万明，万明，
1: 小何，
3: 万明，快去救孔廷栋吧！火凤凰和孟云霄要攻打孔家寨了。
1: 小何，我们现在是坐山观虎斗。
3: 不行，你不能坐山观虎斗了，快去救孔廷栋吧。
1: 为什么？
3: 因为孔廷栋是我的哥哥。
1: 什么？你从来没有说过。
3: 我母亲生下我和哥哥我们俩之后，我哥哥从小就体弱多病，胆小懦弱，我母亲也很柔弱，她对我父亲百依百顺，可是还是被我父亲给抛弃了。孔歌臣他为了借助一个大军阀的势力来创办明军，就娶了一个大军阀的贴身丫鬟。

0: 后来，我母亲就去世了。我恨孔格臣，更恨我的哥哥太软弱。我就离开了家，到太原去读书。从此以后，我就改成我母亲的姓，再也没有回过孔家寨。之后， 孔格臣投奔的那个军阀垮台了，他就又纳了一个小妾，那个小妾竟然是哥哥的初恋女友，叫冬梅。哥哥还是没有反抗，最后孔格臣投奔了日本人，哥哥背负起义，我才真正的认识了哥哥，他其实并不懦弱。
1: 他其实是在忠孝两者之间无法抉择。小花，这些你怎么没说过呀？
0: 我不想说孔家，我求求你救救我哥哥，救救他好吗？万明。
1: 师座，现在我们三个团的周边都发现了八路军的佯攻部队。
2: 哦，他们部署在什么地方？
1: 在黄吉和孔家寨之间。
2: 巴洛夏防着我增援孔廷栋，命令部队做好战斗准备。
3: 是。
2: 另外，坚守阵地，不能主动出击。

0: 去吧。
1: 万明，
0: 小何，你听我说，不是我不想帮你，八路军势力大，我帮不了啊。小何，小何，
2: 当初不让他们去，他们还要去，背着我偷偷的去，这下好了，惹出大祸了。
3: 哎，要不这样，你去找孟云霄，说这事儿不是你出的主意。
2: 我现在去找孟云霄，他不活劈了我呀。
3: 哎，要不这样，你去找向三虎，向三虎他不是答应被绑了去赔罪吗？
2: 碧兰，我怎么能绑着向三虎呢？当初我父亲投敌，要不是向三虎，哪有今天我这民军司令啊。他是我兄弟，不能把他往刀口里送。
4: 狠狠地打。
3: 停动，孟云霄他开始进攻了。
5: 报告司令。
2: 你这是要干什么？
5: 司令把我送到孟云霄那儿，

0: 江三虎，我告诉你，你是我兄弟，你走吧。
1: 司令，大恩大德，三虎永世不忘。滚！
0: 兄弟，对不起，你不死，咱们民军弟兄

0: 乔治的还人寒病来。
1: 哥哥，哥，
2: 周小河，
3: 小河，
1: 哥，哥，
3: 你来干什么？
1: 我是沈北日报的记者，你们不能杀了孔廷栋。如果你们杀了他，我要向全世界控告你们。
0: 你不服是吧？好，我先不杀他，我让你看看到底是谁控告谁。来人，
3: 到，
0: 把周小姐带回去，让她看看孔廷栋的杰作。
4: 是。

0: 你过来，往前站。你不是要求新闻公正吗？那好，把你的笔和纸拿出来，好好给我听着。 任汉，生于1912年，牺牲前为八路军凤凰山抗日独立纵队第二大队大队长。刘新生，1920年生人，牺牲前为八路军凤凰山抗日独立纵队第二大队战士，家里的独子，家中现在还剩一个6十岁的母亲。
1: 雷虎，别说了！我求求你别说了！哥，这些人是不是你杀的？你说是不是你杀的？给我说实话，是不是你杀的？你说。
2: 冷静点。任汉，兄弟们，我现在就帮你们报仇！
3: 副司令。

0: 杀的，我的孩子不能一出生就没有爹啊！
1: 姐，

0: 们会杀了你。
1: 没事的。
0: 霆东，我好害怕。
1: 碧兰，别怕，他们不会把你怎样的。
0: 我不是怕他们把我怎么样，我是怕他们把你。
1: 碧兰，你知道吗？自从带兵打仗以来，我经常会做噩梦，梦到死在战场上，不是被枪打死，就是被刀劈死，什么个死法我都梦到过。如今死到临头了，我倒不怕什么了，只是你和孩子怎么办？碧兰，怎么了？
0: 我肚子痛。不行，我快要生了，我肚子痛。
1: 那怎么办？来，先躺好。
0: 霆东，我好痛，我
1: 是不是要生了？
0: 霆东，不行，我要生了。霆东，我好痛。

这是妈妈，妈妈，哎，这是妈妈，哦，哦，妈妈，哎，哦，哎，妈妈，妈妈，妈妈，哦，妈妈。

0: 哎，
1: 啊，
0: 你写字东张西望的干什么呀？写字要认真。
1: 爷爷，我的手硬得像木棒一样，不是写字的料。
0: 多练练不就好了吗？俗话说呀，这个字啊是敲门的锤。你没有一手好字，你就是满腹锦绣也埋没了呀。
1: 哎，满腹锦绣是啥意思啊？
0: 就是满腹文章，就是你的才华。
1: 哦，那怎么不叫满腹文章啊？
0: 写吧。
1: 哦。

0: 生于清末，年八十余也。八十年来，于探求真理，从未得到。自从接触共产党后，耳濡目染，共产党乃中国之希望，人民之希望，解放中国人民。站住！偷偷摸摸干什么去啊？
1: 我出去撒尿去，我撒尿。
0: 撒尿？我还不知道你吗？又想溜出去玩了是吧？
1: 爷爷，我就出去一会儿，就一会儿，行吗？
0: 好，去吧。哎，
1: 谢谢爷爷。
0: 那下次你得把字补上啊。
1: 哦，嗯。
2: 小孙总，
1: 哎，小辣椒，我在这儿。你这个小辣椒怎么这个时候才来啊？
2: 哎，我刚才帮弟弟洗尿片了。
1: 哎呀，臭死了！
2: 胡说，小弟弟的尿不臭。
1: 怎么可能啊？
2: 哎，小孙总，你说古先生怎么对你这么好嘞？
1: 他就像我爷爷一样。
2: 要是我干爹没死，我也有人疼。
1: 哎，你不是还有你姐姐吗？你姐姐不也疼你吗？
2: 哎，对了，我姐姐生的小弟弟可漂亮了。
1: 真的？
2: 我带你去看看。
1: 走，我们去看小弟弟喽。
2: 走。

0: 姐，姐，姐，
1: 嘘，嘘。
0: 别乱动，他恶心嘞。哦，
2: 嘿，你看，
0: 嘘，哦，姐，啊，你给他取名字了没有？
3: 还没取呢。
0: 姐，要不我给他取个名字？
3: 对呀，你是他小舅舅，我看应该给他取个名字。
0: 我叫小辣椒，要不叫他小三椒怎么样？
3: 小三椒，
0: 嘴辣嘴辣的，
2: 小三椒。
3: 这个小鬼头。姐，枪法真准。
4: 新到枪道，你的枪法也不错。
3: 姐，天黑了，我们回去吧。
4: 不，我们再打几只吧。
3: 姐，你怎么了？
4: 女人的事情可真多呀。
3: 姐，你不会有喜了吧？真的，太好了。
4: 那你呢？有动静了吗？
3: 我？啥动静？
4: 傻丫头。
3: 没。
4: 那你叫和尚勤快一点，别让他那么闲着。
3: 姐，姐，你喜欢小子还是小妮子？
4: 爷，两个都喜欢。
3: 真的？
5: 啊，副司令，
4: 赶紧收拾好，冷了不好脱毛。
6: 进来。
2: 干什么呢？
6: 哟，政委来了，来坐。坐把枪。
2: 你也太心急了吧，孩子还没生出来呢，玩具就做好了。副司令不在家吗？
6: 他可闲不住。
2: 女人怀孕前几个月是不能做剧烈运动的，

0: 你看着点他，这事儿好像不归政委管吧？怎么样？像不像？嗯。小顺子，
1: 在。
0: 去，把这个枪给莫碧兰送过去。
1: 是。
0: 太阳打西边出来了吧？行了，有什么事儿说吧。
1: 这几个月，根据地扩大的很快，特别是收编民兵以后，支部决定要在部队抽调一些同志下去，帮助地方搞一下建设，在根据地组建武装团。
0: 从部队上抽人，那哪成啊？不行。
1: 为什么不行啊？
0: 部队还要扩大呢，哪有那么多人啊？
1: 你这是单纯的军事思想。
0: 扯淡，部队是打仗的，不是搞地方建设的吧？
1: 你不是很佩服毛主席的人民战争理论吗？不发动群众，光靠部队，这不叫人民战争。
0: 那也不能把老百姓往战场上赶呢。政委啊，你的心思我能够理解，你就是要扩大队伍，这事儿啊就甭操心了。
1: 哎，
0: 要不这样吧，你的上面人熟，你从上面要点钱下来，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扩大队伍只是我们工作的一部分，发动群众才是我们工作的基础。行了，行了。
2: 你的心词儿吧，一套一套的，我也说不过你。你是政委，你说谁去？
3: 我去。不准。哎，小辣椒，过来。副司令，
2: 爷问你，
3: 那个小孩子长得漂亮吗？
2: 当然漂亮了，粉嘟嘟、挺可爱的，还会笑嘞。哎，
3: 小声点。哦，也有件事要你帮忙。
2: 你说。
3: 把他抱出来，让爷抱一抱吧。
2: 你不敢。
3: 为什么？
2: 你又不喜欢小孩子。
3: 谁说爷不喜欢的？
2: 你看，你都凶得像个门神。
3: 奶奶的，赶紧去。
2: 你自己去抱嘛。
3: 去啊，走吧，去。哦。
2: 鸡汤来喽！来，我来。哦哦，哎，你看，你看，
3: 小舅舅来了，小舅舅来了。哎，快，小舅舅，小舅舅，让我
2: 抱吧。
3: 啊，
2: 哎，不，
3: 慢点啊，
2: 来来来来，
3: 慢点。好嘞。
2: 哎呦呦呦，哦，
3: 姐，我抱他出去一下。
2: 你
3: 抱他出去？
2: 哎，
3: 你要抱他去哪儿？就在屋里啊。
2: 姐，你还是让我抱出去一会儿吧。
3: 你这个小鬼头，你告诉我，是不是有什么事？抱出去干嘛？
2: 姐，告诉你哦，是副司令让我抱出去的。
3: 火凤凰。
2: 嗯。哦哦哦哦哦哦。
3: 哎，你抱他出去吧。
2: 哦，
3: 小心点啊。
2: 嗯。
4: 当心啊！哦，拖着他的腿，空挨吧。哎，他们没发现吧？哦，
5: 没有。碧兰，你看，火凤凰现在真不像一个杀人不眨眼的女土匪啊！
6: 对呀，她现在更像一个母亲。
4: 哎，你忘了当年她把你绑上凤凰山了？
5: 当然没忘了，可是现在的她，跟曾经的她。 完全是两个人。是啊，都在变。你、我，所有的人，在这场战争中都在变。我有变化吗？当然有变化。碧兰，这种变化，就像春天里枝头上不知不觉抽出的嫩叶，就像麦穗不知不觉的灌浆，也像无声绽放的花朵。
4: 你看，你又在作诗了。碧兰，你知道吗？自从上了凤凰山以后啊，我就有了灵感，我想写诗。以前我作诗啊，都是逼着我自己写的，但现在不一样了。我这是一种不由自主的想法，好像凤凰山上有一种无形。

0: 儿子，知道吗？爹借你的光，捡了一条命。我没有你的护身啊，爹说不定就被那个火凤凰给打死了。
1: 霆动，要是八路军放了你，你打算做什么？还准备带队伍打鬼子吗？
0: 打！只要日本鬼子一天不投降，我就一天不会放下枪。虽然我自己知道，我不是打仗的料。哎，你说他们会放过我吗？
1: 我不知道。
0: 如果我不死，赶走了鬼子，我就和你把学校重新建起来，一起教孩子读书。
1: 真的？
0: 啊！到时候啊，我一边教课，

0: 去叫火凤凰！
1: 好，
0: 嗯，爹，
2: 康利，
0: 刘强盛，怎么回事？
2: 这鬼子偷袭！快，云兰姐，快，你们先躲起来。

0: 先生，
1: 他怎么了？
0: 顾先生，他中枪了！
2: 顾伯伯，顾伯伯！
1: 来，慢点，慢点，来，慢点，坚持住！
2: 叫大夫，赶紧啊！
0: 好。
3: 凤凰，你还记得吗？我们有个约定，我会把真相告诉你的。杀你爹的不是我，是郭万明杀的。你是一个深明大义的人，你知道什么叫国仇家恨。
2: 顾伯伯，顾伯伯，你不要死啊！
1: 顾先生，
2: 顾伯伯。

0: 司令，这股鬼子来得很蹊跷啊，而且他们的装扮也很不一样。
1: 看见没有？这是美国的汤姆式冲锋枪，鬼子的常规部队是很少用的，说明这支部队是一支特种作战的小分队。

0: 也得跟你谈谈。
1: 想谈什么就说吧。
0: 你是政委，在我们柳子里面是个二当家的，做当家的不能随便去冒险，要是去的话就会暴动。
1: 我们不是柳子，我们是八路军。
0: 爷知道你。

0: 是八路军的政委，可是就这样你就要去冒险吗？你知不知道外面的鬼子那么多，你这样去就是去找死。
1: 投身革命就意味着我会牺牲自己的一切。

0: 我没有往哪儿想，你没有往哪儿想，这个你知道，爷爷知道。可是如果你为了斗气而死的话，爷会觉得欠你的。
1: 我们谁都不欠谁的。我是火凤凰，我是为了工作，不是因为你。
0: 这么说，你执意要去？
1: 不把日本人和特种部队打下来，我是绝对不会回来的。
0: 如果爷不同意呢？
1: 我才是政委，
0: 李淑卫。爷要告诉你，这支队伍是爷拼死拉扯上的，谁也别想在这里捣乱。
1: 你这是军阀作风，土匪习气。
0: 是，这不用你管。不要去送死，爷需要你。

0: 我没有往那儿想，你没有往哪儿想，这个你知道，爷爷知道。可是如果你为了斗气而死的话，爷会觉得欠你的。
1: 我们谁都不欠谁的。我说火凤凰，我是为了工作，不是因为你。
0: 这么说，你执意要去？
1: 不把日本人和特种部队打下来，我是绝对不会回来的。
0: 如果爷不同意呢？我才是政委，李淑卫，爷要告诉你，这支队伍是爷拼死拉扯上的，谁也别想在这里捣乱。你这是军阀作风，土匪习气。是，这不用你管。不要去送死，爷需要你。
1: 我不同意。为什么？我是司令员，我有权安排你的工作。
2: 去武工队也是工作，而且是很重要的工作。如果不把日本人的特种部队打掉，武工队的工作就很难开展下去。反正不管你说什么，我就是不同意。
1: 你这是不讲理！我一定要去，而且非去不可。
2: 你这是把感情和工作混为一谈。
1: 没有。
2: 你不要胡说！你这是感情用事，
1: 我没有感情用事。
2: 我知道你在想什么。
1: 还有别的事吗？

0: 小顺子，
1: 在。
0: 孟司令，
2: 从今天开始，你跟着政委去参加武工队的工作。
0: 政委，政委不是已经走了吗？
2: 去追。
0: 是。
2: 记住，要寸步不离。政委要是有了任何差池，老子崩了你。

0: 一个字胆下面一个敌人，我们都是飞行军，跨过了山，望水又深，我们的生命力到
1: 处。苏维杰，等一等，苏维杰，等一等。
2: 哎呀，哎呀，咋了？
3: 顺子，没事。
4: 小顺子，你怎么来了？
1: 我参加你们武工队的。
4: 你为什么要参加武工队？你是司令的警卫员，回去照顾司令。
1: 是司令派我来的，他要我保护你。他说了，你要是有什么一差二错，就要了我的脑袋，可凶了。淑薇姐，咱们去哪儿啊？
4: 孔家寨。
1: 孔家寨？
4: 武工队的任务就是开辟和巩固新区，帮助建立政府和其他基层组织。
1: 好，我们走。
2: 队长，走吧。
5: 敌人特种部队的出现，这是一个很

0: 这是特种部队的作战特点，同时要提醒杨光司令员还有郭万明，让他们加强对指挥部的警卫。他妈的，有了这支小部队，那是老子的一块心病，咱吃的也不是一次两次亏了。
1: 其实李叔卫昨天提出的方案是个非常好的办法，明修，你觉得呢？
2: 是啊。
1: 一个再厉害的部队，也会有他的软肋。嗯，秦汉是一个特种部队，就让他们当鱼饵吧，引敌人上钩，再拉绳子，鱼就逃不掉了。
3: 司令，就让我去吧。
1: 你知道怎么对付特种部队吗？嗯，我告诉你，特种部队使用的都是轻型武器，他们的弓箭能力弱，所以打这种部队，关键就在于捕捉。
4: 只要把他们团团围住，让他们没有机动的空间，然后我们机枪大炮一块上，他们准完蛋。
3: 明白了，
5: 秦汉。
1: 啊，
5: 你们秘密保护他们，政委他们下去以后肯定会有大动静，敌人会很快注意到他们，会很快下手。
1: 嗯，
5: 秦汉，你记住，一旦和敌人相遇，千万不要硬拼，把他们团团围住就行了。
4: 是。
5: 同志们，今天我们乡的救国会就正式成立了。
4: 我们大家一定要主动肩负起领导抗日的重要责任。李同志，你说吧，要我们做什么？
6: 当前首要的任务就是宣传，我们一定要发动群众组织起来，把维持会抢过来为我们所用，而且我们要成立铁血锄奸团，一定要把铁杆汉奸全部消灭掉。
4: 太好了，我们早就盼着这一天了。
7: 是啊，那些黑狗子欺压百姓，鱼肉乡里，不除掉他们，老百姓不敢倾向我们，
4: 特别是倾向队长宋维。
7: 仗他叔叔宋兴业的势力，还有十几杆枪，无恶不作。我黄本善就不信这个邪。现在我们有了八路军撑腰，宋维猖狂不了几天了。
8: 说得好，本善同志，你这个锄奸队长一定要带领大家加强训练，十八般武艺样样都擒才行啊！
7: 好，学了武艺以后，老子第一个干掉宋维。
8: 难呐，宋维这个人处事很小心，特别是当了汉奸以后，就更加小心了。出门总是带着保镖，前呼后拥的，
9: 那就在家干掉他。
8: 在家也不容易啊，信宋这小子总是躲在家里，很少出头，窗子口都挂着窗帘，怕挨冷枪。
10: 吴论如何都要除掉这个贼人。
8: 队长，宋维是抢回来了。大家不要慌，我们一个一个撤。
10: 快走后面，
11: 走走走走走走。
10: 妈的！ 守了几天几夜，宋维这只老鼠就是不露面。怎么办？撤。
7: 这样瞅着也不是办法，我们还是先撤吧。
5: 你们能确定姓宋的就在里面吗？
7: 是的，我们的人化妆成送柴火的人进去，看到他了。宋维就在他的卧室，还有个女人和他在一起。
5: 真是的，三天三夜不出门，连窗帘都不拉一下，简直就是个人精。金宝山，到。你们明白吗？明白。嗯，去吧，走。小顺子，辛苦你了。
12: 宋队长，人家想出去嘛。哎，兵荒马乱的，出去干嘛呀？
13: 人家看上一件旗袍，想买回来，人家也是想打扮给宋队长看嘛。
12: 叫勤务兵买回来不就行了吗？不嘛，我要和你出去，让人家也看一看。老娘我也是宋队长的人。哎，告诉你吧，现在。 不能随便出去。这两个月，八路军武工队特别活跃，啊，前几天，清乡队队长就让他们给杀了。啊，
5: 真的？
12: 可不是真的。娘的，八路啊，就跟我们对着干。哼，
13: 那就不出去了。
12: 哎，这才对嘛！你我在家享清福，出去，我才不冒那风险呢。
14: 哎呀呀呀！怎么走？
15: 怎么走路的？
14: 把我钱撞掉了！
15: 你说谁呢你？
14: 哎哎！
15: 啊！你再说一遍！
14: 我的钱，我的钱，
15: 怎么了？
14: 我的钱。

0: 出来了，出来了，准备。打中了！我是同志们，这几仗打得真过瘾。现在咱们八路军在这新区的影响是越来越大了，各个军委政委会成立了，连群众都让我们发动起来了。
1: 可不是嘛，是啊，这个维持会啊，都快成了咱们八路军的维持会了。哎，
2: 那是，
1: 你们知道不知道？啊，有一个村的维持会长啊，找到我怎么说？
2: 怎么说啊？
1: 他说啊。
2: 自从咱们武工队一来啊，维持会长们开会的时候啊，表面上是听日本人讲话，私底下都在打听怎么和八路军联系呢。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唱一首歌好不好？
1: 好，
2: 要
1: 要
2: 好。
0: 舒姐，就唱一首，就一首，好不好？我真的特别想听。
3: 我的歌不是唱给你们听的。
4: 哎，这是。哎，等一下，有事呢，咱们走。
5: 是，
4: 快快快跟上。
6: 好啊，凤凰山根据地派出了大量的武工队，帮助地方组建游击队，成就非常的大呀。嗯，
7: 也是为在孔家寨的武工队搞得更是有声有色。嗯，他们已经组建了五个游击小组，看来我们对这个丫头是大材小用了。
8: 是啊，在战争中学习战争，毛主席说的太好了。
7: 据了解，孟云霄和凤凰结婚以后，李书伟情绪一直非常低，这次下去搞武工队也是他个人要求的，我想他是为了远离孟云霄。
6: 是啊，爱情是不能够勉强的。我承认我喜欢李书伟同志，但是我也尊重他的志愿。
7: 嗯，这就好。
8: 上次独立纵队被袭的事件，孟云霄认为有一支日本的特种部队存在，并且他们针对的目标是对我军的各级指挥部实施斩首行动。
6: 我军分区下属的各县乡镇最近经常接到一些被日军袭击和围捕的报告，而且啊，这个报告越来越多，间隔时间也越来越近，损失还越来越大。这个会不会和他们那个什么特种小分队有关系啊？
7: 武工队捣乱了敌人的心脏，他们恨之入骨，报复是必然的。你告诉同志们注意敌人的动向，注意自身的安全。
8: 我也一直在注意这个问题，我觉得事情没这么简单。你们看，这几个月发生的受袭事件大部分发生在凤凰山周围，以沈北地区为中心，并且这些袭击事件都是歼灭性的，被袭击的武工队很少有人活着回来。据侥幸逃脱的同志说，袭击他们的敌人枪法奇准，干净利落，而且飞檐走壁，行动敏捷。
7: 你三侠五义看多了吧？
6: 这也不是不可能的。孟云霄的卫队个个都能飞檐走壁，我听孟云霄说，他就按照特种战术训练的。看来袭击武工队的就是日军小分队干的。
7: 看来有必要发一个通知下去，告诉同志们这支队伍的存在和他们袭击的手段。
6: 参谋长，
8: 有，
6: 你马上拟个报告发出去。
8: 是。

0: 还早，八路的同志从山上下来了，都进村了。
1: 部队进村了。
0: 啊，
1: 走，看看去。
0: 哦，走，
2: 不用看了，我们来了。哎，
3: 秦大哥，你们怎么来了？
2: 你们啊，在外面瞎逛，也不知道想我们，
3: 做梦都想着呢。当然，最想的是我弟弟。哎，看到我弟弟亮亮了没？他好吗？
2: 上学呢，好着呢。
1: 学校开学了。
2: 是啊，孔廷栋和莫比兰带了一班人把学校建起来了，他俩志愿当老师。孔廷栋说自己不是打仗的料，所以啊当老师去了。
3: 那感情好啊。
1: 秦汉
2: 啊，
1: 你们怎么来了？队伍呢？
2: 啊，队伍在下面，老乡招待，我们进屋说吧。
1: 啊，好，走。
2: 嗯，司令说啊，这是一股很特殊的敌人，是特种作战分队。这几个月来我们的武工队都吃了大亏，司令说敌人专门捕捉我们的武工队，为的就是破坏我们的新区。
1: 这还用你说？我们从山上下来就是为了要调出他们，消灭他们。
2: 孟司令对你们的处境很担心，所以就派我来了。一呢是保护你们，二呢如果敌人盯住你们，我们就冲到一线把他们拉紧，不让他们逃跑。
4: 我们在这儿已经待了两个月了，我们一直准备打掉敌人，可敌人还是没有来啊。
1: 说得对。这样，从今天起你们不要再叫我队长，还是叫我政委吧。而且一定要把风声放出去，就说凤凰山抗日独立纵队的政委在这儿。
2: 这样太危险了。
1: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孟司令不是说过吗？特种作战最主要的目的就是为了要破坏和摧毁敌人的指挥机关，还有杀其主要领导人。我在这里那么久还没能够引起他们点动静，嫌我分量不够。
3: 对，谁也不会用杀牛的刀去杀鸡啊，咱们把事走足了，就不怕敌人不来找咱们。
2: 办法是好，可是这样太危险了。你是我们的政委，你要出了什么闪失，那影响有多大？
1: 这个有心理准备。
2: 心理准备是一回事，事实上我们虽然可以保护你们，但是我们不能暴露，所以无法进行贴身保护。特种作战讲究的是速度准确，一旦你们遭到了敌人的袭击，可能你们连反应的时间都没有，等到我们赶到的时候，这样的战斗说不定已经结束了。
1: 好了，这个问题不要再讲了，就这么定了。从明天开始，无论我们走到任何地方，只要再召开大会，我都要以独立纵队的政委身份出现，还要大大方方的去演讲。我就不相信我李书卫不值这个身价。
2: 既然政委已经决定了，那就这么办。不过大家一定要记住，一旦遇到他们袭击，千万不要跑，要坚守阵地，利用地形和地貌进行周旋，因为只要你们一跑就没有了遮蔽点，更容易成为狙击手的猎物。枪一响，我们立刻赶来缠住他们。
1: 听明白了吗？
0: 明白了。
5: 云霄，你看这鞋好看吗？
6: 好看。
5: 你到底看没看呢？
6: 嗯，哦，好看。
5: 那你喜欢儿子还是女儿啊？
6: 我都喜欢。
5: 哎，云霄，你这是怎么了？整个人就像被勾了魂魄一样。
6: 政委他们出去两个月了，还没有消息。
5: 别担心，他们没事的。
6: 但愿平平安安的。
5: 嗯。
7: 来人。
3: 司令。
7: 秦汉那边有没有消息？
3: 哦，我刚刚从电台那边回来，还没有。
7: 去吧。
3: 是。
2: 要调住敌人，武队行动就必须有规律，而且要便于敌人行动。只是这样太危险了。
1: 为了消灭他们，就算冒点风险也值得。
3: 问题是，敌人会在哪儿对我们下手呢？
2: 这是关键。既然是下饵，我们就要握住鱼竿，掌握主动。你们的活动地点那么多又那么长，我们只能在敌人可能下手的地方设伏。
1: 敌人会在什么地方动手？
2: 我研究了十几起武工队遇袭案，他们都会在空旷的地方动手。
1: 看来敌人很猖狂啊。
2: 不得不怪他们猖狂，以特种兵袭击武工队，胜负确实没有悬念。另外在空旷地袭击还有一个用意，袭击快，撤退也快。
3: 哎，看这儿。
2: 没错，就这里，狗尾坪，我们就在这里设伏。李长官，我从队里抽出几个武艺高强的人，扮成武工队的队员，把你的人换下来。
1: 好，就这么定了。
2: 嗯。
8: これは李秀がよく歩いている道だ。この道は毎日も二三回も歩きました。

0: 金宝山，给咱们来一段吧。
1: 就是，
2: 来一段吧。
3: 咱们是在执行任务，我要一唱，把鬼子引出来怎么办啊？
4: 没事儿，
3: 等回去给大家好好唱一段啊。
1: 行，好，回去再唱。
4: 哎呀，唱吧，唱吧。
5: 你明天不用来了。
3: 啊？为什么呀？
5: 你忘了我们是来干什么的？我们是来当诱饵的。你不会打仗，太危险了。
3: 政委，我上次打过仗。再说了。我还有功夫呢。
5: 不用再说了，我不想你冒险。
3: 政委，我真会功夫。

0: 怎么不见那个什么特种部队啊？
1: 要是你能看见他们，还叫什么特种兵啊？
0: 哎呀，看来今天又白忙活了。
2: 快，叫地方隐蔽！
3: 快，掩护！快！
4: 糟了，敌人提前开火，先不要动手。
1: 舒伟杰，
5: 政委，
6: 政委。
2: 我需要把他们带到包围圈去。
5: 我在这保护你啊！
2: 我要你保护什么？你都不会开枪，都走了。
5: 政委，小心！
2: 金宝山，金宝山，
1: 金宝山，金宝山，金宝山，坚持住！淑慧姐，快走！
2: 我跟你们拼了！
1: 金宝山，淑慧姐，
7: 金大哥，金大哥，金大哥，顶住！
4: 弟兄们，给我冲啊！

们

0: 先輩！隊長、包囲されました。
1: クソ、後ろずるいぞ。はかられた。
0: どうします？
1: あそこに丘があるんだぞ。攻めろ。しっかりして。
2: 行くぞ。
1: 行け
2: 行け行け行け行け。
3: 司令员，敌人被包围了。
4: 政委这招是险了点，但是效果还不错。小鬼子他娘的，做梦都不会想到，在他们的后边还有我们呢。
3: 司令，敌人要占领那个小山包，怎么办？
4: 喜欢就让给他们。看见没有？那是一座石头山，一炮轰过去，乱石横飞，那一炮相当于两炮。嘿嘿，
5: 狗娘养的特战队，这回完了吧？
4: 高子晴啊，把他的小分队全都撤下来。炮手准备。
3: 是。
0: 司令员，司令员。
4: 嗯。
0: 政委。
4: 政委怎么了？
0: 政委受伤了。我。
6: 舒伟姐，你没事吧？你说话呀。
7: 哭什么？只是点小伤而已嘛。
4: 政委在哪儿呢？啊！你，老子他娘的让你看着，你怎么给我看的人呢？老子一枪崩了你！
6: 司令，我错了。
4: 滚！舒伟，舒伟，哎，李舒伟。你放心啊，小鬼子让我们给包围了，他狗日的快完蛋了。
0: 司令，司令，司令政委，敌人投降了。
4: 投降了？
7: 扶我起来。
4: 来，
0: 来，
4: 慢点，来，慢点，小顺子。狗日的，还武士道精神呢，这不也投降了吗？小顺子，带几个人过去，把狗日的全找过来。
8: 是。
7: 该不会有什么问题吧？
4: 他敢？他们现在是砧板上的肉，他还能怎么着啊？快去。
8: 是。你们几个跟我走。

0: 用意しろ。停！把枪扔出来。
1: 我们得谈一谈条件。
0: 没什么可谈的，你们不投降，我们就消灭你们。
1: 好。
2: 南边。

0: 小顺子，
1: 小顺子。

0: 小顺子，
1: 小顺子，
0: 小顺子，
1: 小顺子，
0: 小顺子，
1: 小顺子，
0: 掩护，
1: 狗日的，那。

0: 小顺子，小顺子，他娘的小日本！顺子，顺子，好兄弟，是我把你给害了。
1: 我会死吗？
2: 不许胡说！你不会死的，我们都会活下去的。你要坚持住，你要坚持住啊，顺子！
1: 对不起，我不该缠着你唱歌，让你生气了。没有，姐没有生气，姐真的没有生气。司令。 你在哪儿？抱抱我！你在哪儿？我在这儿。抱抱我！姐抱你，抱着你啊！司令，
0: 哎，
1: 我的命是你给的，我不想死。
0: 李他娘的！
1: 不许说这样的话，我不让你死，你就不能死。扎克，由不得我。还记得我？行了，
0: 兄弟，啥都别说了，你挺住啊。
3: 1934年秋，由于受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的影响，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被迫从中央苏区向西转移，拟去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
1: 你在哪儿？抱抱我！你在哪儿？我在这儿。抱抱我！姐抱你，抱着你啊！司令，
0: 哎，
1: 我的命是你给的，我不想死。
0: 李他娘的，不许说这样的话。
1: 我不让你死，你就不能死。扎克，由不得我。还记得我？行了，兄弟，啥都别说了，你挺住啊！大夫一会儿就到啊！马上就来了。我要是说，以后就没机会说。
0: 说了，那你他娘的就说。司令，你说。答应我，我死后照顾我弟弟。放心，兄弟。这没说的。我好困，我想睡觉。顺子，不能睡啊！把眼睛睁开。
2: 把眼睛睁开，你不是想听姐唱歌吗？姐天天都唱歌给你听啊！顺子，你睁开眼，睁开眼呐！我们都是神枪手，每一个子弹消灭一个敌人。我们都是飞行军，哪怕那山高水又深，在秘密的树林里。 到处都安排同志们的宿营。

0: 姐姐，醒醒！来，
1: 你是谁啊？
0: 我是小顺子。姐，人都要有个家吗？你说，鱼有家吗？还有，鸟也有家吗？
2: 小顺子，你想家了？
0: 不，我没有家，没人可怜我。

0: 多可爱
1: 啊。你亲亲他吧。
2: 田洞兄，田洞兄。
0: 孟司令，
2: 哎，
0: 来，坐坐坐。
2: 好，
0: 碧兰泡茶。
1: 好。
2: 哎呀，怎么样，过得还好吧？
0: 好好好，都好。
2: 哎呀，真是弄儿床头戏，看妇机中之，这是天伦之乐，让人羡慕啊。
0: 是啊，不瞒你说，孟司令，现在离开了战场啊，我浑身啊一身轻松。就是现在梦里时常回战场。
1: 是啊，他这个人啊整天喊打喊杀的，弄得我们都睡不好觉了。
2: 这说明是雄心犹在，可喜可贺呀。
0: 孟司令今天来有什么事吗？
2: 哦，是这样啊，田洞兄啊，你这儿能不能帮我弄一幅亚洲地图？
0: 真巧了，
2: 嗯，
0: 前几天啊，我和碧兰想在学校里啊开设地理课
2: 啊，
0: 我托朋友真找到了一幅，等着。
2: 这是冲绳，这是日本本土，明白了。
0: 孟司令，这又是冲绳又是日本本土的，什么意思啊？
2: 6月23号，盟军攻占冲绳岛。你看啊，攻占冲绳岛以后，盟军就有了进攻日本本土的跳板，所以我有预感，咱们的日子快熬到头了。
0: 真的？
2: 嗯。
0: 太好了。有一片白帆，
2: 嗯，
0: 从希望中驶来。

0: 希望，带着中华儿女千千万万的血与泪。碧兰，倒酒，倒酒！我要和孟司令好好喝几杯，
1: 喝他几杯，
0: 好。

0: 云星，时间不早了，早点休息吧。
1: 不急，凤凰，这场仗啊，可能快打完了，这小鬼子要完蛋了。
0: 真的吗？
1: 行了，你先睡吧，我去找。

0: 司令。
1: 啊，政委休息没有？
0: 报告司令，政委还没休息，他在机要室。
1: 哦。政委。还没睡。
2: 嗯，有新任务，这是阳光司令发的电报，要求我立刻回到军分区司令部。
1: 是什么任务？
2: 电报上没说，我明天早上就走。
1: 看来是山雨欲来风满楼啊。
2: 什么意思？
1: 美军在太平洋战争中取得重大胜利，盟军攻打日本本土的时间提前了。
2: 召我回去跟这有关？
1: 肯定。
3: 报告。
4: 你好，侍卫头子回来了。吃饭了没有啊？
3: 没呢，你也不请我吃一顿，我快饿死了。
4: 什么菜？怕你大政委吃不下。警卫员，快打碗饭，请大政委吃饭，还有任务呢。
5: 是。
4: 嗯，走。嗯。
3: 政委，这次这么急把我叫回来，是不是有什么重要任务？
4: 对。嗯，你先吃饭吧。等一下，司令员和参谋长回来了，让他们给你讲解一下。
3: 你先给我透透风嘛。
6: 老吴，我回来了。
4: 哟呼。这个人不能谈到，一谈到人就到了，典型的白脸曹操。
3: 司令
6: 哟，什么时候到的啊？
3: 刚到，正赶上政委吃饭，就在这蹭一顿。
6: 来，坐。啊，
4: 阳光，这次下去部队情况怎么样？
6: 你们两位政委啊，慢慢吃，我来向你们汇报工作。你好。你看啊，通过一段时间的休整啊，部队的士气非常的高。当然，对国民党反动派抢夺抗战胜利的果实的警惕性可没有提高啊。
4: 侍卫同志，
3: 嗯，
4: 这次把你召回来是我们研究后的决定。党中央指示，抗日战争已经到了紧要关头，日本鬼子投降基本成定局。八年抗战，老蒋跑到了峨眉山，现在抗战胜利了，他反倒下山摘桃子了。
6: 抗战胜利以后，部队里面会出现一种厌战情绪。党中央分析了局势，觉得国民党反动派独霸胜利果实，挑起内战的可能性非常大。因此啊，我们现在的政治工作是什么？就是打消存在我们同志脑海里面的厌战情绪，和平思路。只要反动派不放下屠刀，和平就是一厢情愿的。
7: 落实到我们凤凰山，就是要加强部队的政治工作，未雨绸缪，接受好日本的受降工作。为此呢，我们军分区已经做好了充分的部署，把一团放置在黄集和荷叶镇之间，观察郭万明的动向。二团、三团呢，就在沈北、沈东地区，随时向沈北、沈东地区出动。
6: 诸位同志啊，孔家寨是连接沈北、沈东还有黄集的焦点，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战略位置。我们这次派你回来，就是让你去孔家寨，把当地的游击武装全都联合起来。我们也把沈南部的一些抗日游击队全都给你们集中起来，组成新六团。新六团由黄本善同志任团长，魏大功同志任政委。这个团将由我们军分区直属领导。
3: 明白。
4: 你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这任务很艰巨。新六团要像钉子一样牢牢地扎在孔家寨，占据这个战略支点。
3: 可是独立纵队的工作由谁来负责？
6: 独立纵队的政委还是你啊。诸位同志，这是你的新任务，你回去之后把它告诉孟司令和火凤凰同志。这次新六团的工作千头万绪，我们的时间可不多了，你要马不停蹄地去工作了。

0: 保证完成任务。
1: 嗯。抢占战略要点呢，是个不错的主意，但是太危险了。我们刚刚消灭了大江舰的特种分队，敌人一定会有大的报复。孔家寨是一个新区，还没来得及和其他根据地连在一起。四面都是日伪军队，再加上龚万明的部队，如果真有什么事，救援都来不及。再说了，你的手上只有一个新组建的团，这就是我所担心的。
0: 正是因为这样，我才要急着赶回去整训部队，发动群众，把孔家寨根据地牢固地发展起来。独立纵队的工作就交给你和火凤凰了。
1: 你放心，不管有任何的风水草动，我就是豁出性命也会去救你和新六团。
0: 云霄，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反动派肯定要下山来摘桃子。有一点我希望你要明白，不管局势如何变化，我们党抓武装的指导思想是不会变的。所以我走之后，你和副司令一定要坚持抓独立纵队的正规军化。
1: 嗯，你放心，我们听党的。
0: 那我先走了。
1: 我送送你。
0: 好。

0: 一旦日本投降，国民党反动派一定会把守身的老巢来抢夺胜利果实。我住在孔家寨，不仅仅是大禹三郎喉咙上一颗吐不出、吞不下的钉子，也是郭万明、宋新义喉咙上的钉子。
1: 嗯，这意味着孔家寨将成为己方关注的焦点，四周肯定是危机重重。
0: 这样一来，孔家寨就会承受更大的压力了。你可要千万小心呢。
1: 嗯，我知道。
0: 哦，这是德国的瓦尔特手枪，关键的时候不用打开机头就可以射击。你缺前线，用得上它。还是
1: 你自己留着吧，你比我更需要。
0: 嗨，我在司令部用一般的枪足以自卫了。
1: 行了，
0: 我走了。等等，舒伟，真的就没什么可说的了。
1: 你还要我说什么？我又能说什么？你这一去，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再见到你。我对不起你，让你受委屈了。你真是这么想的吗？ 其实没什么对得起、对不起的。从一开始喜欢上你，我就有预感，我们是不会有结果的。其实你跟凤凰也挺好的。
0: 你恨我吗？

你看，我们怎么像小孩子？我走了，你多保重。

0: これじゃふざくして上部機は後ろに置く。我々軽く進め、急めを行きつかめ、攻めずしろ。
1: はっ。
0: 大東亜先生は終わりじゃない、永遠に負けない。
1: 司令，司令，大禹三郎来了。
2: 来了多少人？
1: 只带了几个副官。
2: 这个小日本是求咱们来了。
1: 司令，我们干嘛不扣押大禹三郎，在这里受降？
2: 不，大禹三郎手下有10000多人马，弄不好会打起来，一打起来就会有损失，不合算呐。我料定大禹三郎这次来对我们大为有利，有请。
1: 是。
3: 新一军，你的部队为什么不走了？
2: 阁下是来向我兴师问罪的吗？
3: 不不不，宋司令一定知道天皇陛下的诏书向中美英等国无条件的投降，战争结束了。
2: 那么阁下是来向我投降的？
3: 新一军，你要记住了，你是皇协军的司令，也就是别人说的汉奸。
2: 阁下错了，本部已向重庆国民政府和蒋委员长通电反正，我们现在不是同盟关系了，而是敌人。
3: 不，对我来说战争没有结束，还有最后一战。
2: 最后一战？阁下难道要违抗天皇的命令？
3: 我要消灭李树卫，我要为我的儿子报仇。这一仗事成之日，我会率队向你投降的。
2: 一言为定。
3: 一言为定。
2: 好，那我就最后帮你一次忙。

0: 万民，万民，万民！哎，
1: 小贺，什么事啊？这么兴高采烈的？
0: 日本投降了！啊？
1: 不可能吧？日本人还在我的门口摆着大队人马，怎么可能投降呢？是真的，我刚刚听收音机说的，
0: 日本天皇宣读。
2: 家是最温暖的牵挂，守护家人安康，除了辛勤的劳作，更需要科学的智慧。揭糕时要戴好口罩、手套，圈舍要勤加消毒，胎衣要深埋，人畜切莫混居。厨房里肉要煮熟，奶要烧开，生熟案板要分开，别让一时的疏忽威胁到家人的健康。预防不病，护佑全家安康。

0: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哎，小何，什么事啊？这么兴高采烈的？
2: 日本投降了。
1: 啊？不可能吧？日本人还在我的门口摆着大队人马，怎么可能投降呢？
2: 是真的，我刚刚听收音机说的，日本天皇宣读无条件投降诏书，我们真的胜利了。
1: 真的？
2: 真的。
1: 太好了，太好了，拿酒来，咱们喝酒。
3: 师座，我看这酒啊，咱们等会儿再喝。我估计重庆方面很快就会有电报来。
1: 对对对，马上去通讯室，有电文马上送过来。
3: 好，
1: 这么说，咱们真的胜利了。
2: 是的，真的胜利了。
1: 好，哎呀，我们天天盼胜利，天天盼胜利，但是真的胜利到的时候，我却不敢相信，还以为在梦里，以为听错了。
2: 这个胜利也有我们的心血啊。
1: 那当然，那是自然。师座，师座，
3: 果然不出所料，重庆来电了。
1: 日本政府广播接受波茨坦公告，宣布无条件投降，命令驻华总司令全面接受受降事宜。太好了，太好了。哎，参谋长，你怎么面带忧色呀？
3: 啊，师座，依我看，抗日战争是胜利的，但是国共两党之间恐怕战事必起啊。
1: 对，我们必须抢先接受日军受降，防止八路军莫云霄抢了先。
4: 报告，大宇三郎特使求见。
1: 哦，来得真快，让他进来。
4: 是。
5: 郭师长，在下是沈北日军指挥官大宇三郎师团长的特使，奉大宇将军的命令前来与郭将军接洽投降事宜。
1: 好，大宇三郎还算明白，我立刻派出部队去沈北受降。
5: 不不不，现在还不行。
1: 为什么？
5: 大宇将军要和郭将军做一个小小的交易。
1: 哼，交易？别忘了，你们是无条件投降。
5: 对，无条件，是无条件，这只是一个交易，不是条件。大宇将军相信郭将军您会感兴趣的。
1: 你说说。
5: 在反攻的立场上，我们和郭将军一直有着共同的关切。郭将军跟孟云霄是多年的宿敌，孟云霄投向了共产党，将来必定会成为郭将军的大敌。大宇将军决定先消灭李叔卫，再向贵军投降。
1: 那么大宇三郎是要我保持中立，还是让我助他一臂之力呢？
5: 以我皇军的力量消灭李叔卫不成问题，将军只要让开一点地方，让皇军悄悄地从黄旗和孔家寨结合部插进去，完成对八路军新六团的合围，交易就算完成。
1: 我要是不答应呢？
5: 我想

0: 郭市长不会乐意看到我们向孟云霄、李书卫投降吗？这可是整整一个师团的装备啊！孟云霄一旦得到这些装备，凤凰山的平衡立刻会被打破。郭市长难道希望卧榻之侧睡着一只爪牙锋利的老虎吗？还有，如果我们向李书卫投降，那孔家寨可就成为了郭市长你咽喉里的一根鱼刺。郭市长要想去沈北，只怕绕不开孔家寨吧。这么说吧，我们消灭了八路的新六团，拔除了孔家寨，也正是为您拔掉卡在咽喉里的鱼刺。
1: 好，我答应你，回去告诉大羽三郎，他只管放心打，我不指观战，不参战。不过你替我警告大羽三郎，如果耍什么花招，我郭某人的脾气他是知道的。
2: 师座，您不会真的答应大羽三郎的交易了吧？
1: 不，是真的。
3: 你就这么看着李书伟被日本人给灭掉吗？这可是中国人和日本人的战争啊！
1: 抗战胜利，国共之间必有一战。
2: 师座，咱们坐山观虎斗，看着鬼子消灭李书伟不？以后会被别人议论的。
1: 参谋长，你的文人习气还是太重了一点，议论一下能掉半斤肉。实惠，实惠才是最重要的。我是一个实用主义者。
2: 咱们和孟云霄是八年的抗日友军呢。
1: 此一时彼一时，现在我们差不多已经算是敌军了。如果说以前我们考虑的是国家利益，那么现在党国的利益高于一切。别忘了，孔家寨处于黄吉、沈北、沈东之间，从军事上说，这是一个易机动的战略枢纽。李书卫死死卡在孔家寨，绝不是仅仅是为了对付日本人。李书卫这个女人，已经历练成你我军事上的对手了。命令，
4: 是。
1: 部队后撤2公里，把地方让给大羽三郎。
4: 是。
1: 部队加速前进，取晚了，这场大热闹就看不到了。
2: 师座，这样做不太好吧？
1: 怎么？你是担心我全信了大羽三郎吧？放心吧，我们几千人厉兵秣马，也不是光看热闹的。大羽三郎如果消灭了八路以后还敢跟老子玩虚的，我就给他点厉害看看。
2: 看来师座这是螳螂捕蝉，黄雀在后之计。
1: 岂止是黄雀在后，还得防着宋兴义那个汉奸。这小子日本人宣布投降，他能不知道？既然知道，为什么还帮着大羽三郎，不给自己留条后路？他在下一盘很大的棋。
3: 看来你还是防着他们的。
1: 对啊，共产党、日本人、宋兴义，我都得防着他。
3: 你们男人呢，斗来斗去的，真替你们累啊。
1: 跟上。
3: 政委，你的字真好看
5: 啊，好好练，你也会写得很好的。怎么回事？
2: 政委，敌人突然从背后向我们发起了进攻。
3: 背后？那不是郭万明的地盘吗？
2: 是啊，郭万明把日本人给放了过来，敌人已经把我们给包围了。
3: 日本已经宣布无条件投降了，他竟然在这个时候向咱们进攻，看来他要孤注一掷了。
4: 那咱们咋办？
3: 发电报给孟司令，请求支援。 命令部队立刻向凤凰山方向撤退。
2: 可是我们已经被包围了。
3: 那就先撤出孔家寨，一定要占领北边的高地才行。我们要固守待援。
4: 对，必须首先占领高地，否则我们就完。

0: 拦路！
1: 同志们，赶快收拾东西，跟我撤！
2: 赶快收拾东西，
3: 快
2: 收拾东西，
3: 快
2: 撤！
3: 快快快！
2: 大家都快点！
3: 快快！
2: 大家都快点！
3: 快！
4: 快！
3: 好，是，
5: 快到！
3: 快快快！快
4: 快快！
2: 同志们，快点！快点！
3: 是，
2: 快点！
4: 快撤！
3: 快撤！
2: 快快快！快！动作快！
3: 快！
2: 快点！
1: 只要我们坚持守住阵地，就一定会活下来的。小兄弟，来挖掩体吧。
2: 嗯。
1: 同志们，大家不要怕，只要坚守住自己的阵地，最后的胜利一定是我们的。孟司令一定会来支援我们的，知道吗？
6: 是。
1: 等日本鬼子打上来的时候，大家一定要节约子弹，我们一定要坚守住。
7: 好，
8: 放心吧，政委。你训练我们这么久了，日本人敢来，老子就狠狠地揍他们。
1: 好样的！
9: 好，
10: 哎
8: 哎
10: 哎，干活啊！
1: 大家做好战斗准备。
6: 是。
11: 所谓死鬼，死鬼呢？戦争罢了，不但に変わる。我々の兵力は四つに分けつもりだ。おめは二千の兵力で、我々万人の国軍ととんでもない。バカ野郎！

0: 云霄，你要去哪儿啊？
1: 政委他们几天都没有消息了，我要去趟机要室。
2: 政委长，
1: 司令，怎么样？政委联系上没有？
2: 没有，他们的电台联系不上。
1: 继续联系。
2: 是。
1: 马上给我联系孙和尚和义连长。
2: 是。
1: 孙大队并义连，命你部立即向孔家寨方向靠拢，与新六团会合。 如果新六团受到攻击，你部坚守待援，孟云霄，是。再与军分区杨司令和吴政委联系。同志们，快，快，跟上，快！哎，凤凰，你这是干什么？
0: 也陪你一起去。
1: 哎，不行，你不能去。
0: 不行，也要跟你同生共死。
1: 凤凰，听话，你必须把咱们的孩子生下来。来人，
2: 到！
1: 把副司令给我看好了，出了任何问题，我要你们的脑袋。
2: 是。
1: 走了。
0: 哎，云霄。
2: 扶他起来！好，同志们，快，快，快点，快，快！
0: 扶起来！好，你怎么样了？

0: 这场大战可真是惊心动魄呀！你说李叔为这个小娘们怎么弄出一个团来？还是个装备精良的团？如果不是亲眼所见，打死我也不信这是一个新组建的团。
1: 看来这共产党还是有过人之处啊！这种战斗意志令人动容啊！
0: 你说这日本人太差劲了吧？2万人围着2000人打，10比1，还打成这样？
1: 真他娘没用！
2: 石座，您的意思是困兽犹斗，
1: 大禹三郎报仇心切，把李叔伟团团围住，上上下下都知道没有活路了，能不平民吗？
3: 万明，
1: 宋新义的黄协军上去了。
2: 奇怪啊，你说宋新义这小子难道不知道小日本已经投降了，还在给大禹三郎卖命？
0: 你说宋新义的黄协军上去了？
2: 万明，
0: 你说我们能不能帮李叔伟一把？毕竟咱们都是中国人啊。
2: 不，
0: 我们现在已经不是友军了。啊！你要看着那2000人被歼灭吗？
2: 我也于心不忍，可是现在不是抗战时期，我这几千人投进去，势必造成重大伤亡。啊！你们永远记住。
0: 实力才是最重要的，再等等吧，看看局面再说。那奇怪啊，日本人垂死挣扎倒是可以理解，你说这个宋兴义到现在这个时候还那么积极帮着日本人，你说这是为什么呢？
4: 500多人，团级干部牺牲2人，3个营长死了2个，连长、副连长伤亡11人。
2: 同志们打得很辛苦，但这也说明我们新六团还是有战斗力的。只要我们坚持住，最后的胜利一定会属于我们的。
4: 政委，咱们是不是考虑分散突围？再这样打下去，我们会全军覆没的。
2: 是啊，政委，分散突围的话，也许能保存一些力量。不行的，同志们，越是在危难的时候，我们越要保持旺盛的战斗力。
4: 还有清醒的头脑，
2: 分散突围是条死路。我们现在是凭借这座山的地形优势，敌人没法消灭我们。可是我们一旦离开这座山，就会失去地形优势。这样的话，敌人很快就会把我们吃掉的。
4: 对，我们不能分散。
2: 我们是新六团，我们一旦分开，敌人一冲我们就完了。
4: 是啊，
2: 只要我们坚守住，我们一定会活下来。我能感觉到。
5: 孟一笑，一定会来救我们的。司令，这样可不行啊！别说打仗了，这累也把兄弟累垮了。
6: 是啊，司令，要让大家休息一会儿才好啊。
5: 不行，政委他们人太少，又是新部队，没有打大仗的经验，我们拖得越久，他们越危险。
6: 这样太危险了。
5: 老子打这一仗就没想活着回来，部队加速前进，
4: 加速前进。
6: 怎么办？
4: 鬼子要杀上来了，我们要赶紧防守。
6: 政委，鬼子上来了，
4: 准备战斗。

0: 忍不住了，快撤吧，我派一个班保护你。
1: 我怎么能撤呢？我就是死也要死在这儿。
0: 不，政委，求求你了，再不走就来不及了。政委员，把政委拉走。
1: 你
2: 政委员，
3: 走，政委员走，
1: 放开我。

0: 快，
1: 快！
2: 和尚，你们可算来了！你们怎么知道新六团被围的？为什么这么快就到了？
1: 你下山之后，孟司令不放心，就把我们队和一连长调了下来。我们就在孔家寨附近，这样可以随时增援你们。我们接到孟司令的电报，说你们两天没有消息，肯定是出了什么事情。孟司令派我和孙和尚支援你们，坚守待援。
2: 坚守待援？
1: 啊！
2: 孟司令说他自己也要来吗？
1: 对啊，孟司令在电报里说，只要我们坚持一天，他就能赶到。

0: 师座，孟云霄的部队杀进去了，
1: 厉害！孟云霄果然有百万军中去上将首级的勇气，
0: 佩服。
1: 昨天也有几百人的部队杀进去了，这一来，大禹三郎想要歼灭他们，牙口就得够硬了。
0: 孟云霄这是往火坑里跳，他的万把人。

0: 逃进去，沿途劳累不说，还要杀入三重包围，必然会减员大半。大玉三郎这重重包围圈不是那么容易突进去的，我判断他是有意放他们进去，好一鼓俱歼。孟云霄勇气可嘉，但这仗打得不理智啊。这一仗就是死磕，是一场死缠烂打的仗，是拼意志、拼勇气、拼性命的血战。
1: 哎，快看呐，
2: 司令！
3: 司令！
1: 上去看看，
2: 走，兄弟们！
4: 你为什么要来？
5: 我说过我会来。
4: 你跳得进来，未必打得出去。你这样是飞蛾扑火，太不理智了。
5: 你在这儿，我没法理智。是飞蛾扑火，但是飞蛾也会把。

0: 看来你的决定是对的，如果离开这里的话，就会被敌人在运动中吃掉。
1: 你先别表扬我了，还是说说这仗这么大吧。
0: 虽然我们杀进了包围圈，但是无论从兵力还是装备上，都处于绝对的劣势。
2: 来来来，
0: 一个字，守。
2: 来，
1: 你来了，我就放心了。
2: 快点快点，帮帮忙！来，哎呀，司令官。 孟云霄部又有几千人冲进了包围圈，这包围圈里的兵力大大的增加，咱们这仗就不好打了。哼哼，这正是我要的效果。孟云霄在做困兽之斗，但是我又把握歼灭他。
3: 困兽绝不仅仅是孟云霄，司令官阁下也是一头困兽。
2: 星玉君，此话什么意思？
3: 阁下是为了给儿子复仇，孟云霄是为了救李书卫，你们双方都失去了理智，这场大战的结果只能打成焦灼状态，两败俱伤。
4: 帝国的命运已经如此，作为军人，宁为玉碎，把师团打光，我要拿下这一仗。
3: 我建议阁下还是理智一点，虽然皇军武器精良，战术好。 但攻守易势，两败俱伤，未必是上策呀。
4: 星一军有什么好的对策吗？唯三缺一。唯三缺一。刚才阁下说了，困兽之斗。我看，只有让孟云霄部有逃生的希望，他们顽强抵抗的意志就会受到影响。所以，阁下要把山北的部队撤走。
3: 让出一条大路。
4: 星义军是不是在想本师团的装备啊？你怎么想都行。我要说的是，在这座山的北面，地势平坦。要让孟云霄部离开那座山，他就失去了地利。你的机械化部队就可以在平坦的地方猎杀他们。好。
5: 我就撤走北山的包围部队，东西南三面围攻，把孟云霄逼出去，在平地上打。
0: 司令，司令，
6: 司令，
0: 贾林、卢大明、龙振江大队都到了。
6: 另外，北山的敌人全撤了。
5: 撤了？
0: 嗯，
6: 对，全撤了。
0: 看看去。
6: 行。
0: 哦，司令，政委，政委，政委，政委，这都干什么呢？
6: 政委，政委，啊，司令，司令，司令，政委，政委，总司令，司令，干什么呢？大家都在休息，为什么不加固工事？这敌人都已经撤了。
0: 你们队长呢？叫他过来。
7: 是。
6: 报告司令员，我们的人已奉命赶到。
0: 别嬉皮笑脸，为什么不加固工事？
6: 这边敌人已经撤了，这都解围了，还要加固工事干什么？

0: 他娘的，你这个队长怎么当的？谁说敌人撤了就不叫过故事啊？谁说的？
1: 是，我现在就去安排。
0: 来来来，兄弟们，都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 老子还偏偏不上他这个当。哎，拦住了！我就在山地上和他纠缠。好，哎，这边，这边。一团长吗？我是阳光，命令你团立刻向孔家寨方向增援。记着，要坚决，要快，而且还要注意光暗明目。我已经派三团和二团向孔家寨方向靠拢了。记着，要快。
1: 大玉三郎已经在黄吉和孔家寨的结合部插了进去，对新六团实行了合围，他们已经很危险了。
2: 孟云霄发来电报，他已经率领独立纵队支援孔家寨。
0: 他们的人数比日伪军少，而且武器装备也不太对称。我们要立刻出发，争取对大玉三郎部队实行一个反包围，争取把他们给干掉。
3: 好，
1: 你是松队司令，不能逞匹夫之勇的。
2: 我不能坐在这儿等着敌人打我，我得打出去，让他们难受难受。
0: 郑能行
3: 吗？
0: 秦汉，
2: 在。

0: 人，在，准备好了没有？准备好了，出发！
1: 全体队友，跑步走！
0: 走了。
2: 副司令，
3: 让开！
0: 你要去哪儿？
2: 也要下山。
0: 司令有命，不准你离开山寨。
3: 让不让开？
2: 你就是打死我们两个，我们也不敢让你离开啊！
3: 司令官。孟云霄的偷袭导致我军损失六十一人，伤二十五人，
4: 厉害，厉害呀！
3: 孟云霄果然名不虚传，要是换了别人呢？自顾还来不及呢，他居然反过手来给太君致命一击。这仅仅是一个地方，孟云霄各部都派出小股人马，处处袭扰我军。
4: 我军损失惨重，
5: 莫名，你快看，孟云霄在干什么？
4: 好，高，可真高！哎呀，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大玉三郎这一招可又落空了。
5: 就是敌人的第一道防线，我们三个肯定进不去，得想想办法。要不然我过去引开敌人。
1: 不行，
5: 你一个人怎么引得开那么多人？也记得这里有条小路可以通向孔家寨，只是时间久了不太确定。
1: 那我们就走小路好了。
5: 你这小姐身子能走路吗？凤凰鞋这么大的肚子都能行，我也行。
1: 给什么地？不许动！
5: 老总，我姐快要生孩子了，我们回婆家生孩子。
1: 前面大帐，通通不许过去。太君啊，我们中国人的规矩是，女人不能再娘家生孩子。
5: 三
1: 个姑娘，听漂亮的。
5: 老总，我们前几天还能过去呢，怎么今天就不让过了？
1: 不行。
5: 老总，你就让我们过去吧，我们家离这儿不远，翻过那座山就到了。哎呀，
1: 这疼！
5: 姐，你怎么了？
6: 不好了，要生了。
5: 老总，你看我们三个女人又不会坏你什么事儿，你要我们过去吧，求求你了。
1: 陈兰子，
5: 我跪下，求求你老总，
1: 放心，
5: 谢谢谢谢谢谢老总。
1: 傅司令，哎，素芳，
5: 没受伤吧？来，我看看。
1: 素芳，
5: 哎呀，
1: 你先不要管我。
5: 凤凰，
1: 你这是要干什么呀？
5: 也要和你在一起。
1: 哎呦，怎么了？
5: 孩子在踢我呢。
1: 真的？那我得摸摸。

0: 听听啊。
1: 又提了。
2: 从昨天的枪声判断，如果我没猜错，孟云霄已经弹尽粮绝，最多只能坚持半天了。

0: 孟云霄，你可得坚持住！石总，不能再等下去了，再这么等下去，孟云霄就完蛋了。
1: 参谋长，你的手伸得太长了吧？
0: 可是我们不能就这么看着孟云霄被消灭啊！这是我们中国人和日本侵略者之间的战争，现在见死不救了，我们还是中国军人吗？
1: 我何尝不想帮孟云霄？我太想帮他了。我们共同战斗了八年，八年，是什么样的感情？可是我不能感情用事。
0: 这怎么是感情用事呢？
1: 日本人投降，宋兴义还帮着他八路，这里面肯定有鬼。我断定，大玉三郎和宋兴义达成了某种协议，一家伙卖两家人。
2: 我得留着力气，对付宋兴义这条狗。
3: 报告，重庆雷电命令我军在一些地点向日军受降，同时命令八路军不能擅自受降。
1: 看看，我还怎么帮他？
4: 由东向西，二团从北向南为左右翼，我和政委率直属大队，警卫联合特务连为中翼，直插进去，和独立纵队会合，从里面往外杀。你们就全力由外面往里杀，内外夹攻，打破敌人的包围。
5: 注意，一旦开始进攻，我们必须以打无的精神，不顾一切消灭敌人，明白了吗？
6: 明白。
4: 好，现在让部队休息，30分钟以后发起攻击。
6: 是。
1: 郭师长，哥，哟，孔丁栋，你怎么来了？
6: 郭师长，独立纵队现在处境十分危险，支援他们一下吧。
1: 是孟云霄派你来求救的？
6: 不，他没派我来，是我自己要来的。哼，我说嘛，这孟云霄是打死不求人的主。
4: 郭师长，你是中国的军人。
1: 你就眼睁睁看着日本鬼子把我们中国军队消灭吗？好，说得很好，有正义感。田东兄啊，当年你投笔从戎，很多人都说你是一时冲动，只有我知道你是大勇大义之人。可是现在。
6: 日本人已经宣布投降了，这个仗打得就不明不白了。
7: 郭师长，只要日本鬼子一天没有放下武器，还在屠杀我们中国同胞，战争就没有结束。
6: 师座，我们还是策应一下吧，哪怕只派出一个连、一个排也好，这样也可以减轻一下孟云霄的压力。
7: 万民。
6: 丁东兄啊，既然你逃出来了，那就好好休息吧。咱们再做商量。
4: 冠明，你什么意思？你就眼睁睁看着独立纵队被日本人消灭？
6: 孔丁栋真是瞎了眼了，一直以为郭万明是一个有正义感的中国军人，原来你连狗屎都不如！
7: 哥。
6: 你要去哪里啊？
4: 我要回战场上去。
6: 我要跟我的独立纵队弟兄们在一起。
4: 你好不容易从那里出来了，你现在又要回去，你这不等于是送死吗？
6: 小贺，我告诉你，我孔廷栋绝不苟且偷生。
4: 哥，哥，万明，你就答应我哥好吗？啊，万明。

0: 师座，我们不能再坐山观虎斗了。传王命令，全师出击，增援孟云霄。
1: 是。

0: 知道吗？你是个英雄。
1: 父，你怎么了？
0: 爷肚子好疼，是不是快生了？
1: 素芳，
0: 姐，
1: 素芳，你姐可能快要生了，把她给我看好了。
0: 好，姐，那怎么样？走。
2: 報告いたします。
3: いえ。
2: 橋王君の陽光府の新手は既に着きました。我が軍に反包囲をしました。その核は我が軍との協定を従って外部から我々を攻撃しました。
3: 早くやろう。ここは我々の公園地だ。特定を平成して門員所を潰れるな。
2: はい。
3: 門員所、リスウェイ、俺と一緒、魚死んでも網を破れるな。
4: 快用力啊，
5: 出来了吗？
4: 快了快了，姐，快，姐你加油用力啊！你痛就喊出来吧。
5: 死丫头，当娘的能不疼吗？兔崽子，你不是忍不住了吗？你还不快出来！
4: 出来了，
5: 怎么了？
4: 是脚先出来的。
5: 当然了，要走路嘛，当然要脚先出来啊。
4: 不是姐，你难产了。
5: 怎么会难产？
0: 日本人撤了，
1: 不可能！
0: 你看，看那是什么人？
1: 郭婉明，
0: 郭婉明来支援我们了。
6: 孟司令，你看，八路军也来了。怎么样啊？
7: 我死不了。
6: 杀！
7: 好，走。
3: 尹小兄，尹小兄，我来了。
1: 万明兄，
3: 我没来迟吧？
1: 没有，你来的正是时候。
7: 孟司令，
1: 杨司令，政委，
8: 你受苦了。
6: 司令，敌人上来了，
1: 把刀给我，
3: 看我去杀鬼子。啊，
1: 走。郭万明是条汉子。
9: 报告，
10: 什么事？
9: 重庆国防部复电，
10: 念。
9: 你部迅速反正，殊甚欣慰，特委任宋新义为中将军长，就地驻防，维护秩序，拨乱反正。
10: 好，太好了，老子现在也是国军正统抗日英雄了。可惜啊，没有国军将服啊。
9: 司令，将军服我已经给您准备好了。
10: 哦，快拿来。
9: 嗯。
10: 哎呀，好，太好了，难得你如此细心呢。
9: 将军，您穿上这身将军服真是威风啊。
10: 有枪就是王。

0: 这话简直说得太好了，老子有上万的人马，谁都得高看我一眼。
1: 嗯，
0: 日本人在，他们得倚仗我们，日本人败了，国民党也得捧捧咱们的臭脚。
2: 不过将军，
0: 嗯，
2: 郭万明参战了，这杨光部也参战了，按目前这形势，内外夹击，这日本人是败定了，现在咱们怎么办？
0: 部队后撤2公里观战，咱们现在是国军了，老子等着受降了。
3: 运气真好，一上来就中了头彩。参谋长，我不行了，你是我最好的参谋长。
4: 师祖，快抬刀！
5: 是，
4: 快！
6: 不行，我把医生叫来吧，姐。
7: 不行，爷的身子不能给别人看。
6: 不行，你这样会死的，姐。
7: 不行，你赶紧，
6: 姐，
7: 你赶紧拿医生的刀，拿刀过来，快去！你快去！
6: 大夫，
8: 怎么了？
6: 现在怎么办啊？
8: 你不要慌啊，我告诉你怎么办。你先去拿手术刀，手术刀就在手术台上。

害。

你快看，是个儿子，醒了，姐姐，姐姐姐。

0: 顾师长，
1: 赶紧送你去！快！
0: 顾师长，怎么会这样？
1: 师长，他快不行了！
0: 顾师长，顾师长，你醒醒啊！你醒醒啊！顾师长，怎么会有孩子的哭声？谁的孩子？
1: 是凤凰，
0: 凤凰生了，是个儿子。
1: 我想去看看孩子，带我去看看。
2: 师祖。

凤凰，郭万明要来见见孩子，他可能快不行了，让他进来吧。

0: 长得真漂亮，像莫云霄，也像老子我。告诉莫云霄，我要做他儿子的干爹。
1: 我会告诉孟司令的。

0: 你们干什么？
1: 这是我跟他的私事，你们都出去。
2: 师座，没你们的事，下去。走。
0: 为你爹报仇啊！
3: 难道你想让爷刚生了一个出来，再去杀一个人吗？
0: 这可不像你活凤凰，你的心没那么软。活凤凰，我告诉你，你爹是我杀的，但是我只是执行命令。杀你爹的另有其人。
4: 爹，你告诉爷那个人是谁。
0: 我不会告诉你的，我活到现在才知道，记住恩情不是最重要的，忘记仇恨才是最重要的。
4: 凤凰，
5: 来呀，让我有尊严的了结。来呀，快开枪啊，让我有尊严的了结。来呀，
4: 都是为了救爷才会这样的，对不起。

的好吗？

0: 报告，
1: 什么事儿？
0: 司令，日本人垮了，大羽三郎正在向咱们这儿逃跑。
1: 好，现在轮到我们上了。
0: 日本人都顶不住了，咱们还要杀？
1: 你怎么还不清楚？我宋某人现在是堂堂国军中将军长，传我命令，拦截日本人的退路，给我狠狠地打！
0: 打？
1: 命令还不清楚？
0: 是。
1: 看谁还敢说老子是汉奸？老子现在就是

0: 我代表八路军总部，正式授予你们八路军臂章。 从今天起，你们就正式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凤凰山纵队的一员了。
1: 请党和总部首长放心，从今天开始，我们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服从党的命令，听从党的指挥。祝贺你们！

这不是一座假墓，这是一种真正的坟墓，它埋葬了凤凰山上爷和云霄这伙兄妹的过去，也见证了爷和云霄这伙兄妹的心声。独立纵队从今往后不再独立了，咱们真正是人民子弟兵中的一员了。

0: 够了吧？还不快出来！爹，爹，时间差不多了，还不快准备？
1: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哎呀，太好了！哎呀，太公，中秋好啊！中秋好！哎，好好好！回老太爷，中秋好！看您这气色，这精神，简直就是越活越年轻，壮如骨牛，气如猛虎。
1: 吴某不过虚活年岁。 赶不得事儿了，
0: 哪里话？罗楞镇有你在，肯定就是年年风调雨顺，月月丰衣足食。

0: 镇长，你太客气了。你是我们的父母官，有你坐镇，我们心里就踏实多了。
1: 嘿嘿，啊，您请坐，请坐。
0: 来来来，都坐吧，坐。

伙计们，快点划！前面拐过几道弯，就到罗龙镇了。

0: 大少爷回来没有？还没有。别让乡亲们苦等了，开始吧，你去迎迎大少爷。
1: 是。
2: 姐，开始了，快！
0: 天佑哥还没回来呢，
2: 还没回来，怎么回事啊？
3: 春兰、夏荷，帮你爹办事。
0: 哎，爹。你都好多年没舞了，行吗？
2: 就是，没事，台下人都等着呢。
0: 爹，要不然再等会儿吧，说不定天放哥已经在路上了。
2: 等不起了，救场如救火，还愣着干什么？春兰，快！
4: 别着急，前面过了这道弯就到家了。
5: 是啊，哎，大少爷，今天真感谢你啊，让我送你的船。
4: 谢什么？乡里乡亲。

0: 文老太爷，天公虎给您送礼了。你去通知相团。
1: 最近的寨子去报信，快去！你们把镇口守住，其他人跟我来。是。
2: 不知大刀把子摆出这个阵势，是准备唱哪出啊？
3: 来啊，送礼！
4: 你看，断脚！
5: 断脚！哎呀，
0: 天公虎。
5: 你明晓得我文家是吃水上饭的，还送这种触眉头的东西，是何居心？
0: 明话告诉你吧，我今天来就是想知会你一声，我虎帮要饭盐。
5: 盐是我文家的生意，你的手也伸得太长了吧？
0: 不长，拿点想要的东西，刚刚好。
6: 天公虎，你别得寸进尺。这个是二少爷吧？啊，
0: 你呀，还是个乳臭未干的孩子，你入不了你爷爷的眼。
6: 天公虎，你要是真想坏了百年老规矩，得先问我文孝义答不答应。
0: 规矩是人立的，别人能立得，我天公虎也能立得。

你们这几个人，能制服得了我们虎帮吗？我告诉你吧，你的大少爷已被我劫在。

0: 我今天既然敢来，就不怕你开枪。倒是你文老太爷一向是行善积德，啊，不会为了自己的一己私利，让罗龙镇血流成河吧？
1: 各位，各位，听我一句，江山上有相逢日，为人岂无对头事？中秋佳节，何必动刀动枪呢？文老太爷，您德高望重，是十大体主大事的人，我知道，如果真的动起枪来，肯定会伤到无辜百姓，是您最不愿意看到的，也是我这一镇之长绝对不答应的。
0: 大刀把子，立规矩，要立得大家心服口服。你也不是初来乍到，就凭你这几个山匪，就想把罗龙镇闹翻了天？就算你们不把文家放在眼里，我宝香团也不是吃素的。我天公虎生下来就不知道怕字怎么写，我早就把脑袋 别在裤腰带上了！
1: 我不抓你，只要你把枪放在地上，我担保你平安无事。中秋佳节嘛，和气生财。

我老太爷，我钱谷虎，只要你一句痛快话，这条盐路，你到底是让还是不让？你要是不让。

0: 下河，走走，
1: 小心。

0: 你有什么话说？要杀要剐，随你们的便。
1: 我不会让你的污血扫了乡亲们的兴致。来人，把枪都留下，送大刀把子出阵。
2: 放下枪。
0: 算尽狠，山不转水转，这笔账我记下了。彼此彼此。兄弟们，走！各位乡亲，今天缴了大家过节的兴致，文某深表歉意。
3: 明天我在文家的大院摆流水席，请众位乡亲喝水酒、吃盒菜，给大家压惊。
4: 一定一定！
3: 各位，明天请一定赏光，
5: 一定当一定当，
3: 一定赏光。
0: 白镇长，刚才多亏你说了几句话，才免了一场血战，
3: 谢谢。
6: 文老太爷，不必客气。
7: 我是罗龙镇的镇长，保卫乡民是我的分内事，应该的。
8: 好，明天一定赏光，一定一定。那我先告辞了。
7: 好。
9: 师傅，您没事吧？
7: 啊，没事，走，回家。
8: 爹。
9: 哎，好。
0: 文太公，您受惊了。杨班主，伤得重不重？
8: 没事，一点小伤不碍事。
0: 好，这两个女孩子是你的女儿？
8: 是，大的叫春兰，小的叫夏荷。见过文太公。
0: 太公好，文太公好。
8: 好，好，好，好，
0: 好姑娘，你小子们还强行，竟然绑了天宫，救了我文家和一众乡邻，了不得。
8: 我们也只是为了救爹而已。
0: 谢谢太公夸奖，
8: 文太公是忙，那我们就先回去了，告辞了，走吧。哎，杨班主，我还欠这位兄弟一个谢礼。
0: 这位兄弟，谢谢你帮助我文家船队脱困，谢谢。
8: 天方哥，你干什么了？
10: 我也没干什么呀。
8: 兄弟，你就不要谦虚了，你不顾危险冲入虎帮，扰乱了他们的袭击。
10: 为文家船队脱困，争取了时间。你的勇气和智谋，都令我非常佩服。真的，
8: 天放哥，你太棒了！大少爷，您不必多礼，有难相助是我们杨家班的本分。不过还是要谢谢你夸奖天放哥，
10: 他
8: 这人不善言辞，我跟我妹妹替他谢谢您了。
10: 不谢，不谢。
11: 告辞了，原来你这么厉害呀！没什么，走吧，天风哥。哎，刘顺，哎，你去川河寨打听一下这两个姑娘。
12: 是。
11: 镇长，今天多亏了您出面，才万事大吉，要不然他文家就撑不住了。来，喝杯茶。
12: 我就是要让乡民们搞搞清楚，哪个才是罗龙镇的天，谁才是他们的保护伞？
11: 那你为什么不让我们动手啊？
12: 动手？动手干什么？
11: 收拾虎帮啊！虎帮太嚣张了，大过节。

0: 在这儿闹事，你不收拾他？
1: 他们又不是冲着我来的。镇长，您这叫欲擒故纵，坐山观虎斗吧？
0: 算你聪明。天宫府和文家一个管山路，一个管水路，现在天宫府要抢水面饭吃，哪个文家能让？这两边必定拼个你死我活，肯定有场恶仗要打。
1: 镇长。
0: 这要是虎帮要文家一大口，那可是天王出了一口恶气啊！啊，
1: 你说是不是？
0: 文家在罗龙镇根深叶茂，统领五岭十九寨，一向霸道。连我这个正式受封的镇长都忌惮他三分，实处打罗他九处在，动不动就搞什么寨守大会，根本不把我放在眼里，简直无法无天。所以。
1: 跳出一个天宫虎，也叫他文家厂长，大刀霸子的厉害。镇长，您是想让虎帮赢吗？谁赢都可以。虎帮赢，替我们铲除冤家；文家赢，我这个镇长剿匪有功。哦，
0: 镇长，您这叫鹬蚌相争，渔翁得利呀！
1: 这以后不但文家是您的，就整个罗龙镇都是您的。再说了，少爷也从黄埔毕业了，那要是做一个大军官，您在罗龙镇就更是要风有风，要雨有雨了，镇长。
0: 那还用说吗？

0: 阿公，坐，都点清楚了。是，没想到虎帮守着八卦岭山口，这群乌合之众倒有不少好东西。我点了点，都是些最新的枪械。20多条呢！我前几天还跟哥说咱们枪不够，没想到一下子就来了这么多。
1: 也算是因祸得福啊，小李啊，这趟船辛苦你了，能临危不惧的把虎帮打退，这才是我文家大少爷的风范。
2: 不好好的守着他们的山路，虎帮这是何必呢？其实啊，虎帮守的八卦岭山口，本是陆路过山的必经之地。可是这几年呢，外面的世道越来越乱，土匪劫道的也多了起来。 过往的行商呢，想求快求稳，宁愿多花几个钱走水路，也不愿意走陆路。所以呢，虎帮觉得我们抢了他们的生意，自然会对我们心生怨恨。
3: 小李，从明天开始，镇里镇外警戒要加强，给各寨也要打好招呼，以防虎帮再生事端。
2: 是。

0: 我想到，行了，到时辰了。
1: 哎呀，累死我了！
0: 天放哥，你怎么了？快起来！
1: 你看这什么东西？相思笛，怎么样？喜欢不？当然喜欢了。你看，这相思笛可和一般的不一样。天，这俩相思笛是一对儿，你说好不好？好不好？ 好不好？你说话呀！

0: 心里怎么想的，你知道吗？那我去跟师父提亲，好不好？好不好啊？
1: 你问我这个干什么呀？
0: 你不乐意啊？
1: 乐不乐意的，你还不知道吗？
0: 春兰，虽然我只是个穷小子，可请你相信我，我们在一起，我会对你好一辈子的。
1: 我相信你。

0: 是我的，天霸哥是我的。
1: 这谁家的女孩子气性这么大？
0: 是我的。谁？
1: 哎。小心啊！没事吧？来来来，快起来！
0: 你别碰我！
1: 喂，起来！
0: 你别碰我！你别过来！在那偷听别人讲话，你真无耻！
1: 你怎么出口伤人呢？这儿明明是我先来的，而且按照道理讲，应该是你跟我道歉才对啊！
0: 我凭什么跟你道歉？
1: 因为你砸了我一身石子儿。
0: 那还不都怪你？你又没跟我说，我怎么知道你在这儿？
1: 这河也不是你的，瀑布也不是你的呀。
0: 对，不是我的，什么都不是我的，什么都不是我的。
1: 你别哭，你冷静点，别哭啊！
0: 天宝哥也不是我的。
1: 你再这么哭下去，也解决不了问题啊，是不是？在水里待久了会生病的啊。

0: 等了一个晚上也没见那小崽子回来，这是为了一个外人，要饿死我们全家呀。
1: 你说谁是外人？
0: 哎呦，我说错了吗？打他来那天起我就看出来了，那小崽子他就是个喂不熟的白眼狼，出去念了三年学，从没回家不说，连封信都没有吧，你还在这眼巴巴的盼呢，我告诉你没用。
1: 你还有脸熟？定远来家十几年，你对他好过吗？喂不熟，你有没有喂过他呀？都是你把他逼走的。
0: 哎，老爷，他又不是您亲生的，我干嘛对他好啊？是您就知道冲我们发火，有本事你找文家去啊，说到底还不都是那个文慧珍害的。再者说了，要不是三年前您把对他最好的老二给打死了。
1: 闭嘴！
0: 嘿，好像我多爱在这儿待似的。
1: 你还站着干什么？捡起来。行行行行行，给我揉揉腿。

0: 定远这个兔崽子，就知道跟我作对。你会不会使劲啊？想捏死我呀！
1: 行了，定远就是这样被你逼走的。
0: 你说什么？大声点！
1: 我说，定远就是这样被你逼走的。
0: 你。

你看什么？不服气是吧？你信不信我？

0: 定远，
1: 文大少爷，这英气不减当年呐，这都跨上枪了啊！
2: 丁远兄，黄埔军校毕业，那是响当当的军官，以后见了面，是不是要给你行个军礼啊？
1: 行什么军礼呀？
2: 这次回来，多住些日子，顺便给我讲讲外面发生的事情。
1: 住肯定是住不了了，不瞒你说，我已经接到委任令了，马上就要走马上任。这次回来，也只是给我二妈上个坟。
2: 给我露两手，好让我看看你在外面到底学了什么本事。

0: 不过这枪法，
1: 那天在河边救我们的是你。那还能有谁？
0: 好你个海定远，深藏不露啊！救了人还往后躲，害得我们这头好找。
1: 没办法，我爹不让我插手文家的事，这你是知道的。
0: 我不管你爹，你这枪法必须要教我。
2: 要不然的话，我可赖在你家不走了。不太这么耍赖的，
3: 我就这么耍赖，怎么了？天凤，别压得太紧啊，来年拿出来还用。
2: 师傅来了，我去说了。一会儿去吧。
3: 哦。
2: 天凤哥。
3: 啊。
2: 我有话跟你说。
3: 哦，去不去吧？快点啊！哎呀，行了，别拽了。哎，就这儿说吧。啊，什么话？说吧。
2: 天放哥，
3: 啊，
2: 你喜欢我吗？
3: 你这孩子，把我揪这儿来，就问我这个？
2: 就这个，快说。
3: 我能不喜欢你吗？你是我宝贝妹妹，真是的。
2: 什么宝贝妹妹啊？我说的不是这个。
3: 那你说什么？ 妹妹，我有点事儿啊，咱们回头再聊啊，我走了。
4: 哎，我还没说完呢，天放哥，怎么了这孩子？
3: 师傅，
4: 这一头汗。
3: 那什么，
4: 来，先喝口水。哎。

1934年秋，由于受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的影响，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被迫从中央苏区向西转移，拟去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

0: 享人间烟火之趣，得朝夕相伴之欢。您身边的助手奔腾肉莓客户端已全新升级，奔腾圈、奔腾帮两大核心功能重磅上线。你想找寻志趣相投、同频生活的圈群朋友吗？奔腾圈一系列兴趣社群全新开放，在这里我们可以谈养生、论足球、爱萌宠、做音乐发烧友，喊上好友一起加入吧，发帖互动，分享日常，共享热爱，这里是你生活社交的主场。你有急事、难事、愁事、烦心事吗？奔腾帮民生爆料通道全新开启，给你专业答疑，帮你倾心沟通，让你高效化解诉求，有人听，难事有人管，件件有回音。来奔腾帮吧，你的急难愁盼奔腾全力帮办，去玩交友就上奔腾圈，排忧解难就找奔腾帮，请下载奔腾肉莓客户端，奔腾肉莓懂生活更懂你。
1: 每天早晨，家人都在计算你回家的时间。但在千米井下，侥幸是最大的隐患。一次疏忽，可能让所有的等待变成绝望。你的平安是家人唯一的期盼。遵守规程是对生命最大的尊重。高高兴兴上班，平平安安回家。

长征是人类历史上最壮丽的史诗，是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精神丰碑。湘江血战，生死相托，苗岭跋涉，雨水情深，以海结盟，肝胆相照，善加吉焰化，兄弟情真。林育英千驼东归，一纸电令促三军归心，三段地星火初燃，陕甘宁北方门户屹立。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这一次，我们从模范自治区启程，从民族区域自治的初心。

0: 地出发。
1: 我们为了理想再出发。
0: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携手五个省区广播电视台，集结多路融媒记者，用镜头去追寻那段穿越硝烟、戮力同心的岁月，用脚步去奔赴一场辉耀今朝、万众一心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大型联动融媒体行动，长征魂，同心路，民族团结之光，闪耀长征路，重磅推出，敬请关注。

0: 就剩半瓶水了。不，还有半瓶水。在喧嚣的角落，我这半瓶水静静落寞，曾被匆匆开启，随后又被遗忘。别忽视我的存在，我也有未完成的使命。珍惜点滴，是对资源的敬重。别忘了，还有半瓶水。
1: 如果一昧地追求利润而忽视安全，如果一昧地追求数量而忽视品质，有良心才能产好粮，有良心才能酿佳酿，有良心才能食品安。食品安全记心间，健康幸福每一天。
2: 伊利集团邀您共同收看正午

0: 丁萨库哪家强？
1: 男儿三义请登场。
2: 男儿三义请登场。第二季赛道全新升级，分男女赛道共十大关卡。男生赛道草原模拟地，翻越宜欧湖，疯狂烧烤架，绝力马都，飞天羊肉串。女生赛道飘香酸奶碗，畅游西林河，三义舞不停，凌空博客部，水果大摆锤。公共赛道设有五大关卡：草原神射手、疯狂奶酪球、驰骋那达慕、幸运爆五处、登顶马蹄山。更有终极挑战，问鼎博克巴特尔，嗨翻全场，全民竞技，精彩不停。
0: 咱顶萨库哪家强？
1: 男儿三义请登场！
0: 各位现场及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好，
3: 大家好，我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舒媛。
0: 大家好，我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主持人彭宇。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内蒙古卫视大型全民游戏挑战节目《男儿三义请登场》第二季的活动现场。再次欢迎各位，欢迎大家！本节目由交通银行内蒙古分行独家冠名播出。
3: 本赛季的首站呢，我们就来到了美丽的草原明珠
1: 锡林浩特。
3: 此时此刻，我们的赛场所在地就在锡林浩特市的文化体育会展中心。
0: 没错，我们这一季的男儿三义请登场第二季呢，可以说是全面升级。我们的关卡和赛道当中呢，融入了我们内蒙古自治区的自然风光、风土人情以及我们的美食好物。

0: 没错，说到盛夏时节的锡林浩特啊，正是避暑旅行的黄金时候。
1: 对，
0: 那这个时候来看看我们的关卡，比如说畅游锡林河，让你横跨蜿蜒九曲锡林，还有我们的翻越夷欧湖。这可以个灵感呢，是来自于我们的夷欧繁殖地，可以说是野趣盎然啊。
1: 没错，
0: 再看到我们身后的登顶马蹄山，站在草原的制高点上，征服感瞬间拉满。哇、哦、这一观一景可以说是锡林浩特的独家名片。哇，
1: 除此之外呢，还有我们的美食关卡，像我们的飘香酸奶碗，以及我们的飞天羊肉串，还有疯狂奶酪球等等，这些啊可以说是哎说着好吃，而且呢玩起来够酷，所以期待大家能来挑战。像我们全国各地大江南北五湖四海黄河两岸的朋友们都可以来到我们内蒙古，内蒙古欢迎你。
0: 那各位我准备好了吗？我们男儿三义请登场，第二季的锡林浩特战现在开赛。
1: 让我们首先有请我们优秀的博客手登台，
0: 有请。
1: 把我们的两位顶级博客手在这一刻是闪亮登场，迈着矫健的英步来到我们的擂台之上，为您呈现独属于内蒙古的男儿力量。
0: 来，两位有请。
1: 好，首先给我们现场及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介绍一下自己吧。
2: 大家好，我是摔跤手拉青。
0: 好，来你也介绍一下自己吧。
3: 大家好，我是博客手格里巴。
0: 好的，那两位博客手啊，稍后将在我们的终极关卡问鼎博客巴特当中与我们的选手来进行博客对决。
1: 对，
0: 那在这儿我想先请问一下您，对我们的选手们给他们点建议好不好，如何能在这个赛场之上哎增加一点这个博客的经验呢？需要什么样的力量呢？
3: 放轻松，勇敢点儿。哎，
0: 放轻松，勇敢点儿，冲冲冲就对了，对不对？
1: 对，哎，光说不练可是假把式。我相信两位优秀而顶级的博客手的话，会在我们选手登台之前，先给我们展示一番，对不对？来，请登场。看一看我们男儿三义当中博客这项极具力量、美感、技巧并存的项目。选手在力量对决当中呢，也是不乏有技巧的呈现。再次感谢我们两位优秀的博客手，也希望稍后呢我们的选手们能够有机会和你们进行正面的交锋和挑战。
0: 好的，感谢两位，谢谢，稍后见。
1: 稍后见，谢谢。让我们有请今天的
0: 第一位选手登场。你好。
1: Hello， 你好。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自己吧。
4: 我叫吴伟，来自内蒙古锡林郭勒，然后我的工作是外卖员。
0: 平时在这个下面是风驰电掣，
1: 而今天呢要在我们擂台上挑战一番，有没有信心啊？
4: 有。
1: 好，请上挑战位，加油！男儿三义，
4: 我登场，
0: 加油！
1: 加油！
0: 出发！
1: 男生的第一关，草原博格丁。
0: 哎呦！哎，哦呦！
1: 对，来到了第二关，翻越夷欧湖，找准节奏，很好。
0: 小心！刚才我们说到了，我们这一关的关卡的灵感就来源于大家非常熟悉的我们锡林郭勒南部的夷欧湖景区。哎，
1: 注意安全！
0: 小心呀、啊！
1: 别着急，来到男生关卡的第三关，
0: 疯狂烧烤架。
1: 对，平时呢也许会送送烧烤，今天非常送。哎呦呵！这个顺势滑铲做的还是很漂亮的，
0: 可能就是觉得今天享受到了我们这个滑行的魅力啊。
1: 对，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挑战者登场，
0: 有请。
1: 嗨，你好。
5: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好，我是来自锡林郭勒盟锡林浩特市的赵一峰，现在是一名大学生。
0: 那你对自己有没有什么预期，就比如说是希望能够通过第几关呢？
5: 我希望把大冰箱抱回家。
1: 我双开门冰箱，哎呀，这个宿舍能放下吗？哎，
0: 刚刚好吧，可以说。
1: 也许是啊，
0: 量身定做。
1: 希望我们这位选手能够充满自信，挑战成功，好吗？
0: 好，来，
1: 请
0: 上
1: 加油
0: 赛道，男儿三义，
5: 我登场。
1: 加油，第一关草原蘑菇丁。

0: 来第二关，翻越悠湖，找准节奏。哎呦，找准呀！
1: 哎呦，哎，
0: 还能上去吗？
1: 没问题。
0: 哇，
1: 太惊险了！棒棒棒！
0: 一个双立臂啊，可以可以，
1: 必须要帅。
0: 哇，
1: 没问题，小心。
0: 疯狂烧烤架，一二三四五，
1: 没问题，小心。
0: 抓紧了，
1: 抓紧，没问题。
0: 脚下做一个盘绳，对，简单的打一个绳结。
1: 哇，
0: 向上爬，对。
1: 哎呦，有点可惜。
0: 谢谢，感谢我们这位小伙子的参与，谢谢。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挑战者登场，有请。
1: 有请。
0: 好，这次呢是一位我们优秀的女生。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嗨，你好，介绍一下自己吧。
2: 大家好，我叫张静，来自贵州遵义，是一名口才老师。
0: 哇哦，贵州的一位姑娘。
1: 哦，那有没有对我们的关卡做一些研究呢？
2: 有。
1: 哎，给我们分享分享，您觉得哪关比较难？
2: 我觉得第二关挺难的。
0: 好，希望今天能够表现得更好一点，请上你的挑战位，加油。
2: 好的，
1: 希望你能够享受赛道的快乐，享受赛道的魅力。来，男儿三义，
2: 我登场。
0: 加油，女生第一关卡，飘香酸奶碗，对离心力的挑战，跟身体重心的控制。
1: 没错，一碗好酸奶往往要搅得匀，端得稳，喝得进。其实就像我们的第一关飘香酸奶碗一样，稳扎稳打才能一跃而过。
0: 哎呦，抓紧，
1: 抓紧呀、啊！就是一上来就是被咱们这一关的飘香酸奶碗给香迷糊了。哎，
0: 对，所以的话，大家一定要注意控制自己的身体重心啊，才能够更好的去挑战好这一关。
1: 是的，
0: 谢谢这位姑娘。
1: 有请下一位选手登场。
0: 有请。
1: 哇，
0: 嗨，你好。
1: 你好，
3: 你好，
1: 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自己。
3: 我叫赵博，来自锡林郭勒，是一名学生。
1: 哦，那你对自己今天的期许在哪里呢？
3: 也过前三关吧。
0: 哎，所以的话也希望你能够加油，好吗？
3: 好的。
1: 好，来加油加油，请上赛道。
0: 男儿三义，
3: 我登场。
1: 好的，按下开始键，准备出发。
0: 第一关草原蘑菇丁，千万不要犹豫。
1: 哎呦，没问题。
0: 好的。
1: 哎，小心。哎哎哎。
0: 哎，这个节奏没有掌握的特别好、啊、
1: 是的，
0: 所以的话要掌握好时机，这样才能够更好的通过我们的每一个关卡。
1: 对，那但是我们也希望这位准大学生啊，在接下来的生活当中也可以保持刚才一往无前的冲锋姿态，在自己的人生当中冲冲冲。
0: 谢谢，感谢你的参与，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挑战者登场。
1: 有请。
0: 对，跑步向前做简单热身。嗨，你好。
4: 大家好，我叫白志鹏，是一名护士大学生。
0: 哎，也是一名大学生。
1: 今天这个男大们扎堆而来啊。哎，
0: 对，那青春的力量嘛，要在我们赛道上进行彰显。
1: 是
0: 的。那觉得自己今天有没有信心啊？
4: 有信心。
1: 好的，哇，信心满满。那我们也期待你今天能够作为第一位来到我们登顶马蹄山的选手，好吗？
4: 好。
1: 好的，那请上赛道。
0: 加油。来，做好准备，请喊出你的口号。男儿三义，
4: 我登场。
1: 准备出发。
0: 来，草原蘑菇丁迎接了又一位的挑战者。
1: 没问题。
0: 哦哟，不错。
1: 哎呦，
0: 哇，非常丝滑，
1: 太顺畅了。
0: 对，前两关的这个过关体验直接拉满，
1: 没错。
0: 来到第三关，疯狂烧烤架，找准节奏，速度
1: 没问题，
0: 漂亮，
1: 绝力马都。那在这一关呢，我们要考验选手的硬核实力。好，来，
0: 对，
1: 我们看一下这位选手，哇，
0: 力量和美感，抓紧，别着急。对，
1: 哇，爆发力相当之强啊。
0: 对，用攀爬绳的力量向上攀登，抓紧我们的攀爬网，可以从上也可以从下，可以找一个自己更合适的位置。如果要从上面走的话，要把重心更快的去调到上位。非常出色，顺利的通过了前四关。
1: 太棒了，加油。男选手的闯关时间为6分钟。
0: 对，注意安全，来到了我们的飞

0: 天羊肉串。我们每一个超级羊肉串呢，都是20斤的重量。
1: 小心。
0: 对，再给一些力气。

0: 手。哎，漂亮。好的，找准了一定的窍门啊。哎，还有三根，加油
1: 加油加油，没问题，保持住。其实在这一关当中啊，可以说是角度、力度和抛物线是缺一不可，看来你已经掌握窍门了，恭喜。来到了公共关卡草原神射手。
0: 好，我们这一关呢，每位选手有三次射箭的机会。
1: 射箭呢是男儿三一只手，传统射箭分为静态射箭与动态射箭两种。我们也希望选手们能够在我们赛道之上感受到草原射箭的魅力，稳住呼吸，瞄准靶心，感受一箭破空的力量。
0: 注意一下，我们这位选手，你的弓拿翻了，要调一下上下的位置，弓，对。对，把箭搭到箭台上，箭尾可以再低一点。
1: 好，最后一次机会，稳住，屏息凝神，瞄准靶心。
0: 前手推稳，后手拉满，身体不要晃，稳住。哎呀！哎呀！
1: 有一点可惜。
0: 差之毫厘。
1: 是的，
0: 这一关卡呢也是对选手的技术动作有一定的要求。再次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挑战者登场。
1: 有请。
0: Hello， 你好。
1: 你好，来介绍一下自己。
2: Hello， 大家好，我叫格格不齐，来自锡林浩特。
0: 好，本土的一位姑娘。那刚才看到我们前几位女生啊，都是在第一关呢意外落水，自己现在什么样的心情啊？
3: 我只要过第一关我就满足了。
1: 来给自己出发前喊个加油口号好不好？
2: 加油加油加油，
1: 很朴实的加油口号。来，我们把最真诚的祝福送给你，加油。
0: 男儿三意，
2: 我登场。
0: 加油，
1: 准备出发。
0: 来，飘香酸奶碗，看迎接今天的第一位能够闯过他的女选手吗？
1: 勇敢地站起来，不要被我们的酸奶碗给香倒了。
0: 调整重心，
1: 瞄准，
0: 顺势而走，
1: 没问题，漂亮，没问题，
0: 我抓紧了。哎呦！
1: 今天我们的女选手似乎都在第一关的飘香酸奶碗给香迷糊了、
0: 啊。对，后面的每个关卡其实都很精彩，也等待大家来挑战一番。嗯，
1: 那让我们有请下一位选手登场。
0: 有请。好，再次回到我们的男生赛道。
1: 你好，
0: 嗨，你好，介绍一下自己吧。
4: 大家好，我是来自锡林郭勒盟的吴明浩，我是一名格斗学生。
0: 对，协调灵敏，速度耐力力量都是有这样的平时的练习，希望今天能够在赛道上把你更好的一面把它呈现给我们的观众朋友，好不好？
4: 好的。
1: 好，来，请上赛道。
0: 加油，男儿三意，
4: 我登场。
1: 准备出发。
0: 来，草原蘑菇丁，当当当，哎呦哎呦，
1: 有惊无险哦、
0: 这是摔到了安全台上。
1: 好的，来翻越幽湖，
0: 加油，没有问题。幽湖也是我们锡林郭勒盟非常优美的一个湖，让大家也是更多的去感受我们的风景。来，疯狂烧烤架，再快点，
1: 来来来，哎，
0: 我抓紧、
1: 哎、抓紧抓紧，别着急，
0: 这样哎呦，
1: 有一点点小小的可惜。
0: 好，谢谢，再次感谢我们这位朋友的参与，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挑战者登台。
1: 有请。
0: 来，介绍一下自己。
5: 大家好，我叫李永杰，来自于东中牧庆旗，然后是一名刚刚参加完高考的学生。
1: 有没有亲友团来啊？
5: 有。
1: 在哪里？
0: 哦，
1: 朋友们也是已经在第二关等待了啊。
0: 对，有没有信心啊？
5: 我尽力。
0: 好，请你全力以赴，请上挑战位。看一下我们这位优秀的小伙子的表现，喊出口号，男儿三意，
5: 我登场。
1: 准备出发，
0: 来吧，草原蘑菇丁。哎哎哎哎哎，哦呦，好，没有问题。
1: 翻越幽湖，稳住稳住，
0: 加油，
1: 脚下要稳，不要急。好，第三关疯狂烧烤。

0: 吵架，奔跑，
1: 哎，大长腿落水了，
0: 哎呦。
1: 这个也是没有找准特别好的节奏啊，还是有点小遗憾的。谢谢，来，有请下一位挑战者登台，有请。
0: 有请。
1: Hello， 你好。来介绍一下自己。
2: 是孙晨，来自于锡林郭勒盟阿布嘎旗，现在的职业是粮草押运员。哦，
1: 那是
2: 外卖小哥。
1: 啊，什么？
0: 外卖小哥，粮草押运员。
1: 我以为您是服务这样的牛羊的，原来是服务牛马的。一样的。
0: 都是一样的风驰电掣啊，哪一关对您来说有点难度呢？或者你通通没有难度？哎
2: 呀，我先过着看吧。
1: 来，希望您能够挑战成功，请您加油，喊出口号，三二三一，
2: 我登场，
1: 加油，
0: 准备出发，
1: 来吧，哎。
0: 没问题，
1: 漂亮，哎呦，顺势而为啊！对，保持一个稳健的身手，找准节奏。好的，疯狂烧烤架。前两关呢是对他没有任何的挑战压力，来到第三关也很轻松。
0: 来到了第四关，绝力马都。
1: 对，快速的找到攀爬绳，好的，抓紧脚下做一个绳结。这一关如果纯是用上肢力量的话会比较费力一些，对，脚下再给一些上升的力量。漂亮，哎呦，翻一个小跟头啊，不错。目前刚刚过去了1分10秒，哎呦，出网要更帅一点，加油，对，飞天羊肉串，哇，我们的这位小哥哥力量还是十足的，
0: 是的，非常轻松，
1: 对，这个角度和镜头呢可以很清晰地看到我们这两位选手这位选手的背阔肌。加油，
0: 这一次您有3次机会击中我们的靶心，屏息凝神，
1: 漂亮，差一点点啊，不过呢整体的姿态非常的好，维持住，

0: 好，还有最后一件，别着急，前手推稳，后手拉满，身体稳定，瞄准再放，没问题，
1: 漂亮，
0: 非常出色，
1: 恭喜恭喜，来到了我们的疯狂奶酪球。在这一关，别呀！
0: 注意啊！哎呦！这小哥哥一看就是没有看我们之前选手的通关策略。
1: 是的，在奶酪球这关，我们要稳准狠的快速通过啊！哎，
0: 更迅捷一些，像一匹猎豹一样，唰就通过我们这一关。
1: 是的。
0: 再次有请下一位挑战者登场，
1: 有请。
0: 嗨，你好。
1: 给大家介绍一下自己吧。
2: 我叫阿龙，然后来自四川。
0: 哦，四川的一位朋友。
1: 四川的朋友。
0: 是在这边生活学习是吗？
2: 在这边工作。
0: 工作了。
1: 如何向全国的朋友们推荐一下我们内蒙古呢？
2: 欢迎大家来到内蒙古。
0: 谢谢。
1: 那你能不能用家乡话来给自己加个油？
2: 赶紧完事儿了！
0: 这欢属的男生的力量啊，真是够劲儿。那就做好准备，就上赛道，好不好？
2: 好，
0: 来，请上赛道，加油！
1: 我们两个应该为你用四川话来加个油，凶气！
0: 来吧，喊出口号，男儿三意，
2: 我登场，
1: 准备出发。
0: 第一关，草

0: 原魔鬼兵，对，找准节奏，
1: 漂亮。第二关翻越夷鸥湖，我们来看一下，
0: 稳住，
1: 哎呦，嘿，
0: 跳跃，哎呦呵，
1: 没问题。哎呦，每闯一关，哇，他亲友团相当多人，你看啊，
0: 对，
1: 这大部队
0: 了，是移动摄影机啊，
1: 要保持帅气哦，没问题。
0: 来到第三关，疯狂烧烤架。对，要用什么样的方式来通过呢？
1: 哎呀，如履平地一般啊！
0: 不错不错。来到第四关，对于男生的硬核挑战关卡的绝力马都。对，可以稍微调整和休息一番。
1: 大家都在注视着我们这位选手。
0: 对，通过我们的悬挂环，收紧核心，来到我们的攀爬绳，保持状态很好，
1: 速度相当之快了啊！
0: 对，抓到我们的向上的攀越杠，呜，调整重心向上翻腾，注意安全，
1: 加油加油！哇哇，
0: 酷！对，一定要注意安全哈。
1: 哎呦，嘿，
0: 摔不过三秒钟，
1: 不是摔倒了也要有帅气的造型。
0: 没问题，顺利通过前四关。
1: 哇，
0: 飞天羊肉串，
1: 轻松啊！看看啊，他的身后全部是他的兄弟。
0: 对，好朋友加持啊，朋友就是我们自己选择的家人。
1: 360度无死角的在记录他，
0: 加油！
1: 哎，小心最后一根儿，没问题。
0: 来到了我们的公共关卡，草原神射手三箭的机会，请你加油。
1: 这位来自四川的朋友，我们也希望能够在这片辽阔的土地上感受到草原儿女的豪情与热情，感受到草原射箭项目的魅力。
0: 对，男儿三义的射箭这个项目啊，对于我们选手的精准以及操控能力呢，有了更多的要求。
1: 第二箭，稳住。
0: 既然已经来到了美丽的锡林郭勒大草原，就要来感受一番我们的三义技艺之美。前手推稳，后手拉满，漂亮！
1: 漂亮，来到了疯狂奶酪球，这一关啊，速度要快。
0: 看他要用什么样的方式，凌波微步，哎呦，哦呦，哦呦，
1: 哎呦，
0: 过来了，居然，
1: 也是得益于速度之快，
0: 真的是上演了《速度与激情》。
1: 驰骋那达慕，好的，30秒钟的时间，来驯服这匹烈马。
0: 对，夹紧双腿，
1: 不要掉以轻心，
0: 俯身收紧核心，挑战更加的饱满和充沛，没问题，时间即将到达了，控制住。
1: 好的，恭喜驰骋那达慕完成，加油，很有可能成为我们的通关选手，加油。选手的闯关时间为6分钟，来到了我们的幸运抱舞处，舞处是我们牧民朋友们的好朋友，也希望你可以紧紧的抱住幸运，没问题，找准方向。好的，登顶马蹄山提醒您，只有一次登顶机会，注意一下时间，还有最后的1分钟来调整状态，
0: 速度再快一点，
1: 加油，
0: 蹦起来，

0: 是中间也是有一点坎坷，但是还是顺利登顶，表现得非常出色。但在这一刻虽然已经过了十关，我们还有最终的终极关卡，就是问鼎草原 Butter， 要不要挑战一下我们优秀的
1: 挑战？来，有请博客手
0: 登场。

0: 来吧，来，先有请我们的选手来穿上交服。先来握手示意，60秒钟的时间，准备，开始。哇！对，一看我们这位小伙子呢，平时也是应该是练过一些搏击或者是散打之类
1: 的。是的，
0: 他的手型啊也是非常的灵敏，
1: 加油！
0: 脚下的躲避也是非常的迅捷。哇，
1: 没有问题，现在时间已经过去了20秒。
0: 对。哎，看一下力量和技巧，谁更胜一筹？
1: 下盘稳住。
0: 对。搏克这项运动呢，不仅是力量的强与强的碰撞，也是技巧的完美呈现。
1: 稳住，稳住。
0: 哦，手触电了，谢谢。
1: 电光火石之间啊！
0: 谢谢，感谢我们这位朋友的参与，
1: 也
0: 感谢我们优秀的搏克手。谢谢，感谢您的参与。
1: 来，恭喜你登顶
0: 成功！有一点点小遗憾，没关系，明年你会更出色更精彩，请你加油。
1: 是的，那让我们有请下一位选手登场。好的，来，
0: 哎呦，你好，
1: 你好，
0: 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自己。
2: 大家好，我来自贝利克，叫许静万，今年58。
0: 58岁了，哇，这应该是我们2季以来年纪最长的一位朋友哈，哎，老当益壮，
1: 没错，而且现在就是中年人的年龄，
0: 对，
1: 就冲就完了，对不对？
0: 哎，这位大哥平时是不是也经常会参加这样的体育运动？
2: 在牧区干活吧，反正
1: 身强力壮，对不对？
0: 对，非常朴实的一位叔叔了，希望今天能够有挑战成功，好不好？
2: 好，
1: 请大哥来到我们的赛道之上，男儿3亿。好的，来出发。
0: 来，第一关草原蘑菇丁，加油大哥。哇哦，哎，不错呀。哇，哎呦，大姐，哎，哎呀，哎
1: 呦喂，这刚才这姿势太帅了，大哥。疯狂烧烤加抓紧，哎呦，
0: 哎呦，旋转入水啊！
1: 别说，大哥连入水的姿势都那么的帅气啊！
0: 对，没关系啊，前两关过的也是让我们感受到了一位朋友对于运动、对于生活的热爱的冲劲。
1: 感谢您的参与，让我们有请下一位选手登场。
0: 有请，嗨，你好，
1: 你好，来到我们的中间。介绍一下自己。
3: 大家好，我叫洪明菊，我来自内蒙古锡林浩特市，我目前是一名学生。
1: 那今天对自己有没有什么样的目标？
3: 加油吧。
1: 加油。好的，那我们希望你可以美美通关，好吗？
0: 好，请你加油，请上挑战位。
1: 男儿3亿，
3: 我登场，
1: 准备出发。好的，飘香酸奶碗，来到锡林浩特啊，这锡林浩特的酸奶真的特别香，童宇，不怪咱们选手，我闻我也迷惑。
0: 对，今天呢还没有一位姑娘能够顺利的通过我们的第一关，我们看一下这位姑娘的表现如何。
1: 稳住，稳住，
0: 漂亮。
1: 好，这回找准时机，纵身一跃。
0: 对，顺势前进，
1: 没问题。好的，来到了我们的第二关，畅游锡林河。锡林河九曲蜿蜒，也是我们锡林浩特市人民的家乡河，希望能够为你带来好运。
0: 哎，整个节奏步伐保持得很好，
1: 没问题，
0: 很动力一位姑娘。
1: 3亿5不停，哎呦，哎呦，哎呦，
0: 这是怎么过的都没有看清，
1: 他简直就是不停，哎呦，哎，哎呀，他的确是不停，他不停地走，然后落入了水中，
0: 不停地走，不停地落。好，有请下一位挑战者登场。
1: 有请。
0: 嗨，你好，介绍一下自己吧。
4: 大家好，我叫孙欢，我来自锡林浩特，是一个销售。
1: 上来的女选手，刚才您前一位终于通过了前三关，您觉得？我从她的笑容看出来了，她觉得走一关是一关吧，
5: 先过第一关。
1: 你看，
0: 女孩子好像都对第一关有点心有忌惮。
1: 我们女孩子一般讲究是稳扎稳打，
0: 有没有信心啊？
5: 有。
1: 好，来，请上赛道。
0: 男儿3亿，
4: 我登场，
0: 加油。3、2、1，开始。

0: 好的，哎呦，
1: 飘香酸奶碗已经顺利的通过我们的第一关了。来第二关，畅游西林河，稳住！
0: 哎呦，站起来，站！
1: 哎呦呵，
0: 怎么说呢？
1: 这姑娘有点着急了。
0: 是的，这个反身的时候，其实可以再一次回到我们的平台上面调整一下。啊、那在这里，我们也感谢这位选手为我们带来的精彩表现。
1: 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挑战者登场。
0: 有请。哇哦
1: ！Hello， 你好。
2: Hello， 主持人你好。
1: 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自己吧。
2: Hello， 大家好，我是侯雨凡。
0: 那您觉得今天您能带走我们这双开门冰箱吗？
2: 必须能。
0: 豪言壮语已经放出来了，那接下来就要看您的精彩表现了，好吗？
2: 没问题。
0: 好的，那
1: 小姐姐已经跃跃欲试了，那就请上赛道。男儿三意，
2: 我登场，
0: 准备
1: 开始。第一关，飘香酸奶碗。哎呦。这一关没有迷惑了自己啊！
0: 是的。
1: 哎呦，双脚起跳，
0: 太棒了！
1: 这个需要更好的节奏跟掌握，中间可以稍事休息，别着急，调整一下，对，调整一下气息，平复以后再次加油。走，开始。哎，保持这个节奏啊，不错。
0: 我们这位选手在西林河上相当畅游了啊！
1: 对，来到我们的三亿舞步亭，找准他的节奏。对，两个回旋门，
0: 找准时机。
1: 哎，抓住！
0: 好，再又再抓住。他说：“这仿佛是一个旋转门，我一次又一次的被摔晕。”
1: 啊，进入门又出来了，谢谢，再次感谢我们这位姐姐的参与啊，已经是表现得非常不错的一个状态了。好，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挑战者登场。
0: 有请。
3: 大家好，我叫南逸轩，然后来自锡林郭勒盟，然后我的职业是一个建筑公司的资料员。哦，
0: 那我感觉看您这平时应该也是经常健身，对不对？
3: 偶尔锻炼。
0: 都比较谦虚，偶尔锻炼。那我们来看一下您在赛道上的表现，是不是也像偶尔锻炼这样的好呢？
1: 好，做好准备了吗？
3: 做好准备了。
0: 好，来，请上赛道。好，
1: 加油，
0: 能过第一关就行。
1: 男儿三意，
3: 我登场。
1: 加油，三、二、一，开始。草原蘑菇丁迎来了新的挑战者，一、二、五。哎呦，
0: 摔到了我们的，
1: 像超人一样飞了出去。
0: 对。把它摔到了第二关当中，来，小心！
1: 哎，翻越幽湖，哎呦呵，哎呀，惊心动魄啊！
0: 看他闯关，我的心跳都加速啊！
1: 观众的心跳也会加速，哎，哎呦，来继续，疯狂烧烤架，哎呦呵，
0: 哇，这位小哥哥过关，每一关都带来新花样啊！
1: 对，这凌波微步，使劲够活的。

0: 小哥哥在绝力马都当中的表现也非常优异，马上就要通过，加油！
1: 好，加油！绝力马都这一关的话，对我们选手有更多的要求，力量的彰显，很棒啊！注意安全，慢慢的翻身到我们的攀爬网。来到我们的飞天羊肉串，

哇，恭喜已经通过了我们的飞天摇串，来到了我们的公共关卡草原神射手，三次机会，加油！

0: 翻译的射箭这个项目啊，对于我们选手的精准以及操控能力呢，有了更多的要求。
1: 第二箭，稳住。
0: 前手推稳，后手拉满，
1: 漂亮
0: 啊，非常不错。来到了我们下一关，疯狂奶酪球。
1: 来到了疯狂奶酪球，这一关啊，速度要快。陈胜纳达木，加油加油！好的，30秒钟的时间。来驯服这匹烈马。

0: 没问题，时间即将到达了，控制住。
1: 好的，恭喜驰骋那达慕完成，加油！好，幸运报五处，抱住你的幸运。
0: 对，稳定，别着急。
1: 来，
0: 来吧，
1: 登顶马蹄山。
0: 又见面了。
1: 哎呦呦，小心小心，只有一次机会。
0: 对，一次冲刺的机会，所以你的初速度要给起来，再快一点。对，
1: 好，加油
0: 加油。哦，漂亮，
1: 恭喜登顶成功。

0: 我们有一位优秀的男选手登顶成功，但是我们的最后一关，我们的
1: 问鼎伯克巴特，
0: 哎，要挑战一方，对不对？
2: 挑战，
1: 挑战，来，有请伯克手登场。
0: 有请2米高的伯克手在这一刻是闪亮登场，力量值拉满。看一下我们这两位选手的交锋如何，来，两位选手请握手示意。60秒钟，膝关节以上不着电，挑战开始。或者是把我们伯克手摔倒都算你赢。哎，对，哇，
1: 两个人的眼神都非常的坚定啊。
0: 对，非常的犀利啊。
1: 我们也感受到了伯克这项运动的魅力。
0: 对，在开场的时候，如果抓把可以很好的去抓住对方的交衣的话，就有机会去。
1: 加油，还有20秒，坚持。
0: 哎，我们2米高的伯克手要
1: 发力了，
0: 上自己的真功夫了。
1: 加油，最后的10秒钟，七、六、五、四、三、二、一，恭喜！
0: 恭喜，谢谢，感谢我们优秀的伯克手，谢谢。
1: 首先，我们要恭喜你通关成功！
0: 掌声送给他朋友们！哇，非常的出色，超级双开的冰箱送给你！
1: 恭喜！谢谢您的参与，
0: 各位现场及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内蒙古卫视大型全民游戏挑战节目《男儿三亿请登场》第二季的活动现场。本节目由交通银行内蒙古分行独家冠名播出。让我们有请下一位选手登台，有请。
1: 有请，
3: 大家好，我是来自锡劳特市叫恩克赛，然后是现在是一名游泳教练。
0: 游泳教练，
1: 游泳教练，
0: 哦，那就是亲水教练呗，
3: 下水不用救我。
1: 哦，那是不是对于这个一看到我们第一关，比如说我们就有这个水池，这不会有这种职业惯性？
3: 下去游两圈。
1: 对，
0: 希望能够挑战成功。来，请上赛道，
1: 请喊出口号：男儿三亿，
3: 我登场。
0: 加油！3、2、1，开始。第一关，草原蘑菇丁。哎，哎呦呵，我们的游泳教练小哥哥还是技高一筹。来，第二关。
1: 好的，来，一跃而过，翻越成功。
0: 第三关，疯狂烧烤架，噔噔噔噔噔，
1: 恭喜！

0: 来到第四关，绝力马都。我们的游泳教练呢，对我们的上肢力量、背阔肌啊，还有整个的手臂呢，有更多的力量要求。加油！对，脚下要给自己一些支撑的力量，做一些绳结和盘绳，要不然会比较辛苦。
1: 看得出来全身发力啊，甚至连面部都在用力。加油，也可以从我们的攀爬网的下方通过，没有问题。
0: 再上点劲儿，脚下蹬紧，平时是蹬水，今天是蹬绳。落水了，哥哥，再次感谢我们这位优秀的游泳教练的呈现，谢谢。
1: 好的，那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下一位选手登场。
0: Hello， 你好。
2: Hello，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你好，来介绍一下自己吧。
2: 大家好，我叫水潭，来自西安盟，目前是一名文员。
1: 水潭哦，那又是跟水有关系的一位选手啊。
0: 啊，对，那看见水是不是特别亲切啊？
2: 对，
1: 今天先别亲切了好吗？
0: 咱们先来干的地方，对不对？
2: 好嘞。
1: 好的，那有没有信心？
2: 有，
1: 请上赛道。
0: 加油，
1: 加油。请喊出口号，男儿三亿，
2: 我登场。
1: 好，
0: 加油！三、二、一，开始。来，第一关，飘香酸奶碗，看一下这位姑娘的速度和节奏。哎，好的，保持节奏。
1: 她说：“我来一个假动作，迷惑一下你。”
0: 来，
1: 好，找准方向就要向前行进，要不然越转越晕。
0: 还没有准备好，三、二、一。
1: 要出发吗？要，对、哦，
0: 好的。哎呦，
1: 没问题，往中间稍微挪一点。
0: 抓紧，
1: 说走就走，走。对的。
0: 哎呦，我的天哪！
1: 好的，来到了我们的第二关，畅游西林河。
0: 快速的往过跨步。
1: 对。
0: 好的，
1: 没问题，
0: 不错，
1: 没问题，还是没问题。
0: 就这样，中间稍微停顿一下。
1: 可以走。
0: 调整一下节奏。我们精彩继续，好的，对，坐稳每一个点，漂亮，
1: 漂亮，恭喜，来到了三亿五不停，看一下，哎呦，
0: 哎，抓紧，哎呦呵，
1: 一个完美的转身，
0: 谢谢，感谢我们这位小姐姐的参与，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挑战者登场，
1: 有请，你好，
0: 嗨，你好，介绍一下自己吧。
3: 大家好，我叫袁浩南，我来自内蒙古锡林郭勒盟泰普四旗。哦，
1: 来自泰普四旗的一位小姐姐啊。
0: 对。
1: 那应该看到我们的这个驰骋那达慕那匹烈马的时候，应该我觉得至少得在这关展示一下实力，是不是？
3: 我尽量。
1: 希望这是喜雨为你带来胜利的好消息，来，
0: 加油，
1: 上赛道。
0: 男儿三亿，
3: 我登场，
1: 加油。
0: 三、二、一，开始。飘香酸奶碗。
1: 没问题，
0: 哇，漂亮，
1: 对，
0: 如履平地啊。
1: 第二关，畅游西林河。
0: 对，保持住。哇，很好。
1: 这位小姐，哎呦，哎，抱住，
0: 抱紧，没事，
1: 抱住，好，没问题。
0: 只要别掉就可以。慢慢的再把身体的重心转上去，这个难度有点大。
1: 小心，小心，小心、哦。哎呦喂！被我们西林河的美色美景吸引到了啊！
0: 对，吸引到了我们的湖水当中，感谢你的参与，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挑战者登场，有请，
1: 有请。
0: 哇，我们这位小伙子特别的有精气神啊。
1: 你好。
0: 嗨，你好，介绍一下自己吧。
4: 大家好，我是来自锡林郭勒盟的韩宇，我现在是一个学生。
0: 雨中作战怎么样？信心如何？
4: 非常有信心。
1: 那就冲吧，好不好？
4: 好的，
1: 好
4: 的。
1: 好，来，请上赛道。
0: 加油！喊出口号，男儿三亿，
4: 我登场。
1: 加油！出发！
0: 哇，
1: 小

0: 阻挡来到第四关，雪莉马都
1: 速度非常快哦，
0: 就像这位小伙子说的一样，信心满满。
1: 如果可以的话，也可以选择右摆到我们的攀爬，
0: 或者再回来。
1: 对，也可以再，哎呦，
0: 谢谢，通过了三关，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挑战者登场，有请。嗨，你好，欢迎来到《男儿三一请登场》第二季，介绍一下自己吧。
2: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来自内蒙古包头市的哈林。
0: 来自包头。
2: 对，但是在西蒙工作。
0: 西蒙这片热情的城市肯定也是给你带来了无限的活力，对不对？
2: 对，西蒙特别好，西蒙的人民也特别好。
0: 在这么好的城市，我相信你闯关也能够特别好，对不对？
2: 谢谢您吉言。
1: 好的，那就请上赛道，
0: 加油。
1: 男儿三义，
2: 我登场，
0: 加油，
1: 准备出发。
0: 一关草原蘑菇丁，哎呦
2: 呵，
0: 还叮两下，不错哟。
1: 小心，没问题。哇，我们这位选手身手非常敏捷，好，稳扎稳打来。哎呦，没问题，来疯狂烧烤架，找好时机。
0: 我们这位来自鹿城包头的小哥哥，看他的表现。哎，
1: 抓住，抓住，
0: 没事。
1: 哎呦，
0: 谢谢，感谢你的参与。好，有请下一位挑战者登场，有请。
1: 有请。
0: Hello， 你好。
3: 大家好。
1: 你好，来做个自我介绍吧。
3: 大家好，我叫金雨欣，来自锡林浩特市。
0: 雨欣你好，应该是一位蒙古族的姑娘是吗？
3: 妈妈是。
0: 妈妈是。那妈妈今天来了吗？
3: 妈妈没来。
0: 是在通过直播在看你的表现是吗？
3: 是的。
0: 那跟妈妈说两句话。
3: 妈妈，你为我加油。
0: 对，要告诉妈妈，我要拿大奖。
3: 双开门冰箱是我的了。
1: 没问题，那我们祝福你，我们在这里等你回来，好吗？
3: 好的。
1: 好的，那请上赛道，
0: 加油。
1: 男儿三义，
3: 我登场。
0: 三、二、一，开始。女生的第一关，飘香酸奶吧。好的。好，谢谢，感谢这位姑娘的参与，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挑战者登场。来，精彩不间断，女生连连看，来，欢迎这位姑娘，你好，介绍一下自己吧。
4: 大家好，我来自锡林浩特市，然后我现在是在蒙古马演出当演员。哦，
0: 是舞蹈演员吗？
4: 算是吧。
1: 那一会儿在赛道上为我们展示好不好？
4: 好，
1: 比如说一字马啦，大跳大跨步了，好不好？
4: 好的。
1: 那希望你今天能够发挥你这个舞蹈生的我们舞蹈从业人员的优雅和协调性来闯关，好吗？
0: 对，希望能够拿到我们的大奖，请你加油，请上赛道。
4: 好，
0: 男儿三义，
4: 我登场，
1: 准备出发。
0: 来吧，第一关，飘香酸奶嘛，看舞蹈生是如何用优美的姿态躺倒的。
1: 别说，真的很优雅哦。
0: 对，哎，保持，继续，跨步前移。差一点点，别着急。来到了我们的女生关卡第二关，畅游锡林河。
1: 抓紧，
0: 不落水就可以。
1: 保持这样的姿势。好，再抓住，
0: 再回到中间位，
1: 来到中间，哇！
0: 卡停了我们的旋转门，
1: 停住了我们赛道。好，继续出发。
0: 对，趁它最慢的时候。好的。
1: 我们这位小姐姐在雨中这样奔跑的，
0: 闲庭信步一般就过了我们的。
1: 她刚才。怎么如此优雅？来，凌空伯克步，在这一关呢，需要女选手来克服心中的恐惧，想一想伯克手上场时的鹰步，弹跳起来，保持节奏。
0: 这也是我们今天第一位闯到我们这个关卡的女生，
1: 可以来一些助跑，没问题。哎呦，
0: 加油！哎，停顿一下，哇！
1: 他打开了我们这一个关卡，
0: 对，但是要抓稳。
1: 是的，全新的闯关模式。

0: 也可以啊，
1: 没问题。
0: 对，虽然慢，但是很稳。
1: 是他一直秉持着"闯关二"那两个字叫什么优雅？
0: 对，
1: 漂亮，来到了我们的水果大摆锤，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找准时机，你可以的，像刚才一样优雅的走过去。
0: 对，找准他的时机。
1: 对，
0: 没错，
1: 哎，
0: 好的。顺势而过，漂亮
1: 漂亮。
0: 接受我们今天第一位女孩子来到了我们的
1: 公共关卡
0: 草原神射手，希望我们这个姑娘能够一箭命中，百发百中。
1: 加油，弓拉满，瞄准。
0: 对，前手的食指呢尽可能不要压箭头。
1: 好，第二次机会，拉弓的姿势非常帅气了。
0: 对，通过大屏幕呢，大家可以更近距离地看到我们这位姑娘的发箭的瞬间。后手拉满，对，前手推稳，漂亮
1: 漂亮，恭喜，
0: 非常出色。对，这个要再快一点，对，别害怕，
1: 漂亮，
0: 太出色了，这位姑娘。
1: 我此时此刻特别想给他唱一首歌，风雨彩虹
0: 铿锵玫瑰。加油，来到了我们的驰骋那达慕，
1: 30秒的时间，加油，相信你可以的。
0: 对，瞧瞧我们这位姑娘是如何驯服这匹烈马的，收紧腰腹。对，现在的保持的状态很好，再坚持一下，30秒钟即将到达，
1: 坚持住，坚持住，
0: 控制住，
1: 坚持住，
0: 即将挑战成功了，
1: 加油加油，漂亮，
0: 身体都侧摆了，还是顺利的完成了这关挑战。
1: 两边的观众朋友们都为你发出了我们的欢呼声、呐喊声，来，幸运抱五处，
0: 对，用力抱紧，好的，
1: 没问题，
0: 落，
1: 哇。
0: 太出色了，这位姑娘
1: 太棒了。
0: 在登顶之前，朋友们掌声先送给她。
1: 登顶马蹄山只有一次机会，但是我们提醒女选手可以采用攀登绳。
0: 对，
1: 我们希望
0: 要注意我们的攀登绳上呢有绳结，上踩的时候呢可以用脚踩绳结，快速奔跑绳，
1: 加油，
0: 抓住攀爬绳，好的，用脚踩住绳结，对，调整重心，上身更多的贴紧崖壁，
1: 踩，对，稳住稳住，
0: 重心再靠近自己的崖边，对，
1: 一鼓作气，加油，
0: 好的，漂亮，很好，
1: 漂亮，
0: 给他掌声，朋友

0: 在雨中作战还能够如此优异的展示啊，真的是非同凡响。那在这一刻我们还要问你一个问题，那就是我们的博客手也要跟他再过过招，对不对？
1: 对，好，
0: 来吧，优秀的博客手请你登场。一位优秀的女博客手也来到了现场，欢迎您。你好，来为我们的选手来穿上交易。
1: 好的，
0: 来吧，
1: 来两位
0: 请上挑战位。来，60秒钟的挑战现在开始。
1: 哎呦
0: 哎呦呵，哎呦，
1: 可以啊。
0: 对，我们这位姑娘可以硬刚下我们这位博客小姐姐，跟她 battle 一下，挑战挑战。对，我们这位博客姐妹也是在慢慢的靠近我们的选手。对，我们的小姐姐可以去感受一下我们博客女选手的力量。
1: 过半，
0: 喂，咬来了，
1: 僵持住，没问题，别倒。哦，
0: 感谢我们优秀的女博客手，辛苦了，谢谢。不过非常出色啊，我们这位姑娘在这一刻虽然没有赢过我们的交手，但是那你已经登顶成功，所以请手举金杯向我们展示你的胜利的喜悦。

0: 恭喜
1: 恭喜，登顶成功。来，此时此刻跟我们分享一下吧。
2: 感谢内蒙古卫视，感谢的二三一，大家要加油，
3: 开心。
0: 谢谢，感谢我们这位可爱优秀的姑娘，你非常出色，感谢你的参与，可以下台休息了。
2: 谢谢
0: 各位现场及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内蒙古卫视大型全民游戏挑战节目《来二三一请登场》第二季的活动现场。
1: 今天所有的选手啊，让我们看到不论什么样的天气状况下，大家依然有着《来二三一》的独特精神，那就是坚韧、果敢、勇往直前。
0: 没错，好，再次感谢我们现场及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感谢大家对我们节目的关注、点赞、转发和留言，谢谢各位。
1: 没错，好戏才刚刚开始，这一站。所有的热浪和欢腾将会留在下一站继续翻滚。
0: 没错，再次感谢交通银行内蒙古分行对节目的独家冠名播出，感谢锡林浩特市文体旅游广电局对节目的大力支持，谢谢。
1: 那在节目的最后，让我们再一次喊出口号：
0: 三丁萨库哪家强，
1: 哪儿三一。

0: 没见过这么大的雨。
1: 紧急通知，洪水进村，所有村民立刻转移。
2: 党和人民考验我们的时候到了，再求一次命令，想解释责任。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高于一切，我们必须全力以赴。
3: 行不行？
4: 行。
5: 镜头定格，闯关现场，捕捉每一个鲜活瞬间。飘香酸奶碗，翻越兴安岭，飞越玉泉水，登顶大青山。特色十足的关卡依次铺开，构筑起趣味重重的挑战赛道。夏日的活力还未消散，秋日的清风如约而至，季节流转却挡不住选手闯关时迸发的元气。惊险又欢乐的闯关片段还在持续演绎，男儿三义请登场第二季正在热播。坐在电视机前，沉浸式感受每一次冲刺，一起来解锁这场充满惊喜的闯关大戏。本节目由交通银行内蒙古分行独家冠名播出，每周五21点，内蒙古卫视奔腾融媒同步播出。
6: 骏马奔腾处，是歌海舞香；鸿雁翱翔时，有民歌浩荡。2026年，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大型群众性音乐综艺节目全新升级，推出《歌从草原来》民歌季。万首民歌，百般寻访，传唱四方。一曲奔腾的海牛马，唱出各族儿女的豪情；一次赋予时代节拍的演绎，奏响民歌新生的强音。

0: 我们以民歌为根，以时代为艺，挖掘、整理、改编，展示内蒙古民歌的不朽魅力。
1: 嚯，这都第三季了，
2: 我们年年都去看演出，内蒙草原的歌曲是越听越上头。
3: 我还有一个很著名的民间歌手，我呀赶紧打电话让他参加报名啊，
4: 就内蒙古民歌呗，九歌呀牧歌我都会唱。
0: 这个舞台不问身份，只问热爱，无论是草原深处的牧人，还是街巷奔波的骑手，无论是守望传统的艺人，还是勇敢开唱的新生，歌从草原来，民歌季，邀您共赴这场有温度、有故事的民歌之约。舞台已就位，诚邀商家合作，呼唤歌者报名。
5: 歌从草原来由金辉酒独家冠名播出。
6: 享人间烟火之趣，得朝夕相伴之欢。您身边的助手奔腾肉莓客户端已全新升级，奔腾圈、奔腾帮两大核心功能重磅上线。你想找寻志趣相投、同频生活的圈群朋友吗？奔腾圈一系列兴趣社群全新开放，在这里我们可以谈养生、论足球、爱萌宠、做音乐发烧友，喊上好友一起加入吧，发帖互动，分享日常，共享热爱，这里是你生活社交的主场。你有急事、难事、愁事、烦心事吗？奔腾帮民生爆料通道全新开启，给你专业答疑，帮你轻轻沟通，让你高效化解诉求，有人听，难事有人管，件件有回音。来奔腾帮吧，你的急难愁盼奔腾全力帮办。去玩交友就上奔腾圈，排忧解难就找奔腾帮，请下载奔腾肉莓客户端，奔腾肉莓懂生活，更懂你。
7: 每天早晨，家人都在计算你回家的时间。但在千米井下，侥幸是最大的隐患。一次疏忽，可能让所有的等待变成绝望。你的平安是家人唯一的期盼。遵守规程是对生命最大的尊重。高高兴兴上班，平平安安回家。

0: 长征是人类历史上最壮丽的史诗，是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精神丰碑。湘江血战，生死相托，辽岭跋涉，雨水情深，以海结盟，肝胆相照，善家集业化，兄弟情真。林育英千驼东归，一纸电令促三军归心。三段地星火初燃，陕甘宁北方门户屹立。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这一次，我们从模范自治区启程，从民族区域自治的初心之地出发。
1: 我们为了理想再出发。
0: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携手五个省区广播电视台，集结多路融媒记者，用镜头去追寻那段穿越硝烟、戮力同心的岁月，用脚步去奔赴一场辉耀今朝、万众一心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大型联动融媒体行动，长征魂，同心路，民族团结之光，闪耀长征路，重磅推出，敬请关注。

0: 1934年秋，由于受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的影响，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被迫从中央苏区向西转移，拟去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
1: 萨瓦迪卡，请问电话卡在哪里办？
2: 为什么要办电话卡？
1: 你出国了，不办卡怎么上网？
2: 我有10GB国漫流量包。哇哦！因为我是全球通用户啊。
3: 全球通专属国漫包权益，出境流量安心享，转赠金友轻松用。
1: 喂，等等我，我手机没网喂。
3: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0: 子弹没打中要害，总算是活过来了。我进去看看。哎，老爷子需要安静，有他们几个在，你放心。关山兄弟，你也放心。
1: 兄弟，老爷子寄人篱下。
2: 啊！对对对。

0: 王轩，
1: 哎，
0: 这么晚了不好好歇着，跑这儿来干嘛？
1: 我这不是担心我爹吗？睡不着就过来看看。
0: 哦，
1: 哎，怎么没看见龙哥和我妹啊？
0: 估计是山上药材不够了，到山下拿药去了。
1: 哦，哦，要不这样，你们先去歇会儿，我爹这我看着，有什么事我叫你们。
0: 哎，说实话，兄弟，我是累得不行了。
1: 哎，是是是。
0: 哎，走，这交给关山了。
1: 我来看着。
2: 好，
1: 慢点，慢点，慢点。二姐，二姐，二姐。我来看着我爹，你去歇会儿。
3: 哦，那你有事叫我啊。
1: 好，好，好。哎哎，给我，哎，慢点啊。放心，放心，有事我叫你们啊。慢点。

0: 你可别怪我，你要不死，我就得死。你放心，下辈子我让你掐死我。
1: 关老爷那鹦鹉神明一辈子，怎么养了你这么个犊子玩意儿啊？

我忘恩负义，我去找石原啊！那是为了保存我们老营啊！可话说回来，没有我关山，这老营上上下下能经营这么好？没有我关山，祖宗留下的东西早就没了。没有我关山。 老鹰早就被其他的山寨给吞了，可是你，还有这个老糊涂，偏偏就看上了你，损害了我，我不服，我他妈不服呀、啊！

0: 中村太郎でございます。
1: 石原君、この人は長橋君より幼少の中村君だ。
2: はい、中村君ですか。彼がいるとこの計画はうまくいくだろうが。
1: よし、成功祈る。
2: はい。
3: 你说咱们家格格从回来到现在都没出来过，会不会出啥事儿啊？
4: 哎，我的天，奶奶，这话可不能乱说啊！虽然现在老王爷已经西去了，但是你又不是不了解咱家格格那脾气，他是绝对不会做出那种傻事儿来的。
5: 那你说咱家格格和苏海龙的事儿能成吗？
4: 当然能成了。
5: 嘘，
4: 一定能成。咱们家格格和苏海龙在一起，那叫郎才女貌，那不就是？
5: 事儿吧，
6: 别难过了。
7: 爹走了，老人也烧煤。
8: 但是还有你们两个在我身边，我心里踏实多了。
7: 十二哥哥，有我们在呢。嗯，
4: 走，你们两个跟我来。
7: 好。
9: 哎哎，你们这是要去哪儿呢？哎，等。
0: かか、私は住人の正体を聞いて変装してチャオジェン

0: 有事儿？
1: 没事啊，我鼓捣了老半天才烙出几张像样的，你趁热多吃点。嘿，你再喝点那粥，那粥没放盐，肯定不咸。
0: 嗯，妹子，有什么事儿你就说。
1: 妹子什么呀，妹子？不是龙哥，你到底什么时候娶我呀？
0: 我没说要娶你啊。
1: 我爹临终前不是跟你提过亲了吗？
0: 没有啊，他说让我照顾你。
1: 不可能。我爹上回跟我从棋盘山回老营的路上说了，下次再见着你就跟你提亲啊。
0: 关老爷子是这意思啊？
1: 嗯，是啊。
0: 你看啊，关老爷子他没走几天，这事缓缓再说，好吧？
1: 你说的有道理，所以我昨天想了一宿，我是觉得他老人家既然已经走了，那咱们活着的人还得过日子呀，而且我得高兴的活着，这样我爹看着我肯定也高兴啊。不过话说回来了，你不知道照顾啥意思呀？
2: 我这么大人了还用你照顾？我现在还得照顾你呢。
0: 哎，大牛、二金，你们俩都来了。嘿，这一大清早，我这房间里可真够热闹的啊。
3: 玉哥哥，
1: 啊，
3: 你咋一大清早的就来找我们家姑爷？嗯，
4: 那厨房你整的吗？
1: 是啊。
4: 哎呦我的妈呀！你这家你霍霍我大半袋好面粉呢。
1: 我是给海龙哥做点吃的，然后过来跟他商量婚事来了。
5: 啥婚事？
0: 玉哥哥，你看你穿的这身，按老规矩说，三年之内都不能成亲。
3: 对。
1: 嗨，没事儿，那咱俩就先把房圆了。
4: 那个，我是姑爷，咱家厨房啊，那家伙跟锯片的，跟炸过的似的。哎呀。

是没完没了的。

0: 哎，你吃个饭你能不能消停点？你家里家去加什么玩意儿？你下来，
1: 这饭还能吃吗？
2: 不是，
3: 行了，都别说了。

0: 家的。
1: 嗯，
0: 寨子里边的呢，基本上都处理完了。我还是有点担心的。
1: 哥哥担心的，也是我担心的。现在郭向东已经当上了警察署的署长了，但是这消息的传递肯定没有以前那么方便了，所以我有个想法。
2: 什么想法呀？
1: 等我见着他再说。
2: 那就是我们要去奉天了。
1: 嗯，
2: 太好了。那咱们什么时候去啊？
1: 当然是越快越好了。哎，哥哥，我们走了以后，整个棋盘山可就交给你了，我让虎子帮衬着你点。
0: 行，没问题，你就踏踏实实的去。
1: 大家抓紧吃饭，吃完饭以后收拾一下行李，而且记得带两只鸽子。
2: 嗯。

0: 我想您这样有身份的人，才配拥有他呀。哎，对了，自打您上次那个从老营旗开得胜回来之后，我就想着，您能送您点什么礼物表达我的敬意呢？
1: 有
0: 我是左思右想啊，我就想，真让我想到礼物您一定喜欢，你等吧。您看，嗯，
2: 哟西，我就知道您一定喜欢，这武士刀带有武士的精神，果然不错，您的眼光很好，我的确很喜欢，您喜欢就好啊。您过奖。哎呀，这口刀一看就是个利器，怎么有人插着觉得它有点皇家的那个贵气呢？
1: 你还很懂行，
0: 不，不敢当，不敢当，只是好奇而已。阁下，我能开开眼吗？
1: 去看看。
0: 进来，
3: 叔叔，啊，这两位说是你远方来的亲戚，
0: 亲戚是啊。哈哈，表哥，
3: 哎呦，你们怎么突然间来了？
0: 快快快，里边坐，里边坐。啊，你去忙。是。
3: 怎么样，老爷子的后事都处理好了？
0: 都处理好了。
3: 这事儿没能帮上你们忙，我的心里怪不饶人的。
0: 你别这么说，你现在是警察署的署长，走动起来自然没有以前那么方便了。这事儿一点不假呀，现在不知道什么时候，不知道谁，千方百计盯着我呢。
3: 这次日本人的作战，一定事情过周密的计划，也不知道情况，也情有可原啊。
0: 不过我现在已经调查清楚，这次的行动就是板垣次郎。
3: 和石原二共同策划，
0: 本来今天有个特好的机会，我可以杀了石原二，但可惜是错过了。知道是谁策划的就好了，剩下的事儿你交给我。你可不能有什么闪失啊！我和赵军长还指望着你呢。对了，这除掉老营，现在看来绝对不是一件偶然的事情。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他们下一个目标很可能就是赵军长。
4: 我会提醒他，我已经提醒过了。但是让我担心的就是这个老赵，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不过，我跟赵军长倒是可以首尾呼应，形成犄角之势。我相信日本人也不敢擅自行动吧。
5: 你说海龙他们进去这么久了，怎么还不出来呀？
6: 你别老海龙海龙。 没怎么地呢，没怎么，竟会占便宜呢？
4: 谁占人便宜了？
6: 本来就是嘛，人家都跟他叫海龙哥。

0: 就你敢问他叫海龙。
1: 小小年纪怎么愿意当大辈儿呢？
0: 没听那话吗？当大辈儿没好事。
2: 你说谁没好事呢？你说谁呢？反正早晚有一天你们得管我叫嫂子。
1: 啥玩意儿？
3: 嫂子？
2: 哎，你看看，二姐，这多懂事啊！加油。
3: 哎，不是，反正我们姑爷心里面就只有我们大小姐，你别动那心思。
2: 反正我不管，娶不娶是她的事儿，我是非她不嫁。怎么了，三哥？你也要说话？你可别忘了，我做那饭你没少吃哈。
0: 该，那你嘴馋，我饿着你了，吃你嘴短，知道不？
4: 你们俩这次来是不是有其他的事情啊？
5: 上次你给我说的话我仔细想过了，我想把江峰安插到你们金属来，让他及时给我们传递消息，你看行吗？
4: 没问题，他随时都可以来。哎，上次我们谈完之后我就已经把他所有的手续都办好了。哎，你的职务警察队长我已经打过招呼了，对外你就说是我一个远房的表弟。
5: 那封天城的事儿就交给二位了。
6: 放心吧，峰哥。
4: 放心吧，
5: 赵局长那边也别担心了，我一会儿就去找他。
4: 对，这事儿啊真的有劳老弟了。
5: 哎，那我就不久留了，我先告辞。
4: 好。

是超大场面。

0: 我们驻地全部围上，你们倒是说话呀！
1: 赵俊长息怒。
0: 海龙，你怎么来了？
2: 我来回答你刚才问的问题。
0: 你都知道了？
2: 嗯。
0: 你们先出去吧。
2: 是。
1: 给你看样东西。
0: 那。
1: 我来的路上刚好就路过了你说的那个小分队，全是日本和德国造，在中国也只有日军的精锐部队才进行配备。
0: 你的意思是说，日本人想攻打我的驻地？
1: 有可能，老鹰发生过的事情就是日军清剿计划的一个开始。
0: 别把他们说得那么玄。
1: 明枪易躲，暗箭难防啊。
3: 1934年秋，由于受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的影响，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被迫从中央苏区向西转移，拟去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
4: 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5: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6: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5: 对，
7: 还要施肥，
8: 还要收割，
9: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5: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0: 这个少来点，
11: 对，不许浪费。

0: 请问电话卡在哪里办？
1: 为什么要办电话卡？
2: 你出国了耶，不办卡怎么上网？
1: 我有10GB国漫流量包。哇哦！因为我是全球通用户啊。全球通专属国漫包权益，出境流量安心享，转赠亲友轻松用。
2: 等等我，我手机没网。
1: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0: 我来的路上刚好就路过了你说的那个小分队，全是日本和德国造，在中国也只有日军的精锐部队才进行配备。
1: 你的意思是说，日本人想攻打我的驻地？
0: 有可能，老鹰发生过的事情就是日军清剿计划的一个开始。别把他们说的那么玄，
1: 明枪易躲，暗箭难防啊。
0: 我得加强防御了。对了，海王，我还有一件事要跟你商量。看看吧，东北军独立旅103旅旅长职务。兄弟啊。
1: 跟哥哥一块走吧。只有找到了部队，我们才有实力再打回来呀。我现在也在打日本人，自由自在，习惯了。也好，那我就不强人所难了。
0: 我当初没去找郑规军，就是想带着我这帮弟兄打回老家来。现在我打回来了，也就不想走了。
1: 有骨气。
0: 赵局长，你准备什么时候走？就这2天吧。
1: 那我可能送不了你了。
0: 没关系，
1: 但是我还是希望你们郑规军能带着部队打回东北来。
0: 你放心吧。

0: 就这把刀，看见没有？
1: 啊，
0: 这是我师傅传给我的。
1: 啊，
0: 我师傅是谁呀？
1: 乾清宫的御厨，头把交椅。
0: 我师傅为什么把这把刀传给我呢？
2: 为什么呀？
0: 喜欢我呀，有悟性。这把刀的年龄啊，比我爷爷岁数都大，但是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当一个好厨子。
3: 话说回来了，也就能当个厨子，当不了官儿。不像人江峰啊，这小子命真好，
0: 你啥好事都可着他来。
3: 我就在想，什么时候我也能整个一官半职的呢？你说
4: 咋的？你的意思是你不愿意跟在顾爷身边了？
3: 说什么呢？你胡说八道！我是说这小子命好。
5: 可是我觉得咱们这些人里边，也就江峰大哥适合待在奉天。
0: 大人说话，小孩能不能不插嘴？
6: 里边请，啊，咱们里边说，啊，来，请。
7: 安全，安全。目前的形势十分严峻，由于东北局势发生巨变，满洲特委决定在奉天重新建立联络站。你的冬眠状态正式结束。
8: 这么说，你就是我们联络站的直接领导？
7: 啊，我不是，我只是个交通员。联络站站长另有其人，我现在还不能告诉你，到时候你会知道的。
8: 我的任务？
7: 哦，先说说你的情况吧。
8: 我九一八以后，就一直跟着我的老营长苏海龙打小日本。这不，为了方便接应，他们把我安排在奉天警署当队长。
7: 苏海龙的事情特委还是有所了解，但还是想尽量争取他。
8: 苏海龙的立场绝对没有问题，他一心确实想打小日本，更何况东北一致以后，整个奉军都编入了国民革命军战斗训练，但他没有加入国民党。
7: 好，现在满洲特委接到党中央的指示，要在东北地区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准备将东北各地的抗日义勇军和抗日力量重新进行整编，组成东北抗日联军。
8: 那太好了。
7: 所以苏海龙的事情不能操之过急，毕竟他的义父是国民党的高级将领。哦，这个人叫中村太八，是日军行政特务机关的军官，精通特种作战，曾在德国接受训练，他的手上已经沾满了中国人的鲜血。目前这个人来到了奉天，组织上怀疑可能与日军近期的清剿计划有关。我们也是刚刚得到消息，就在昨天晚上，赵建勇驻地的一支小分队全部被杀害，没有一个人活着。从行动手法上看，很有可能就是这个人所为。
8: 我的任务，
7: 尽可能巧妙地提醒苏海龙，机会允许的情况下，除掉这个中村太郎。
8: 明白。下次接头什么时候？
7: 我会及时通知你。
9: 中村さんの電報です。中村部隊は赵建勇の仲裁陣の中心に潜入した。あいつらの軍事工場の位置も掴んだ。
10: よし。伝えろ。私は自ら部隊を率いて。

0: どうかな、ジャオテンヨンの重罪地を攻撃する。今回の計画に協力するのだ。
1: はい。
2: 古代哥，出什么事了？你得马上回趟祁连山。怎么了？
3: 情况是这样的，前一段我在石原太郎的办公室见到一个日本军人，但是奇怪的是，我在丰田从来没有见过他。回来之后，我就想尽办法找到了这个人的资料。这小鬼子叫中村太郎，是日本特种战的一个专家，就是他跟田中隆基在关东军的内部组建了特种战的部队。
2: 那这个人的出现会不会是针对赵军长？
3: 很有这个可能。现在石原已经带领部队往赵军长的驻地，
2: 那得赶紧通知赵军长他们。
3: 眼下来不及了，所以我已经替你请好了假，你回趟祁连山把这个消息告诉孩子，要求他们在侧翼支援赵军长他们。
2: 明白。
3: 路上小心，
2: 我这就去，
3: 注意安全。

0: 说说看，现在什么情况？
1: 根据最新情报，日军一个连队已经抵达我外围防御阵地，并与我先头部队交火。
0: 真给海王说中了。那你们还有什么建议啊？
1: 由于我军近期已经决定向山海关方向走，因此主力部队一时之间还无法就地展开进行会
2: 合。那这样吧，
0: 现在应该啊，调集一切力量，快速的集结，来顶住日军联队的攻击。现在首要的任务，就是要保证主力部队兵工厂房和战地医院的安全转移。另外，我们还要请苏海部从侧翼来对我们进行支援，否则的话，我们就会有被合围的危险。就按这个方案办吧。苏海部那边，我去通知。你们都明白了吗？
3: 明白了，
4: 明白。
0: 去吧。

0: 哎呀，大警长回来了！
1: 这咋没穿警服呢？怎么的，让人给撸下来了？
2: 大牛，就别开玩笑了，出事了！
1: 快去把龙哥他们叫过来！快去！
3: 这家伙这是到哪儿去都跟着。

0: 出什么事儿了？
1: 郭大哥在石原的办公室见过一名日本军人，经过这几天的调查，我们已经证实，这个日本军人就是中村太郎。他是关东军的特战专家，还在德国接受过培训。现在关键是，石原已经亲自率领一支日军联队向沼军长的驻地开进。
0: 就是从赵军长那儿买的。

0: 赵军长他们人多将广的，弹药又那么充足，应该问题不大吧？
1: 夏侯惇、狼多，
2: 也不完全对。如果义勇军够快的话，可以迅速集结到周围的小股力量。但是关键是，现在多了个中村太郎。
3: 那这么说，上次咱们在赵军长营地看见那个小分队，应该就是那个中村什么狼干的。
4: 韩龙哥，韩龙哥，这鸽子回来了，腿上绑着东西呢。
2: 日本人已经对赵军长发起攻击了，他希望我们从侧翼支援他们一下。
0: 姑爷，那还等什么呀？跟小日本干吧！
4: 我也一起去。
5: 那我们和哥一块去，也算是给老王爷报仇了。
6: 朱大哥，给我打好招呼，我暂时不用回奉天。
4: 枪支弹药够吗？
7: 虎子，给大伙看看咱棋盘山的家底儿。
3: 走，跟我来。
4: 好家伙，这宝贝不少啊！
0: 这家伙行啊，活着挺细啊。
3: 那是，这都是保命的家伙。龙哥，之前本来想给你个惊喜，这回赶巧了。上次咱们炸刘成新那个军火库，都是他们平时用的一些弹药，这些都是放在地窖里，有的放时间长了都不能用了，我都给捣乱出来，然后拾到手。上完枪油，你看现在。一马信，
2: 你想就行了。
3: 那是，你们去奉天这段日子，我和庞大哥可没少忙。
4: 你们都忙活什么了？说说。
3: 烈性炸药8箱，手榴弹20箱，乖袜子2口，打个心意。这些冲锋枪啊、步枪啊，那就多了去了。那个地窖里潮啊，有的都没法用。西凉，
8: 发现没？
0: 这哥俩就是守财奴啊，这么多好东西，
7: 放这儿太可惜了。
5: 可能是当时进保安队的时候，小日本留给他们的。
2: 好啊，都给我带上。
9: 都带上了。
2: 妈，你心疼啊？
0: 姑爷说的对，啊，这要是打了胜仗，那赵军长肯定不好意思跟咱们分那些缴获的物资，对不对？武器啥的，那人家自己有兵工厂啊，这不然不都打上吗？
9: 行，那就都带上。
7: 舍不着孩子，套不着了。
2: 行，咱们准备一下，即刻出发吧。
0: 不是老二，都出发了，那山寨怎么整？
10: 应该留个人在这儿，那合适吧？
7: 又看我是吧？又看我是吧？自从上了棋盘山，我可没下去。打日本鬼子全是你们的事儿。
2: 老庞，有你在这儿守着，我最放心。
7: 我就知道你得这么说。最后一次，
2: 最后一次，
7: 最后一次啊！
2: 好，带上东西，我们走。
0: 好，好，好。
11: 到达。
12: 今我告诉你，赵建勇的部队到仙都去。
11: 赵建勇の主力ですか。
12: 仙都部隊のようだ。奴らの主力部隊ではない。
11: 伝令せよ。赵建勇の駐在地に進めろ。
12: はい。
11: 西庄教典情報あるか。
12: 未だに蘇海龍の動きはありません。

赶紧回吧，我去看看。哎，其他人，迎宾。

0: 我都看过了，这个据点可不是一个小据点，里边所有的配备都是一手的三八大杆，还有青龙机枪。
1: 这据点的东面和南面啊，都有交叉火力网。这可不是几个小队的兵力啊！姑爷，咱绕过去算了。
2: 来不及了，得绕过去，至少需要3个小时。要是绕过去再到赵警长那儿，那赵警长不就……
3: 看来这次清剿行动。 小日本早就策划已久，你看，这个据点几个流动哨，就这么几个士兵，这明显是拖延战术。他们是想消耗我们的时间，恐怕还真的等到明天早上。

0: 那北边怎么办？
1: 那是海龙要留给小日本逃命用的，
0: 逃命，直接连窝端了不好吗？
1: 海龙是想吸引小日本的注意力，好给赵军长拖延一点时间。

0: いえ、異常なし。順調です。棋盤山を監視つこう。
1: 通知部队，向赵军长处全速前进。

0: 我军目前已经顶住了敌人的正面进攻，但是还是有被包围的可能。
1: 医院和兵工厂都转移了吗？
0: 战斗部人员伤亡惨重，医院的转移非常成功。兵工厂方面派出转移的人员已经出发了，我估计现在应该到了。
1: 小日本真他妈的钻空子，
0: 苏海龙的部队到现在都没有消息。 会不会出什么情况？
1: 不可能，日本人要是碰上他呀，那算他倒霉。走，陪我到兵工厂去看看。
2: 是。

0: スの小屋を見たこともないです。
1: これは田中君、お前のために本部の軍事工場で作られたんだ。よく使ってください。

0: 一下，我义勇军在林口遭到了伏击，
1: 正战斗队形，给我冲！
2: 冲！

0: 全军失败，全员命令を聞け。目標赵建勇，行く
1: ぞ。嗨，不行，赵军长，我现在就死，要把你同志救出去。不行，这里还有伟大呀！
2: 我是不会撤的。

0: 赵军长，军长，
1: 白露，果然是你啊！
2: 赵军长，他失血过多了。
0: 轻点啊！
2: 啊，击中赵军长的子弹已经取出来了，现在没什么事了。
0: 赵军长，真能听。
1: 现在药品紧缺，把麻药留给需要的兄弟们吧。
0: 我就惦记着，咱们俩下顿酒什么时候喝？
1: 我不是早说过了吗？只要活着，什么时候都可以。这壶啊，你就留着吧，把酒给我装得满满的，等着哥哥回来。

0: 这个中村太郎下手可真够黑的。
1: 这小子要是单打独斗，我能把他攥出尿来，你信不信？
2: 关键是，他连让你看见他的机会都没有。
1: 说的就是呢。
3: 要我说呀，不把中村这点本事鼓捣明白了，咱们这棋盘山就别想有安生日子过了。
4: 日本人的这次围剿可以说是精心布置，赵军长现在也撤离奉天地区了，我们面临的困难也会更多。我相信日本人的下一个目标一定是我们棋盘山。
2: 这次我们缴获的这批装备又够装备一大批兄弟了。我在想，如果能够把中村这套本事交给兄弟们，那就太好了。
1: 这话我同意啊。咱要是能把这套本事给他学会了，再加上咱们棋盘山地势险要，哎，不说别的啊，就他那几个小日本，我累死他。
4: 话不能光这么说，我们现在在奉天城内光有江峰和郭向东是不够的，一旦碰上紧急的事情，这消息传递就是一个大问题。所以我想在奉天城内

0: 安置一个咱们自己的地方。
1: 自己的地方？
0: 我想在奉天城最繁华的地方开一间酒楼。
2: 这靠谱啊。哎呀，这要是开一酒楼，就凭咱这手艺，我必须让他日进斗金。
3: 大刘这话还真没吹。
2: 那是啊，
3: 后厨交给大牛了。二进掌柜的，三儿跑堂的，我跟虎子吃饭。
2: 这家伙好事全让你摊上了。哎呀，玉哥哥，开酒楼这事儿哪能少了你呀？你到俺们酒楼谋个差事呗。
4: 我，我不去。我知道你不就想把我跟海龙哥给拆开吗？哼，现在你们都走了，我更得在他身边好好的照顾他了。
0: 这样一来啊，咱们就能把所有的消息集中在棋盘山，让奉天城和棋盘山真正的联系在一起。
3: 那这事儿咱就不能耽搁了。大牛把菜单整理整理，哎，改天我们试试他菜，然后咱们就下山找铺面，选个黄道吉日开张。

0: 阁开业的日子。那为什么叫聚仙阁呢？就是每一位到我们店里来的客人呢，我们都会像神仙一样的供着。还有我们的厨子是乾清宫的御厨，也就是说每一位到我们店里来的客人都可以吃上当年皇帝吃的饭。本店来的前三桌客人，我们都会送上一份米肘子。
1: 这老板娘可真是做生意啊！
0: 我们夫妻二人呢，在这就想踏踏实实的开个店，做个小买卖。除了和气生财，希望大伙到我们这儿来能吃得得劲，喝得畅快，好不好？里边请。
2: 聚仙阁，好名字。老板娘，怎么开业也不跟我们景府打声招呼？
0: 我们的疏忽，我们的疏忽。里边请。
3: 江队长到。
4: 江队长，
5: 龙哥，冯大哥。哎呀，
6: 你小子这身黑皮呀、啊！
4: 快坐。
7: 姑爷，我去看看大牛的肘子做好没。
5: 哦，三儿，
4: 刚才的钱。以往啊，赵郡长在的时候，我们相互之间还有个照应。他这一走，这奉天城周围就剩咱们这一支队伍了。以后的困难可想而知啊。
7: 哦，对了，郭大哥让我带给你的这个人就是中村太郎。
4: 冯大哥，把这个人记在脑子里，把记账纸给烧了。江峰，我们在奉天城开这么一间酒楼，就能更多的知道城里的一举一动，有他们几个在，你们和郭大哥之间也好有个照应。
7: 嗯，我知道，让奉天城那帮小日本没有好日子过。
6: 对呀、啊，我们是干什么的？又是从地狱里面派来给小日本打勾的。
8: 好，给我开。

0: から、
1: はい、
0: 俺に教えろ。我々帝国の敵は誰なのだ。
1: 俺の意見は利益と関係あるのは敵です。
0: 国際から見

0: 这位同志叫李晨，你在随行的还有两位同志，他们这次来的目的是要在满洲建立满洲特委，联络和团结周边的抗日力量，组建东北抗日联军。
1: 什么时候到？
0: 明天。这次的任务很重要。

0: 哎，你怎么进来了？你给我出去！你什么呀？你这赶紧出去！你没看见我在洗澡吗？一点规矩都没有。
1: 你洗你的，我弄我的。看什么看？反正你早晚都是我的人，我不光要看，而且还要天天看。你不洗了？还让我帮你洗啊？
2: 快点出去！
3: 哎，你给我回来！你把我衣服给拿走了，我一会儿出来穿什么呀？
1: 哦，是啊，那你就再多泡一会儿吧，待会儿等我把衣服洗完了，把你换的给你拿来啊。

0: 哎，你干嘛去？
1: 我找虎子再喝两杯去。不行，你今天休想再找借口离开。
0: 你要干嘛？
1: 不干嘛。我今天就是要让你在这儿牢老实实待着嘛。
0: 别喝。咱俩又不是两口子，你说住一房间算怎么回事啊？
1: 不算怎么回事啊，反正你早晚都是我的人，我爹临终前把我托付给你，你可是一口答应的。你爹说的是。
2: 托付，让我照顾你，没让我娶你，别强词夺理。
1: 这放屁！你又不是我爹生的，你知道他老人家什么意思吗？我爹的意思就是要让你娶我。你等等，你要是走也行，那你就给我一交代。
0: 什么交代？
1: 到底什么时候娶我？就是不娶是吧？行，反正我也不在乎那名分，那就从今天起。

0: 你好，我要三个房间。
1: 请问您对房间有什么要求吗？
0: 走廊尽头的三个房间。

0: 真的？
1: 我看来要再这么下去，秦琼就可以金盆洗手，告老还乡了。
0: 海龙哥这两天一直都忙着训练新兵，我一会儿就给他送过去，让他好好的静静遭酿。
2: 这么多肉，
1: 他吃得完吗？
0: 他这两天那么累，得让他好好补补。
1: 行了，你们两个忙着吧，我走了。

0: 瞄准三点枪一箭，枪托顶住肩啊，来，我替你举枪，开始。
1: 一直合作过来，
2: 装没看见。海龙去丰田的时候，千万别告诉他。
1: 好，我知道。
0: 来来，徐经理，你枪。
3: 潘大哥。
0: 哎，
2: 来了，妹子。
3: 看见海龙了吗？
2: 没有啊。
0: 你给我拿什么好吃的？
3: 干啥呀你？手欠呗。虎子，虎子，快，看见没海龙哥了吗？
4: 我。没看见。
2: 说你一天老盯着他干什么？他个大忙人，一天那么多事儿。
3: 嗨，我找他呀，也没什么别的事儿，就是看他训练太辛苦了，给他做了点吃的。
2: 哎，这是真懂事。
3: 既然他不在，那你们吃，我都赶快吃。
0: 那
3: 吃吧。潘大哥，这山寨呀，多亏了你们，以后想吃什么就跟我说，我还给你们做。
2: 嗯，好。
0: 玉哥的手艺真不比牛哥次。
3: 海龙哥，这可快上奉天了吧？
0: 快到了。
3: 谢了啊，老张。潘大哥，慢慢吃着，走，全送你了。高兴。
2: 好吃吗？
4: 大可以了，要不吃着。
5: 好，高贵。
6: 嗨嘞。
5: 卡卡，情報が正しい。共産党たちがすでに本大領館の2階に泊まりました。トモガの人に向こうの動きを監視している。私は
6: 共産党詳しいか？
5: 詳しくない。
7: 1934年秋，由于受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的影响，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被迫从中央苏区向西转移，拟去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

0: 现在日本人已经完全占领了东三省，建立了满洲国，但是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各地还是涌现出很多的抗日义勇军。我们此次前来的目的就是联合他们组建东北抗日联军，让这些有生力量在党的领导下发挥出更大的作用。
1: 这方面的材料我也看了很多，日本关东军又不停地进行了很多次的扫荡和讨伐，但由于没有正确和统一的领导，各地的抗日义勇军损失惨重。
0: 据组织给我们的情报，在奉天的周边活跃着一支非常强大的义勇军势力，他们的头被当地老百姓称为极光，他们的队伍以棋盘山为据点，是这一带最强大的民间抗日力量，多次重创日军，给日本人带来了很大的麻烦。
1: 极光，极光是一种上古的神兽，样子像马，也被称为极良则马。极光片语指的就是极光。
0: 对，我相信只要有他的加入，其他的义勇军也会踊跃参加的。
2: 也不知道这个极光到底是什么来头。
0: 是的，没有人知道他是谁，就连日本人也不知道，但是就这股势力在奉天周围的影响力已经引起了各方高层的注意。可以这么说，只要争取到了他们，就等于统一了奉天周边所有的抗日力量。现在除了我们以外，国民党还有苏联方面都在想方设法地争取和拉拢他们，所以我们最好赶在他们之前及时联络到极光。
1: 看来还是要想办法和他见上一面。
0: 对，明天我们和奉天当地的党组织见完面后，就开始着手办这个事儿。
1: 负责联络接应的同志咱们认识吗？
0: 上面没有说是谁，但是接头暗语我已经知道了。你们放心吧，这事儿就交给我了。还是像以前一样，我在前面，你们两个在后面，这样前后也有个照应。注意看我的手势，一旦有任何情况发生，赶紧撤离。就算剩下一个人，也要完成党交给我们的任务。
1: 是。

0: 報告。音は聞く好きでよく聞こえませんでした。でも少しは聞き取れた。明日は法典で共産党の人は会議をする。そして一つの名前。何の名前？吉光。監視続け。
1: 加賀，爷，やつらは明日待ち合わせする。そして一つの名を。なんだ。吉光です。吉光。よし。命令を出せ。トム・カズイン、みんな出動だ。今からはその3名を監視続けろ。私の命令がないと先に動くなよ。はい。
2: 哎呀，这聚仙阁让你们弄得红红火火的啊，挺好的。
3: 那当然了，牛哥亲自掌的勺，而且郭大哥把富商和权贵通通介绍到咱这儿来，生意想不火都不行。哦，
4: 最近有没有什么新鲜事儿啊？
5: 都没啥特新鲜的，就是街面上的日本便衣越来越多了。啊，
6: 江峰最近来过吗？
4: 隔三差五的就来。
7: 哎呀，姑爷，哎呦我的天哪！哎呀，你这。
3: 想死我了！你，大家怎样？挺好的，
7: 挺好。
3: 哎，
7: 那你们都在这儿，我就下去照顾一下。
3: 来，你忙你忙你忙。哎，坐。姑爷，想死我了！哎呀，我天哪！赶紧整一个。来来来。哎，
7: 姑爷，快跟俺们说说山寨里情况怎么样？
3: 最近啊，我和你们彭大哥又端了几个日本人的据点。
7: 缴获了一大批的军用物资，现在咱们棋盘山可以说是兵强马壮，1000多号人。
4: 家伙，那你先，那个谁，关于格格最近没烦你啊？
3: 别跟我提他，提他我就头疼。

0: 怎么着？你那别的，那你想，关毅格格人挺好的，是吧？你说这个时候吧，你这么一个女的，天天这么对你好，这搁谁也扛不住。
1: 让不让我吃饭了？
0: 闹玩呢，你知道你不是那样人。你看你，
1: 来，三儿。

0: 格格从小到大，除了我阿玛以外，我就没对谁这么好过。你还不知足啊？三毛钱小青菜跟我拿一把。你说我是不是太给他脸了？
1: 哎，行了行了，格格，不就是苏海龙吗？甭理他了。
2: 上哪儿去啊？
0: 我去凤天城把苏海龙找回来。
1: 姑奶奶，
2: 姑爷他会照顾好自己的，你就别担心他了啊。
0: 我担心他什么呀？都那么大人了，用得着我担心吗？主要是这凤天城里面的姑娘花花肠子那么多，他在跟别人跑。
1: 我看呐，他早就被别人勾搭走了。
2: 哎，你说什么呢？姑爷他不是那样的人。
1: 怎么不是了？
0: 哎呀，行了行了，放心吧，格格，
2: 要走啊也得等明天天亮了再走。苏海龙多半是在秦牛那儿了，跑不了。

0: 我一直都很担心，林峰。怎么了？世道不济，自打你我相识以来，我都一直忙着工作，没有时间来照顾你，让你跟着我受委屈了。怎么突然间说起这些了？我不只是你的未婚妻，我还是一名共产党员。现在国难当头。
1: 不是谈鹿耳米私情的时候，只要有你在我身边，我相信脚下的路一定会越走越光明。
2: 哎，老板，来碗馄饨。
3: 好嘞，您找个地方先坐，馄饨马上就来。
4: 好，记住了，千万别放胡椒粉。
5: 好，不放胡椒粉。记住了，千万别放胡椒粉。
4: 好，不放胡椒粉。
6: 老板，别这，这人真怪，吃馄饨不放胡椒粉。
4: 哎，
7: 客官慢走。
4: 领导小组已到达凤鸣，具体任务不清楚。
8: 客官，您的馄饨来了。
9: 参加者、すでに集まった。
10: 行くぞ。
9: はい。

0: 你们俩回去吧，我自己出去转转去。
1: 那您慢走，有空记得常来。

0: 告します。
1: 目標たちは部屋から出てた。
2: 分かった、
3: 移動しろ。バレるなよ。
4: はい、
0: 行こう。

0: 喂，冇事冇事，卡噶，冇
1: Q 啊，留看我
0: data。Yes， 我都准备。太好したな。すぐに红太流岗の部屋を捜査しろ。はい。目標現れた。今日は面白そうになるんだ。
2: 任何情况发生，赶紧撤离。
3: 他可能发现了一些异常情况，随时做好撤离准备。
4: 酒壮英雄胆，饮酒十八碗痛不松，要过岗。这四季定场诗就引出我今天要说的这一回。咱们上一回说，武松在河北柴进庄园，他偶遇了宋江。

0: 江长，你来了。啊，我听到枪声就过来了。
1: 是乱的，日本人抓的，他拒捕，一枪击毙，这么年轻就玩完了。
0: 就是，好死还不是赖活着吗？
2: 怎么，就他一个人吗？
1: 后边还有两个同伙，也一起被日本人抓走了。
2: 是死是活还不知道呢。
3: 叫林晨，与他随行的还有两位同志，他们这次来的目的是要在满洲建立满洲特委。

我们不应该错过吧？啊，明白明白。那个。

0: 这不是跟皇军作对的下场，大伙儿都看到了吧？要想过好生活，非得做良民做顺民，才能过好生活吧？啊！哎，江队长，
1: 来，
0: 你这秩序是怎么维持的啊？真够丢人！你维持维持秩序啊，傻愣着干什么？
2: 啊，这让他们散了吧。啊，
3: 那个都散开了，散开了啊！别看了，别看了，散了，散了，散了。
4: 走了，走了，走了，散了。
0: 回去再说。
3: 走了，走了。
0: 你怎么还不走？
2: 快点说你呢，赶紧走。
3: 你走的死。
2: 老干带，别。
3: 侯处长，
0: 来去，
3: 把人抬下去。
0: 好，好，哎，你们几个，
3: 把人抬。

0: 刚才你说的那两个人被抓到哪儿去了？
1: 这我也不知道，我没亲眼看见。事情发展得很快，这边一开枪，那边两个人同时就被抓进车了。
2: 我估计是被带到日本指挥部的牢房里了。
3: 怎么了，曾队长？
4: 还有什么吩咐吗，队长？
0: 啊，没有了。小队，都散了吧，散了吧。啊，
5: 快点，快点，快点，走了啊！通知他们小队，
6: 散了啊。
7: 哎，司令长官，我有个小小的请求。
8: 请讲。
7: 可是这样的，我是想，您审讯这两名共产党的时候，我能不能带着警署的那些弟兄们去观摩一下？啊，我没别的意思啊，我就是想让这帮兔崽子们好好看一看跟皇军作对的下场，啊，这样也能激励他们今后好好的为皇军做事。
8: 我会考虑。
7: 那多谢石原长官了。
0: 哎，你怎么写的照片？
4: 哎呀，警官大人，有话好说，有话好说呀！
1: 你们听说了吗？我当时就在旁边那条街上，砰砰砰砰，枪响了一阵呐！
9: 哎，听说那个男的死之前还打死几个日本人。
1: 我还听说啊，他们随同的两个女共党被抓了。
9: 这光天化日之下就敢开枪杀人，这啥时候太平日子过呀？
1: 嘘。想过点生活，莫谈国事吧。
9: 啊，对，莫谈国事吧。
0: 接头任务失败。
9: 什么？
0: 你刚才听见枪声了吗？李晨同志牺牲了，另外两名同志被抓，现在生死未卜。
9: 怎么会这样？
0: 我估计李晨同志已经知道他被跟踪了，不想让我被暴露，所以才跟他们交火的。
9: 也就是说，日本人老早把他们盯上了，就等着今天的时候动手了。
0: 所以。现在城里的情况比我们想象的要危险。
9: 好在这几个同志还不知道你的身份，你现在是安全的。哦，得想办法了解一下那几个人的下落，不能再有人牺牲了。
0: 以我的判断，小日本暂时还不会对他们动手，不过我们得抓紧时间把他们救出来。
9: 一定要想个万全之策。江峰，在没有得到党组织的命令之前，你不能一个人擅自行动。
0: 可是得抓紧时间啊。
9: 没有什么可是，你得服从命令。
0: 那我总得找人帮忙吧。
9: 你说苏海龙，他要能帮忙就太好了。记住，不要强人所难，他毕竟不是我们党队伍的人。
0: 我明白了。
10: 姑爷，今天这事儿可真够危险的。
11: 有什么危险的？
10: 我还不了解你啊，就你这脾气，你对小日本那是恨之入骨啊。今儿要不是江峰在，你就得跟小日本干起来。
11: 能大白天在街上跟日本人动枪的都是英雄，我还嫌我去晚呢。
10: 这倒是。哎，搞不清楚这些人什么路数啊。能不能是东北军干的？
11: 有可能。等江峰来了，就什么都知道。

说曹操，曹操到。

0: 今天和日本人在街上开枪被打死的，是不是咱们东北军干的？不是，是共产党。共产党？
1: 可惜了，那全都死了。那还有没有活着的呢？有活着的，我的两名同志被日本特工抓去了，就是不知道具体的地点。你是不是想要我们帮你去救人呢？
0: 咱俩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兄弟，有什么事儿不能藏着掖着？你什么意思？直说。

1934年秋，由于受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的影响，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被迫从中央苏区向西转移，拟去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

0: 龙哥，其实没什么好瞒的，我就是一名共产党员。
1: 直到最近，在奉天警察署工作的时候，党又重新跟我联系上。第一个任务就是和那三名同志接头。可没想到，李晨同志当场被击毙，另外两名同志被抓，所以我想救他们。
2: 你知道另外两名同志的名字吗？
0: 不知道。我们地下工作都是单线联系的。
1: 我相信你这个兄弟。
3: 你居然背着我自己偷偷来奉天！
4: 这不是出仓促，我没来得及跟你说。
3: 你说什么呀？说，我知道你那点花花肠子，你不就是嫌我烦，想躲着我吗？我关玉格格今天还告诉你，我就是一块膏药，你粘上就别再想撕下来。
5: 姑爷，
4: 姑爷，
5: 啊，
4: 等等等等，等会儿，
5: 跟谁叫姑爷呢？
4: 又没叫你，
3: 叫我，我答应算的。
5: 姑爷。 我们家格格可勤了一整天的买来找你呢，还不快备点吃的？
1: 哦，那个大牛啊，你去厨房弄点吃的给玉格格。
4: 厨房也没啥了，
1: 买去，去。

0: 事到如今，还有什么好隐瞒的？早点承认，这对你们都有好处。别在这演戏了，那个男人就是你们的同伙。快说，在奉天还有多少人？说。
1: 你不用这么激动。 你问的这些问题，我们一无所知。
2: 是啊，我们都是刚从北平来的老师，
0: 你想，
2: 你们一定是弄错了吧？
0: 我们弄错了，拿过来。

0: 这把枪熟悉吗？
1: 我答应你，把日本人赶出去以后就马上结婚。
0: 可惜啊，它的主人不在了。

为什么？说给我听听。不说什么。好，那你的这位朋友就要因为你受定罪了。来，有刑。

本心是有限度的，赶快说出你们的同伙、接头的人以及你们的上线，快说！好，经久不知，知罚酒。

我用是颇醒的，怎么样？想清楚没有？

0: 我们这次来，是想向你打听一下，看看你能不能帮我们救出被抓的那两名同志。同志，啊，我也不知道该怎么称呼他们，但是江峰是怎么称呼他们的？你是共产党？是的。
1: 郭大哥也知道共产党，啊，我们干这行的能不知道吗？哎呀，坦率地说，我是真不清楚这两个人目前的下落。至于这件事情，我是昨天晚上申二召集我开紧急会议，我才知道这次抓捕行动。但你们放心，我已经在积极地打探了。回去等我信儿吧，有消息我第一时间通知你。
0: 那就多谢了。
1: 哎，客气上。 这么晚了，我就不留你们了，出去休息。
0: 那我们先走了。
2: 我送送你。
0: 啊，请留步。

0: の二人重要だ。自殺させんなよ。
1: はい。

0: 婉婷，林芳姐，你放心，我没事儿，坚持住，林芳姐。 我今天在车里看见海龙了，真的，我知道他还活着，我就没有牵挂了。
1: 别说傻话，你一定会再见到他的。

0: 你怎么在这儿？还不赶紧去睡觉去？
1: 终于知道回来了。
0: 怎么了？
1: 怎么了？我还要问你呢。这大半夜的，哪儿鬼混去了？
0: 我鬼混？
1: 嗯，
0: 我陪着江峰去过向东家了。
1: 真的？
0: 我现在得救江峰的朋友，耽误几天时间。你要没什么事儿，明天收拾东西回棋盘山吧。
1: 不行，我得留下来帮你。
0: 你帮我？我不照顾你就不错了。
1: 你得了吧你！用你照顾我吗？我什么时候用你照顾过我呀？你又不是不知道我本事。
0: 啊，对对对，你有本事有本事啊！你让开，我得睡觉了。
1: 睡
0: 觉
1: 了啊！快！
0: 哎，
1: 来，
0: 这是谁干的？
1: 我让他们把床搬过来了，就像在棋盘山时候一样，咱俩一块睡啊！你

0: 成就我们。
1: 这叫放长线钓大鱼。
0: 哎呀，哎呀，哎呀，你说我咋就没想到这？哎呀，英明，英明，太英明了！哎，
2: 您真是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呀、啊！
3: 你真是会说话，
2: 属下真是佩服得五体投地。这样，您有什么需要让我们警察署配合的，您尽管说，我们一定全力配合，将这些共党分子一网打尽。
3: 好，既然这样，郭署长你就准备去吧。
0: 啊，那属下告退了。
4: 好，
5: 我就不留你了。
4: 你留我，你留我啊！
5: 慢点。
2: 不对，这香人危险，好东西吧？
5: 危险。
6: 報告。はい。
7: 明日の引き回しの用意してくれ。全員を見えるように規制を大きくればなれ。
6: はい。
8: 进来。
2: 我打听到了，小鬼子的确抓到了两个人，但具体的关押地点我还不清楚。
8: 还活着吗？
2: 应该还活着。
8: 活着就好。
2: 但是据我判断，小鬼子让他们俩活着，目的就是要吸引你们，想勾引你们上钩。报纸上的宣传也是为了引起你们的注意。而且明天就要押解他们当街示众，老师，我相信人群里一定有很多特工，而且宪兵队也会派重兵押解。这个时候你们绝不可能有任何的行动，告诉海龙不能冲动，关键的时候你们一定要帮他。
8: 我明白。
2: 另外，我会尽我的所能把他们俩关押的具体地点打听出来，有了结果我们再商量下一步的行动。
8: 郭大哥，你也要注意安全。
2: 放心吧，沈阳对我很信任。别耽搁了，马上把消息通知海龙。

0: 郭大哥的意思我明白了。如果在游行示众的时候就风险太大。
1: 既然日本人是想要下套抓人，他必定会派重兵把守，所以这道方案可以排除。
0: 从现在的情况来看，只有等郭大哥把具体的关押位置弄清楚之后，咱们才能救人。
1: 大龙哥，你可得想好了。
0: 现在是在奉天城日军的大本营里面，跟以往的行动不一样，不是简简单单换身日军的衣服就能随便进出的。
2: 有啥大不了的呀？
0: 救人的办法有很多，不一定非得换日本人。
1: 我也是担心你啊。
0: 江鹏，
2: 明天游行几点开始？什么路线？
0: 明天上午9点开始，还会路过我们这儿。
2: 我们要先看清楚。
3: 明天被救的那两个人的样子。再说，现在还有最后一个问题：
4: 枪支弹药。看我干啥玩意儿啊？我不是说过了吗？哎，只要你们的计划到位，我这枪支弹药立马到。
3: 真的假的？
4: 你把后面俩字去了。
3: 好，
4: 我给你涨工钱。谢谢掌柜的。

0: 间快到了。
1: 你们太辛苦了，好日子来了，给美丽的下场。
2: 大小姐。
3: 怎么被打成这样了？
1: 这就是违背皇军意愿的人的下场。
3: 他就是张文婷。
2: 他流血了，你这咋整啊？
3: 别愣着了，赶快抬到床上去吧。
2: 来来来来，打把水。哎，姑爷，我告诉你啊，我们家姑爷有个三长两短的，我饶不了你。
3: 大哥，现在咋办呀？
4: 怎么办？想办法救人。
5: 救人？
4: 等海龙醒过来。他肯定要救张婉婷，我要赶在海龙之前把张婉婷救出来，让他感谢我一辈子。
6: もしもし。
7: 行動終わりました。異常なしです。
6: よし、俺は牢屋で待ってるから。
7: はい。
8: 里面请。六爷，您来了。走，您里面请。哎，好嘞，好嘞。里面请，楼上有雅座。得嘞，里边请。哎，好好好，里面请。
2: 小杜兄弟，
9: 海龙呢？
2: 在隔壁房间，三儿他们看着他呢。
9: 出啥事儿没？
10: 幸亏关羽哥哥把他打晕了，要不然可就出大事了。
2: 向东兄弟，小日本抓的真的是我们家大小姐啊！
9: 我刚才也看到了，我就担心出事儿才赶来呢。
2: 他们能把他抓哪儿去？
9: 估计这会儿押回宪兵队监狱了。回来，你要干啥去？
2: 给你弄俩菜儿，
9: 少来这套。你肚子里的花花肠子我还不清楚，那宪兵队监狱是说去就去，说出来就出来啊。你这是要害了你家大小姐。哪儿不能去，消停在这待着。
2: 站住。大小姐，她哪受过这罪？
9: 安东兄弟啊，眼下切记不能冲动，我还指望你们给我看着海龙呢。冷静点，我想想办法。
2: 小杜兄弟，
9: 哎，这是干啥呀？
2: 一定得救我们家大小姐。
9: 自家兄弟，来坐坐坐坐坐。我也着急。走。等我消息。

0: 已经一天的时间了，看来你们的朋友是把你们给抛弃了，
1: 啊，
0: 真可怜呐。 你们想过没有？其实，他们根本就没在乎过你们的死活。刚才你们也看到了，那些围观的百姓，就像看动物一样在看着你们。可他们，就是你们为之奋斗的穷苦百姓，还有你们那些所谓的事业，有价值吗？ 是不是觉得这儿很难受？

年纪轻轻的，太可惜了，啊！要不这样，我再给你们一次机会，只要你们说出潜伏在奉天的共产党名单。 我石原儿保证，给你们一条生路。

0: 到我的话来了。
1: 罗阳你出来的苦闷之事给了明日も一緒だ。来い。あいつらを生きてくれ。
2: レジェ。
3: 镜头定格，闯关现场，捕捉每一个鲜活瞬间。飘香酸奶碗，翻越新安岭。飞跃玉泉水，登顶大青山，特色十足的关卡依次铺开，构筑起趣味重重的挑战赛道。夏日的活力还未消散，秋日的清风如约而至，季节流转却挡不住选手闯关时迸发的元气。惊险又欢乐的闯关片段还在持续演绎，男儿三义请登场第二季正在热播。坐在电视机前，沉浸式感受每一次冲刺，一起来解锁这场充满惊喜的闯关大戏。本节目由交通银行内蒙古分行独家冠名播出，每周五21点，内蒙古卫视奔腾融媒同步播出。
4: 1934年秋，由于受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的影响，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被迫从中央苏区向西转移，拟去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
5: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安全生产需要全民守护，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0: 到我的话来了。
1: 如果让你出来的苦闷之事了，明日も一緒だ。来い。

0: 贼灵吗？啊，你干什么吃的你？天天除了晃晃悠悠演老板，你还能干点什么你？
1: 大牛哥，大哥，我们家格格找不着了。
0: 啥玩意儿？
1: 格格找不着了。
2: 完了，韩冰去救张万宁了。你们能别添乱了，都在这儿等我信儿。
3: 宪兵队监狱，越快越好。

0: 关羽哥哥呢？
1: 他没跑出来，是死是活不知道。
0: 快，上车，带着海龙先走。剩下的事交给我，快快找啊！

0: 自己人，我刚刚被人打伤了。
1: 给你给。
0: 师员长官，
2: 郭署长，你怎么不在这儿？
0: 我今天出来查岗，碰见两个可疑人，我上去盘问他们，结果被他们打了一枪。啊！
3: 表演你还滚得过来？
0: 哦，轻点。
3: 喂，自贸的，哎哥，你兄弟表演还滚没？

0: 哎，你快快说，太君，慢走啊！王八羔子，
1: 你说玉格格还活着，他现在怎么样了？这具体情况我也不是很清楚。
2: 郭大哥是在陆军医院看见了关羽哥哥，
3: 怪我，我不该这么冲动的，连累了玉哥哥。郭大哥的伤重吗？
2: 看上去伤势并无大碍。
4: 这扯不扯开？这人没救出来，打进去一个。
1: 你少说两句。
4: 先把大小姐救出来。
5: 傅海龙。你猜你就没安啥好心？
1: 我们家格格可是为了救张婉婷才被抓进去的，现在可倒好啊，撂挑子不干了，不救我们家格格了。
6: 哎，你别着急，我没说不救格格。
1: 别解释了，刚才我们都听见了。龙哥，你说，我们家格格平时对你好的可是没话说，你给个痛快话，到底先救谁？
4: 先救我们家大小姐。
7: 别瞎说。
4: 没说不救，你别着急，
7: 我们这不在这商量的吗？
6: 对。
1: 我算看出来了，忘恩负义！
7: 别胡说八道啊，那没大没小的，说谁忘恩负义呢？
1: 说的就是他。
2: 人我们肯定会救的，可总得容我们想个办法吧？
7: 对呀，你看我们正在那商量呢，你们俩。
1: 可是他就知道张婉婷，根本不管我们家格格。
7: 管，能不管吗？
4: 都救，都在一起嘛，是不是？你别着急啊，你别回去
5: 啊。
4: 哎，商量完了告诉你啊。
5: 我们回去找人啊。
7: 哎，这俩小孩儿，你说
2: 这同时救两个人，哪儿那么容易？弹药弹药缺，人手人手缺，
7: 这你都不用担心。哎，就凭咱们这本事，哪个不是以一当十的？弹药这个问题包在我身上。
6: 大牛哥，都什么时候了，还说大话？
7: 我这个人愿意说话，但是从来不说大话。今天晚上我就带你们去把这个弹药拿回来。
4: 你瞅啥呢？还是假的似的？
2: 先救大小姐。
3: 坐下。
7: 哎，
8: 这个苏海龙，真是辜负了格格对他的一片苦心。
9: 我看他现在心里只有张婉婷一个人。
8: 那咱们家格格怎么办？
9: 还能怎么办？反正现在已经指望不上他了。我刚才听江峰大哥说，格格就在陆军医院里边。咱们今晚就把格格救出来，
8: 就咱们两个，
9: 怎么着？你怕了？
8: 我才不怕，我的命都是格格给的，要怎么救，听你的。

想想就可恨，恨娘的这帮强盗！你等着，这帮小鬼子，我一定让他们连本带利全都给我还回来。

0: 在这这么长时间还没发现有这样的地方呢，老爹这是深谋远虑啊。
1: 我告诉你啊，老爹经营张宅这么多年，他苦心修建这个地道，就是为了有一天可以藏身逃逸，救命一条。

0: 正宗的德国毛瑟，比辽十三和汉阳造强多了。
1: 美国的布朗。
0: 啊？哎，不要，这啥玩意
1: 儿 ？M1921，美国的汤姆森冲锋枪。1930年，太原兵工厂仿造过，全国都没有几把。但是这把不是仿造的，你看这编号，正宗的美国货。这把枪可大有来头了。1924年，广东国民政府北伐，随行的大帅府的铁甲车队就配装了18支这样的枪。你手里这把，就是那18支里的其中一支。
0: 哎呀，这家伙这太厉害了！
2: 这是我见过最全乎的地下仓库了。老爹这一手留得太漂亮了。
0: 你们瞅瞅，这老爹好东西可不老少啊！啊，
1: 老爷子在这儿囤了这么多军火，你怎么不早点告诉我呀？
0: 姑爷，说实话，老爹当年啊就带我来过一回，而且还嘱咐我，说不到万不得已啊，不能到这儿来。
1: 啊，这样，把这能拿的就多拿点走啊，回去咱们跟他交个底儿。

0: 是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精神丰碑。湘江血战，生死相托，苗岭跋涉，雨水情深，以海结盟，肝胆相照，善家集业化，兄弟情真。林育英千驼东归，一纸电令促三军归心。三段地星火初燃，陕甘宁北方门户屹立。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这一次，我们从模范自治区启程，从民族区域自治的初心之地出发。
1: 我们为了理想再出发的。
0: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携手五个省区广播电视台，集结多路融媒记者，用镜头去追寻那段穿越硝烟、戮力同心的岁月，用脚步去奔赴一场辉耀今朝、万众一心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大型联动融媒体行动，长征魂，同心路，民族团结之光，闪耀长征路，重磅推出，敬请关注。

0: 你的嘴有多硬。 等你到了宪兵队的监狱，你就知道了。再来，大哥，
1: 走。

0: 就是要添乱，
1: 被那俩小丫头这么一闹，这救人的难度就更大了。哎，
2: 怎么样？
1: 弹片已经取出来了，现在情况还算稳定。
3: 这俩小丫头片子这胆儿也太大了。
2: 强将手下无弱兵，他关于格格也不是什么善茬。
4: 哥，现在怎么办？
3: 估计这会儿关羽哥哥也被带到宪兵队监狱去了。
1: 那肯定的嘛，你说他们俩要不闹腾嘛，哎，咱们没准出其不意还能把他给救出来。这他俩这么一折腾，你这打草惊蛇了，肯定这师本宪兵队里三层外三层全是人了，
3: 就知道添乱。实在不行，我就让彭大哥带着人进城。
4: 要不这样，我去医院找一下郭大哥，看看他有什么办法。
3: 去吧。你们几个也回去休息。

0: 怎么样，想清楚了吗？多宝贵呀、啊！其实你们只要肯配合大日本皇军，我们是不会滥杀无辜的。
1: バカ野郎！
2: 下がれ！
0: 我忘了告诉你们了，我抓住了你们的同伙。
2: 再来再快！
0: 告诉我，这两名女共匪到底是不是你的同伙？
3: 嗯，快说，最好给我老实点。
4: 我根本就不知道你们说什么，就不认识他们。
0: 你在狡辩？
4: 随便你们怎么说，反正我现在被你们抓了，要杀要剐，来个痛快的。
0: 其实只要你肯供出潜藏在奉天共产党员的名单，我们不仅可以放了你，皇军还可以把你当作功臣，大大的奖励你，怎么样？
1: 笑什么？死到临头了还笑？
5: 愚蠢，自己抓错了人都不知道。
3: 抓错了人？
5: 他根本就不是共产党，我们连见都没见过，他怎么可能知道共产党的名单？
6: 你们死心吧，一个共产党你们也抓不到。
0: 我不知道该用聪明还是狡猾来形容你们两个，可是你们的话我不相信。

0: 你们是不是共产党？反正我是一中国人，就是来杀你们这些小日本的中国人。
1: 敬酒不吃吃罚酒，我倒要看看你的嘴究竟有多硬。来呀，用刑！

0: よし、そして舞台であの山の出入り口すべて封鎖しろ。絶対やつにチャンスをあげない。分かってんのか。
1: はい。
2: 伤口恢复的不错，但是这几天千万不要乱动，您还需在医院静养一周就可以出院了。
3: 啊，谢谢你啊。
2: 好好休息。
3: 郭大哥，腿伤好点没？
4: 你出去吧。
3: 是。
5: 怎么样，了解到什么情况？
6: 这个具体情况回头再说。现在问题是，关玉哥哥已经被转到宪兵队的监狱了。
5: 那就糟了，进了宪兵队的监狱，十有八九不能活着出来。
6: 龙哥的意思是，实在不行，就叫上山上的兄弟，强攻宪兵队监狱。
5: 不，那可不行，绝不能干这种蠢事啊！你马上通知他，让他等我的消息，我会想办法了解具体的情况。
6: 我明白了，郭大哥，现在这个节骨眼上，你千万得注意自己的安全。
5: 你放心吧，我没事。哎。别耽搁了，你赶快通知他。
7: 清兵，
8: 报。
4: 署长，你有什么吩咐？
9: 哎，你去找院长，马上给我办出院手续。我要马上出院。
4: 您的腿才刚刚恢复，现在还需要休息。
9: 没事儿，你不看见我能走路了吗？马上去办。
4: 是。王大哥，出事了。
3: 别着急，慢慢说。
4: 刚才巡山兄弟来报，有两大批日本兵把棋盘山围了个水泄不通。
3: 上山了吗？
4: 没有，他们只是安营扎寨，没有进攻的意思。
3: 这是要封山呢，想把咱们困死在这里。
4: 弟兄中有几个猎户，吃倒是不成问题，但这不是长久之计啊。咱们现在怎么办？
3: 得把这个事儿告诉海龙。
4: 要不然，咱们现在下去跟他们拼了。
3: 拼什么拼呢？现在的关键是要把这个事告诉海龙，让他拿主意。去把海龙那只鸽子拿来。
4: 哦，好，我现在去。
10: 现在去。
5: 怎么样？上级有什么新的指示？
11: 上级明确指示我们，要不惜一切代价救出被捕的同志，还有一定要保护好苏海龙这支抗日队伍。
5: 哦，我明白。
11: 你觉得江峰这个小伙子怎么样？
5: 不错，能干，人也机灵，是块好材料。哎，对了，蔡妍现在怎么样？
11: 在苏联的学业已经结束，现在应该到哈尔滨了吧？
5: 啊，时间过得可真快。应该长成大姑娘了吧？
11: 是啊，你们有五六年没有见面了吧？她刚去苏联的时候啊，才16岁。
5: 真快。
12: 姑爷，出大事了，你快看看吧。
13: 棋盘山被小日本给围了，山寨里的人现在根本就出不来。
5: 釜底抽薪呐！
12: 这倒霉事儿一件接一件的，这都全赶一块儿。
13: 你就少说两句。
5: 看日本人这架势，应该不会这么快进攻棋盘山，这是逼着我现身呢。
13: 姑爷，你可得沉住气了，可别中了他们的圈套。
5: 嗯，
12: 对呀，姑爷，你可得稳重啊。
5: 放心吧，同样的错误我不会犯两次的。等等郭大哥的消息。
12: 啊，那我下去了。
5: 嗯，
13: 那我也下去了。
5: 好的，那我等您消息。
6: 怎么样？
5: 麻烦呢。宪兵队对他们三个人严加看管，想要营救。

0: 怕不那么容易。
1: 这事还真麻烦了。
2: 报告。
0: 进来。
3: 把袁阁下找进。
0: 啊，快请。
2: 快快有请。您怎么来了也不提前打个招呼？
4: 本来想到医院去看你，结果你出院了，我就直接到这儿来了。
0: 哎呀，那怎么敢当呢？我一个大老爷们儿，皮糙肉厚的。再说你让我真躺在一病房里头，我真躺不住。
4: 谈工作吧。
0: 啊，
5: 我的公事都处理完了，这一个礼拜积压的案子刚刚处理完。
0: 你没事了，你出去吧。
1: 是。
6: 我相信你已经知道了，就在昨天晚上，奉天的地下党袭击了我陆军医院，造成了我帝国士兵的殉职。
0: 你说这共产党，这胆子简直也太大了。
6: 为了敲山震虎，我决定明天公开处决三名共党。
0: 那让我们警局配合什么？
6: 维护治安秩序。
7: 这是游街示众的地点和路线图。
0: 请您放心，属下坚决完成任务，绝不能有半点的闪失。您放心好了。
6: 另外，我明天在奉天的大阪饭店设宴，希望你能和我一同参加。
0: 哎呀，您这也太抬举我了。我一定准时参加。
6: 好，那我就告辞了。
0: 我送你。啊，
6: 不必了。你身体不是不舒服吗？
0: 啊，那您慢走啊。
6: 您请。

0: 白岩四郎怎么说？自己看吧。这个时候把这么重要的信息透露给您，会不会是一个圈套？
1: 万一是真的呢？我看这样，你马上把这信息传递给海伦，让他们一定要小心从事。 另外，我这里情况不得向他们透露半个字。
0: 郭大哥，那你怎么办？
1: 放心吧，我没事。只要你们都安全地回来了，我就没有危险。快去吧，时间紧迫。

0: 殿、自動車隊はすでに着きました。
1: よし、監視を続けろ。不審者がいたらすぐ捕まえろ。
0: はい。

0: 他这样发烧也不是办法，这怎么办呀？什么都看不见，这一定离街道很近。
1: 你怎么知道的？
0: 你听。

0: 你听得懂日语啊？我还以为只有海龙听得懂呢。
1: 你认识海龙，他现在怎么样了？
0: 他现在好着呢。
1: 我们得想办法把外面那个士兵干掉。
0: 你刚才不是说外边有部电话吗？待会儿等拿着电话，我就开着我们打一个，然后让他来救我。
1: 海龙也在城里吗？

0: 在奉天开了一个饭庄，叫做聚仙阁。
1: 就是不知道你能打吗？身手怎么样？
0: 你敢把那妈字去了吗？
1: 一会儿我出去假装日本人，我把那个士兵引开，然后你们把他干掉。
2: 姑爷，咋整的？行动咋还取消了呢？出啥事了？
3: 今天卡车上不是婉婷他们三个人。
2: 啥玩意儿？不是大小姐他们？
3: 嗯。
2: 那你是咋知道的？
3: 婉婷、玉哥哥和林芳他们三个人都扎过耳洞，可今天的其中一个人没有耳洞。
4: 但这个人没有。
2: 哎呀妈呀，小日本设了个圈套等着我往里跳呢，是不是？
5: 还好姑爷及时发现，要不然不得出大事啊。
2: 郭大哥怎么了？
3: 咱们没有动手，他就暂时安全，但是今天一过，他无论如何都不能留在奉天了。
2: 那俺们家大小姐是不是还关在这个日本宪兵监狱呢？
5: 那咱咋办？

0: 范阁下，您找我是不是有事儿啊？外面的那些人表面上看很忠实天皇陛下，实际上暗地里在做什么事情，我全都掌握。范阁下，属下可是对天皇陛下和您忠心不二的。我知道，您为天皇陛下付出很多，所以今天这个宴会。 我是特意为你准备的，啊，那可太破费了，属下真不敢当啊！这是天皇陛下为你亲手拟写的嘉奖令，还有勋章。属下誓死效忠天皇陛下和板垣阁下。
1: 我就是给你一个惊喜，用不着这么激动。
0: 太意外了，属下真的做的还很不够。
1: 等会儿还有一出好戏让你看。
0: 啊？好戏？
1: 一会儿你就知道了。先喝酒吧。
0: 啊啊，属下敬你。

你们联系上了吗？还没有，怎么都接不通。再试一试，我在外面顶着，替我照顾好婉婷。放心吧。

0: 什么事儿？
1: 我是生意人。

0: 你没受伤吧？
1: 没事，联系上了吗？
2: 没有，一直都打不通。
1: 再这样下去肯定会被发现的，你再去试一试。
0: 好，
1: 等一下啊，这个晚上你自己小心啊。嗯。

0: 你好，
1: 这里是聚仙阁。
2: 电话通了，通了。喂，二姐，
1: 我是玉格格，
2: 你赶快让海龙听电话。
0: 格格，
3: 咋了？这个玉格格不在县令队监狱吗？
4: 玉格格，你们现在在什么地方？
2: 我们昨天晚上从监狱被转移出来了，现在应该是在一个仓库，然后这边窗户都被封死了，什么都看不见。
4: 那你能不能通过其他的信息确定你的位置，比如说建筑物声音？
2: 我们外边好像挨着一个挺热闹的街道，而且还有一个教堂。
4: 你千万别挂电话。杜三，你把地图给我拿过来。
3: 这上面是十几个教堂，谁知道哪个是啊？
4: 玉哥哥，你现在手上有没有什么武器？
2: 我们干掉了看守的警卫，现在有两个手雷，林芳在外边看着呢，但是坚持不了多长时间。
4: 好，你听我说，下面的环节非常的重要，你想办法撬开窗户上的木板，然后过20分钟，你把第一颗手雷引爆。
2: 那我们不就是被发现了吗？
4: 你听我把话说完。你把第一颗手雷引爆之后，一定要想办法保全自己，然后再过5分钟引爆第二颗手雷，尽量烧一些东西，这样我就可以找到你了，听见了吗？
2: 行吧，我知道了。
4: 好，你把电话给婉婷。
5: 啊，你接电话。
2: 海龙，
4: 你都好吗？
2: 我很好，你放心。
4: 我又听到你的声音了。
2: 我也一样。
4: 你好好保护自己，我会救你出来的。
2: 我等着你。
6: 大小姐怎么样了？
4: 跟我走。
6: 走了。
7: 苏海龙，都靠你们的。
8: 报告。
7: 爷。
8: 周りを捜査したが。苏海龙的姿はありません。
7: 絶対捕まえてみせる。
9: 我向东野文正秀を逮捕した。彼の身分も確認できました。
7: 早く言え。
9: ハルビン特務官のシラにあいつの名前を見つかりました。あいつは放電共戦党の一員です。
7: あ、これも一回だね。いいね。奴は今どこだ？
9: すでに憲兵隊に抑えた。拷問進行中。
7: 行こうか。行こう。

0: まだ言わんのか。
1: まだ何も言ってない。
0: 目覚めろ。

真够硬的。告诉我，你跟郭向东是什么关系？他是不是共产党？我再给你一次机会。

0: 药膏还有多长时间？
1: 还有一分钟。

0: 我刚才说了，只要你们放下武器，放你们一条生路。
1: 什么？再坚持一会儿，海龙会找到我们的。
2: 你不能出去！
1: 没有浓烟，苏海龙根本找不到我们。剩下的任务就交给你了，帮我照顾好满庭。

0: 没想到你会有这么大的势力，杀了我你也走不出去。少废话，我既然来了，就没想活着出去。马上给申安儿打电话，让他放了张万天和另外两个人。打还是不打？
1: 动没动？谁敢动，我就杀了他！
2: 开门啊！我听到。
1: 谁敢动，往后退，退出去！

0: 我们要把这个江东尼拉起上来的。
1: 长官很安全，但只是眼前，听我的安排。
0: 有什么条件，请提吧。
1: 让石安尔马上过来跟我对话。
0: 好，我马上去通知石原尔长官。
2: 快！

0: 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2: 航班怎么又延误了？
3: 还好我早有准备。哥们，赏你一口。
4: 你人真好。但是啊，不用了，
5: 你瞒着我预约了休息室。
6: 那是因为啊，我是全球通用户。
3: 机场高铁休息室无需预约，随到随用。
7: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或编辑短信全球通发送至10086，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0: 郭处长，别开枪，我没有带武器。你放了板垣阁下，我做你的人质。
1: 你还不够资格。
0: 你有什么条件，我们可以谈。
1: 马上给你的部队打电话，让他们停止攻击，放了张婉婷和另外两个人，直到他们安全的离开。
0: 可我要确定板垣阁下的安全。

部隊、倉庫から引け。

0: 大娘，带他们先走。
1: 。
0: 哪位？我是石渊儿。劝我缴械投降就算了，想要决一死战，我苏海龙奉陪到底。你等一下，有个老朋友要和你讲话。
2: 时间了，不要问我为什么，我说什么你只管听着。
0: 你说，
2: 马上带着婉婷离开奉天，我会尽量帮你们争取时间。
0: 那我们走了，你怎么办？
2: 别磨磨唧唧的，大老爷们听话，就这么定了。
0: 郭大哥，
3: 怎么样？现在可以放了范元阁下了吧？
2: 不急，再等等吧。

0: 我想你撤军的，
1: 那咱们走了，郭大哥恐怕凶多吉少。
0: 他就没打算活着离开。那咱们现在怎么办？暂时离开丰田，马上出城。
2: 老宅下面有条地道，直接通往城外。依我看，
0: 我们不如先出去，然后再从城外回来。
2: 按大人说的办，
0: 他们两个就托付给你们了。我不能把郭大哥一个人留在丰田。明天凌晨，老宅外面我接应他。
1: 我要跟你一起去。

想。すぐに故郷ドンを牢屋に連れてけ。俺が拷問する。そして直ちに牢屋の警備を強化しろ。近づく奴を一切殺せ。はい。

小姐检查过了，她说的只是皮外伤，应该休息两天就能好。牛哥和三儿都在门口候着呢，有事记得喊他们一声。我让牛哥给你做些吃的去。

再失去你了。

0: 你这是受了多少罪啊？这嘴都给弄青了。该死的小日本，下手真狠。
1: 我们家格格细皮嫩肉的，哪经得起他们这般折腾？
0: 可不是嘛，老王爷在的时候，连格格一根手指头都没碰过。
1: 大清国的格格，他们竟敢这么对待，要是皇帝还有用，肯定处他们个凌迟。
2: 行行行，都别说话了。哎，
3: 赖龙干嘛呢？
0: 我不知道啊，我们一直都看着你呢，谁知道他干嘛呢？
2: 他肯定是跟那个张婉婷在一起。赶快去看看。
1: 那我这就去。哎，我有个主意。
2: 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

0: 妹子，别哭别哭，有事慢慢说。咋的了？
1: 大牛哥，啊，哥哥不行了。
0: 什么玩意儿？
1: 哥哥不行了，想要见顾
0: 一。等等等，你干嘛？告我，回来这不好好的吗？这咋的？不行了呢？哎
1: 呀，我也不知道嘛，你赶紧把顾爷叫出来。啊，
0: 你别着急啊，你等着。嗯。姑娘，那个啥，那个格格听说不行了，要不你赶紧去看看去吧。
1: 格格不行了，姑娘。
2: 姑爷，你来了。
3: 格格，格格，
1: 我们家格格平时就知道逞强，其实浑身都是伤。
3: 怎么脉搏这么弱？应该是没有致命的伤，怎么会这样？
1: 就反正一开始就。

0: 就这样了，脉搏怎么微弱了呢？
1: 估计你们家格格撑不了今天晚上了，赶紧给他准备后事吧。
0: 关老爷子走之前啊，就千叮咛万嘱咐的让我照顾好你，我也不辜负你的期望。你前脚走啊，我就把你这俩妹妹全娶了。
2: 米卡，
3: 郭队，你说这话不是闹呢吗？
0: 刚才掉了什么东西啊？什么东西？
4: 核桃。
0: 核桃？用核桃加入脉搏？你这招跟谁学的？
4: 老吴。
0: 老吴活着得让你气死，郭大哥还在牢里面待着，你还有心情在这儿胡闹？
4: 你等等，婉婷，婉婷，你就知道找婉婷，你心里只有她。她回来之后，你看都没看过我一眼。受伤了，你知道吗？
0: 等我妈妈回来照顾你。
5: 你别伤心了，你想吃点什么，我去给你做。
4: 我什么都不想吃，你们出去吧。

0: 姑娘，玉哥和咋样啊？要不要紧的？装的。装的。装病啊？哎呀，你说这小丫头片子，她咋那么多心眼呢？你看我怎么收拾她。
1: 你给我回来。
2: 儿子没事吧？
1: 照顾大小一点啊。
0: 我给你们俩说点正事儿。
1: 啊？
0: 江峰被抓了。啊？
1: 郭大哥也没出来，腿上中了一枪，是死是活都不知道。
3: 姑爷，江峰是咱们兄弟，郭大哥那是咱们的救命恩人。咱先不管他是什么党的，就单凭前面这两点，你一句话，我们哥俩立马出发。
1: 对，
3: 不准去！
1: 什么玩意儿不许去啊？
3: 就你们两个，一个厨子，一个马夫，别在这煽风点火了，也不看看现在是什么形势。啥形势
1: 啊？
3: 首先，江峰被抓，日本人没什么证据，说不定过个一两天就能给放出来呢。第二，郭大哥现在生死未卜，日本人肯定设下了圈套，就等着你们往里面钻。上次我和海龙哥夜探士兵队监狱，凭我们两个的身手都没能成功，现在监狱那边肯定是加派了部队。
1: 就算把整个山寨全都集合到一起，也未必能有多大的胜算。
3: 你个小丫头片子，你在那叭叭的瞎分析什么玩意儿啊？我告诉
1: 你啊，就是圈套，我们也得往里跳。郭大哥那是我们的救命恩人，你懂不懂？
3: 我没说不叫，但是救的话也得等到天亮了再说。
1: 不等。
3: 海龙哥，你说我说的对不对啊？
1: 哎哎哎哎，你远点，你这家伙跟膏药似的，往上粘什么玩意儿？
3: 我倒是。

0: 说的有道理。
1: 有什么道理啊？
2: 我知道郭大哥现在生死未卜，大小姐又被日本人折腾成这样，我们大家都很难过。可是姑爷是咱们几个和整个山寨的顶梁柱，咱们不能让他去冒这个险。嗯。
1: 姑爷照顾大小姐，我和大牛哥去。
3: 对。
4: 都先回去休息吧。回去睡觉。
1: 我去喂马。
2: 我去照顾大小姐。
3: 睡觉去吧，装病装挺累的，我给你整点啥吃的，走吧。
5: 明天早点睡。

0: 说了吗？原来警察署的郭署长啊，实际上是共产党。
1: 这算啥呀？这郭向东啊，还亲手杀了个板垣四郎呢，真是条汉子。
2: 哎，这昨天晚上抓人，怎么今天就公开处决了呀？
0: 市面上都已经传开了，这郭向东啊，和齐本山的极光交情不浅，可能小日本啊，是把夜长梦多。
1: 有道理，来来来，吃吃吃，
3: 快去叫一下大牛哥。

0: 给大小姐炖的汤还在锅里呢。啊，啥事儿啊？
1: 热死我了，喝口喝口。
0: 哎呦我的妈呀，
1: 这玩意儿整的，你说再来点，你这抠抠搜搜的，你说你
2: 别吵了，
1: 怎么的了？
2: 郭大哥今天被处决了。
1: 什么呀？
2: 要不要告诉姑爷？
3: 这么大的事儿，咱也做不了主吗？

0: 跟你说个事儿，那个什么三儿刚才在楼下听客人说吧，今天要公开处决郭大哥，是不是？
1: 听我叫管听。

0: 向东，没想到吧，你也有今天。
1: 我自打杀你们小鬼子开始，就没想到活着。玄儿，你也会有的。板垣就是你的下场。
0: 好啊，你想死，我成全你。
1: 别废话，给爷爷来个痛快的。
0: 我不会让你死得那么痛快。

把刀，杀了他，你就能活命。

每天早晨，家人都在计算你回家的时间。但在千里井下，侥幸是最大的隐患。一次疏忽可能让所有的等待变成绝望。你的平安是家人唯一的期盼。遵守规程是对生命最大的尊重。高高兴兴上班，平平安安回家。

0: 长征是人类历史上最壮丽的史诗，是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精神丰碑。湘江血战，生死相托，苗岭跋涉，雨水情深，以海结盟，肝胆相照，善加吉宴化，兄弟情真。林育英千妥东归，一纸电令促三军归心。三段地星火初燃，陕甘宁北方门户屹立。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这一次，我们从模范自治区启程，从民族区域自治的初心之地出发。
1: 我们为了理想再出发的。
0: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携手五个省区广播电视台，集结多路融媒记者，用镜头去追寻那段穿越硝烟、戮力同心的岁月，用脚步去奔赴一场辉耀今朝、万众一心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大型联动融媒体行动，长征魂，同心路，民族团结之光，闪耀长征路，重磅推出，敬请关注。

0: 欢迎收看《一线观察》。2026年是“十五五”规划的开局之年，在内蒙古，一批重点项目加速落地。今天的国庆特别节目，我们把镜头对准三位不同年龄段的实干者，他们的成长奋斗与一轮轮五年规划同频共振。记者深入黄河岸边算力园区生产车间，用一线计时感受“十五五”开局最真切的人间温度与实干力量。
1: 黄河内蒙古段河道治理工程是2026年内蒙古开工的首个重点水利工程，肩负

0: 保障黄河安澜、守护沿黄两岸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重要使命。国庆节期间，防洪工程施工现场激起轰鸣。45岁的田海龙正忙碌在建设一线。
1: 田工你好，打扰一下。
2: 哎，你好，
1: 你好，
2: 段妮子。
1: 您是正忙着看这个图纸呢？
2: 嗯，我们现在正在研究这个麻地壕总干。挡黄闸进度问题，因为呢这个挡黄闸需要在10月15号之前把水下部分全部完成，10月15号以后呢灌区就需要灌溉。
0: 麻地壕总干挡黄闸是这项工程的关键节点，项目于今年3月底动工，现已完成水泥土搅拌装、地基处理、水泥土垫层等工序。工期之所以抓得如此紧迫，是因为10月15日灌区将启动灌溉，闸门水下部分必须赶在放水前施工完毕，一旦错失这个施工窗口期，就要再等整整一年。面对这个重要节点，田海龙始终放心不下，时常奔赴施工现场，紧盯工程进度，严格审核施工质量。
2: 在挡黄闸的南侧呢，黄河的就是这个方向，黄河水呢从南侧进来的时候，如果不修建这个闸了，它会倒灌进去到脱卸方向。
0: 离开了麻地壕总干挡黄闸，记者跟随田海龙来到了托克托县张盖银子村的护滩工程现场。这处位于黄河东岸的护滩工程全长3.5公里，眼下正在开展根石抛投作业。
2: 根石抛投它就是用网兜把石头装起来抛到河里面，起到一个护岸的作用。
1: 嗯，那目前这个工程进展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
2: 目前这个工程是我们完成了钢丝抛投，1.5万方，占总的进度的1/5。
0: 这些被抛入河道的石块看似普通，实则是黄河岸线的根脚。根基倘若扎不牢，河岸堤防便无从守护。整个黄河内蒙古段河道治理工程覆盖沿黄6个盟市、18个旗县区，总治理里程达660公里。当前项目正处于施工高峰期，工程标段多，建设战线长，时间任务紧，既要抢抓建设进度，更要严守质量关口，容不得丝毫松懈。
2: 黄河呢属于游荡性河道，这个河岸线呢不断的发生变化，对于我们在施工过程中呢经常需要予以设计，所以呢经常需要对这个河岸线呢进行巡视，每天呢我们至少呢得对3到5处斜工呢进行查看，如果岸线发生变化了，他们就不能施工了，停止施工了。
1: 那您这么来回跑的话，就您多久才能回一次家呢？
2: 因为现在正处于一个施工的高峰期，
1: 嗯嗯，
2: 一个月能回个1-2次就算不错了。
0: 对田海龙而言，家反倒更像临时歇脚的驿站。20余载光阴，他从意气风发的青年走到两鬓染霜，把最好的年华都交付给了这条性情多变的黄河。他很少把坚守挂在嘴边，可一个月仅能回家1-2次的生活，一晃便是20多年。
3: 哪里容易塌陷，哪里需要防灵防汛，他都门清。我们这些年轻人就想跟着他学点本事。
4: 在这个工程建设当中啊，结工了，对工作特别的认真，尤其到了工程有了难度的时候，在技术需要变更了，设计方面的要求了，安全方面的指导了，能第一时间到达现场。
5: 包头那段一间一铁的了。
0: 巡视完护滩工程，田海龙匆匆赶回施工项目部。眼下正值黄河汛期，河水涨落变化不定，部分河段出现坍塌隐患。针对这一情况，田海龙提出应急处置方案，要求各相关标段立即加密现场巡查，坚决做到险情不过夜。守护黄河安澜是15开局重大水利工程的使命，而在数百公里之外的乌兰察布草原，另一项新兴的数字基建项目同样在加紧建设。
6: 如果有啥问题，可以到项目来找我来反馈。
0: 清晨6点，乌兰察布零碳算力集群工地已是一片忙碌。35岁的李强是中青数据乌兰察布零碳算力集群的交付经理，长期驻守施工现场，他的办公室就设在工地一线。
7: 那个事儿我们要掰扯一下。
8: 掰扯啥呀？
7: 我那个门进不来呀。

0: 一直不让我进门啊，挪不过来啊。
1: 进入十月，项目正值多队伍交叉施工攻坚期，有施工人员找到李强，搬组数十吨制冷机柜亟待进场，但临时检查要关闭大门，工序时序出现矛盾，现场但凡细节处置不到位，都会拖累交付质量。李强立刻电话联动各方，现场协调敲定错峰施工方案。
2: 我现在就打电话，你把我方舱车放进来。
1: 前后忙了一个小时，堵在工地门口的重载卡车终于驶入了现场。在紧锣密鼓的算力园区建设中，这类突发协调难题几乎每天都会上演。李强常说，项目交付的关键就是把每一件小事都抠细抠到位。
3: 你都来巡检什么的？
2: 我们在现场就是看细节，看节点，就是看我们园区楼周边的这些道路市政管线工程，以及我们楼内的机电安装进度，就是它是否合理，是否能够满足我们项目初期策划的各个关键的里程碑节点。就是现场转几遍，就是我当场发现的问题，我当场就给它解决掉，这样的话我的心里会踏实一些。
1: 十五开局，当地抢抓机遇，发展绿色算力，推进算电协同。几年前，这里还是一片荒草地，如今算力园区拔地而起，风机、光伏板与数据机房连片布局，昔日的草原脱变为草原云谷。李强既是这片土地蝶变的见证者，也是项目的亲历者。土建只是第一道关口，系统联调才是更大的考验。
2: 传统的话，我们像我们机房内的这些机柜呀，我们电力设施呀，都是独立的在每个建筑房间内的。但是呢，我们这样，我们现在的这个项目呢，我们是把所有的电力设备集成在一个标准化的模块内，就现场来了以后直接通电就可以了。因为我们没有参考，我们只能是自己，我们把这些所有的系统的调试连续通电、连续加班这样的，然后就是把整个项目就是最终给它圆满的交付落地。
1: 算力园区建设交叉施工挑战重重，水电、机电、消防、暖通等十几支队伍同步施工，工序错配就会反工误工。李强常年驻守现场统筹协调，正值干事创业黄金年龄的他，适应了工地高强度的作业，凭借经验突破各类突发状况，这份担当来自于一线工地的长期磨砺。
2: 我们接下来在十五的开局之年，在国家这个战略布局下，就是新的项目，它的交付标准更高，要求也更严格。
1: 李强告诉记者，从初入行业的技术人员成长为能独当一面的项目负责人，他的成长轨迹正是内蒙古算力产业十年迭代成熟的生动缩影。草原上的风光资源持续转化为绿色算力，乌兰察布的土地、风光与能源正在化作服务全国的数字动能。
2: 在十五的开局之年，我们顺利圆满地交付了近300兆瓦的容量。接下来，我们将紧随国家东数西算的战略布局，进一步沉淀工程实践经验，探索新一代的算力基础设施建设模式，为祖国的算力产业发展贡献我们的力量。
1: 一番朴实的话语，道出了一线建设者最真切的心声。在乌兰察布的草原之上，零碳算力集群的建设仍在继续向前，而跨越数百公里，在包钢轨梁厂的生产车间内，另一批年轻的建设者正与传统工业战场上奋力拼搏，干劲儿十足。在包钢轨梁厂电气自动化部，丁倩已经能够独立承担电控技改任务。三年前刚走出大学校门时，面对车间场地，他还一度手足无措，所学专业和现场生产完全不匹配，大量实操技能都要从头学起。
4: 刚来的时候其实挺懵的，理论学得再好，站在产线上也不敢动手。师傅总说不要怕错，要勇于尝试。那时候我就告诉自己，要多去现场跑，多去看，多看看老师傅到底是怎么接线的。后来我发现，所有答案都在现场。
1: 别人到点下班，他常常多留半小时观察设备运行状态。车间里噪音大，粉尘多，他却天天扎根生产现场。三年时光，这位25岁的姑娘一点点摸透了整条轨梁产线，哪里工序繁琐，哪里暗藏安全隐患。凭着一股不服输的韧劲儿，她从当初不敢上手的新人，成长为产线上最年轻的技改主力。
4: 十五五规划提到了要推动传统产业数字化、智能化改造，落实到我们车间，就是要把老

0: 产线上那些靠老师傅经验判断，需要人整夜盯着手动干的老毛病改掉，要把生产做得更精准更安全。
1: 以往炉门定位全凭老师傅们肉眼观察手动调节，不仅要在高温嘈杂的炉区登高作业，还面临一氧化碳中毒的风险。这一困扰车间多年的生产难题，正是自治区“十五五”技改方向中智能化改造、数字化转型的典型场景。车间里最年轻的一批技术人员主动请缨，把这项攻关扛在了肩上。生产线无法停机，技改只能抢抓生产间隙见缝插针的推进。林倩带领团队主动驻守，反复修改参数，硬是把实验室里的理论模型磨成了生产线上稳稳落地的硬技术。
0: 我们做十五技改也不是单纯的做样子工程，当然是要直接应用到现场，经得起现场考验。主要就是代替人工手动操作，用机器视觉代替人类。
1: 经过无数次打磨试错，机器视觉炉门定位技术已成功落地，彻底终结了工人登高维修码盘的历史，作业安全与定位精度同步提升，上料台架视觉识别项目也即将投入使用。与此同时，丁倩和团队还自主完成了除灵系统人机界面的开发，他们把机器换人、自动化减人的安全理念以及数字化转型的技改要求，一步一个脚印地变成了产线上的真实效果。
0: 我们二号线除灵系统今年九月份上新了，技改硬件更新了，所以我们操作界面也要跟得上。我们专门在界面上做了控制画面，让他们可以远程操作，不用去现场操作。他还可以在这个画面上看到一些电机的实际参数，及时的了解设备。
1: 丁倩所在的技术组成立于2022年，团队平均年龄25岁，负责全场设备的技术保障。三年来，丁倩带领团队先后参与20多项质改数转技改项目，一项项微小的技术改进持续提升着老产线的自动化可视化水平。
2: 以前我觉得5年计划离我们很遥远，但是真的落到了我们实处，就是我们车间里面的一次次技改，一个个参数，一块块屏幕。我觉得我们每一项小的技改，其实就是，为我们企业升级添砖加瓦。没有一块砖一块瓦，高墙是垒不起来的。
1: 在“十五五”开局的建设浪潮中，这样的故事不断上演。今年内蒙古推进重大项目3600个左右，完成投资超10000亿元。到“十五五”末，将打造新材料、新型化工、数字产业3个万亿级产业集群，培育9条1000亿级产业链。黄河安澜工程筑牢安全底线，绿色算力开辟全新赛道，钢铁产线技改激活传统动能，新赛道培育老产业升级，双向奔赴，千千万万一线建设者立足各自战场，以实干攻坚，以创新破题，用一项项工程一次次突破，为内蒙古高质量发展注入不竭的硬核力量。
3: 一条黄河，一座算力园区，一间钢铁车间，三处相隔数百公里的岗位，三代建设者接力奋斗，从青春奔赴到中间担当，再到长久坚守，他们把个人奋斗融入时代蓝图，与“十五五”的发展脚步同频共振。宏大蓝图始于实干，正是无数扎根一线的普通人以日复一日的坚守，在内蒙古大地上书写属于奋斗者的时代答卷。好，感谢您收看本期的节目，再见。

享人间烟火之趣，得朝夕相伴之欢。您身边的助手奔腾肉莓客户端已全新升级，奔腾圈、奔腾帮两大核心功能重磅上线。你想找寻志趣相投、同频生活的圈群朋友吗？奔腾圈一系列兴趣社群全新开放，在这里我们可以谈养生、论足球、爱萌宠、做音乐发烧友，喊上好友一起加入吧。发帖互动，分享日常，共享热爱，这里是你生活社交的主场。你有急事、难事、愁事、烦心事。

吗？奔腾帮民生爆料通道全新开启，给你专业答疑，帮你清新沟通，让你高效化解诉求，有人听，难事有人管，件件有回音。来奔腾帮吧，你的急难愁盼奔腾全力帮办。去玩交友就上奔腾圈，排忧解难就找奔腾帮，请下载奔腾肉莓客户端，奔腾肉莓懂生活更懂你。

世界大草原，中国好味道。选购呼伦贝尔好物，请认准呼伦贝尔区域公用品牌授权产品。赤诚心，赤

山守护宽广，水守护温暖，松守护顽强，大地守护丰收，笑脸守护幸福，奔腾守护坚定，赞歌守护赤诚，守望相助，团结奋斗。

大赤峰，向未来。游锡林郭勒草原，品锡林郭勒奶酪，辽阔草原，欢迎您。

0: 讲宜游，武夷城市呼和浩特，四季之韵，天籁之音，畅游之乐，歌游内蒙古，四季好风光。镜头定格，闯关现场，捕捉每一个鲜活瞬间。飘香酸奶碗，翻越兴安岭，飞越玉泉水，登顶大青山。特色十足的关卡依次铺开，注入起趣味重重的挑战赛道。夏日的活力还未消散，秋日的清风如约而至，季节流转却挡不住选手闯关时迸发的元气。惊险又欢乐的闯关片段还在持续演绎，男儿三义请登场第二季正在热播，坐在电视机前沉浸式感受每一次冲刺，一起来解锁这场充满惊喜的闯关大戏。本节目由交通银行内蒙古分行独家冠名播出，每周五21点，内蒙古卫视奔腾融媒同步播出。
1: 见证精彩表现。

0: 节目就不用再比了啊！
1: 觉得你一唱，我就可能会把我融化了。
0: 他不会突袭吧？
2: 三二。

每天早晨，家人都在计算你回家的时间。但在千米井下，侥幸是最大的隐患。一次疏忽可能让所有的等待变成绝望。你的平安是家人唯一的期盼。遵守规程是对生命最大的尊重。高高兴兴上班，平平安安回家。

0: 走向伟大复兴的精神丰碑，湘江血战，生死相托，辽岭跋涉，雨水情深，以海结盟，肝胆相照，善家集业化，兄弟情真。林育英千驼东归，一纸电令促三军归心，三段地星火初燃，陕甘宁北方门户屹立。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这一次，我们从模范自治区启程，从民族区域自治的初心之地出发。
1: 我们为了理想再出发。
0: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携手五个省区广播电视台，集结多路融媒记者，用镜头去追寻那段穿越硝烟、戮力同心的岁月，用脚步去奔赴一场辉耀今朝、万众一心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大型联动融媒体行动。长征魂，同心路，民族团结之光，闪耀长征路，重磅推出，敬请关注。
2: 1949年10月1日，在万众仰望中，我诞生了。我当时一无所有，是我的人民把满目荒芜重建我的家。我走过贫瘠，也走过风雨，每一代人都把自己的青春刻进我的山河。后来路通了，楼高了，灯亮了，我的山河一天比一天强盛。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我从风雨中诞生，在人民的手中长大。今天的每一缕阳光都在替我告诉世界，这里山河无恙，生生不息。
3: 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华犀牛原产地，中国最美绿色生态旅游胜地，天边草原乌拉盖，
2: 秦岭南麓森林河谷，世界美酒特色产区，中国秦岭南麓白酒之乡，金辉酒正能量。
4: 美食购物直通五折，交通出行直通五折，爱车加油直通五折，外卖到家直通五折，美好生活最红星期五，交通银行信用卡。
5: 伊利集团邀您共同收看内蒙古新闻联播。

0: 您好，观众朋友。
1: 您好，
0: 今天是10月2号，星期五，欢迎收看内蒙古卫视奔腾融媒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内蒙古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11黄金周首日，全区接待国内游客超370万人次；
1: 一支八音钟走了140多公里回头路，为红军赢得民心。长征魂同心路追寻系列报道，今天走进云南省昆明市寻甸回族彝族自治县科杜镇丹桂村。
0: 长征魂同心路如愿系列报道今天播出，要是能护住这些娃就好了。
1: 内蒙古首条自主研发的矿山特种轮胎下线。
0: 走一线改文风系列报道今天播出，向绿沙地扎绿根。
1: 全区文明乡风主题作品展在内蒙古美术馆开展，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11黄金周，内蒙古各地秋景次第绽放，文旅活动精彩

0: 文成各地依托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厚重的人文底蕴，推出多元化秋季文旅产品，秋日文旅活力全面释放。假期首日，全区接待国内游客超370万人次，文旅消费热度高涨。金秋十月，内蒙古大地层林尽染，风光旖旎。在阿拉善盟额济纳旗，胡杨林褪绿染金，游客漫步林间取景拍照，身着特色服饰，定格大漠秋韵。第27届额济纳金秋胡杨生态文化旅游节也将在今晚启幕。
1: 我们乘的卧铺26个小时从上海跑到这里来，就是为了来参观这里的美景。昨天晚上把那个手机都拍没电了，留了好多好多的照片，总算实现了我们的梦想。
0: 在呼伦贝尔市扎兰屯市，游客漫步百年吊桥公园，在湖面泛舟。兴安盟科右中旗五角峰生态旅游景区万亩枫林金秋换装，景区还同步推出民俗演绎活动。
2: 秋天特别美，随手一拍就是大片，是别处都看不到的景色。这次国庆也是特意和家人过来的，旅游得非常充实。
0: 在锡林郭勒盟多伦县，草原野骑文旅项目热度攀升，依托300公里生态马道，串联草原、森林、沙地、湖泊等地貌，吸引各地游客。
3: 我第一次来到多伦独自骑马，这里的天空、草原和我见过的风景完全不同。内蒙古的自然风光太美了，让人十分难忘。
0: 赤峰市巴林右旗塞罕乌拉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也是这个假期的出游热门打卡地。作为内蒙古首家世界级暗夜星空保护地，这里大气通透，无光污染，澄澈夜空，星河璀璨。不少游客入住星空木屋，在山间静谧中感受浪漫与宁静。
4: 月色清明，伴随着满天繁星，欣赏到难得一见的月夜美景，让我们真切感受到原生态的星空魅力，特别震撼。
0: 假日文旅新业态也持续升温，呼和浩特市大青山野生动物园推出动物奇遇记趣野大青山主题活动，将先锋木偶戏剧巡游与山林徒步、萌宠观赏、趣味闯关结合。包头市天下黄河第一村景区以国潮非遗为亮点，推出舞狮杂耍、文创市集、黄河美食品鉴等系列活动。乌海市乌海湖景区凭借沙水相连景观吸粉，水上观光、沙漠越野、冲沙等项目让游客沉浸式体验沙漠看海。
2: 一半沙漠一半水，在这种沙漠里面慢慢的走，感觉特别的新奇，特别值。
0: 十一黄金周，八方游客奔赴内蒙古。据通讯运营商数据，国内游客抽样调查综合测算，今年国庆节假期第一天，内蒙古累计接待国内游客370.16万人次，同比增长47.51%，实现国内游客总花费25.94亿元，同比增长46.78%，为近五年来最大增幅。内蒙古台综合报道。
5: 国庆假期，内蒙古各地以赛事聚人气，打造沙漠竞技、全民健身、森林康养、生态游园等项目，坐热秋季文旅市场。今天上午，第21届越野一族阿拉善英雄会 T3 挑战赛鸣锣开赛，来自全国各地的越野车组在沙海中竞技。今年共有33组、99辆赛车参赛，比赛分为排位赛和决赛两个阶段，场地为2公里汽车障碍赛道，在大本营北赛区完成3圈竞逐，考验车手车技与赛车性能，让观众近距离体验沙漠越野。
6: 阿拉善的沙漠也很美，然后我到阿拉善来，那心情也很好。五湖四海的全国各地的车友，包括越野高手，都齐聚于此，很喜欢这种氛围，
7: 看着特别刺激。然后看完这个比赛呢，还想去尝尝这个当地的骆驼驼奶、烤肉，再逛逛大本营。哎，这一趟非常开心。
5: 10月1号，2026年中俄蒙边境旗舰足球邀请赛在呼伦贝尔市新巴尔虎右旗开赛，赛事为期5天，设置青少年组、成年组2个组别。
0: 我来自乌兰乌德青少年足球队，这次带来了2个团队，共36人，这是第3次来到中国，非常高兴。
5: 全民健身活动也让这个黄金周活力满满。阿尔山市推出轻氧文旅体验，本次活动不拼速度，不设门槛，面向全年龄段群体开放，大家穿行秋日林海，感受大兴安岭美景。
8: 为提升游玩丰富度，延伸康养体验链条，活动主办方还为参与者准

0: 为了精美礼品，实现山林洗肺、温泉养生双层康养体验。
1: 我一直努力，没有放弃，最终得了二等奖。
2: 我也得了奖，我很开心。
3: 内蒙古台报道。

0: 1935年4月29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在云南省昆明市寻甸回族彝族自治县七星镇卢口哨发布了429渡江令。4月30日，在科杜镇丹桂村部署抢渡金沙江，写下了红军战争史上最传奇的一笔。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特别策划《长征魂同心路追寻》系列，今天走进丹桂村这个回汉杂居的小村落，循着一支八音钟的回响，寻找一个答案。91年前，一支3万多人的队伍，为什么能让各族群众把门打开？
1: 群山环抱的丹桂村还有一个别称，红军村。据丹桂运筹帷幄，渡金沙，用兵如神。纪念馆门前的这幅对联，镌刻着那段烽火岁月。1935年4月30日晚，中央红军进驻丹桂村，何家大院灯火通明，这里被临时设为中革军委参谋部一举作战室。一场关乎3万多名红军指战员生死存亡的渡江部署就在这里展开。
2: 红军长途行军，运筹渡江，需要精准计时。这个时候要是能有一只钟表就太好了，但是在科杜镇的丹桂村，他们却留下了一只八音钟，也留下了共产党人刻进骨子里的纪律。
3: 1935年4月30日晚，中央红军进驻丹桂村，一名警卫员看到这只八音钟，心想部队正缺能报时的物件，便悄悄把它带走了。毛泽东主席在知道事情的原委后，立即批评教育警卫员，并要求他返回科杜归还八音钟。可当时他们已经到了角平渡，距离科杜有140多公里，这一来一回肯定是来不及的。经同行的几位首长一再劝说，毛泽东才同意把八音钟寄存在金沙江边的农户家，并留下报酬，委托他家想办法把八音钟送还原主。
1: 100余公里的回头路，这支钟最终回到了丹桂村。当年红军初到科杜，不少回族群众受反动宣传蛊惑，躲进深山。可红军不进民宅，不扰习俗，不抓壮丁。丹桂清真寺的阿訇亲眼见证红军的作风后，主动打开大门迎接红军。陈赓、宋任穷率领的干部团当晚就住进了寺里，留下了这两条标语：红军绝对保护回家工农群众利益，红军绝对不拉夫。
4: 不拉夫就是不强抓百姓当壮丁。红军当年在科杜跟各族同胞相处了一段时间之后，结下了深厚的军民鱼水情。在他们离开的时候，有17名青年村民加入了红军的队伍，其中有13名是回族青年。91年后，丹桂村回汉乡亲拧成一股绳，共同奔着好日子。
5: 我这个餐馆杨家小院是2017年开起来的，这个客流量是每年都在大幅度的增加，特别是今年暑假呢，这个小学生来的比较多。做生意之余呢，经常跟这些小学生聊聊红军长征过云南，来到我们村当时的那个红色历史。
6: 回汉两族群众呢，一直拧成一根绳，齐心协力谋发展，这也是对长征精神的一种传承。
1: 长征魂同心路报道组云南台记者报道。
7: 给我追！饶命啊！
8: 往前走！
7: 饶命啊！饶了我们吧！
9: 中国共产党万岁！万岁！
10: 中国共产党万岁！
11: 要是咱能护住这些娃就好了。
12: 今天是篮球课，
13: 放学注意安全。

0: 快去吧。
1: 感谢你们。
2: 依托粤港澳大湾区黄埔材料院顶级科研平台，扎根内蒙古的黄埔轮胎项目日前迎来关键突破，首条完全自主研发的矿山特种轮胎下线。科研人员凭着不服输的韧劲儿，啃下多年的行业硬骨头，让高端特种轮胎关键技术真正实现自主可控。
1: 在我身旁的这条轮胎呢，刚刚从硫化机下线，这也是黄埔轮胎内蒙古基地生产出来的首条矿山特种轮胎。大家呢可以把硫化机通俗的理解成为做蛋糕的模具。那轮胎刚成型的时候，表面就跟馒头一样光溜溜的，进到硫化机里面，靠模具压出轮胎花纹，再进行高温加热。炉内的温度呢要超过170摄氏度。这条轮胎下线差不多一个小时了，到现在摸上去还是发烫烫手的。行业里面常说，轮胎越大，技术壁垒就越高。大家眼前的这条轮胎自重呢就达到了300公斤，它的好光从外表是看不出来的，那真正放到矿山实地工矿里用，它耐磨、抗撕裂、重载承压的性能能够比同类产品提升50%。
3: 前几天晚上，第一个那个它出的时候已经晚上2点了，哎呀，我们出来的时候好多人在围着看，都没有休息啊。每一个成功的话，我们都非常兴奋，特别是这个胎出来的时候，哎呀，我们这个感觉就像自己的孩子一样。
2: 一条看似普通的橡胶大轮胎，背后是高端新材料、精密结构设计与专属制造工艺的多重考验。这种适配矿山重载、极端工况的特种轮胎生产技术，一直被国外把控。
3: 国外的话，这些设备都是保密的，看都不让看。
2: 没有图纸参考，没有经验借鉴，一切只能靠自主摸索、反复试验。传统轮胎大多采用整片贴合工艺，结构简单，耐用性差，扛不住矿山高强度作业。为了突破短板，研发团队摒弃老旧工艺，自主研发出胶条分层缠绕新技术。
1: 大家看我手里这两块呢，都是轮胎切面。这块呢是黄埔轮胎生产的矿山专用轮胎，这块就是家用小轿车的普通轮胎。那我现在用同样的力气拿指甲使劲的按压，大家可以看到家用小轿车的轮胎的切面一按呢，就在上面留下了清晰的指甲印儿。那换到这款矿山特种轮胎，我使劲儿反复按压，在胎面上几乎不留任何痕迹。
2: 看得见的硬度来自看不见的精密打磨，每一条合格的特种轮胎都是通过模拟测算、精准设计、实地打磨出来的。依托国字号科研平台的智能模拟分析系统，技术团队反复推演最优内部结构，敲定专属胶料配方。眼下团队已经把目光投向难度更高、壁垒更强的航空专用轮胎领域。
4: 我们在这个问题上必须解决掉。目前我们在产品和技术上都已经实现了突破，我们是希望能够背靠中粤港澳大湾区黄埔材料院的技术，能够完成轮胎跟西方的差距的赶超。
2: 内蒙古台报道。
5: 眼下正值秋季治沙关键期，在浑善达克沙地歼灭战一线，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左旗治沙带头人塔纳正忙着推广耐旱固沙植物驼绒梨。从孤身治沙到带动2000多名牧民一起干，他让这项技术在沙地里扎下了根。
6: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在苏尼特左旗巴彦淖尔镇塔日干淖尔嘎查。那么经过一个多小时非常难走的沙土路，我们现在是来到了牧民塔纳家的草场上。那么现在他们正在对今年新种植的防沙固沙的植物的幼苗进行浇水作业，从而保障这些幼苗顺利度过扎根期。
7: 塔纳告诉记者，驼绒梨只要在幼苗阶段浇几次水之后就可以自然生长。2006年，塔纳接手了浑善达克沙地西段核心区的1750亩草场，当时这里沙化严重，是典型的流动沙丘。2010年起，塔纳封域草场，开始植树治沙，当时很多牧民都冷眼旁观。
8: 种草，好多人都奇怪，都说他，哎，塔纳疯了。因为自己种出来的东西，他种的时候我亲眼看见过，就是这两个脚上面带一个那种皮，一步一步就是那种爬着种。
9: 那是以前个松树啊，那也不便宜，一根就10块钱，经验也没有。那以前个苗子一个晚上是刮风中买到了没了。
7: 就在塔纳一筹莫展时，国家京津风

0: 沙源治理工程和三北工程精准治沙部署持续深化，鼓励牧民在自家草场开展治沙试验。塔纳主动对接自治区沙产业草产业协会，登门求教专家。2017年，他划出四亩草场做试验田，播下28斤驼绒犁种子。那段时间，他每天趴在地里看发芽，风沙把种子埋了，他就补种。没水就赶着车一车一车拉，补种了3次，苗子才勉强出齐。2018年，驼绒犁试种成功，4万株树苗移栽到荒漠沙地。可第一年成活率不到一半，塔纳一颗一颗补。第二年，这些苗子终于真正扎下根，塔纳也成了锡林郭勒盟首个试种驼绒犁成功的牧民。
1: 犁是肯定的，但是没有后悔啥的。
0: 2023年，浑善达克沙地歼灭战全面打响，塔纳成为基层治沙标杆和乡土技术带头人，引进400万株驼绒犁苗，将播种面积扩大至300亩，同时另外筛选出包含杨柳、沙棘等20多种适配本地自然条件的固沙植物。现在1700多亩草场植被覆盖率提升至80%，冰草、芨芨草等40余种野生植物自然回归。
1: 就是把这个生态治理、红山大哥沙地的工作继续做。
0: 如今，塔纳已组建4个治沙技术交流微信群，常态化连接2000多名牧民。昔日单打独斗，正变为千人同心、万亩治沙的互利合力。
2: 我现在差不多有，1000多、2000个家庭在跟他学习，现在已经绿化了差不多10万亩草场，做到这个地步，我觉得很佩服的一个人。
0: 内蒙古台报道。
3: 近日，由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自治区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自治区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办的“沃野新言乡风如歌”内蒙古文明乡风主题美术摄影民间文艺作品展在内蒙古美术馆展出。
4: 本次展览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分为筑魂、旗帜领航、同心、石榴花开、异俗、新风扑面、和美、乡韵悠长、振兴、原上风景、兴文、沃野欢歌6大板块。展品通过社会公开征集与特邀创作的方式，围绕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移风易俗、乡村文化振兴等内容，生动展现内蒙古文明乡风建设的新气象。
5: 看着这些画展和老照片，不自觉地回想起过去乡村的生活场景，勾起了我心里满满的乡土回忆。这样的展览有温度。
4: 此次展览展期为9月25号至10月18号，国庆长假期间正常面向市民和游客开放，之后还将走进部分乡村美术馆和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巡展。内蒙古台报道。
6: 金秋丰收季，内蒙古的乡间稻田迎来丰收，一水两用，一田两收。不仅稻谷飘香，稻鱼种养试验田的鱼虾也大量出水上市。
7: 国庆前夕，在呼伦贝尔农垦扎兰屯农牧场有限公司第一联队稻鱼综合种养试验基地，3600多亩水稻长势喜人，工作人员抢抓晴好天气捕捞鱼虾。
8: 今年鱼的亩产25斤左右，一共能产15000斤左右。通过今年的试验示范，稻鱼养殖成效非常明显，既保障了水稻稳产体质，又新增了渔业产出。
7: 今年扎兰屯市探索生态循环农业，呼伦贝尔农垦扎兰屯农牧场划分出550亩稻鱼种养区、50亩稻虾种养区，优选抗病性强、长势快的鱼苗及小龙虾苗种，依托本地优质寒地黑土、净洁充足的水源优势，构建水稻护鱼、鱼虾除草除虫、鱼粪肥田的绿色闭环种养模式。
9: 我身后的这片稻田就是我们的示范田，试验面积550亩，试验品种是福瑞里2号。这种鱼生长速度很快，抗病性极强，这种一地双收种植模式非常适合。
7: 这种模式也在包头市九园区落了地，哈叶胡同镇盐碱地稻虾共育技术让盐碱地变成增收田，80亩稻田近日拉起地笼，鲜活的小龙虾开始出货。
10: 一天大概我们出虾的大概是个500-600斤左右。今年我们第一年试种的，没想到收获会这么大。我们今年呢实现了水稻也丰收，小龙虾也丰收。
7: 内蒙古台报道。
6: 11假期航班密集起降，幕后工作者24小时坚守岗位，紧盯空域，守护旅客平安出行。
11: 我现在就在白塔国际机场的巡场路，高峰时段平均每5分钟就有

0: 每架飞机能够安全起降，背后都有一群特殊的工作人员在默默守护。他们可能不在旅客的视线里，却守着飞机起降的这片天。他们就是净空巡查员。
1: 这个是我们的语言驱鸟王，就用各种猛禽的声音吓这些小鸟，让他们远离。
0: 比如什么猛禽？
1: 就是猫头鹰、鹰隼他们的天敌的声音。这个是煤气炮，用煤气放炮，模拟咱们人工二踢脚呀，10分钟、5分钟一响。
2: 为了守住飞行安全，机场驱鸟工作人员常年和飞鸟斗智斗勇，从人工驱赶到驱鸟弹、语音驱鸟、雷达监测等智能手段应用，驱鸟越来越精准。干了4年驱鸟工作的石斌也早已摸透了机场周边飞鸟的脾气。
1: 咱们这儿周围是喜鹊、斑鸠、麻雀比较多，我们要了解到鸟，要知道它们的数量、生活习性，好应对驱赶、防护。
2: 小小飞鸟在高速飞行的飞机面前，却是极大的安全威胁。客机时速达400公里以上，即便只是一只鸽子，一旦被高速运转的飞机引擎卷入，撞击威力堪比一颗铁球，足以威胁整架航班安全。也正因如此，净空巡查员的护外职守从不间断，不容半点马虎。
3: 无人机、气球、孔明灯、风筝，这些也是我们平时重点管控的对象。尤其是11航班频次加密，每一架飞机的平安起降就是我们最大的踏实。
2: 内蒙古台报道。
4: 下面来看联播快讯。
5: 据自治区交通运输厅统计，国庆假期首日，内蒙古跨区人员流动量达624.01万人次，环比上升45.79%。首日高速公路车流大幅攀升，总车流量近90万辆，小客车为通行主力。全区13个重点收费站出口流量破万，普通国省道通行秩序平稳。客运输送方面，全区营业性运输累计发送旅客100.26万人次，其中公路客运同比增幅明显。9月30号，包头市今年首条国际客运航线开通，由韩国泰瑞航空公司直飞，分2个阶段运营。第一阶段为9月30号至10月13号，每周二、周三直飞，航班往返包头与韩国大邱。第二阶段调整为10月18号至11月29号，改为每周四、周日直飞，航班往返包头与韩国仁川。
6: 以上就是今天内蒙古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
4: 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6: 再见。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一起来看天气。前一轮冷空气刚过去，新一轮冷空气呢就开始发力。来看具体预报，今晚到明天，从巴彦淖尔市的东部到通辽市会陆续出现分散的小雨或雨夹雪天气。其中，锡林郭勒盟的东部、赤峰市和通辽市的西北部呢会有中到大雨或雨夹雪，尤其是锡林郭勒盟的西北部、赤峰市的北部部分地区会有大到暴雪。本次降雪有一定极端性。像赤峰市北部的降雪就可能打破当地历史同期的单日降雪记录，而锡林郭勒盟、阿巴嘎旗、东乌中牟沁旗还有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明晚到后天降水会明显减弱，锡林郭勒盟到通辽市还有雨雪天气。本次降温呢，主要影响中西部和东南部偏西地区，气温会下降6到8度，偏北地区降温8到10度，需要关注霜冻或轻霜冻对农业的不利影响。中西部和东南部地区还会刮起4-5级短时6-7级的偏北风，阵风风力可达8到9级。明天乌海市、巴彦淖尔市、鄂尔多斯市大气扩散条件一般，有轻度污染，其余地区以优良为主。呼和浩特小雨转阴，8到14摄氏度；巴彦浩特晴，8到21度。

海晴，8到16度轻度忽闪。临河多云，7到18度轻度忽闪。包头多云，7到15度。康巴什晴，6到14度轻度忽闪。吉宁小雨转多云，5到10度。二连浩特小雨，3到14度。锡林浩特小雨转雨加雪，5到12度。松山小雨转中雨，7到14度。科尔沁多云转小雨，5到16度。乌兰浩特多云，4到15度。海拉尔晴，0下2到12度。满洲里晴，0下5到13度。

0: 每天早晨，家人都在计算你回家的时间。但在千里井下，侥幸是最大的隐患。一次疏忽，可能让所有的等待变成绝望。你的平安是家人唯一的期盼。遵守规程，是对生命最大的尊重。高高兴兴上班，平平安安回家。
1: 科技如光，让梦想照亮多彩生活。创新如意，给发展插上腾飞翅膀。越是欠发达地区，越需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勇攀科技前沿，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集中力量破解优势产业卡脖子难题，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人才之盛推动科技之星，勇立创新潮头，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吹响科技创新冲锋号，点燃产业升级强引擎。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2号，星期五，农历8月22，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广大干部群众热烈反响。大家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令人鼓舞，催人奋进，要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不断创造新的辉煌。
1: 人们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欢度假日，共同祝福伟大祖国。
0: 国庆假期，全国红色旅游景区迎来客流高峰。
1: 我国推出一系列政策举措，支持服务业扩能提质。
0: 今年250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全部下达。
1: 我驻多国使馆举办国庆招待会等活动，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

0: 化，引发干部群众热烈反响，激励亿万人民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大家表示要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在新征程上不断创造新的辉煌。
1: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深情回顾新中国成立77年来，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取得的辉煌成就，充分肯定今年以来党和国家各项事业取得的新进展、新成效，着眼新时代新征程面临的机遇与挑战，提出明确要求，作出重要指引。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鼓舞人心，凝聚起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奋勇前进的磅礴力量。
2: 总书记强调，经过长期探索和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现出巨大优势，我们感同身受，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党的好政策一个接一个，我们的民房变民宿，村寨变景区，腰包越来越鼓，我们一定不负总书记嘱托，把家乡建设得更美好，
3: 我们老百姓的生活越来越好，原车原件回来，住进新房很开心，出门呢就是公园嘛，买点菜离我们这里也不远，我们小区呢还有一个市民合唱团，反正一天我都是忙忙碌碌的。总书记到我们小区来，他说一字一夜总关情，真的我从心里发自内心祝福我的祖国繁荣昌盛。
4: 新中国77年来取得的辉煌成就，让我们无比骄傲和自豪。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我们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为指引，接续奋斗，立足西柏坡红色资源，讲好红色故事，以更加昂扬的斗志走好新时代的赶考之路。
1: 今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广大干部群众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引，立足岗位实干担当。在黑龙江，秋粮收获有序推进，大型智能农机在田间作业，助力颗粒归仓。在重庆，西渝高铁重点工程北碚天府嘉陵江特大桥合龙在即，一线建设者加紧施工。在一个个重点实验室，科技工作者以只争朝夕、时不我待的精神攻坚克难。
5: 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内心备受鼓舞。15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作为一名从事人工智能研究方向的科研人员，我们要潜心钻研，以实实在在的担当，聚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努力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
6: 总书记强调，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15五良好开局。今年我们一共种了8万亩地，全程机械化作业，机械化管理，眼看要丰收了，大家伙干劲十足。我们还要多种粮，种好粮，把中国人的饭碗端牢端稳。
7: 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心潮澎湃。作为一线建设者，见证祖国交通事业日新月异的发展，我感到非常荣幸和自豪。现在大桥一天天向合龙目标推进，我们将严把安全质量关，为西渝高铁早日建成通车努力奋斗。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只要我们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成功就一定属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中国人民、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大干部群众表示，新征程上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把中国式现代化的美好蓝图变为现实。
8: 我们愈加深刻认识到，两个确立是战胜一切艰难险阻的最大确定性、最大底气、最大保证，对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具有决定性意义。我们将始终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服务国家战略大局。
9: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我们将聚焦群众身边的急难愁盼，多办好事，多办实事，将民生问题清单转化为幸福清单，不断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基层治理效能。
10: 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倍感振奋。海南肩负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重任，15五时期，我们将深入贯彻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扎实推进森林四库建设，筑牢生物多样性保护屏障，努力争当美丽中国示范样板。
1: 港澳台同胞表示，习主席的重要讲话令人倍感振

0: 分。
1: 聆听习主席重要讲话，我深切感受到中央维护港澳长期繁荣稳定的坚定决心。一国两制的成功实践是香港持续稳健发展的最大底气，我们对国家发展和香港的前景充满信心。
2: 习主席强调要支持澳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让我备受鼓舞。澳门的繁荣稳定离不开祖国的关怀支持，我会和广大澳门青年一起厚植爱国爱澳情怀，脚踏实地奋力拼搏，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贡献青春力量。
3: 习总书记在国庆招待会上的讲话让我们都感到无比振奋，对于国家统一民族复兴的前景更是充满信心。有强大的祖国带领中华民族在复兴的道路上不断前进，我们更要积极融入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进程，维护国家统一大局。
4: 这个国庆假期，神州大地活力涌动，人们乐游山水，体验传统文化，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欢度假日。
0: 饱览大好河山，祝福伟大祖国。假期首日，北京天安门地区迎来大客流，超300,000各地游客齐聚在此，大家手举国旗，游览拍照，祝愿祖国繁荣昌盛。在世界文化遗产地厦门鼓浪屿，游客们在街头巷尾邂逅快闪表演，走进各大核心景点，在悠扬的琴声中为新中国献上生日祝福。在甘肃民勤县，人们漫步沙丘，体验沙漠越野，感受大漠风光。在贵州荔波县，人们走进山水间，领略世界自然遗产之美。这个国庆假期，海南打造了从海底到陆地、从低空到山林的多元旅游场景。在三亚，蜈支洲岛人流如织，假期首日有超6000人登岛。
5: 山海之间满是中国红，一边欣赏祖国美丽的大好河山，一边呢欢度国庆，内心也特别自豪。
0: 在游览中感受文化魅力，在山东临清，人们在大运河畔品尝地方特色美食；在江苏建湖，人们走进淮聚小镇，欣赏传统戏曲、民俗表演；在四川新津，南河两岸来自川渝两地的非遗体验文化市集，成为这个国庆人们游览的新去处。在浙江德清的新市古镇，匠心十足的国风文创、非遗手作，热气腾腾的传统糕点、特色小吃，水乡风韵与市井烟火相互交融，吸引大批游客驻足体验。
6: 哦，这里又能看到一些古建筑，又能体验到我们的非遗手作，像一些茶糕啊、糯米糕，我觉得是很舒服、很惬意，国庆的氛围感也是特别足的。
0: 假日的夜晚也格外精彩，在上海黄浦江畔灯光璀璨。今年上海推出科技主题游船，智能机器人互动与黄浦江两岸夜景融合，打造科技感与氛围感兼具的夜游新体验。这个国庆，天津海河灯光秀焕新亮相，城市地标金沽人文风貌铺展在巨幅光影画布之上，不少市民游客来到海河畔驻足观赏、拍照打卡。昨晚湖北武汉举办烟花活动，光影在长江武汉段跃动，与两岸楼宇灯光交相辉映。江西南昌国庆烟花晚会在赣江老关州水域盛大上演，各色烟花在夜空竞相盛放，不仅装点了城市的节日夜空，更点燃了大家心中的家国热情。香港一号晚举行国庆烟花汇演，超过30,000枚烟花点亮维多利亚港夜空，为香港增添浓厚的节日气氛。澳门以烟花汇演、文艺晚会等形式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各界民众共同祝愿祖国国泰民安、繁荣昌盛。
1: 国庆假期，全国多地红色旅游景区迎来客流高峰，人们在红色热土上感悟革命精神，更续红色血脉。
0: 贵州红色景区国庆期间参观热度高涨，习水土城镇四渡赤水纪念馆游客量同比增长近30%。娄山关景区打造沉浸式文旅新场景，贵阳长征文化数字艺术馆借助 AI 全息影像等数字技术再现长征场景，日接待游客超2000人次。
7: 我是语文老师，希望把长征精神融入到我们的教育当中，鼓舞他们，激励他们，努力学习。
0: 在安徽金寨红色景区，游客沿着当年红军辗转作战的足迹，打卡红军广场、革命博物馆。

0: 忆烽火岁月。浙江长兴新四军苏浙军区纪念馆是江南地区保存最完整、规模最大的革命旧址群之一。假期日军接待游客超千人次。革命圣地陕西延安宝塔山景区推出宝塔故事会等特色活动，鲜活丰富的内容吸引众多研学团队追寻红色足迹，
1: 联想到那些先辈用奋斗换来我们今日的祖国安宁。作为新时代的学子，我们定要铭记那份长征精神，勤奋学习，报效祖国。
0: 江苏南京雨花台烈士陵园新推出寻着信仰的诗行红色主题研学活动，游客诵读红色诗词，感悟信仰的力量。假期预计将接待游客接近20万人次，景区增配讲解、优化路线，丰富互动体验。在传承和弘扬两弹一星精神的青海原子城纪念馆内，实物和史料再现老一辈科研工作者扎根高原、隐姓埋名、为国铸重器的峥嵘岁月，参观者络绎不绝。我国现有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300处，全国登记在册不可移动革命文物4.2万余处，可移动革命文物超150万件套。红色旅游景区不仅成为开展爱国主义教育、青少年研学的重要课堂，也为文旅市场注入深厚的精神力量。
2: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国庆海彩，说说你眼中的中国范儿，我们一起感受传统文化给中国人带来的自信和力量。
3: 总台央视记者啊，正在做一个国庆海彩节目，想跟大家聊聊咱们的中国范儿。
4: 范儿也挺中国范儿
3: 啊，对，像我们有汉服这种元素，
5: 这就是中国范儿。
3: 对，这就是中国范儿。
4: 像我们这古建筑，
6: 我们是沿着那个河西走廊这条线的，去追寻古人的这种足迹，能更加体会到那种传统文化带给我们的震撼。
7: 现在人们就是说都喜欢出来旅游，旅游更重要的就是文化的熏陶，而这个文化的熏陶更重要就是说每一个人自我认同，我是谁，我是中国人。我们了解的越多，你越为自己的文化自豪。
8: 我觉得秦腔也挺厉害，就因为我最近看那个主角，我觉得这些戏剧方面还是可以的。
9: 因为中国人喜欢寄情于山水嘛，他不去讲什么，他用话去告诉你他想表达什么，话中寓情，所以我觉得这是中国人非常一个含蓄的地方。父母不会说孩子想你了，父母可能说饭做好了回来吃吧，中国人含蓄。
10: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识子。我现在在中国夜里能看见月亮，我妈妈也是在土库曼斯坦能看见月亮。这两句话已经包括了人生人的思想。我特别羡慕中国人的这些诗词。
11: 我今年正好留学毕业回来，比如说在国外，我们一般像毕业典礼或者重大活动，我们都会专门会带上一些比如说中国风的一些小配饰，尝试去把我们这种文化软实力去传播出去。中国这种传统文化，咱们这已经存在几千年了，就是说我有足够的知识积累，有这样足够的自信，传递出来一种不急躁的感觉。
12: 我们生活的这片土地，我们只有知道我们从哪里来，我们的根在哪里，我们就不惧怕一切变化。
13: 我印象非常深的是这个今日事今日毕，古人我们的先贤都已经在做这样的这个提炼哈，整个做人做学问的精髓啊。古人在过去的时空当中跟现在的这个我们的内心好像同频了，好像在对话。国家这个强盛了，我们个人有了一个更安宁的环境，有了时间去停住驻足脚步，出来旅行，去来看到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我觉得其实这个先有国再有家，那现在我们作为这个个人会捐留于江河吧，然后能够汇入到我们国家的这样一个这个就更好的这个发展当中来，也这个由衷的祝福我们国家能够这个繁荣昌盛，能够更加的强大，我们自己也会做好自己，也能够为我们国家的发展贡献一份力量。
14: 愿我们的文化代代相传，祝我们的祖国越来越好，
7: 祝福祖国越来越强盛，越来越繁荣富强。
0: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我国推出一系列政策举措，支持服务业扩能提质。在生产性服务业方面，推动研发设计、现代物流、软件信息等专业服务深度嵌入产业链、供应链。在生活性服务业方面，全面推开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持续增加居民服务优质供给。与此同时，加强土地、金融等要素保障，推动低效工业用地再开发、闲置房屋再利用，引导生产性服务业

向工业园区集聚，优先保障养老托育等生活性服务业用地需求，发挥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作用，重点支持科技服务、物流运输等领域，以及

0: 国内物流需求总体平稳，产业升级带动货类结构优化，供给保障能力持续提升。一至八月，全国社会物流总额243.6万亿元，同比增长4.9%，需求结构持续优化，制造业是增长核心引擎。八月工业品物流同比增长4.9%，高技术制造、机器人、集成电路、数字产品等新动能货类支撑作用进一步凸显。居民消费物流保持韧性增长，一至八月，单位与居民物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3.4%。随着扩内需促消费政策落地见效，居民消费物流需求持续提升。
1: 物流基础设施、骨干通道网络加快完善，物流供给保障能力与总收入稳步提升，多式联运加速推广，国际物流通道扩容提质，支撑了产业链的循环畅通。
2: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今年第四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近日下达，至此全年2500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全部下达，在惠民生中持续激发消费活力。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八月以旧换新相关商品销售额达到1.55万亿元，补贴惠及2.08亿人次。其中，汽车以旧换新535.3万辆，冰箱、洗衣机等六类家电以旧换新9145.8万台，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1.08亿件。在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带动下，通讯器材类设备、高能效等级家电、可穿戴智能设备等零售额保持高速增长。新能源乘用车在乘用车新车零售量中的占比已连续5个月超过60%。记者从生态环境部了解到，全国生态保护红线5年保护成效评估近日完成，重点区域红线内生态状况稳中向好。我国已划定生态保护红线面积约319万平方公里，陆域红线占陆域国土面积比例超过30%。评估显示，长江经济带红线内水生生物栖息地持续恢复，黄河流域红线水源涵养能力指数提升28.6%，青藏高原高寒物种栖息地稳步恢复，红线内重点生物种数保护率提升8.7%，秦岭生物多样性保护进一步增强，海岸带海洋自然岸线保有指数提升。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在高强度开发背景下，红线生态功能稳中提质。第20届亚运会继续进行，在射箭反曲弓混合团体决赛中，由朱静怡、李梦琪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同时获得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参赛资格。拳击女子51公斤级决赛，吴瑜夺得金牌。皮划艇激流回旋女子极限皮艇决赛，陈琳夺得金牌，徐林希获得铜牌。网球女子单打决赛，王希雨、张帅包揽金银牌，实现中国队该项目亚运会6连冠。场地自行车赛场，苑丽颖夺得女子争先赛金牌，蒋雨露获得铜牌。柔道赛场，牛欣冉夺得女子78公斤以上级金牌。昨晚进行的攀岩比赛，张悦彤夺得女子攀石金牌，这是中国攀岩队在亚运会个人项目上的首枚金牌。男子速度攀岩决赛，楚守宏以4.714秒的成绩夺得金牌。国庆假期，影响我国的冷空气持续活跃，东北等地部分地区最高气温不足15摄氏度，华北一直到江南地区最高气温在20摄氏度上下，华南高温将缓解。国庆假日期间，北方地区出游整体气象条件适宜，明后两天南方多阴雨天气，恰逢国庆出游高峰，公众外出请带好雨具，驾车减速慢行，留意出行安全。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金融监管总局公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八月，科技保险为科技活动提供风险保障8.7万亿元，同比增长66.9%。经营主体由初期4家试点增至60余家，涉及重大技术装备、重点新材料等领域。记者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了解到，“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大规模国土绿化科学推进。今年前。

0: 前八个月，全国共完成国土绿化面积近7000万亩，林草产业总产值6万亿元，生态旅游接待16亿人次。国铁集团铁路货物运输规程10月1号起实施，规程对既有铁路货物运输办法多项细则进行修订，明确将托运人向承运人提出赔偿或退补费用的有效期由180天改为3年，将对易腐货物的容许运到期限缩减1天。记者从中国电建集团获悉，我国首个三塔光伏光热基地青海共和光伏光热一体化清洁能源项目成功并网发电，项目总装机115万千瓦，年均上网电量可达25.3亿度，每年可节约标准煤79.4万吨。记者从南方电网了解到，我国首台国产变速抽水蓄能机组在广东肇庆浪江抽蓄工程中完成主体安装，整个工程预计2027年上半年全面投产，每年可消纳清洁能源超过21亿度，相应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190万吨。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第四届全国一刻钟便民生活服务月活动10月1号启动，各地将鼓励养老机构、家政企业开展助节助育等上门服务活动，组织母婴店、亲子餐厅等开展优惠促销活动，推动绿色食品、有机农产品等展销活动进社区。从10月份开始，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秋季专场活动将推出89场就业服务活动，其中69场是面向低空经济、新能源、现代服务等行业领域的线上线下专场招聘会，高校毕业生和用人单位可登录中国国家人才网参与。
1: 连日来，我驻多国使馆举办国庆招待会等活动，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多国嘉宾高度评价中国伟大发展成就，期待进一步推进双边各领域友好合作。
0: 中国驻俄罗斯使馆日前举办国庆招待会，俄罗斯各界千余人出席，他们盛赞新中国取得的辉煌成就和俄中两国友好合作。
2: 今年5月，普京总统和习近平主席一致同意将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希望俄中两国人民友谊代代相传。
3: 俄中元首引领我们两国关系持续发展，我们定会和中国朋友们一起携手迈向更美好的未来。
0: 中国驻巴基斯坦使馆日前举办国庆招待会，来宾们共祝中国繁荣昌盛。
2: 值此喜庆的时刻，我谨向富有远见的习近平主席和伟大的中国人民致以最诚挚的祝贺。在习主席的英明领导下，中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发展成就，这些成就持续激励着世界各国。巴基斯坦将继续与中国携手并进，共同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巴中命运共同体。
0: 近日，中国驻老挝使馆举办国庆招待会，老挝各界人士高度赞赏中国发展成就。
3: 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推动下，老挝实现了从陆锁国向陆联国的跨越。近年来，中国在人工智能、机器人等领域取得了显著发展成就，向中国和中国人民表示祝贺。
0: 在中国驻南非使馆举办的国庆招待会上，来宾们观看专题宣传片和文艺表演，在友好的氛围中共同祝愿新时代中南关系取得更大发展。
2: 我要向中国政府和人民致以最热烈的祝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实现了高质量发展。中国的发展经验值得包括南非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学习借鉴。
0: 连日来，中国驻越南、爱尔兰、加拿大、多哥、智利等使馆也举办国庆招待会等活动，嘉宾们盛赞中国经济社会等各领域发展成就，期待同中国加强合作，共创更美好的未来。
4: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外交部1号召见匈牙利驻俄罗斯大使馆临时代办，就匈牙利要求俄外交人员离境一事提出强烈抗议。作为回应，俄方要求匈牙利驻俄罗斯大使馆以及驻圣彼得堡和喀山领馆的一批工作人员需在2周内离开。

0: 九月，匈牙利驱逐十名俄外交人员，称他们违反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匈牙利与俄罗斯相互驱逐外交人员后，匈牙利外交部一号在一份声明中说，匈牙利无意加剧外交紧张局势。美国媒体一号援引美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国正向中东地区派遣第三个航母打击群，并向该地区增派近10000名士兵。报道称，罗斯福号航母于9月27号离开加州，按计划执行部署任务。美国目前已有2艘航母部署在中东。美国官员表示，舰艇、战斗机和海军陆战队员将于11月底抵达中东地区。也门胡塞武装称，沙特一号空袭了也门首都萨那、萨达省、塔伊兹省等地的胡塞武装控制区。胡塞武装今天称，使用无人机和导弹袭击了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位于也门亚丁的一处军事设施。多国联军一号称，拦截并摧毁胡塞武装向沙特西南部城市海米斯穆谢特和吉赞发射的导弹和无人机。瑞士冰川监测和研究机构一号发布研究报告说，受冬季降雪少和今年5月至9月强热浪影响，瑞士冰川2025年10月至2026年9月总冰量减少5.5%，减少幅度排历史第二，仅次于2021至2022年度的5.9%。2022至2026年间，瑞士冰川总冰量缩减近20%，冰川消融影响瑞士乃至欧洲的水资源。
1: 华夏大地江河奔涌，生生不息。
2: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同领略锦绣神州的水韵华章。

家是最温暖的牵挂，守护家人安康，除了辛勤的劳作，更需要科学的智慧。接高时要戴好口罩手套，圈舍要勤加消毒，胎衣要深埋，人畜切莫混居。厨房里肉要煮熟，奶要烧开，生熟案板要分开，别让一时的疏忽威胁到家人的健康。预防不病，护佑全家安康。

0: 主席，主席，
1: 恩来，你病成这样来干什么？
0: 主席，贺敏仁不能执行啊。这件事情你不要管，这件事我一定要管，
1: 你不能管。你坐下，听我说可以吧？你坐下。
0: 恩来，这件事情我们谁都管不了。你难道忘了吗？去年十月，我们从中央苏区转移的时候，老蒋调动了数十万的精兵啊，来围剿我们这支。
1: 疲惫不堪、缺枪少弹的队伍，但是敌人枪炮没有把我们打散，天险也没有拦住，为什么呀？
0: 主席，这话你还用给我说吗？
1: 我当然要跟你说呀，因为我们是一支钢铁般的队伍啊，有钢铁般的纪律啊。
0: 可我们
1: 所以老蒋撼动不了我们，可天险也撼动不了我们。
0: 可是我们也是有血有肉、有感情的红军啊！
1: 但是他是我毛泽东的小舅子。
2: 是一个普通的战士，我们就要对他执行纪律，因为他是我毛泽东的小舅子，就刀下留人，我们这样难以服人呢？我们何以领导这样一支队伍，何谈北上抗日呢？主席，主席，你是不是也为子珍想一想，长姐如母？
3: 我是姐夫啊，姐夫也如父啊。

子君。

你们俩已经被抄行了，没关系，你坐，主事，此正回来没有啊？

0: 我让小超去找康大姐他们全线自诊，让他回来吧，回到你身边照顾照顾你的身子。
1: 子珍的脾气你是知道的，劝是没有用的，其实他心里面都很明白，就是感情上过不去，感情上的伤疤是需要时间来修复的。你不用操这个心了，他会回来的，我相信啊，他一定会回来的。

0: 说这些家里的事。来啊，红军总部啊，报上来下讨战役计划，你别动。准备将红一方面军和四方面军混编成左右两路军。这个计划很好啊，中央已经批准了。可郭涛同志。 又提出来要西进、青海、宁夏和新疆的计划，一会儿南下，一会儿西进，他就是不肯北上抗日啊！来，就是要和中央唱反调，坚持他的右倾逃跑主义路线。不管怎么说，他现在能够同意啊，下逃战役计划，这已经很不错了。 不然，红军总部也不可能报过来。但是啊，举手同意啊是一回事啊，最后能不能行动那是另外一回事。
1: 我们会师已经2个多月了，郭涛同志每每让人失望。主席啊。
0: 我们不能再相信他的任何表态了。来来来，不要再相信他。是，我们现在能够到摩尔盖，实属不易啊。不过，我们还是要继续啊，做他的工作，要等待。
2: 等待郭涛同志啊，改正他的错误，回到中央正确的路线上来。来，
0: 好。来，
2: 主席，你要干什么？
0: 我要去找郭涛同志，给他发报。
2: 来，门来，门来。主席，我来，我来。
0: 你们什么人来？
2: 我来。
0: 我要去找。
3: 都怪我，都怪我，是我在跟他谈工作，让他激动。我去找。好了，来。
1: 总司令。哎，伯承。
3: 中央来电，批准了我们下曹战役计划。
1: 哦。
3: 可张总、政委要起草西进的补充报告。
1: 哎呀，他爱怎么干就让他干去。
3: 中央不会同意的。这是主席给你的专电。哦，周副主席病得很厉害，毛主席看样子很着急呀。哦，
1: 老毛是想请钟副院长过去几天，这没问题。
3: 钟副院长是张总政委带回来的人，要不要通报一下？
1: 请医生给人看病，还通啥子报啊？ 这事儿交给我了，我亲自到医院去一趟。

0: 老宋，还有一件事，贺子珍的弟弟贺敏仁违反纪律，私自进入喇嘛庙，被知青枪决了。
1: 这种事儿。

0: 刘师长，你找我有事儿？啊，我想和主席单独谈谈。进屋说吧。来，
1: 刘师长，恩来病重啊，老毛肩上的担子已经很重了，现在这个时候。 又枪毙了贺敏仁，他是子珍最小的弟弟呀，这从情感上怎么能过得去？
2: 主席现在是内忧外患。
1: 是啊，我们在这里又帮不上他忙，真让人着急啊。
2: 钟副院长正好要去他那里，也没啥好带的。
1: 要不要带些粮食过去？我看可以。现在最紧缺的就是粮食，想办法从四方面军同志那里搞点大米，给老毛和恩来带去。
3: 情况呢，基本就这样。刘师长，喝水。啊。
4: 我还听说是毛主席亲自下的命令，枪毙了贺敏仁。贺敏仁被枪毙了。
3: 小苏，你认识那个贺敏仁？
4: 是。
3: 报告主席，在两河口的时候我就认识他，那小孩长得白白净净的，跟个女孩似的，是个好手。他还是贺大姐的弟弟。
1: 主席啊，这事情的起因啊，我们也有责任。这跟我们有什么关系？你不要什么事情都往自己身上玩。
5: 怎么能跟我们没关系呢？
1: 如果高连长没有华大洋把粮食买下来，那人家肯定会把粮食借走，后面的事情可能就不会发生。同志们，听说是毛主席下令枪毙了贺敏仁，非常感到震动。
5: 高连长也想带着粮食去慰问他们。
6: 你等等，
5: 我知道，我就是知道，这牵涉到两军的关系问题，所以，我这不是来。
6: 我的意思，不是高连长去，是你亲自去。
5: 我去？
6: 毛泽东能枪毙他的小舅子，可谓是大义灭亲。
1: 当然，这里边也不乏有作给我们看的成分。我们总得有个态度，让一个连长去不合适。哦，我明白了。那我亲自去，再带些青稞粉给他们。嗯，
5: 去是一定要去的，但别把什么事情都往自己身上揽。
1: 是。
7: 喂，主席。 这有些事情吧，你该提醒的一定要提醒，有些事情没必要提醒的就别提醒了。你知道你兄弟我直，但不傻。走，
3: 站着，到。明天一早准时出发。主席。 我能不能和刘师长一起去啊？

0: 去干什么？我想去看看贺大姐。你小子行啊，什么时候认识的贺子珍？哦，就是他身边的那个女同志，我们俩之前不是打过架吗？<笑>我明白了，姐，你跟刘师长去吧，但是记住，有什么情况一定会来向我如实报告。
1: 是，谢谢主席。

0: 爹，
1: 嗯，
0: 朱总司令来了，要见你呢。
1: 怎么，他病了？
0: 没有，说是有急事儿。
1: 那好，你来帮我行侦。
0: 嗯。
1: 哦，对了，再有5分钟就可以起侦了。
0: 好。
2: 目前医院里的伤员四方面军的比较多，一部分重伤员是从战场上抬下来的，一方面军的伤员大部分已经痊愈出院，只有少数的重伤员还在治疗当中。
3: 药品情况怎么样？
2: 这里很难搞到样品，大部分伤员只依靠中药来治疗。中部院是学中医的，他可帮了大忙。
1: 朱总司令，
4: 哦，朱副院长，哎呀，是啊是啊，我是来请你的，来，快坐，坐坐坐，喝。是这样，朱副院长，我们派了医生给朱副主席专门治疗，但至今呢，不见大的起色。毛主席来电，想请你。过去几天
1: 啊，没问题，那我明天一早就出访。
4: 好好好，见了毛主席之后啊，代我向他和周副主席问个好，你就说我和伯承同志在这里很好，请他们放心。
1: 好。
4: 另外，你能不能搞几斤大米带给周副主席啊？
1: 没问题。
4: 好，拜托了。
2: 那老周，你年纪大了，让秀媛和你一同去吧，路上也有个照应。
1: 好，谢谢。
2: 一定注意安全。
4: 辛苦你了，主任。
1: 没有没有，应该的。
4: 好，
1: 行，那你们聊。
4: 好，
1: 先去准备。
4: 哎，
1: 行，
4: 慢走。
1: 哎。
5: 报告师长，中副院长和秀媛嫂子来了。
1: 南风啊，
6: 爹，秀媛，这么晚你们怎么来了？
7: 坐坐。秀媛，倒水。
0: 南风，我跟爹明天要去毛尔盖执行任务，想让你弄几斤大米。
6: 什么任务啊？还要大米？
1: 啊，是这样。朱总司令让我去给周副主席治病，并且提出来带几斤大米过去。
0: 嗯，
1: 怎么有困难吗？哪怕2-3斤也行啊。
6: 啊，多了弄不到，2-3斤没问题。
1: 好，
6: 秀媛，
5: 走，
6: 你去找后勤处长，就说我说的，拿5斤大米。
8: 师长。没有金米，
6: 我说有就有，有没有我不知道。
8: 不是师长，您不是才给市里那几个四川籍病号特批了2斤米
6: 吗？啊，那么多废话，有多少拿多少。放心吧，没问题
1: 啊！
6: 啊，对了，爹，明天我也去毛尔盖。
1: 太好了，那咱们一块走呗。
6: 啊，到了，咱们一起。

0: 给爹的啊。
1: 刘师长，这怎么还来不来啊？啊，咱还
0: 什么情况？你小子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啊？
1: 不是，我是说咱去慰问人家，别去晚了呀。要不咱莹莹呢？来了来了，刘师长。哎，走下。
2: 爹，秀云，
3: 我说刘师长。你这还没结婚呢就叫爹了？不是，我们师长说了，这叫不让别人惦记。
4: 刘师长，让你久等了。
0: 爹啊，你干嘛老这么客气啊？你别叫我刘师长了。
4: 怎么荣升军长了？
0: 我说爹，你看你这玩笑给我开的，那个喊官称那是给外人听的，你是秀云的爹，那就是我的老丈人，以后你就叫我蓝峰，叫蓝峰就行了。
4: 吓我一跳，我还以为荣升军长了。
0: 哎，爹，那可说不准，说不准他哪天就当个军长。
5: 蓝峰，爹跟你开玩笑呢，你还真当真啊？
0: 我知道，那爹能跟我开玩笑，我是当女婿的就不能跟咱爹开个玩笑，是不爹？哼，
4: 能开能开能开。
1: 秀霞。
6: 哎，黑小子，你怎么来了呀？
1: 我们又见面了。
6: 怎么了？你去那边吧。哎，

0: 怎么啦？
1: 我听说贺敏人被枪毙了，我是来看看贺大姐的。
0: 敏人这么年轻，没有死在战场上，连我都难过，更何况是贺大姐呢？
1: 这些我都听说了，所以我们独立师的刘师长亲自来慰问的。
2: 人都已经没了，慰问有什么用啊？
1: 你别哭啊！哦，对了。我给贺大姐带了点大米，但是就是有点少，也就够熬两碗粥的。
0: 谢谢你啊！现在别说是两碗粥了，就是一碗粥也行啊。这都已经好几天了，贺大姐不吃不喝的，还整天都在哭。
1: 那我能去看看她吗？
2: 不行，贺大姐看见你会生气的。
1: 我就想在门口偷偷的看他一眼。

0: 谢谢啊，不客气。快请，快请。哎，
1: 恩来啊，恩来，钟副院长来看你了。钟副主席，
0: 周院长，你好啊！
2: 你好，你好。 朱总司令让我来看你，并让我转告你和毛主席，他和刘总参谋长一。

0: 切都很好。
1: 好啊，这是最好的灵丹妙药呀。
2: 朱老总，还托朱副院长给你带来了几斤大米。
1: 好啊，坐呀。
0: 哎，
1: 周院长，你一定要替我谢谢朱老总啊。
0: 啊，你放心，我一定转告。

0: 父女俩吧。哦，这是我的大女儿，叫秀云。哦，
1: 认识啊，心里还得过得去点，就你知道是，快啊！站长，站长，哎，
2: 刘师长，
1: 刘师长，哎呦，刘营长，
2: 多日没见，想你，
3: 刘师长。
2: 咱们可是不打不相识啊！嗯，来，屋里边请。哎哎哎，我可不是来做客的。
4: 吃饭了，领导，吃饭了。刘师长，你看着来得早，可不如来得巧啊！来吧，一起吃吧。
2: 那就不客气了，请。
4: 同志们，开饭了！
2: 开饭了！快来！
1: 这就是你们吃的？
2: 啊，
1: 一点干货都没有。
4: 现在又不打仗。
1: 粮食紧缺，只能计划着吃。王连长，看看他们在吃什么。
4: 我不知道，你不是有话要说吗？钟连长，前几日我们强买粮食的事情，是我们不好。我们师长，你狠狠地批评过我了，说我不讲团结，还有。 恨明仁同志的死，我们大家心里都非常难过。我们这次过来就是专程向你们道歉的，还有这些粮食，也是专门带过来。高连长，话不能这么说嘛。你们花钱买粮，这本来就没什么错，而且现在蒸粮又这么困难，所以说这粮食啊，我是坚决不能要。钟连长，我们再苦也比你们强得多，你还是收下吧。不行，我们是有纪律的。
2: 钟连长。
5: 谁的纪律也没说不让同志间互相帮助啊！我是师长，级别比你高，虽然管不了你，但你应该尊重我。刘
4: 师长，我不是不尊重你啊，这粮我确实不能收。
5: 钟营长，
2: 主席，
5: 这位就是四方面军大名鼎鼎的独立师刘兰峰师长吧？哈哈，
2: 名气不大，战绩还可以。<笑>请问你是谁呀？
5: 我是毛泽东啊！毛主席，毛主席，主席好！你好啊，你好，毛主席。赶紧会师的时候，我就想见到您。我们张主席说会让我见到你，可是一直没见到你。今天终于见到真人了，
6: 刘师长。
5: 你为什么这么想见我呀？北上创产刊是毛主席你提出来的，我刘兰峰坚决拥护。
6: 这倒是我头一次听到四方面军的一位师长跟我谈到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啊，我们需要好好的讨论讨论。
5: 是，
6: 来吧，
2: 赶快卸粮食。
1: 是。
4: 师长，走，卸粮食。
1: 那就谢谢了。
4: 谢谢啊。

0: 你干啥呀？
1: 我
0: 你就在这晾衣服，先别进去啊。
1: 哎，

0: 大姐，我要不给你弄点吃的，给你煮碗大米粥吧。
1: 不饿。呀，小苏同志来了。
0: 你怎么进来了呀？
2: 何大姐，是我。我是专门来看你的。
1: 秀霞，你这孩子，那小苏同志来看我，怎么能这么跟人家说话呢？坐吧。小苏啊，谢谢你的大米粥。
2: 没什么，就是太少了点。
1: 你也是为了敏人的事儿来的吧？这人啊，要是犯了死罪，神仙也救不了他。
2: 何大姐，可敏人的年龄太小了，她才……
1: 敏人是我亲弟弟，但是为了革命，为了我们红军的生死存亡，也为了我们红军铁的纪律，为了民族团结，他必须死，没有人能救得了他。
0: 大姐，你别这么说。
1: 好了，你们俩呀，都别哭了。这几天啊，我也是天天哭，整天以泪洗面，但是我并不糊涂。敏人的死能够让我们红军队伍更加团结，能够让我们和藏族同胞更加团结，也能够让我们的红军战士人人懂得遵守纪律，更能让我们的理想和信念更加的坚定。就像主席说的，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走向光明；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走向胜利。

0: 刘师长，你刚才说的关于那篇文章的问题，中央也是后来才知道，这完全是个别同志自己的意见，而且周副主席已经向张总政委发了电报，希望向四方面军的同志们解释和道歉，这个写文章的同志也当面向张总政委表示了歉意。
1: 张主席没告诉我们道歉的事儿啊？
2: 他没告诉你们
1: 啊？也许忙没顾上吧。
2: 这个事情啊，过去就过去了，我们现在最重要的是军事行动的统一问题。你说赞同北上抗日，这个张总政委呢也不表示反对，可是我们需要行动啊，现在迟迟不见到行动啊。
1: 是啊，我们下面的指挥员也很纳闷，大家都非常着急，老待在这个地方抽粮又这么困难。不过主席，你下令枪毙了贺敏仁同志，我们大家都非常难过，但对你非常敬佩。

0: 你能够代表张总政委啊，去慰问警卫营的同志们，我很受感动啊。无论是红一方面军，还是红四方面军，我们都是中国工农红军，我们是一家人。这一家人要讲团结，要讲和谐，只有这样。
1: 我们才能够有力量去克服困难，走向光明，走向胜利。
0: 毛主席，你说的话我记住了。等我见到张主席，我一定把你的话告诉他。这样就好啊。刘师长啊，我听说你和中营长比武，还引起了下面的同志们打群架。
1: 有这回事吗？<笑>
0: 有，这事怪我，都怪我。毛主席，我这两个月啊，一直在琢磨一套全路子，专门对付中营长。你等我的好消息，我一定打败他。<笑>好啊，不打不成交啊，越打关系越近呐。
2: 是。哎，邓大姐，呀，秀霞来了。子珍，她身体怎么样？
3: 贺大姐好多了，今天还和我们说了好多话呢。她说，敏人的死是在执行命令，只有这样，红军的队伍才能成为一只钢铁般的队伍。太好了。
2: 我就知道他能闯过这关去。嗯，你是哎啊哎，看，这个是黑小子今天送过来那点大米，是贺大姐让我送过来的。你赶快给周副主席熬点粥吃吧。
3: 不用了，拿回去熬点粥，给子珍保养身体才对呢。朱老总已经托人给我们带了一袋来，足有2箱斤重呢。
2: 是吗？那我能进去看看周副主席吗？
3: 这会儿可不行，毛主席请了咱们四方面军红军总医院的副院长，这会儿正跟恩来看病呢，正扎针灸呢。
2: 扎针灸啊？嗯，
3: 我爹扎针灸可厉害了，他可是有名的中医针。你爹姓钟，这副院长也姓钟，那就是说姓钟的都会扎针灸喽。
2: 那你会吗？我不会。 邓大姐，你是说那里边的副院长，他也姓钟啊？
3: 是啊。

0: 没事，准备活动。哈哈，甭注意你的腿了。三局两胜，这局算你赢。
1: 这局不算，
2: 不，你赢了。
1: 你们天天喝面糊糊，再强壮的身体也架不住折腾。主席，哎，
3: 刘连长，你没事吧？
4: 主席，我没事。

0: 你俩比武啊，说明了一个问题，这个疲惫之人是动不得蛮力的。第一局钟营长用的是巧剑，尽量避你的锋芒，攻其不备，一招制胜。这第二局被人给扭住了啊，动也动不了了，想以弱制胜啊，最终啊还是被摁倒在地啊。这就跟我们这个红军打仗是一个道理啊。
1: 毛主席，我有一个问题。
0: 小苏同志，又是你啊，你说吧，什么问题啊？
1: 要是钟营长也吃饱饭，和我们刘师长一样有力量的话，那结果会是什么样呢？
0: 技高一筹者啊，必胜无疑啊。

0: 正午中西，你感觉怎么样？感觉好多了，饿了，想吃东西了。好啊，这个在西医里叫肝脓肿，中医呢是属于热症。这样，我给你开几副中药，然后呢，你再配合吃一些消炎的西药。
1: 从目前的情况看，你比上一次我给你看的时候那是好多了。这说明你的体质很好啊。真希望早一点好起来呀！我不能老这么躺着，还有好多工作等着我去做呢。哎。
2: 朱院长，
1: 你是哪儿人啊？我是甘肃会宁，6年前啊，被当地的鄂坝县长陷害，一家六口被逼逃出来的。甘肃会宁，
2: 来，
1: 周叔
2: 好了。
1: 哎，我还真饿了。哎，超超。
2: 啊。
1: 钟秀霞同志是不是也是甘肃会宁的？是啊，怎么了？我们红军两军大会师，看来啊，钟家人也要会师了。

0: 是你爹，你有没有点正经的？啥你爹？哎，真是你爹，钟副院长就是你爹。哎，
1: 钟副院长？啊，哦，
0: 就是给钟副主席治病的那个钟副院长。
2: 小子，你没骗我吧？
1: 骗你我是狗。
2: 这事儿是真的？
1: 真真的。

0: 我爹，他现在在警卫营工作。哎，他怎么没来啊？啊，我这就去找钟营长。啊，
1: 什么？你说钟副院长是我爹？
0: 没错啊，现在秀霞和你爹，还有你大妹子秀云，三个人正在那儿抱头痛哭呢。
1: 秀霞的。
0: 这么快就认爹了？怎么了，二哥？难道不该认吗？
1: 当初就是我爹把秀霞给卖了的。你爹把秀霞卖了？为什么呀？我们家的事儿你少管，赶紧走吧。
0: 说了，我们家的事儿你别管，赶紧走。这个爹我肯定不会认的。那你爹当初为什么要把秀霞卖了呢？
1: 二哥，
0: 不是你爹，他为什么要卖秀霞呀？你跟我说说呀！啊，不是你说话呀，二哥，滚！
2: 营长怎么了？
3: 对呀，营长怎么了？
4: 一会儿要是有人来找我，就说我不在。
0: 那要是秀霞来呢？
1: 谁来都这话。
3: 是，对，就说营长说他不在。

0: 我跟爹是在光山参加的红军。
1: 哎，秀霞，嗯，你二哥他还好吗？
2: 我二哥他干得可好了，他现在是警卫营的营长，专门保卫中央机关的。
1: 哦，好啊，好。啊，秀霞，你二哥还那么恨我吗？
2: 爹，看你说的，我跟二哥提起您的时候，他也特别伤心。

0: 初是我要把自己卖了吧，不关爹的事儿。
1: 爹，你看，我们都参加了红军，都参加了革命，这不挺好的吗？咱们以后就再也不提过去的事儿了。
2: 对，再也不提了。现在就差立德立言了。
0: 爹，只要他们还活着，总有一天我们会找到他们的。
2: 对。
3: 秀霞，秀霞，
4: 黑小子，你找到二哥了吗？嗯，
3: 找到了。
4: 那人呢？说话呀。
3: 他说他没有这。

0: 这个店，
1: 我二哥他怎么这样啊？这都六年了，这事他怎么还没过去啊？
2: 二哥都当了营长，这脾气怎么还就不能改改呢？
3: 这事儿啊，也不能怨他。
2: 黑小子，你现在跟我去找我二哥，快走。
4: 哎，
5: 哎，秀霞，
2: 我找我二哥。
5: 秀霞，营长不在。小孙，
6: 对，俺们营长说他不在，去团里开会去了。
2: 哎，我二哥真去团里开会了？
7: 不是，刚才不是还在吗？啊，
5: 刚下了通知，刚走。
3: 在屋里呢。
5: 秀霞，我不能放你进去。
2: 怎么了？
3: 干嘛喊呀？
5: 你小，秀霞，
2: 二哥，我知道你在里边，我知道你能听见我说话，有什么事儿过不去的呀？你有什么话你不能跟咱爹当面说吗？二哥，我知道你在里边呢，你出来呀！干啥躲在里边不出来？
8: 喊吧，喊破喉咙没用。
2: 知道你在里边呢，你快出来呀！
7: 对呀，二哥，你就出来吧，这事儿你躲得了初一，
2: 你不会大点声说呀？
7: 啊，二哥，你就出来吧。你还得说，躲得了初一，躲不了十五啊！快出来！
6: 请大声点喊，
2: 喊大声！
7: 二哥，你快出来吧！
2: 二哥，我知道你在里边呢。
6: 营长，俺跟刘班长都说了你不在，可是他们就是不相信。要不，就让他俩进来吧。
8: 不行，
7: 快出来！
8: 告诉你啊，不许让任何人放他们进来。
2: 大点声说呀！
6: 可是。哎，你看他们总这么喊，对咱们影响多不好呀！这要让人家知道了，还以为咱们又打架了呢。
2: 二哥，
7: 快出来！
8: 这样，你出去放他们进来，我从后门出去翻墙走。
7: 二哥，
6: 啊，翻墙！
7: 二哥，
8: 告诉你啊，不许跟任何人说我是怎么走的，就说你没看见我。
2: 我知道你在里边呢。
8: 听见？
2: 你快点出来！
8: 听见没有？是。
7: 二哥，
6: 知道了。
7: 快出来！二哥，
9: 行了行了，别喊了，喊破喉咙也没用。
6: 俺们营长真不在里头了，你们快进去看看吧。
2: 快走，你起来。

0: 小钟同志，你们有事吗？
1: 我来给主席送洗干净的衣服。嗯，
0: 那给我吧。
2: 不是，警卫员同志，我们找毛主席有重要的事情。
0: 不行，主席和首长正在谈事儿，你们不能进去。
1: 那行吧，那你帮我把这些衣服交给主席，然后和他说，贺大姐挺好的。
3: 嗯，别，哎，主席来了。
4: 主席
5: 啊，
4: 毛主席好，张总书记好，
5: 你们好啊。哎，小钟同志，你贺大姐

0: 现在怎么样？
1: 贺大姐挺好的，今天晚上还喝了一碗大米粥呢。
0: 毛主席，大米还是我送的呢。好，谢谢你啊。
1: 不客气。
0: 小钟同志，我听说这个钟副院长是你父亲？
1: 嗯，您都知道了。
0: 恭喜你啊！你看，我们和这个四方面军会师，你和钟离公同志，和你们的父亲。
1: 还有你们的姐姐，这也是大会师啊。毛主席，他二哥根本就不认钟副院长。为什么呀？还不是因为当年我爹把我卖了20块大洋，我哥现在还记恨他呢。看来啊，会师之后还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啊。主席，您说现在两军都会师了，我也见着我爹和我姐了。本来是件挺高兴的事儿，可是因为我二哥现在弄得我心里可难受了。
0: 小钟同志，你不要太难受了啊。等我抽出时间啊，和你的二哥谈谈，看看能不能化解化解他心里这个结。
1: 真的，那谢谢毛主席，我二哥他最听您的话了。嗯。
2: 刘班长，
3: 到。说说你的看法。是这样，营长，我觉得咱们目前最大的困难还是筹粮难问题。我建议啊，咱们多去老乡家里走一走，以劳动力来换粮食。
2: 主席同志，主席好，主席好，
4: 主席好。
2: 报告主席，我们在开民主生活会。
3: 你们好啊，看来我是打扰你们开会了。
2: 没有，同志们。 咱们今天会先开到这儿，散会。
3: 是。哎，主席，请。我顺路过来，有个事啊，想和你交流交流。
2: 来，主席，您喝水。
3: 主席，你有什么指示？我坚决完成任务。
2: 哈哈，
0: 这个事情命令不得啊。
3: 李工同志，
0: 你能告诉我，当初为什么要参加红军闹革命吗？
2: 打土豪，分田地，让所有天下穷苦百姓过上好日子。
3: 那我们红军目前最主要的任务是什么呀？
2: 北上川陕甘，建立新的根据地，消灭日本帝国主义，抗日救国。
0: 啊，你回答得很好啊，并不糊涂。
2: 主席。
3: 我是不是做错什么了？
2: 你父亲钟凤山同志，当初为什么把你的妹妹给卖掉了？主席，这个你也知道。整个中央纵队都知道啊。我知道，我爹当初也是被恶霸县长逼的，可是。
0: 不管怎么样，就算是穷死饿死，也不能卖家人呐。当年秀霞可才12岁。李工同志，中国那么多的穷苦老百姓啊，卖儿卖女，难道说他们都不爱自己的孩子吗？难道说他们不懂这是自己的亲生骨肉吗？他们卖掉了自己的儿女啊！ 求得了战士的生存，你能说他们是没有人性吗？不能啊！真正没有人性的，是那些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恶霸地主和贪官污吏。我们闹革命，就是为了推翻这些反动政府，消灭那些贪官污吏和恶霸地主。
3: 说的这些，你同意吗？
2: 主席，我同意。
0: 林工同志，中国有句古话呀，家和万事兴。中央再三强调团结，就是这个道理啊。两军会合之后，只有团结才能求发展，才能家和万事兴啊。

0: 爹，你别这样，你爹把我给卖了。
1: 不行，小梅不能跟人家走。
2: 爹怎么忍心把亲骨肉送人呢？
0: 爹，
2: 既然不管到哪儿，都别忘了这个家。

0: 现在宣布一项决定，经中央常委会议研究决定，由毛泽东同志主持中央的军事工作，今后我军的一切军事计划和行动命令，均由毛泽东同志审阅批准，方可执行。
1: 来说两句。
2: 好，
1: 同志们，这个下陶的这个战役计划，中央已经批准了。左路军啊，由卓克基北进，取阿坝，控制莫娃，
2: 进而呢就可以北出下河。
1: 右路军啊，要以小部分的部队啊牵制住松潘的胡宗南。我们大部队啊。 北出半右和八旗地区，党中央呢跟随前敌总指挥部行动。彭德怀同志啊，你的第三军和红四方面军的一部啊，作为总预备队啊殿后，掩护党中央和军委纵队。还有一件事情啊，就是国涛同志啊提出的西进计划，中央认为。 很不适宜啊，也非常不现实。目前，我们的根据地还是应该以洮河流域作为一个基础，将来呢向东发展，后方啊移至到甘肃东北与陕西交界地区，这样就有可能为早日实现我们抗日救国的总方针打下坚实的基础啊。
3: 主席，我和向前研究过了，坚决支持这个计划。我们的战略方针当然是向东，而且左路军一定要向我们靠拢，部队握成一个拳头，集中主力，向一个方向突击。
1: 常浩同志说的对，不错，我们应该抓紧一切时间北进，不应该继续留在这里。
3: 我们要继续待在这里，不是困死就是饿死。
4: 既然中央已经批准了这个计划，指挥部也下达了具体的行动命令，全军可以马上行动起来了。
5: 眼下我们的任务啊，是如何穿过这个茫茫的水草地啊！同志们，我们会面临很多困难，所以这个问题啊，我在这里提醒大家，我们要特别注意。
6: 老毛。
7: 我看让杨成武的四团去探路吧。
8: 好啊，那就让他到向前同志这里来接受任务吧。你
9: 们赶紧去办吧。是。哎，你们俩多去找几条板凳和桌椅，我还有一包从江西带来的好茶全沏上。晚上把所有的油灯全点起来，气氛高起来。
10: 是。
8: 哎，营长，休养两天战士们能歌善舞的，请他们来表演几个节目吧。
10: 对呀，营长。
11: 这可是你们老人家分开那么长时间第一次大会师，咱们是好好庆祝庆祝。
12: 赶紧去，上班。刘师长，大哥，刘师长，二哥好，二哥好。小宋，哎呀，
13: 郑营长，啊，
12: 你这是秀云大二哥？
13: 没错啊，我是秀云大二哥呀。
12: 哎呀，
13: 咱们是一家人。
12: 咱们红一方面军跟红四方面军，他本来就是一家人呀。
13: 你是我亲二哥，亲二哥啊！
12: 钟
13: 营长，这您还没看出来呢？
12: 我看出什么来哦？
13: 我们刘师长是你妹夫。
12: 啊？
13: 你跟
12: 我秀云姐？
13: 嗨，我都不知道啊，那秀云没告诉我呀。你们什么时候结的婚？
4: 别急，快了。
9: 等建立串展干跟据地，我们就结婚。真没想到啊，咱们两个人打了这么多回交道，没想到现在真成一家人了。哎，刘师长，要这么说，咱俩这担子肯定是挑定了。哎哎，
14: 别瞎掺和。
9: 本来嘛，将来我肯定要娶秀霞做我老婆。
14: 哎，小子，
12: 你努力啊。
9: 你在这胡说八道什么呢？
12: 别，
9: 我没说什么呀，我就是高兴，高兴。
14: 这小子，你要再敢这么胡说八道，信不信我把你耳朵给揪下来？
9: 哎，别别别别。
0: 那救耳朵，他也没用啊，要揪也得揪嘴啊。行，刘师长，还没走啊？啊，
1: 那个，爹，我明天走。爹，当二哥的面，你更不能师长师长的叫着我，你叫蓝风。
0: 二哥不是要在这里给你们聚会吗？我这做女婿的。
2: 参加一下，
1: 行，
0: 欢迎欢迎。
3: 二哥，我还没来得及介绍，
2: 我都知道了。刘师长，啊，这要是当我妹夫，可得打得赢我才行啊。饿着
1: 肚子打不算，等你吃饱了，我再跟你比。
2: 好啊。
1: 来芳，原来你是被我二哥打败的呀？啊？
2: 不是，什么意思啊？
4: 小看我，啊！我告诉你，那天我掐手指一算，这将来是我亲二哥。你说我下得了手打吗？
5: 这好热闹啊！
2: 不行，不行，不行！
4: 王主席，周副院长，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一定是你们一家四口在团聚吧？
6: 是的，是的。
2: 毛主席，
7: 应该是五口。
2: 女婿，女婿不算一口啊。
7: 中副院长，儿女满堂，家人团聚，喜事一桩啊！
6: 谢谢谢谢谢谢！
7: 这也是啊，我们两军大会师中的一段佳话呀。我们马上就要穿过荒无人烟的大草地，去达成啊我们北上抗日的目的。真希望我们的两军大会师啊，能像你们家人一样，有一个圆满、美好的结局啊！
6: 收藏好。
8: 好。

0: 吴院长，杨永泰来了。哦，请他进来。是。啊，吴院长，永泰，坐。
1: 是。
0: 请喝茶。
1: 有事啊？
2: 刚接到西安的密电，杨虎城
3: 却与共党
2: 有私通的嫌疑。当年鄂豫皖
3: 局部
2: 能够顺利进入川北，就是杨虎城
3: 同红军
2: 协议放行。
0: 你有他的证据？
2: 只要耐心找，不怕找不到。
0: 陕西的阎锡山只派了几个团西渡黄河，使陕北东线的剿匪计划落空。这些个地方军阀只晓得自保地盘，致使党国的剿匪大计事倍功半。这笔账我早晚要和他们算的。
2: 宁夏二马的表现也是差强人意，陕甘区区几名红军几次进剿不能毕其功，军饷倒是一分不少要。
0: 我早晚要让他们晓得，国民政府的钱不是那么好花的。
2: 还有委员长，陕甘和陕北的
3: 红军
2: 已成规模，盘踞地方已设33线，赤化程度十分严重。西川的朱毛与徐章，商洛的徐海东，都有可能到那里去。没错，要早定大策，免得
3: 红军
2: 日后做大，到那个时候局面就难收拾了。
0: 陕甘的刘志丹到底有多少武装？有没有人能够讲得清楚啊？为什么两次进剿17万人马均不能奏效？
2: 据在下所掌握的情报来看，陕甘和陕北的
3: 红军
2: 号称两个军，其实加起来不足5000人，各地游击队3-5千人，总共不足10000人，且武器装备齐差，多使用一些大刀长矛之类。
0: 就是这样的武装，我堂堂的国民政府正规军却每每大败而归，这岂不是滑天下之大稽？
4: 韩诺，这个镇子就叫中和镇，虽然不是红军的中心地区，可是呢，闹红也是比较厉害的地方。
5: 好啊，今天咱们就好好给他闹一闹，让他们见点红。兄弟们，发财的机会到了，给我冲！对。

0: 报告大队长，政委，不好了，是马王民35师独立团，他们已经带兵冲过来了。
1: 集合队伍，准备行动。
2: 是。
1: 马队长，敌人强悍，我们不能硬拼啊。
0: 队长，
1: 马家先头部队已经进村了，
0: 咱们赶紧撤到山上去，那里有助于隐蔽。
1: 好，听政委的，撤到后山去。
2: 是。
3: 干得不错，报告团座，
4: 怎么回事？

0: 是红军的
1: 禁烟大队。
2: 什么？
0: 红军的
2: 禁烟大队？
3: 报告团长，抓住一个
4: 红军。
2: 说，你们是留置弹的什么队伍？
3: 我们是苏维埃政府的禁烟大队。
5: 什么？红军分田分地还管禁大烟？
3: 这是老百姓的要求，政府必须管。
2: 放屁！老子就知道国民政府。说，
5: 刘志丹的部队
2: 在哪里？
3: 我不知道。
6: 前面团长，让我问问他。小老乡，不用怕，我来问你，
5: 红军为什么要禁大烟？
3: 我们习主席说了，我们要在这里建立根据地，建立阵前，所以要得到老百姓的支持。老百姓说什么，政府必须给办。
6: 团长，他还没说完啊。
2: 参谋长，你跟他废什么话？
5: 团座，这红军禁大烟不断了咱们的财路吗？
7: 前两天就听说杨大方带着他的独立团过来，没想到在咱们地盘给抓了。
8: 这些敌人是顺着红军主力来的，情况紧急，需要马上上报通知老刘，消灭他。
9: 是赶上了，马虎子的禁烟大队啊，正好在这里执行任务，被他厮打伤了十几个人。
10: 敌人闯进我根据地里烧杀抢掠，其目的就是为了要寻找我主力红军决战。杨大方是马红兵三十五师的得力干将，几次进犯我苏区都有他独立团，这次绝对不能再让他猖狂下去。
9: 老刘说的对，我们根据地啊能有今天的大好局面，全都是靠了军民共同努力。
8: 哎，老刘。
10: 李岩同志，你来的正好，我们正在商量消灭杨大方独立团的事情。
8: 我也是为了这个事情来的。我们列宁小学严家沟分校今天下午遭到敌人骑兵的袭击，敌人放话了，要跟你决一死战。
9: 有伤亡吗？
8: 还好得到通知，撤退的时候两个男同学受了点轻伤。
11: 这杨大方是有备而来啊。老刘，你就说吧，咱们怎么打。
10: 这次消灭杨大方的战斗，我们必须要做到全部歼灭，一个都不能放跑。我已经派人通知高岗同志了，集中西北主力红军的两个团，再加上根据地的几个游击大队，还有几个区的赤卫军大队，以优势兵力作战。我初步的想法是，

0: 就把这次诱敌深入的战场放在这里。
1: 阎王沟这名字好啊，吉利。
2: 这名字怎么吉利？
1: 你看啊，阎王要收杨大方，你拦都拦不住。
2: 哎呀，还真是。
0: 我们这次作战计划就是，把两个红军主力团的兵力全部放在西面的山梁上，三个游击大队和赤卫队的人埋伏在东面的沟里，把我们的土炮全都架上去。等敌人进入沟里以后，两个主力红军团的兵力全力压下来，打他们个措手不及。游击大队和赤卫队的兵力
3: 不是
0: 从东面沟里。
3: 老刘，过
2: 来，
3: 等我。你这讲半天，这仗都让别人打了，那我们纪检大队干嘛？
1: 马爷，你们纪检大队当然是禁烟了。
3: 那可不行，我们得参加战斗。
4: 马大队长，你们的任务是最艰巨的，诱敌深入，你们就是那个鱼钩上的鱼饵。
5: 是啊，这一仗能不能打赢，全靠你这个鱼饵的作用了。马大队长，我们能完成任务吗？
3: 哎呀，那别的我不会，那引敌人跑我还不会啊。
1: 马爷，保卫根据地，你光跑可不行。
3: 我告诉你啊，我那可不是瞎跑啊，我那在兵法上，我就是那个鱼饵，是吧？然后，我是鱼饵妈。

0: 哎，队长，政委，有两个老乡骑马过来。
1: 老乡骑马过来？
0: 啊，
2: 老，
0: 我让你看看杨大方的人，你看老乡干嘛？
1: 哎，等等，
0: 说不定是杨大方派人乔壮壮老乡过来侦查来了吧？政委，
3: 军军。

0: 镜头定格闯关现场，捕捉每一个鲜活瞬间。飘香酸奶碗，翻越兴安岭，飞越玉泉水，登顶大青山，特色十足的关卡依次铺开，构筑起趣味重重的挑战赛道。夏日的活力还未消散，秋日的清风如约而至，季节流转却挡不住选手闯关时迸发的元气。惊险又欢乐的闯关片段还在持续演绎，男儿三义请登场第二季正在热播，坐在电视机前沉浸式感受每一次冲刺，一起来解锁这场充满惊喜的闯关大戏。本节目由交通银行内蒙古分行独家冠名播出，每周五21点，内蒙古卫视奔腾融媒同步播出。
1: 见证精彩表现。

0: 节目就不用再比了啊！
1: 觉得你一唱，我就可能会把我融化了。
0: 他不会突袭吧？三。

长征是人类历史上最壮丽的史诗，是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精神丰碑。湘江血战，生死相托，辽岭跋涉，雨水情深，以海结盟，肝胆相照，善家集业化，兄弟情真。林育英千驼东归，一纸电令促三军归心。三段地星火初燃，陕甘宁北方门户屹立。一代人有一代。

0: 一代人的长征，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这一次，我们从模范自治区启程，从民族区域自治的初心之地出发。
1: 我们为了理想再出发。
0: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携手五个省区广播电视台，集结多路融媒记者，用镜头去追寻那段穿越硝烟、戮力同心的岁月，用脚步去奔赴一场辉耀今朝、万众一心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大型联动融媒体行动。长征魂，同心路，民族团结之光，闪耀长征路，重磅推出，敬请关注。

0: 蓝丁萨库哪家强？
1: 男儿三义请登场。
2: 男儿三义请登场。第二季赛道全新升级，分男女赛道共十大关卡。男生赛道草原摩尔丁，翻越新安疯狂烧烤架，飞越呼伦湖飞天羊肉串。女生赛道飘香酸奶碗，畅游哈素海，三亿舞不停，飞越玉泉水，水果大摆锤。公共赛道设有五大关卡，草原神射手，疯狂奶酪球，马上大赢家，幸运报五处，登顶大青山，更有终极挑战，一搏定乾坤，嗨翻全场，全民竞技，精彩不停。
0: 蓝丁萨库哪家强？
1: 男儿三义请登场。
0: 各位现场及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三分钟。
3: 大家好，我是来自内蒙古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舒媛。
0: 大家好，我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主持人童宇。这里是内蒙古卫视大型全民游戏挑战节目《男儿三义请登场》第二季的活动现场，再次欢迎各位，
3: 欢迎大家。
0: 本节目由交通银行内蒙古分行独家冠名播出。我们今天来到的是呼和浩特市玉泉区塞上老街旅游休闲街区。
3: 男儿三义请登场走过第一季，第二季依然是火力全开，在这方舞台迎来了天南海北的追梦人，他们来自云南、新疆、四川、河南、河北、山东、山西、广东、福建等等五湖四海的朋友相聚于此。他们当中有外卖小哥、全职妈妈、公安民警、健身达人、草原牧民、在校学生，各行各业高手如云。
0: 没错，不同的年龄、不同的性别、同样职业也是不同啊，所以这样多的好朋友都来到了我们的赛道当中，证明了我们男儿三义请登场的赛道是充满了热情，所以等待大家来登顶，因为我们为你准备了毫无保留的掌声，加油吧。
3: 是的，步履不停，我们闯关不停。
0: 好了，朋友们，喊出我们今天的口号吧，蓝丁萨库哪家强？
1: 男儿三义请登场。
0: 让我们有请今天的第一位选手登场，
3: 有请。
4: 哈喽主持人，你好。
3: 你好，
0: 欢迎来到节目现场，介绍一下自己吧。

0: 大家好，我叫王伟，来自山西大同，现在定居在呼和浩特。
1: 哎呦，刚说完啊，赛道之上迎来了天南海北的朋友，今天就来了一位来自山西的呼和浩特的朋友。
2: 对，那我们呼市定居的感受如何？
0: 美丽清晨，我非常喜欢。
2: 而且这头人民也特别热情，对不对？
0: 对，非常热情。
1: 对，山西和内蒙古本来就是相邻的邻居嘛。
2: 对，
1: 那希望今天在这方赛道之上也可以发挥你的主场优势。
0: 好，谢谢。
2: 对，这也是自己的第二个故乡，希望你能够全力以赴，好吗？
0: 好的，
1: 好的，加油，请上赛道。
2: 加油，做好准备，请喊出你的口号。
1: 男儿三义，
0: 我登场。
1: 准备，
2: 出发。来吧，第一关男生关卡，草原蘑菇丁。来第二关，翻越兴安岭，不站稳，别着急，稳稳过关。好的，来到我们的第三关，疯狂烧烤架，内蒙古的烧烤棒极了，看它怎么样。冲啊！哎呀，
1: 小心！
2: 快向上翻
1: 滑！哎呦，抓住抓住啊！还可以再翻滚一圈。
2: 哇，精彩！
1: 哎呦！我们今天的烧烤架也是相当的调皮啊！
2: 好，谢谢，感谢这位好朋友的参与，让我们欢迎下一位挑战者登场。
1: 有请。
2: Hello， 你好，欢迎来到《男儿三义》，请登场第二季，介绍一下自己。
0: 大家好，我是王磊，来自呼和浩特，目前是一名学生。
2: 哎，王磊你好，看似今天一点都不紧张呀。
0: 波澜，
1: 波澜不惊是吗？啊，在心里默默的紧张，但面上绝不表露。那说一说吧，今天哪个关卡对您来说，您觉得略有难度呢？还是说完全尽在掌握？
0: 一半一半吧，既然站在这里就有50%的几率
2: 啊。对，我们也期待能够登顶，给你带来更为热情的掌声，好不好？
0: 好，谢谢。
1: 好的，加油，请上赛道。
0: 好，
2: 加油，看你的表现。早准备，请喊出口号。
1: 男儿三义，
0: 我登场。
1: 准备，
2: 出发。好的。
1: 哎呦呵，第一关就在这草原蘑菇丁上，狠狠地盯了一下。
2: 没问题，我们精彩继续，翻越兴安岭。哎，卡住了，能过去吗？
1: 感觉非常的游刃有余，从从容容啊。
2: 好的，顺利通过第二关，翻越兴安岭，来到了充满未知的关卡——疯狂烧烤架。
1: 烧烤可以算是内蒙古呼和浩特必打卡的一项美食。那看一下这位选手，依然是人在斜流吗？
2: 继续潜水。
1: 好的，哎，
2: 还能？
1: 他在仰泳吗？
3: 没有什么。
1: 哎，
2: 哇，斜飞了，少了一只鞋。
1: 在这一关啊，可以说是使用了18般的武功通过这一关。好，顺利来到了飞越呼伦湖。呼伦湖是内蒙古的第一大湖。你看看，刚说到这儿就被美景给倾倒了。
2: 第一大湖确实有吸引力啊，我人心到湖里了。好，谢谢，感谢您的参与，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挑战者登场。
1: 有请。你好。
2: Hello， 你好。
4: 你好，我叫赵小雨，来自呼和浩特，自己经营个体。
1: 嗯，小雨你好。
2: 小雨挺好。
1: 感觉略显紧张一些是吗？还好啊，这个
2: 刚才前几位选手都是在前四关啊意外的落水，你自己有没有自信啊能够冲过这几关？
4: 有
1: 啊，弱弱的有一下啊，
2: 轻声说狠话，对不对？
1: 那今天现场是跟谁一起来到的呢？
4: 跟同事。
1: 跟同事啊，那同事是不是在下面为您正在加油打气？
4: 对，
1: 好的，非常淡定的一位选手哈。
2: 对，也希望小雨今天能够冲关成功，请上赛道，看他的表现。早准备，请喊出口号。
1: 男儿三义，
4: 我登场。
1: 准备，
2: 出发。步履轻盈，
1: 哎呦，哎呦，哎，

0: 色宜人，稳住啊，别被美景又一次的沉醉。
1: 对，没关系，放松心态，精彩还在后面。来到疯狂烧烤架，看你的表现，跑起来。哇哦，
0: 非常顺畅，通过了前三关。顺利来到了飞跃呼伦湖。
1: 对，抓紧，我们这位选手还是有体重优势的，比较轻盈。通过悬挂环来到攀爬绳，双臂较力。哎，对，再次向上，再用点劲儿，加油！
0: 加油啊！脚下盘绳，向上攀登。当然，这一关您可以选择通过攀爬往上方和下方两种方式。

0: 然是优雅落地，
1: 对，丝滑落水。谢谢，再次感谢这位好朋友的参与，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挑战者登场。
0: 有请。你好，
2: 主持人你好，
0: 介绍一下自己。
2: 我叫古金富，来自安徽阜阳，目前在呼市工作，谢谢大家。
1: 好，也是来自安徽的好朋友，真是全国各地的朋友都汇聚到了我们男儿三爷请登场第二季的赛道当中。
0: 没错，
1: 来到现场怎么样？有没有小紧张？
2: 有点紧张。
1: 放松一点，我们内蒙古呼和浩特的朋友是非常热情。
0: 是啊，
1: 来，朋友们，给他一些掌声，让他缓解一下紧张的心情。
0: 今天来之前有没有给自己设立一个小小的目标呢？能闯过左闯关还是通个全关？
2: 至少能闯过射箭，感觉。
0: 哎呀，你看看这目标只是定在第六关而已。
1: 对，看来是运气加实力兼备的一位选手。也希望你能够挑战成功，来吧，
2: 谢谢，
1: 请上赛道，
0: 加油！
1: 做好准备，请喊出你的口号。
0: 男儿三义，
2: 我登场，
0: 准备，
1: 出发。关草原红布丁，哎呦！
0: 别脚下一滑，落入水中哦。
1: 对，注意安全。来到翻越兴安岭。
0: 大兴安岭风景宜人，选手可以在高处欣赏风景的同时，也记住脚下要稳。没问题。
1: 好，顺利通过，来到第三关，疯狂烧烤架。
0: 找准时机，哎呦！找准时机，这个跑入水中，
1: 这个时机落水的时机是找准，哎，
0: 非常准啊！你别说，在这一关卡当中，选手们找准时机不一定非得通关，也可以临波微步走入水中，
1: 丝滑入水。感谢这位来自安徽的好朋友，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挑战者登场。
0: 有请，你好。
1: 嗨，你好，欢迎来到《男儿三义请登场》第二季，介绍一下。
3: 我叫叶宇，我来自浙江丽水。
1: 浙江的好朋友。
0: 来呼和浩特这边旅行吗？
3: 对，是。
0: 那这两天给您的感受如何呢？
3: 非常凉爽，
0: 非常凉爽。
3: 浙江是凉快多。
1: 对，有小风一吹，哎，是吧？马上自己人就精神起来了。
0: 那一会儿这个凉爽啊，咱们先等一等，别落入水中感受清凉，咱们先来感受冲关的火热，登顶的火爆。
1: 请您加油，请上赛道。
0: 加油，来。本场的第一位女选手表现如何？
1: 早准备，请喊出您的口号。
0: 男儿三义，
3: 我登场，
0: 准备，
1: 出发。跳箱酸奶碗，哇哦哇哦，这个速度很快，
0: 完全没有难到我们这位选手。来看一下第二关，畅游哈素海。
1: 哎，脚下节奏很灵巧，
0: 是的，平衡感很强。
1: 哦，漂亮，
0: 顺利来到第三关，三义舞步停，射箭赛马博客，哎呦，每一项都得找准，
1: 你们撞了一下腰，
0: 重新回到起点，仿佛一切没有发生。
1: 对，穿门而过，漂亮。
0: 好的，
1: 用速度征服他，
0: 等待时机，哎呦，轻轻的被撞了一下肩。
1: 好的，精彩继续，来到女生的第四关，临波微步，
0: 哎呦，这个微步

0: 了三个也不错了啊！有请下一位选手登场。
1: 有请。
0: 你好。
2: 你好。
3: 大家好，屏幕前的各位，大家好，我来自内蒙古通辽，现在是一名学生。
2: 哎，你好，来自通辽的姑娘。刚才我看到那位选手入水的时候，你笑得很大声呢。
3: 现在太紧张了。
0: 哎，这时候轮到自己了。那今天对自己有没有一些小小的期许？觉得以自己的能力能顺利通过前几关呢？
3: 能顺利过的话，前三关吧。
2: 今天对我们的大奖是不是也是拭目以待啊？非常期待。
0: 那行，那咱们就
3: 想拿大奖。
0: 对，那秉持这样的想拿大奖的信念，咱们一关一关来过好吗？
3: 好的，
0: 好的，加油！来，请上赛道。
2: 有请。做好准备，请喊出你的口号。
0: 男儿三义，
3: 我登场。
0: 准备。
2: 出发。要像酸奶碗，稳住。哎。
0: 在酸奶碗当中被深深的沉醉啊，我们的
2: 对，继续向前。
0: 世界乳都呼和浩特的奶制品啊，真的是把你能够香迷糊。
2: 对，看这位姑娘，哎呦呵，连续三倒，
0: 别管怎么倒，只要能顺利通关就叫好。
2: 哎，是，看一下这下。
0: 好的，哎呦呵，
2: 连续四倒，
0: 哎，依然叫好。
2: 来，来到第二关，畅游哈素海。
0: 这一关考验选手的平衡力和节奏的掌控能力，加油，没问题。在呼和浩特市土默特左旗的哈素海也被誉为塞外西湖，欢迎来自全国各地的朋友们去到那里参观游览。
2: 好的，顺利过了第二关，来到第三关，三地舞不停，通过我们旋转门的中间。穿门而过，准备穿啊！哎，撞了一下，
0: 抓住！其实，在这一关，如果被旋转门撞的偏离了轨道的话，我建议是牢牢的抱住这个门啊！
2: 再次感谢我们这位姑娘的参与，谢谢！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挑战者登场。
0: 有请。你好。
2: 嗨，你好。
4: 你好，我叫苏日娜，来自通辽。
2: 娜娜你好，今天穿的这是防晒服吗？
4: 对。
2: 其实不用穿，一会儿落水的话更清凉。哎呀，
0: 能不能防晒服？人家可能是想通完全关呢，这个太阳比较晒，是不是？哎，
2: 对对对。
4: 这个不会用上。
0: 登上顶峰时，然后呐喊出来，我这衣服今天穿对了，好不好？
4: 好。
0: 好的，来加油，请上赛道。
2: 来，有请。
0: 笑容非常甜美的一位通辽姑娘喊出口号。
2: 男儿三义，
4: 我登场。
0: 准备。
2: 出发。要像酸奶碗，漂亮。哎呀
0: ，关注啊！
2: 这第一关就差一点点。
0: 是的，这个脚下的方向有一些些的被扭转了，所以局面也被扭转了。
2: 娜娜现在肯定特凉快。
0: 这衣服说穿对了，
2: 吸了水了。好，谢谢，感谢我们这位可爱的姑娘，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挑战者登场。
0: 有请。
5: 你好，
2: 嗨，
0: 你好，
2: 欢迎来到男儿三义，请登场第二期，介绍一下自己。
5: 大家好，我叫刘旭，来自赤峰。哎，
2: 刘旭你好，今天怎么样？对于自己的状态来说，
5: 挺兴奋的，
2: 挺兴奋
0: ，那不错呀。现在目前还没有男选手通过前四关，
2: 对。
0: 那您觉得您今天能顺利通过多少关呢？我们一共是十关啊，到登顶大青山。您不得十全十美吗？
2: 有这个想法对不对？
5: 对。
2: 而且看到今天来了这么多的现场观众，来自五湖四海的观众都在给你喝彩呢，在心里面相信你已经做好准备要登顶了，对不对？
5: 对。
2: 给自己点压，不是压力，
0: 压力已经给到了。压力已经给到了，给自己再来加加油，
2: 鼓鼓劲，加油。
0: 好的，非常，
2: 那就请上赛道吧。
0: 非常朴实的一声加油送给自己啊。
2: 好，看一下我们这位小伙子今天的表现，喊出你的口号。
0: 男儿三义，
5: 我登场。
0: 准备。
2: 出发。好，没有压力，全力以赴。好，原本已经站住了。
0: 哎，竟然
2: 没有问题啊。
0: 这样略显得上一位选手摔倒的有一些仓促了。
2: 我已经放弃了。
0: 好，来第二关。
2: 好，谢谢，感谢我们这位朋友的参与，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挑战者登场。
0: 有请。

0: 嗨，你好。
1: 你好，
0: 欢迎来到节目现场，介绍一下自己吧。
2: 大家好，我叫辛吉利兔，来自通辽。
0: 哎，也是通辽的好朋友。
2: 对，
1: 感觉您这个信心特别足啊。
2: 信心满。

0: 哦哟，
1: 不得了，
0: 活不丁上的弹簧人。
1: 是的，
0: 来到翻越新安岭，美丽的新安岭迎来挑战者，一步上跨，
1: 纵身一跃。
0: 好的，
1: 好的，千万别后仰哦。好的，没问题。哎呦，
0: 放松状态，来到我们的疯狂烧烤架。
1: 注意，找准时机，脚步要稳，小心被翻面到水中哦。
0: 准备，出发！哎，
1: 哎，再准备一圈。哎，
0: 出发！
1: 好的，好的，好的，没问题。顺利来到了飞越呼伦湖，作为内蒙古第一大湖，呼伦湖景色宜人，水产丰富。来看一下这位选手在呼伦湖上能否像水鸟掠过水面一样轻松过关。
0: 这关也是对男选手我们力量的一个考验关卡，上肢的支配力量，手臂的韧性以及手指的抓握能力。加油，来到攀爬绳，对，继续向上，很好。
1: 好的，保持住，加油！提醒所有选手在闯关同时注意安全。
0: 抓稳，好，要走我们攀爬网的下端，收紧核心，腿可以向上挂在网上，
1: 双手双脚可以并用。
0: 哦哟，这一刻对于手指的抓握力是相当大的挑战跟考验。
1: 此刻真的像水鸟掠过湖面一般啊！
0: 对，水中蜘蛛侠，
1: 加油！
0: 哇，这裤子全湿了。
1: 好的，注意双脚不能站在地面之上，没问题。
0: 好的，顺利过关，
1: 恭喜！来到飞天羊肉串环节，
0: 我们每一个超级羊肉串呢是20斤的重量，要通过自己的下肢蹬地，双手前抛，

0: 选手要注意力度、角度、抛物线，三者缺一不可。
1: 对，一鼓作气，给自己点信心，加油，向下蹲的再深一点，三二一起，哎呦呵，
0: 可以先蓄力一下。
1: 谢谢，再次感谢我们这位选手的参与。哎，有的时候啊，稍微有一些小小的遗憾，也是为了下一次更好的出发。
0: 没错，在前四关为我们展示出了非凡的实力，虽然遗憾止步在第五关，但是您的努力和坚持也让我们看到了在这个赛道上大家所展现出来的男儿三义独有精神，坚韧果敢，勇往直前。
1: 谢谢，再次感谢我们这位好朋友的参与，让我们有请下一位选手登场。
0: 有请。
1: Hello， 你好。
0: 你好。
2: 你好，大家好。
1: 来介绍一下自己吧。
2: 我来自那个辽宁，新名叫贺亮。
1: 啊，贺亮。
2: 沈阳。
1: 你好，你好。啊，从沈阳专门是来这边去游玩吗？
2: 不是，我现在在呼和浩特定居了。
1: 哦，定居了。哦、
0: 定居在呼和浩特的。
2: 是的。
0: 沈阳人 是不是？
2: 是的。
0: 那您先来夸一夸我们的赛道如何呢？
2: 挺刺激。
0: 挺刺激。我们这颜色怎么样？多巴胺拉满了吗？
2: 挺鲜艳的，
0: 挺鲜艳的。
1: 哎，提到沈阳，就不得不说我们最近啊的东北超的比赛，沈阳和呼和浩特呢也进行了这样的正面的对抗。足球赛场呢是表现得非常好。今天呢，您是作为沈阳的好朋友来到我们的挑战赛的现场，有没有信心啊？
2: 有。
0: 好的，信心满满，希望您在赛道上可以发挥的淋漓尽致。来，请上赛道，
1: 加油！看一下我们这位来自沈阳的好朋友今天的表现，喊出口号：
0: 男儿三义，
2: 我登场，
0: 准备。

0: 出发，步履轻盈，顺利过关。哇哦，
1: 可以的，第一关可以说是飞跃而过。来看一下第二关，
0: 翻越新安岭。
1: 哎呦喂！
0: 直直的跳的，
1: 对，直直的都不带一点犹豫的，根本不往那平台上看一眼，直接落入。
0: 好，谢谢，再次感谢这位来自沈阳的好朋友的参与，谢谢。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挑战者登场。
1: 有请。
0: 好，再回到我们女生赛道。嗨，你好。
2: Hello， 大家好，我叫石馨宇，我来自锡林浩特，我现在在呼市工作。
0: 嗨，馨宇你好，有个可可爱爱、美美丽丽、漂漂亮亮的小虎牙呢，笑起来真可爱。
1: 笑起来这么可爱的女生，运气一定不会太差。
0: 对。
1: 那今天有没有在上场之前看一下咱们的赛道，感觉自己能顺利通过前几关呢？
2: 尽量。通关，
1: 尽量通关。
0: 说的这么慢，
1: 我真的是就是轻声细语的说出了豪言壮语。
0: 是，哎，那看来是对我们的赛道这两天也是更多的去了解了一下，是吗？
1: 好的，那看得出来这个已经准备好蓄势待发了。那我们希望能够在登顶大青山等待您的归来，好吗？好，来，加油，请上赛道。
0: 加油，看一下我们这位姑娘今天的表现怎样。做好准备，喊出你的口号。
1: 男儿三义，
2: 我登场，
1: 准备
0: 出发。好，第一关飘香酸奶吧，没有问题，速度很快吧。
1: 好的，来到了第二关，畅游哈素海。
0: 哦，这是一个节奏系的姑娘，
1: 是一个说话轻声细语，闯起关来却是
0: 一往无前，
1: 风驰电掣。哎呦呵，但是别说这落水姿势让人印象深刻。
0: 哎，关键正好落到我们安全员的旁边，哎，又安全又凉爽。好，谢谢，再次感谢我们这位可爱姑娘的参与，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挑战者登场。
1: 有请。你好。
0: 你好。
3: 大家好，我叫吴红艳，来自新安盟，现在在呼和浩特生活，是一名美术老师。哎
1: 呦，美术老师，那您能不能从这个色彩搭配的角度先来看看我们这赛道？
3: 它激发了我的多巴胺。哇哦，
0: 吴老师确实特别出色啊，不仅平时是用画笔描绘我们美好的这样的世界和蓝图，那今天来到我们赛道上自己做了哪些的功课呢？
3: 当然是十全十美。
1: 十全十美，
0: 十全的把握。
1: 对，那我们也期待您能够今天第一位登顶成功，好吗？
3: 好，
1: 加油，请上赛道。
0: 来，加油，吴老师，一位优秀的美术老师。
1: 是的。
0: 看今天他的状态，喊出您的口号。
1: 男儿三义，
3: 我登场，
1: 准备
0: 出发。一关飘香酸奶碗。哇，
1: 哎呦，哎，稳住啊。
0: 我啊，
1: 看得我们是心惊肉跳。
0: 顺利通过第一关，来到第二关，畅游哈素海。
1: 好的，保持住平衡力，非常顺畅。
0: 对，来到三翼舞不停，两个旋转门等待你的挑战。对，注意步伐的灵动与穿门的时机，第二个门会更快一点。
1: 哎，哎，没问题，可以可以可以继续前进。来到了第四关，飞跃玉泉水。在关卡当中啊，能将旋转门让它旋转不起来也是一种幸运。好的，来到了飞跃玉泉水，此刻赛道所在位置是玉泉区赛上老街旅游休闲街区，这是一个充满了历史文化底蕴的福地，同时这一口神奇的玉泉水也是玉泉区的名字由来。希望选手们可以在这个关卡当中飞跃这口福泉，收获满满幸运，加油。
0: 对，一看我们这位优秀的美术老师呢，平时也是一位特别热爱运动的朋友。
1: 是的。 看一下，在这一关飞跃玉泉水当中，他是否能够顺利快速通过呢？

0: 到了水果大摆锤，小心哦，看似香甜可口的水果其实暗藏玄机，不要被它一击击落哦。
1: 对，找准时机。好的
0: 好的，恭喜顺利来到公共关卡草原神射手。
1: 我们的每位选手呢都有三件的机会，一共是四个把位，击落一个把位计算挑战成功。对，剑要卡在剑台上，别着急。对，稳住，漂亮，一击命中啊！来到疯狂奶酪球，
0: 果然是一位十全十美的选手啊，离登顶大青山越来越近，加油！
1: 好，顺利通过，来到了马上大赢家，
0: 胜利就在眼前，30秒钟，三个档位，坚持住。在赛道之上，男儿三亿项目当中的射箭赛马博客为大家一一呈现，也希望选手在马上大赢家这一环节当中仿佛置身草原，骑着骏马奔腾。加油加油，坚持住。
1: 对，最后的5秒钟。
0: 好的，
1: 完成挑战，
0: 顺利通过。恭喜顺利来到第9关幸运抱舞处，稳住，牢牢地抱住一根。舞处是指牛羊马骆驼山羊绵羊，是牧民的好朋友，也希望选手可以牢牢抱住幸运。
1: 对，抓紧。
0: 好，恭喜来到了登顶大青山，提醒您只有一次登顶机会，调整好状态即可冲刺，可以采用攀登绳。好，为你加油。
1: 对，出速度再快一点，跑起来。对，向上冲击，漂亮，
0: 没问题，稳住。
1: 哇哦
0: 哇哦，恭喜登顶成功。

0: 今天呢，马上就要来到我们的义薄定乾坤了，想不想和我们的女播客手来过过招？
1: 可以。
0: 来，有请播客手登台。
1: 终极关卡，义薄定乾坤。在博客这项竞技当中，不分年龄，不分体重，希望选手可以通过和博客手的较量之间，感受到博客力量与美的传递。
0: 握手之意，
1: 准备，
0: 计时开始，
1: 加油！来，朋友们为他加油。
0: 对，我们的选手也可以去撼动一下我们的博客手，
1: 下盘要稳住。对，哇。我们这位选手也是非常的灵巧啊，
0: 对，
1: 让我们的博客手哎，博客手顺势而为，轻轻推倒。
0: 对，这个就是要有技巧的。再次感谢我们选手的参与，在这一刻虽然没有能够挑战成功博客手，但是你获得了我们的登顶金杯，
1: 恭喜你
0: 登顶成功，恭喜！
1: 让我们再。上场的选手，
0: 没错，各位现场及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内蒙古卫视大型全民游戏挑战节目《男儿三一请登场》第二季的活动现场。本节目由交通银行内蒙古分行独家冠名播出。
1: 此时此刻，赛道所在位置是呼和浩特市玉泉区塞上老街旅游休闲街区。再一次欢迎各位的光临与守候，让我们有请下一位选手登场。
0: 有请。
1: 你好。
0: 嗨，你好。
2: Hello， 大家好！
1: 哇，充满了活力的一位选手一上来，
0: 对，
1: 来介绍一下自己。
2: 大家好，我叫刘智丽，来自美丽的锡林郭勒盟乌珠穆沁大草原，欢迎大家到我的家乡去旅游。
1: 感觉是一位心态特别好的选手，这笑容啊，上来一直在保持着。
0: 对，
1: 你紧张吗？
2: 哦，
1: 你看啊，今天就是说单枪匹马，咱们来闯一闯，好吗？
2: 好，
1: 好的，加油！希望好运气可以继续传递，有请你走上赛道。
0: 有请，
2: 谢谢。
0: 做好准备，请喊出您的口号。
1: 男儿三义，
2: 我登场，
1: 准备，
0: 出发。烧香酸奶碗，精彩继续。好的，来到了第二关，唱游哈素海。
1: 哈素海风景好，但是要注意不要过多停留。对，在湖面上轻松越过没问题，保持好节奏，
0: 稳稳向前，三一步不停。两个充满玄机的旋转门，
1: 是的，也象征着男儿三义当中的射箭、赛马、博客，每一个项目都需要精准节奏把控。好，没问题。
0: 好，顺利通过，
1: 来到了飞跃玉泉水。
0: 这一关需要我们的选手有更稳定的心理，更平衡的站姿，更快的速度，漂亮。
1: 希望可以借助弹力飞跃水台，就像这一关的名字一样，飞跃玉泉水，像那股清泉一般激流勇进，一往无前。加油！

0: 精彩继续，稳住，别着急。好的，在移动的同时要调整自己的重心，控制自己的体态。
1: 好的，迅速调整重心，没问题，稳扎稳打，还有最后两个平台。好的，
0: 收紧，还有最后一个，加油！
1: 加油！通过前四关，马上胜利在望，加油！加油！
0: 眼神当中都是坚毅和果敢。对，稳住向前。哎呀！最后一个小平台意外落水了，感谢您的参与，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挑战者登场。
1: 有请。
2: 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来自呼市的航航，现在是一名自由职业者。
1: 航航，
0: 你好，航航。之前秦师是不是也看过我们的节目？嗯，
2: 对，我在现场也看过，
1: 在现场也观赛过。那有没有给自己总结一些这个过关的小技巧、小妙招呢？
2: 我觉得还是格外注意一下场地的湿滑吧。以稳求胜吧。
1: 以稳求胜，哎，这个总结的非常好。
0: 对，其实我们的各个关卡当中的话，其实稍微慢一点啊，也是能够顺利通关的，
1: 是的，
0: 不用太着急太快。
1: 好，6分钟的时间内，只要能再次回到登顶大青山就可以，好吗
2: ？OK。
1: 希望你可以加油，来到我们的身边，再次重逢。
2: 好的，
1: 加油，来，请上赛道。
0: 很自信的一位男生，看他今天的表现怎样，喊出口号。
1: 男儿三义，
2: 我登场，
1: 准备，
0: 出发。
1: 好，
0: 稳住节奏，精彩继续。翻越兴安岭也没有难住他。

0: 在保证稳定的同时，速度也相当之快，疯狂烧烤架。好的，来到了飞越呼伦湖这一关，要考验男选手的硬核实力。
1: 对，抓紧来到攀爬绳，收紧核心，对，做好盘绳。哇，整个的上攀的速度节奏非常快，
0: 没错，
1: 来到攀爬网，
0: 爆发力够猛，恭喜顺利通过。
1: 好，来到了下一关，飞天羊肉串，看一下我们的力量关卡对它会不会产生压力。下蹲，

0: 每根重达20斤的羊肉串，对于刚刚通过前4关的选手，的确是一个不小的挑战。但是没关系，因为关关难过，
1: 关关过，
2: 是的，
1: 加油。对，一鼓作气，可以的，没有问题。就像现在的这个节奏，
0: 保持住，

0: 漂亮，
1: 已经逐渐掌握到了这一关的规律，保持住就可以顺利通过。小心，再一次蓄力，调整，走。
0: 漂亮，顺利通过这一关，来到了草原神射手。
1: 好的，在草原神射手这一关卡，选手拥有3次射中靶心的机会，只要靶心脱落即为过关。在这一关需要实力与运气并存，稳住。
0: 对，稳住，别着急。
1: 手要稳，
0: 对，
1: 要瞄准。看，恭喜，
0: 恭喜，顺利过关。好，步履不停，顺利通过了我们的疯狂奶酪球，来到了
1: 马上大赢家。30秒钟，坚持住，大赢家马上就是你的。时间绰绰有余，加油加油！
0: 收紧核心，双腿打夹紧，两臂抱牢，身体注意贴靠，3个档位，我们的烈马将逐渐加速，
1: 保持住。好的，恭喜顺利通过。您的面前是第9关幸运报五处。
0: 好的，打牢，找准时机下落。
1: 好的，恭喜顺利来到登顶大青山。提示您，只有1次登顶机会。哇
0: 哦，直接向上，

0: 体能有一点见底，很久没锻炼了。
1: 哎呦，很久没锻炼就轻松的登上了我们的大青山啊。
2: 对，还是自己有很深厚的这样的实力储备的。
1: 是的，
2: 那接下来就面对我们的一波定乾坤，要和我们的博客手来一较高下，对吗？
0: 要的，爱拼才会赢。
1: 爱拼才会赢，有请博客手。加油，在这一关60秒的时间之内，选手的膝关节以上的部分如果着电即为挑战失败。当然我们也欢迎选手可以与我们的博客手来正面硬刚。
2: 计时开始，
1: 加油。哎，
2: 对，
1: 他一副说别
2: 要正面硬刚。
1: 好的，稳定保持住的话时间流逝也是可以的。加油，稳定，稳定住，小心哦，我们的博客手会随时出招。
2: 对，我们的选手也在发力啊。哎哎，对，选手也想抓到博客手的把位，这个很难。
1: 加油，时间过半还有30秒，来，现场朋友为大家加油，
2: 坚持住。
1: 哎呦，
2: 谢谢，感谢我们优秀的博客手，谢谢，也恭喜我们的选手，虽然没能够赢了我们的博客手，但是你获得了我们的登顶金杯，
1: 恭喜你
2: 登顶成功。
1: 此刻有什么感受和大家分享吗？
0: 希望咱们内蒙卫视能多多举办这样的这个全民健身的活动，也希望咱们内蒙卫视年年能够收视率再创新高。
2: 好，谢谢，
1: 感谢，谢谢您。借您吉言，内蒙古卫视将会继续打造精品节目，也在这里预祝内蒙古卫视可以收视长虹。再一次感谢您，让我们把掌声
2: 送给他。
1: 接下来马不停蹄，精彩继续，有请下一位选手登场。
2: 嗨，你好，欢迎来到节目现场。来介绍一下自己吧。
3: 大家好，我叫李世杰，来自内蒙古通辽。
1: 你好。
2: 又是一位通辽的实力悍将啊。哎，
1: 怎么样，今天在上赛道之前心情如何？
3: 紧张吧。哎呀，
2: 刚才这位选手人家都登顶了，多厉害，自己有没有这个实力啊？
3: 有。
1: 好的。
2: 通辽的兄弟的话每次都是特别有实力，
1: 实力非凡。
2: 对，在赛道上的话那种勇往直前的状态也是让我们看的大呼过瘾，对不对？
3: 对，
1: 加油，我们在登顶大青山等您，希望刚才的好运继续传递，您可以2连胜好不好？
3: 好，
1: 好的，
3: 加油
1: 加油，请上赛道。
2: 做好准备，请喊出您的口号。
1: 男儿三义，
3: 我登顶，
1: 准备
2: 出发。
1: 人家登场他登顶，你瞧瞧这豪言壮语啊。
2: 哎呦
1: 哎呦哎呦，我的天哪，心里想着要登顶啊，这脚下步履也得稳住，不能太着急的向前冲，因为每一关卡都有小巧思和小难度。
2: 对，这个心大概已经来到了我们登顶大青山，但这个脚下咱原地还没有，
1: 在蘑菇钉上，在这里钉钉钉。
2: 所以的话，大家还是稳扎稳打，这样才能获得更多的好礼。
1: 是的，
2: 再次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挑战者登场。
1: 有请。
2: Hello， 你好。
4: 你好。
5: 你好，
2: 来介绍一下自己吧。
5: 我叫韩静，来自呼和浩特市。
1: 那看了前面的选手们的闯关，您觉得您今天的信心如何？能过几关？还是说哪关对您来说有难度呢？
5: 先过前三关再说。
1: 先过前三关，目标明确啊。
2: 对，轻松驾驭，只要去享受我们赛道，放松心情，别太紧张就可以，好吗？
1: 好。好的，韩静加油，来，请走上赛道。
2: 有请。做好准备，请喊出你的口号。
1: 男儿三义，
5: 我登场，
1: 准备
2: 出发。飘香酸奶版，哦，如履平地版，
1: 畅游哈素海，哎，节奏很稳，步履不停，来到了第三关。哎，
2: 哎呀，
1: 这是
2: 啊，又回来了，没
1: 关系。好，来，回到起点，仿佛一切没有发生。再来一遍，冲啊！
2: 对，注意我们的第二个旋转门，速度更快一些。
1: 飞跃玉泉水，刚才难倒了很多选手，来看一下这位选手表现如何。哇哦，没问题，保持住。 很好，快速的调整。哎，哇，可以，没问题，最后一个平台直接，哎呦，可以的啊，三下两下直接来到下一关，水果大摆锤。
2: 对，这一关要更多的找准时机，一定要起身过关。
1: 是的，要直立通过。瓜果飘香的收获季节，希望你在这里也可以收获到自己最好的成绩，加油。
2: 好的，来到草原神射手，
1: 来看一下，在公共观察

0: 好的，食指不要太压箭头，这样对，没有办法远距离的来。好的，第二次机会。你的手可以只抓箭尾箭头的部分，不要用手指去固定。 对，
1: 对，
0: 可以稍微的偏向偏右一点你的弓，让箭更稳一些。对，
1: 用自己的食指跟中指去挂我们的箭弦。
0: 对，稳住，不要急，心要沉下来，时间非常充裕。
1: 再次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挑战者登场。
0: 有请。
1: 你好，你好，欢迎来到我们男儿三一请登场第二季的活动现场，介绍一下自己吧。
2: 大家好，我叫高子毅，然后来自呼和浩特。
1: 也是一位我们呼和浩特的姑娘。
0: 是的，今天画着非常精致的妆容。
1: 对，
0: 那应该是没想过自己会落水吧？
2: 因为我第一季来参加，然后射箭那块没过，我这次必须过了。
1: 哇，前几关上一季都过了。
2: 对，但是我觉得这一季比上季难多了，
0: 因为第二季啊，赛道是全新升级，可以说是有难度，也有这个巧思和趣味在其中。作为老朋友了，希望你在第二季能够玩得更开心，取得更好的成绩，好吗？
2: 好的。
1: 没错，而且这一季的话，带着更好看的妆容啊，也希望这样漂亮的小姐姐能够顺利的过关，好不好？有没有信心？
2: 有。
0: 好的，加油！来，请上赛道。
1: 来，做好准备，请喊出你的口号。
0: 男儿三义，
2: 我登场。
0: 准备，
1: 出发。飘香酸奶了。
0: 好，顺利来到了第二关，畅游哈素海。这一关考验选手的平衡力和弹跳的节奏把控。哦，
1: 顺利过关，果然是有备而来、
0: 是的，身手敏捷的一位选手，三义舞不停。
1: 好的，顺利过关，来到了飞跃羽泉水。对，稳住，

0: 的，加油加油！此刻赛道所在位置是玉泉区塞上老街旅游休闲街区，可以观察名为飞跃玉泉水，这是一口充满了福气的泉，玉泉区也由此得名，加油。
1: 对，找准时机，
0: 顺利的来到了水果大摆锤这一关啊，稳稳通过哦。
1: 对，闲庭信步一般来到了我们下一关草原神射手。
0: 超越自我就在这一关卡了，草原神射手，希望这位选

0: 势非常飒爽。
1: 最后一剑的机会，身体保持稳定，侧身而立，
0: 加油，稳住啊，心态要稳，姿势要准，拉满弓，
1: 横剑发射。哎呀，又倒在了我们的草原神射手这一关。
0: 有一点遗憾，但是遗憾是人生的常态，没关系，加紧练习，明年赛道继续等你来闯。
1: 没错，下次还等你来战。再次感谢我们这位美丽的小姐姐，让我们有请下一位选手登场。
0: 有请。你好。
1: 哎，你好。再给我们介绍一下自己。
2: 大家好，我叫陈思琪，来自内蒙古呼和浩特，我是一名学生。
1: 哎，思琪你好，大几了？
2: 大三。
0: 学什么专业的呢？
2: 学的电力。
0: 电力专业。
1: 今天有没有跟舍友一起来到现场？
2: 没有，因为我在重庆读大学，是咱们这边的人。
0: 来给自己加加油，打打气，说一个参赛宣言如何？
1: 对，
2: 必须登顶。
0: 哎呦，
1: 对，
0: 言简意赅。
1: 对，充满干劲的一位小伙子呀，希望你能够今天在我们的关卡当中遇到困难也能够全力以赴的向前冲刺，好吗？
2: 好。
0: 好的，来加油，请上赛道。喊出口号，
1: 男儿三义，
2: 我登场，
0: 准备，
1: 出发。尼管草原魔鬼丁，
0: 好的，
1: 来到翻越兴安岭，
0: 找准时机，
1: 大步流星，哇哦，活力满满，好的，顺利通过前两关，来到疯狂小吵架。
0: 很好，时机找得很准。
1: 对，
0: 飞越呼伦湖，
1: 有身高臂展的优势，看他依次会抓。好，快速的向前移动，通过悬挂环来到了攀爬绳。
0: 是的，在我们的赛道之上迎来了各行各业的高手云集于此，有在校大学生，有公安民警，有全职妈妈，也有外卖小哥等等，欢迎来自各行各业的朋友们都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1: 对，脚下做一个简单的绳结，对，这样才能够更好的向上攀升的节奏。如果不太会做绳结的话，可以从攀爬网的下端通过，挂的时间太长会消耗更多的体能。
0: 今天的飞越呼伦湖的确是让很多选手都停留在了呼伦湖的美景当中啊。哎，
1: 对，我们这片湖水的话平时呢相对来说比较静谧，但今天的话热闹了起来。
0: 是的，扑通扑通又扑通。
1: 好，再次感谢这位好朋友的参与。各位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内蒙古卫视大型全民游戏挑战节目《男儿三义请登场》第二季的活动现场。本节目由交通银行内蒙古分行独家冠名播出。
0: 今天在赛场之上，所有的选手为我们展示了男儿三义当中独有的精神，坚韧果敢，勇往直前，永不放弃。
1: 没错，在这里呢再次感谢我们现场的每一位观众朋友们，以及我们屏幕前的每一位观众朋友们，感谢各位对我们节目的鼎力支持。那精彩就要在这一刻慢慢的落下帷幕了，但是却不是开始，再也不是结束。准备好了吗？喊出我们的口号吧，南丁萨库哪家强，
0: 男儿三义请登

0: 转转，起！
1: 大家好，我是转转，
0: 我是转转，
1: 我们来自内蒙古巴彦淖尔市临河区。
0: 目标很奇怪，找哪削他脑袋的。
1: 我们现在在咱们苗族丛旅游丛，它是个丽华丛，就是春天丽华开的时候，这个丛特别美。
2: 我家在内蒙古巴彦淖尔市改装庙镇苗族丛，虽然叫丽华丛，但是这里不只有丽华之美。从春暖花开之时，这里便处处美景，让人留恋。
1: 我给大家当一次导向，跟着我走。
3: 2022年，我和我媳妇赵娟开始做短视频直播带货。
2: 说起我们丛，那变化是今非昔比。道路平坦，村庄整洁，绿树掩映着屋舍。
1: 什么时候就可以摘到馅啊？您看这个馅上面都是那种红皮的，这是季雨夹的，季雨夹摘一颗，咱们尝一尝。
0: 是啊。
1: 夹嘛，吃馅儿就中吃。
0: 松的呢。哇、
4: 哦，边上的黄瓜都能吃上了。
2: 我们从最早以前到处是沙丘，春天一到，羊沙满天飞。63岁的张三明是村里老支书，他见证了我们村翻天覆地的变化。
4: 卖花，卖的花的时候他就收了，所以呢就叫卖花香。
2: 苗族丛是近代河道开发最早的地方之一，这里的村民大多数是祖辈从甘肃勉强移民而来，在这里垦荒种地，同时绿化家园。
4: 过去刚解放以后，咱们是种的沙枣树、菱角，然后又演变成柳树、杨树，最后呢，就是从这个柳树、杨树呢，咱们又种成这个果树。林中有虫，虫中有林，这是果树。
2: 几代人的努力让沙地变成绿洲，
4: 咱们的花瓜。
2: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我们苗族村的人对这句话深有感触。50年前，苗族村的人们就开始在沙丘上种树。50年后，村民的自家小院搞起了一辆二养三瓜菜的经营模式，庭院经济带动起农家乐旅游，村民收入增加了，村庄变美了。
5: 我手里端的是双黄蛋，啊，每天工作3小时，也不务种地，这就是额外收入啊。
6: 效益挺好的，在3万斤，大约每天能有个3000多块钱的，从收入啊。
2: 2019年，苗族丛在党支部的带领下扩建道路、改造民舍，建起旅游度假村。
4: 6月初嘛，总书记来过考察这个工作。总书记有营养嘱托嘛，就是生态绿色发展。当时我看到这个新闻联播之后呢，我们苗族丛人了非常的自信。那么我们自信来自哪里呢？就是我们的这个规划，一零二幺三瓜菜。
1: 然后的话，给大家介绍一个咱们苗族丛一个特色，叫卓小苗宿。您可以看一下，就这个房子里面，您和亲戚朋友一块来的时候，可以在一起打牌，还可以露天烧烤。
2: 人们在这里感受田园生活的同时，也找到心灵的归宿。也正因此，我和我媳妇辞掉城里繁忙的工作，回到小村。现在我们的粉丝已经有10万多。我推荐我家乡最大的动力就是在这里我能感受到和家人在一起的幸福。
1: 你们可以看一下，就是不管你来这里住宿还是来这里游玩，就是咱们随处都可见这种漂亮的野花啊，你们可以望一望啊，都是那种小小的氛围啊。媳妇你望一下。
2: 相比喧嚣的城市，我们更喜欢小村的宁静安逸。以前一年四季不见绿的小村庄，现在是3月看桃，4月看梨，5月看杏，夏采摘，秋收获，一举一夜，这便是美丽小村的和谐画卷。
4: 我们苗族丛了，可以是走在了我们临河区了小村振兴的一个样板村的这个。我们的产业了，今天是我们农民了是看到的灿烂的笑容。

0: 科技如光，让梦想照亮多彩生活；创新如意，给发展插上腾飞翅膀。越是欠发达地区，越需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勇攀科技前沿，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集中力量破解优势产业卡脖子难题，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人才之盛推动科技之星，勇立创新潮头，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吹响科技创新冲锋号，点燃产业升级强引擎。
1: 长征是人类历史上最壮丽的史诗，是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精神丰碑。湘江血战，生死相托，辽岭跋涉，雨水情深，以海结盟，肝胆相照，善家集业化，兄弟情真。林育英千驼东归，一纸电令促三军归心，三段地星火初燃，陕甘宁北方门户屹立。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这一次，我们从模范自治区启程，从民族区域自治的初心之地出发。
2: 我们为了理想再出发。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携手五个省区广播电视台，集结多路融媒记者，用镜头去追寻那段穿越硝烟、戮力同心的岁月，用脚步去奔赴一场辉耀今朝、万众一心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大型联动融媒体行动，长征魂，同心路，民族团结之光，闪耀长征路，重磅推出，敬请关注。

0: 干旱，让土地贫瘠，积水从点滴做起。口耳相传，善用水源，善待家园。
1: 伊利集团邀您共同收看今晚播报。

0: 国庆假期，内蒙古博物院推出三大系列活动，吸引游客沉浸式体验文博奇妙游。《长征魂·同心路追寻》系列报道，今天走进贵州省开阳县胜利村茶山关渡口，寻访天险渡变同心渡的故事。今晚播报推出系列报道《沙海新城看今朝》，今天播出第一篇《岁月五十载，民族团结绘就乌海各族群众共生共荣新画卷》。国庆假期，通辽市科索后旗水产养殖基地开启集中捕捞模式，跟随镜头感受湖塘阡陌间的丰收景象。站在公众立场，关注公共利益，欢迎收看今晚播报，我是孙伟。国庆假期文博游成为一大亮点，内蒙古博物院推出三大系列活动，吸引全国各地游客沉浸式体验文博奇妙游。
1: 国庆假期您想好去哪儿玩了吗？内蒙古博物院就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这个假期这里国风展演和国庆快闪氛围拉满，还有徽派古建筑特展、航天首座、文物探秘等超多趣味活动，在家门口咱们就能沉浸式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欢度国庆假期。
2: 10月1号，神宫天桥徽州古建筑文化展正式开展，117件文物展示徽派建筑历史背景以及木雕、砖雕、石雕的艺术特色，现场还还原了徽州古建街巷场景，配套推出宣纸制作、砖雕手作、讲解员剧情演绎互动导览等体验活动，让观众沉浸式感受徽派建筑的韵味。
3: 尽量还原徽州古建筑的外貌呀、色彩呀、徽州古村落的布局的依山就势，建筑设计、居住、审美功能于一体，以民居、祠堂和牌坊最为典型，被誉为徽州古建筑的三绝。
2: 国庆假期，内蒙古博物院活动不断，预计假期参观人数近10万人。一层大厅的国风礼仪展演、国庆快闪每天准时上演，来自全国各地的观众一同展开巨型国旗，唱响国歌。喜欢手工的小朋友可以来 M 小学堂亲手制作月球车等飞天神舟系列作品，还有模拟文物修复、岩画涂鸦、室内那达慕等多项互动体验等你来。
4: 非常激动，第一次来博物馆，感受到了这边内蒙人民的热情，这个仪式也让人记忆深刻。也祝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5: 祖国母亲生日快乐。
6: 我们刚刚在解放之路展厅呢，也看到了许多红色文化历史，有很多我们革命先烈用过的历史器具和介绍，看了之后也感觉我们现在的生活来之不易。
7: 来博物院看看这个内蒙的发展，也能看看我们中国的发展，挺激动的，热泪盈眶的那种。
0: 国庆假期，大青山野生动物园动物奇遇记趣野大青山主题活动欢乐开启，活动聚合山野观光、特色演绎、互动游乐等多元业态，为游客带来可观可玩可参与的沉浸式游园享受。金秋游园季，大青山野生动物园迎来唐吉诃德巨型木偶戏剧山野首秀。身高4米的唐吉诃德木偶气势庞大，仅由单人就可以完成操控，游客可以近距离观赏并互动。这个剧目取材塞万提斯经典文学作品《唐吉诃德》，将巨型木偶造型与高跷童话演绎相结合，流动戏剧演绎带来别致新颖的实景表演。每天3场限时上演，吸引了不少游客打卡拍照。
6: 踩高跷还有杂技，感觉是一个蛮新奇的碰撞的，很有童趣。之前没有见过，想拍照，所以就多记录一下。
8: 巨型木偶戏剧演出，然后与自然野趣相融，希望游客在观赏动物之余，也能收获满满惊喜和欢乐。
0: 此外，园区里奇幻动物王国花车巡游同步开启，秋日栈道徒步打卡挑战赛、甩锅大赛、环保拍卖会，各式活动轮番开启，构成一道道灵动鲜活的秋日风景，为游客提供优质的出游选择。
6: 平时爱拍照爱记录嘛，正好他们这个大青山搞这个活动，我过来看一看，办的是非常不错的。

0: 1935年1月，为向遵义挺进，中央红军兵分三路抢渡乌江，在贵州省开阳县南木渡镇胜利村茶山关渡口，当地群众帮助红军打捞沉船，运送木料，搭建浮桥，军民携手同心，将乌江天险变成北上通途。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特别策划《长征魂同心路追寻》系列，今天一起走进茶山关渡口。
1: 行尽天下路，难过茶山渡。我脚下的茶山关渡口是当年红军抢渡乌江三处渡口当中最险峻的一处，江面宽150米，谷深300余米，两岸是悬崖峭壁。古人留下了"乌江无安渡，茶山有险急"的感叹。
2: 这一回以前最难渡过去的就是茶山关，那时候是花花又急得很，急漩涡啊！一般的船都要水手最好的，才敢划这个船。
1: 是，我们是为什么要选择搭浮桥？
2: 对，这个水是一般只有一只船啊，而且沉得河底下去的。但一只船渡这些军队是不行的，起码渡一个月啊。
1: 茶山关渡口所在胜利村的名字就由长征得来。据当地资料记载，1989年黄堰平寨两村合并时，取红军由茶山关渡乌江后取得革命胜利之意，将这里命名为胜利村。当时红军到达茶山关时，渡口一带只住6-7户人家，都是贫苦农民。就在渡河前几天，敌人把百姓家里赖以生存的船都打坏，沉到了河底。在丁林的《红军长征记》就记载了这样一段故事。
3: 他们前几天就住在这儿了，硬是要我们老百姓帮他们挖壕沟，还好我们有的东西要全部拿那去，起了好大工费。这些不重用家伙说大话的东西，昨天你们打金云龙，他们就连夜退到河岸边去了。
1: 今年80岁的王良昌是胜利村首任党支部书记，他的爷爷当年带领着村里的布依族、苗族等各族群众参与了红军渡江，
2: 群众的积极性非常高啊！我们的船工啊，顺着个船索摸下去，把石头抱水了，把船整起来，浮桥皮面还有铺板子一片就能全部看完，各家各户的门板都拆了，白天黑夜的三天三夜了嘛，搭浮桥先后有13名战士牺牲。
1: 如今在茶山关渡口下游修起的大坝，让湍急的乌江水安静了下来，只剩下茶山关后山上这一潭清澈的红军泉和一座座无名的墓碑，仍然向人们讲述着那一段红色的岁月。当地群众将牺牲的13名红军战士的遗骸迁葬至此，每年清明，大家都会自发地前来祭奠这一座座无名的墓碑。
2: 我们站在这里，就是要传承不怕牺牲、军民同心的长征精神。
1: 乌江安澜，天险变通途。依托红色旅游资源，2023年胜利村被作为红色美丽村庄试点建设。
4: 现在我们胜利村

0: 水通啊、路通啊、电通啊，有汉族、布依族、苗族，大家一起努力打造胜利村的品牌。
1: 2025年，开阳县地区生产总值超366亿元，

0: 贵州台记者报道。
1: 团长，
2: 我不冷。
1: 别啰嗦，执行命令，
3: 保持队形，继续前进。
4: 他的棉衣呢？立刻把军需处长叫来。
2: 首长，他就是军需处长。
5: 要是每个人都有棉衣就好了。
6: 妈妈，好多棉袄呀！
7: 别着急，前面还有呢。
6: 太好了。
0: 乌海市因煤而生，从1976年乌海市建市以后，人口不断增多，经济迅速发展，建成内蒙古自治区西部重要的煤化工和新材料工业新城。为全面展现乌海市建市50年来发展成果，今天起今晚播报推出系列报道《沙海新城看今朝》，今天播出第一篇《岁月50载，民族团结绘就乌海各族群众共生共荣新画卷》。乌海市是移民城市，建国初期人口不足千人，为开发煤炭资源，从全国20多个省市迁徙而来的各民族群众在这里交错居住，繁衍生息。50载手足相亲，守望相助，戮力同心，建设繁荣昌盛新乌海，成为这座城市最温暖的底色。在乌海市海泊湾区林荫街道海鲜社区的一家裁缝小店里，手艺人志愿服务队队长张永胜正忙碌做工。年少时，他随父母从巴彦淖尔迁居乌海，数十年间见证戈壁小城蜕变为宜居新城。心怀感恩，他牵头组建服务队，汉族、蒙古族等各族手艺人积极加入，长期为独居老人、困难群众提供免费缝补等便民帮扶。日复一日的互助中，不同民族邻里相知相守，融为和睦大家庭。
8: 我和父母从巴彦淖尔市到乌海，一转眼几十年过去了，乌海早就成了我的家。我们在社区的帮助下组建了手艺人志愿服务队，之后有汉族、蒙族，大家不分民族，齐心做事，能实实在在给困难群众搭把手、帮帮忙。我也真切地感受到，在乌海我们就是一家人。
0: 建国初期，乌海市人口不足千人，随着支援包钢、煤炭资源开发快速推进，来自全国20多个省市自治区的建设大军扎根戈壁，拓荒兴业，历经半世纪发展，如今全市人口达到近55万，汇聚汉、蒙古、回等43个民族群众在此安居立业，共生共荣。昔日奔赴荒原的异乡人，如今和谐融入同一座城市，成为地道的乌海人。
9: 我是土生土长的本地人，但是我们这儿有很多来自五湖四海的外地人，我们也不问他们来自哪里，但是来了乌海我们就是一家人，我们相互帮忙，经常在一起聊聊天，相处得很融洽。
0: 走进海泊湾区第二幼儿园，干净整洁的校园里，热闹欢快的操场上，处处回荡着孩子们清脆的欢声笑语。教室内，大二班老师正生动讲述小英雄萝卜头的红色励志故事，孩子们端坐认真聆听，积极举手互动，踊跃发言。老一辈建设者跨越山海相聚乌海，并肩奋斗，结下深厚邻里情谊。如今这种团结和睦的生活氛围在孩子们心底悄然生根，蓬勃生长。
10: 我们班里面的小朋友有各种民族的小朋友，老师教过我们要一起玩，就像一个大家庭一样。
0: 多年来，乌海市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全面加强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全市培育各级示范点位91个，建成50多处教育实践阵地，组建150余支红十六。

0: 宣讲及志愿服务队伍，累计开展主题活动2500余场。
1: 渤海青少年创意园作为内蒙古自治区首批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实践基地，我们始终围绕沉浸式体验加文化传承这个核心，通过动手体验、主题研学、互动课堂，搭建各族青少年交往交流交融的平台，让青少年真切理解各民族像石榴子紧紧相拥的道理。
0: 渤海市持续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深度融入经济发展、民生保障、基层治理、文化建设、生态保护全过程，常态化推进民族团结八加 N 进基层系列活动，扎实落实各族群众互嵌式发展三项计划，以实实在在的举措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全市民族团结创建工作亮点纷呈，硕果累累。海南区获评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塞罕乌素村荣获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称号，各族群众共居共学、共事共乐、同心同向、手足相亲、守望相助，成为渤海最鲜明的城市标识，为建市50载城市高质量发展汇聚起磅礴的团结奋进力量。国庆假期，通辽市科左后旗各大水产养殖基地开启集中捕捞模式，湖塘阡陌间处处是丰收忙碌的景象。
2: 不但是在科左后旗吉尔嘎朗镇乌顺艾勒嘎查的博王湖，大家看我手里的这只螃蟹呀，晶壳白肚，分量十足。那现在在我身后呢，工作人员正在驾驶小船合力收拢渔网，分拣装袋。今年的第一场捕捞螃蟹正紧锣密鼓的开展中。
0: 秋日的博王湖碧波荡漾，生机盎然，湖面作业船只往来穿梭，工作人员分工协作，配合默契。金秋丰收季，基地日均可捕捞成品蟹2000斤，一筐筐鲜活肥蟹即将发往全国各地，奔赴万千百姓的节日餐桌。
3: 我们预计啊，今年这个河蟹能捕到10万斤左右。我们主要是订单式的，以现在广州、湖北为主，北蟹南销。
4: 去年村集体牵头把整片水面出租给了专业的水产养殖企业，10年的水面租金是200万元。现在付了5年的租金，每人5年能拿到880元的稳定分红。
0: 目前通辽市科左后旗全旗拥有500亩以上连片水面106个，水域总面积26.5万亩，预计今年全旗水产品产量达2660吨。在长胜镇地河村张古台水库，罗氏沼虾长势喜人，过去村民在此养鲤鱼、鲫鱼，收成微薄，随着专业养殖攻克罗氏沼虾本土化养殖难题，让低效水面彻底蜕变。
5: 产量大约在16000左右，昨天开始正式开服上市，现在定价是30。一年的数量和单体各量照比去年都有所增加，产值比去年将近一倍吧。
0: 一起来看今日热搜。10月1号清晨，上万名游客在泰山之巅迎接清晨第一缕光，愿祖国山河锦绣，国泰民安。浙江一景区内，扁带运动员高空行走时高举国旗祝福祖国。70岁大爷表演无滚灯旋转飞覆，而烛火不灭。
6: 山回盼路，清风吹拂，万家灯火亮，清香远高古。
0: 贵州石阡田间上演泥 BA 拖泥带水的比赛，激情四射。知道为什么摸过这块化石后，大家都默契地合上了盖子吗？
7: Oh my God, 你想到我了。
8: 呼和浩特8到14摄氏度，巴彦浩特8到21度，乌海8到16度，临河7到18度，包头7到15度，康巴石6到14度，吉宁5到10度， 二连浩特3到14度，锡林浩特5到12度，松山7到14度，科尔沁5到16度，乌兰浩特4到15度，海拉尔0下2到12度，满洲里0下5到13度，额济纳旗5到21度，科尔沁右翼中旗5到14度，鄂托克前旗7到16度，固阳县4到10度，武川县4到7度，察哈尔右翼后旗4到10度，乌拉盖管理区2到9度，临西县2到11度，巴林右旗4到12度，科尔沁右翼前旗0到13度。今天的今晚播报就是这些内容，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航班怎么又延误了？
2: 还好我早有准备。喝吧，赏你一口。
3: 你人真好，大师啊，不用了。
2: 你瞒着我预约了休息室。
3: 那是因为啊，我是全球通用户。
2: 机场高铁休息室无需预约，随到随用。
4: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或编辑短信“全球通”发送至10086，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0: 航班怎么又延误了？
1: 还好我早有准备。喝吧，赏你一口。
2: 你人真好，大师啊，不用了。
1: 你瞒着我预约了休息室。
3: 那是因为啊，我是全球通用户。
4: 机场高铁休息室无需预约，随到随用。
5: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或编辑短信“全球通”发送至10086，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6: 怎么样？你觉得我说的对不对？
7: 我不是不知道这个理。可是现在，好好好好，我亲自派人把他们抓上山来。乡亲们，共产党解放军就要打进老军沟了，那乡亲们可就遭殃。

0: 上了，我是来救大家的。共产党、解放军讲究的是共产共妻，男人杀光，女人充公，小孩子扔到山里喂野狼。乡亲们，赶紧跟我上乌龙顶享清福，管吃管住，等国军反攻大陆成功，每家每户都发赏钱。
1: 真的是真的假的？
2: 真的假的？不知
0: 道。老四，带着乡亲们上山。
3: 哎，快来，快来，跟我上山吧！
4: 我不住山洞，我死也死在家里。
3: 臭老婆子，你找死啊你！
0: 放肆！
3: 是王爷，
0: 猴子，背着老太太上山。其他弟兄挨家挨户搜，凡是喘气儿的全都得带上山。

0: 没想到这次真的是乐极生悲啊。
1: 特派员，
0: 什么事？
1: 电台虽然没办法工作，但有手电筒的电池可以收听广播。
2: 现在播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沈钧儒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在大陆上已经基本结束，各级地方
0: 能收到台湾的广播吗？
2: 先后成立，但在某些地区，特别是有些解放较晚的地区，国民党反动派残余在帝国主义支持下，仍采用武装暴乱和潜伏暗害等活动方式，组织特务土匪，勾结地主恶霸，或煽动一部分落后群众，不断地从事反对人民政府的各种反革命活动，以破坏社会治安，
0: 到门外守着，不许别人进来。
2: 国家利益。对一切手持武器聚众叛乱的匪伙，必须坚决镇压剿灭，并将其主谋者、指挥者
0: 准备发报。
2: 罪恶重大，
0: 特派员，电池用完了，发不了报。
2: 对匪特分子及惯匪，
0: 那就记下，
2: 依法判处长期徒刑或死刑。
0: 共军调集重兵，近日开始对乌龙山地区严厉围剿。湘西反共救国军各路名壮50,000余人。依托乌龙山有利地形与共军巧妙周旋，连挫共军锐气，反攻堡垒固若金汤。都记下了，再写一张台湾回电。湖南陈子贤代主席转告各位纵队司令，蒋总统对湘西乌龙山地区各路反共救国将士极为关切。
3: 连长，报告连长，村里一个老乡都没有了。
4: 好，进村，挨家挨户找。
3: 好，是。

1: 刚才我们在山上捡到了一个装好的野菜玉米糊，没来得及吃，说明是意外离开。范森有点馊了，这名主人离家已经有两三天了，
2: 会不会是被田大绑劫持上山了？
1: 很有可能。走。
3: 刚才啊，刘玉堂和侦察排长的汇报和分析啊，我完全同意。种种迹象表明，老君沟村的乡亲被土匪抓上乌龙顶做人质，对抗我们的剿匪行动。
1: 田大榜、钻山豹这些土匪啊，太狠了，他们什么事啊都做得。

0: 是啊，同志们，最近毛主席在中南军区的一份镇压匪首的情况报告上做了重要批示。毛主席说，湘西的21个县中杀了匪首、恶霸、特务6000余人，准备最近由地方再杀一批。我认为这个处置是很有必要的，只有这样才能使匪焰下降，民气大升。如果我们姑息养奸、优柔寡断，则将疑惑人民，彻底失去群众。
1: 团长，毛主席说得好啊，说得好啊，毛主席说得好。
0: 老君沟村的乡亲们呢，被土匪抓上山顶作为人质，这就更加暴露了土匪最后的疯狂，要引起我们的高度警惕和重视。所以在攻打乌龙顶的战斗中，我们首先要解救人质，保护人质。
2: 老大，老大，嗯，田大宝把老君沟村的乡亲们都关在天窗里了。
3: 走，看看去。嗯。好。
4: 四小姐，全都押上来了，都关在这里。
3: 哟，四小姐、田司令都在呢。
5: 你怎么来了？
3: 我先来看看有没有可疑的人钻进来。
4: 何参长放心，这都是我田家的老佃户，我敢打包票。
3: 田司令，这些乡亲是我们的护身符啊，可不能饿死。
4: 一天两顿红薯干，保证饿不死。走吧。四小姐，来，

0: 何参谋长，嗯，有什么灵感吗？田司令，这后山的悬崖有多高啊？呵呵，何参谋长是担心解放军爬上来。这悬崖呀，200多米呢，就算解放军都是猴子，也没那么长的绳子。
1: 真有200米？嗯，那我来测定一下，杨子。
2: 哎。

0: 三、四、五、六，哪有200米啊？最多150米。何参谋长真是行家，就算是150米，也足够抵挡解放军了。
1: 那么，请问田司令，你手上还有多少手榴弹呢？库存的加上弟兄们手里的弹药，200多克吧。啊。
2: 子小姐，我有个建议，把所有手榴弹都收起来，交给这里防守的弟兄，4-5个人就能抵上一个迫击炮连。
1: 何参谋长这个办法好，田司令，马上执行吧。这个，子小姐就别难为田司令了。发弹药时人人高兴，要是收回弹药。
2: 那可就要挨白眼喽！何参谋长真是体贴入微呀，弟兄们手里的弹药那就是命根子。田司令，这事儿不为难您，收弹药的事我何山出面吧，就这样吧。也好，田司令，就这么办吧。
3: 连长，左边山沟有动静，好像有手榴弹爆炸声。那里怎么会有动静？走，去看看。是啊，走。哎，连长，你看弹坑，这里应该就是爆炸点。
4: 手榴弹不对呀，分量不对。

0: 这是什么？哎呀，何山啊，我还真没想到你用这种方式来送情报啊！哎，没事了，没事了，走。
1: 老大，都在这儿了。
0: 洞里库存的，兄弟们手里的，全在这儿了。门口放哨去。哎，不许让任何人进来啊！根据石魁的介绍，我画了一张燕窝洞的剖面图，大家来看一下啊。看啊，这个是燕窝洞，这个就是平台。燕窝洞再往上走，这边有一个通道，这个叫燕儿喉。 燕儿喉再往上走，有一个更大的洞，就叫天窗。土匪抓来的所有的人质都关在这个天窗里面。这个大概就是燕窝洞的一个基本的情况了。还有，大家记住啊，到目前为止，这边守洞的土匪完全没有想到我们已经到了他的鼻子下面。石魁，你再补充一下。
2: 24个守卫，16个守洞口，4个守燕儿喉，还有2个守天窗。
3: 白，何山把洞里兄弟们的手榴弹都烧走了。
2: 好啊，嗯，你们两个守在何参谋长的洞口外面，只要何参谋长一出洞口，就帮他提篮子，帮着他发手榴弹。
3: 嗯，是。
2: 板爷，您对何山还是不信任呐？不是信任不信任，在老子的地盘就算是好事，都必须得是老子的亲信过手。哦，
1: 老大，
2: 嗯，
1: 小兄弟过来了。
2: 好，哎呦，参谋长，哎呀，辛苦二位了啊，帮忙抬一下。
1: 好，
2: 哎，
1: 来来来，慢点啊。
2: 没事，没事。

0: 好，扔绳子。滚！上！哎呀，皇帝都不拆饥饿兵吗？饭每一天都不按时到，这日子真遭罪啊！
1: 你等着吧，等下面吃饱了喝足了。 会给咱们送点剩菜剩汤来的，等着吧。你群王八蛋，这呀都是命。
2: 你干嘛？
0: 走。
1: 你小子，你还记得大爷啊？都什么时候了才把饭送上来？
3: 哎，他娘的！
1: 你把饭撒一地，老子吃什么？

0: 饶命啊！
1: 该死的天大宝，不得好死！
2: 天大宝就该下地狱，放在油锅里炸！
3: 钱大爷，你看看，天窗，天窗，有东西掉下来了。
4: 怎么回事啊？
2: 啊，有什么
3: 呀？小九，你们别害怕，我们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我们是来救你们的。对了，你们哪位是钱大爷？
4: 我是。
3: 哦，钱大爷，我是得到何山的情报，进来救我们出去的。
5: 何参谋长把手榴弹都还给弟兄们了，监视他的弟兄说一颗不少。
6: 嗯，知道。
5: 大爷，您不是说这个地方很保险吗？
6: 当然保险了，官兵从来没有打进来过。
5: 那您这个还准备跑啊？
6: 凡事啊都得考虑周全，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呀。这个小盒子是老子的命，只有把命抓在自己手里才是最保险的。还有事吗？
5: 哦，台湾来电了，四小姐请您过去。
6: 哦，但愿是好消息啊。
7: 来吧。
8: 四小姐，

0: 台湾回电，各位，我给台湾发了一封电报。电文是：共军调集重兵，近日开始对乌龙山地区进行严厉围剿，湘西反共救国军各路名壮5万余人，依托乌龙山有利地形，与共军巧妙周旋，连搓共军锐气，乌龙山反攻堡垒固若金汤。这个吗？ 是台湾刚刚的回电。湖南陈子贤代主席转告各位纵队司令，蒋总统对湘西乌龙山地区各路反共救国将士极为关切，勉励有加。待时机成熟，将空投弹药均饷， 务请各部首脑 精诚团结，处变不惊，装进自强。总统府大陆工作委员会毛人凤，
1: 大爷，对面山腰发现解放军，局长啊，

0: 小美人，干嘛呢？哎呦，好漂亮啊！
1: 干嘛？嗯，放开！
0: 何参谋长，哟，四小姐，不好意思。
2: 他怎么进来了？
3: 他想勾引我。
4: 喂，报爷，看，解放军来了。

0: 别开枪，节省子弹。我看他们有一个营的兵力。我以为解放军能有什么新招呢？跟民国36年的剿匪官兵是一个套路。民国36年来了2个团，足有3000-4000人，把乌龙顶围了3个月。结果怎么样？ 还不是灰溜溜的滚蛋！
1: 哼，他们想围困我们，围吧，他怎么想都想不到，你是老谋深算，藏了3年的粮食。哼。

0: 我们的人来了，不光这些，你还记得你和独眼龙带回来的那个电影放映机吗？
1: 放映机，记得。
0: 放映机把四丫头发报机的电池给用光了，四丫头故意说台湾来电，哼，空头弹药，实际上狗屁，糊弄土匪呢。我要马上把这个消息转告给钻山豹和田大宝。

0: 过不来，除非他们长着翅膀。
1: 我知道他们过不来，我是担心他们把这四面都封锁了，台湾飞机来空投，万一投到解放军的阵地，那我们不是空欢喜啊。
0: 其实我早就想告诉你了，根本不会有飞机来空投啊。
1: 台湾电报不是说
0: 还什么电报啊？
1: 你怎么知道的？
0: 四小姐的报务员躺在我怀里的时候亲口告诉我的。
1: 那这乌龙顶还怎么守啊？弹药本来就不多，万一打完了怎么办呢？
0: 要不赶紧报告总司令。
1: 只有四小姐知道总司令在哪里，我问了几次她都不说。
0: 那是我们豹哥魅力不够，女人嘛，只要哄好了，什么心里话不会说呀？
2: 什么？假的？嘘，
0: 别让弟兄们听到，免得影响士气。哎，天司令啊，你我之间以前虽然有过过节，但毕竟是乌龙山本乡本土的，对这些外乡人我们还是得多长个心眼吧。嗯，
3: 四小姐在跟我们玩花样，难得她对党国有这样一片忠心呢。国民党都像她这样，大陆也不会丢。
0: 话是这么说没错，但是万一子弹打光了怎么办？
3: 子弹打光了就用石头砸，万一解放军冲上来堵住洞口，哼，老子就跟他玩个金。
0: 金什么
3: 啊？惊天动地，跳崖。
0: 跳崖？
4: 宝哥，那天晚上穿上布拉吉躺在你怀里，这时才觉得心里甜丝丝的。要是没有这点东西，这里真的一天也待不下去啊。怎么了？解放军来了你怕了？
1: 我不怕解放军，怕你。
4: 怕我？

0: 怕你有苦不说，埋在心里。
1: 你什么意思啊？
0: 台湾根本就没有电报来，你也没有给台湾发报，是不是？
1: 你怎么知道？
0: 你先说是不是。
1: 是。
0: 我知道你是用心良苦，想把乌龙顶的士气保持住，可你不该隐瞒我。
1: 你是怎么知道的？
0: 告诉你，我每一次抱着你就能听到你的心跳，知道你心里隐藏着的秘密。不管多难多苦，我跟你生死与共。

上上，跟上。

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

进行第二步计划。好，跟我来。

0: 现在情况怎么样？
1: 他们占了燕儿侯，正从后面往洞里打，不过火力不强，弟兄们顶得住。
0: 从后面冒出来了，他们飞上来的？
1: 肯定不是飞。

0: 上来的。我估计老郡沟的村民里面混进了解放军。田大棒这个该死的，关进天窗的时候应该每个人都搜身。
1: 那前面洞口呢？
0: 解放军在下面攻了一阵子了，现在没有动静了。这洞里面我还是安全的。
1: 你说解放军他们会怎么对付我们呢？会不会像蝙蝠洞时咱们对付他们那样用火烧来对付我们？
0: 放心吧，燕窝洞不是蝙蝠洞，这里地势高，四面都是悬崖，解放军就算有火油烧酒，一时半会儿也运不上来，运上来也到不了洞口，到了洞口也灌不进来。
2: 豹爷，洞口上面有人，
0: 黑云压顶，那不是好兆头，走。
1: 哎，干什么去啊？
0: 解放军占领了山顶，麻烦就大了，我要带着弟兄们从后面打上去，把山顶夺回来，要不然人家就是站在头顶上撒尿也能淹死我们。董二中，召集弟兄们。
3: 是。
4: 洞口在那儿，连长。错了，我们下不去，他们也上不来。他们上不来，我们一定要下去。
3: 田贵，
4: 到，把炸药包给我。
3: 连长，我已经包好了。
4: 富贵，
3: 放心吧，连长。
0: 怎么了？
1: 田大棒在哪儿？
0: 刚才在洞口见到他了，一转眼就不见了。
1: 你现在马上跟我去找田大棒。
0: 找他干什么？
1: 这种时候跟他在一起最保险。
0: 你信不过我？
1: 不是信不过你，我爸临走的时候跟我悄悄地说过，万一被解放军给堵住洞口了，要紧跟着他。
0: 你还不如直接扇我两巴掌，我心里还好受些。
1: 怎么了？
0: 大敌当前，是男人就应该刀对刀，枪对枪，狠狠地杀一场，输赢都是天命，你让我跟在田大榜屁股后面当跟屁虫，妇人之见。
1: 哎，你答应过我的要跟我在一起的，你忘了？宝哥，我知道你是一条好汉，我现在已经离不开你，你也离不开我了。宝哥，你能跟我发个誓吗？
0: 发什么誓？
1: 你我都知道我们的好日子也许不多了，也不知道后面还会发生什么事情，但是你答应我，不管是生是死，我们都在一起，永远都不分开啊。
0: 我答应你，就是山崩地裂，我钻山豹也要跟四小姐你在一起，生死相随。
1: 谢谢你，豹哥，你让我在最绝望的时候又重新充满了希望。我现在一点都不后悔有一天会死在这穷山沟里面，只要你在我身边我就心满意足了，真的。
0: 你知道吗，你就像是从天上来的仙女一样，我钻山豹何德何能可以相伴在你身边，这是我钻山豹一生最大的幸运，也是我一生最大的福气。最大的福气。我的福气。

0: 何参谋长，
1: 四小姐在吗？
0: 四小姐正在亲自发报，谁也不能进去。 何参谋长，你还是在外面等候吧。
1: 请你转告四小姐，现在形势危机，应该立刻召开紧急会议，重新研究防守计划。我去请鲍司令和田司令。
0: 好。

0: 梁子，里面什么情况？
1: 刘连长呢？
0: 来了。
1: 啊，刘连长，
0: 梁子，辛苦了。和珅呢？
1: 在里边呢。

0: 等一下，何山！何山，东北虎！好你个何参谋长，咱们又见面了。啊，秀姑被组织派到军旅学习了。东北虎啊，我相信组织，我想念你们呢。哎，对了，司丫头，跟我来。
1: 何参谋长，小的没找到报应。哎，解放军！哎呀，解放军！
0: 走。
2: 王爷，王爷，来了，他们来了。
3: 天司令，
2: 报司令，
4: 我们来了。
2: 什么也别说了，快下地道。
1: 好，
2: 走，
0: 来来来，
2: 天司令，这儿去哪里了？会不会在下面转来转去啊？
3: 你太小瞧我爷爷了。光绪年间，他占了这个洞就开始挖这个地道，整整30年。
2: 奸细，谁是奸细？何参谋长就是奸细。弟兄们的手榴弹都不响，还被他和解放军都抓走了。
0: 妈的，我们上当了！怪不得共军这么快就打进来，原来是何山，我跟他没完。
1: 哎，你干什么去？
0: 他何山可以骗别人，但不能骗我做什么？我跟他拼了！
2: 包司令，冷静点，你现在回去一个都跑不掉。
1: 大丈夫士可杀不可辱，他欺我太甚了，我就跟他拼了！哎，
0: 报告，难道你连我也不管了？你放心，我答应你，我一定会回来的。
1: 哎，
0: 走！
1: 报告，
0: 走，
1: 报告
0: 不好。

宝哥啊，去死吧！啊！

0: 和珅，你他娘的老子当你是兄弟，你居然出卖我！
1: 三山豹，

0: 我求你了，求你了！除非什么？你说，快说！你爹手里，朱三太子墓里的宝贝，无物分成。
1: 好，我答应。
0: 哼，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啊！就冲四小姐你这句话。 我田大榜帮这个忙了，大管家侯四，盯住地道口，其他人跟我走。
2: 是，
3: 快点，
2: 快，
3: 走，
2: 快，
3: 走，快，快，跟着，快。

0: 铁司令，怎么办？
1: 你们跑不了了，出来投降吧。
2: 你爹呀，还真有远见，把你交给我田大榜了。好，我就再给你们露一手。
1: 走走，快走。

0: 混蛋！哎呀，田司令，没想到你还有这一手。谢了，别谢我，谢你的司小姐吧。司小姐，
1: 疼不疼？
0: 哎，我没事儿。要想亲热，得把命留住。
2: 哼，走吧。
1: 好。
0: 田大王肯定有秘密通道藏宝，何山啊，我们得分头在洞里面搜。好，走，快上密道！小心点，来。
3: 共军的尸体，
1: 不要管，快走！
2: 慢！这家伙一定是从燕窝洞顶上下来放炸药炸洞口的，他可是解放军的大英雄啊，共军不会不管他的。田司令，你什么意思？难道你想打埋伏？
1: 打他个小小的回马枪？
2: 好啊，田司令，佩服你的勇气。 估计刘玉堂和何山一定会亲自到这里，他们一定想不到，我们不赶紧离开，还在这里打埋伏。
1: 弟兄们，
4: 走！
1: 把这个家伙给我扛走！
4: 是，
5: 走！
4: 哎。

富贵，快，富贵，富贵，来来来，富贵，富贵，富贵，魏师爷。

有埋伏！啊，别慌，这是我的眼线，叫严滚。去年我在山下给他盖了间房。侯四，来，我们弄点吃的，走。

0: 叫爷爷，别怕别怕，八爷，这孩子没出过门，怕生。啊，
1: 别吓着孩子。严管呢？
0: 赶紧给我们弄点吃的，越多越好。
1: 好，
0: 山上还有不少人呢。
1: 那还有多少人嘞？
0: 这个你别打听了。解放军来过这儿吗？
1: 来过。还问我有没有见过土匪？
0: 那你怎么说？
1: 我就说我只见过山鸡野兔，没见过什么人嘞。
0: 侯四，哎，放心吧，严滚是自己人。
1: 榜爷，你这要去哪里嘞？山下可都是解放军嘞。
0: 解放军呢，是天上的云，风吹就来，风吹就走。老子是五龙山的岩石。
1: 花儿啊，快去拿玉米粑粑给爷爷吃。
2: 哎，
0: 好。
3: 榜爷，我们现在到哪儿去啊？
0: 听四小姐的。
4: 天司令，这里你熟悉，还是你来带路？我们先往东南方向转移。
3: 那是去哪儿啊？
4: 到了就知道了。
5: 我们是不是应该去找总司令啊？
4: 我爸爸。
0: 总司令是神龙见首不见尾。反正啊，我们跟四小姐走就是了啊。
4: 其实我也不知道总司令在什么地方，我只知道大致方位。
0: 我看呢，首先我们得摆脱解放军的追踪，其次我们得想办法赶紧跟总司令取得联系。
5: 对，我同意你。

0: 我们这儿有个情报局，听说他们在调查一个叫做李文的人，他们说他们在调查一个叫做李文的人，说的，说不定总司令正在召集人马，就等着我们过去重整旗鼓呢。
1: 谢了，太感谢了。哎，你在这儿，我去那边看看。
2: 哎呀，谢谢谢谢，
3: 拿好了，
1: 请王金同志，谢谢您。
3: 不用姑娘，你长得真好看，有空过来家里坐坐，给你烧点好吃的。谢谢大娘啊，一赶快去领米吧。
2: 来，
3: 下来喝口水吧。
1: 哦，大婶啊！哎呀，哎呀，大婶啊，我们这儿啊不叫长官，叫同志。
3: 同志，同志是啥官衔啊？是多大的官呢？
1: 这跟大小没关系啊，同志呢，只是革命队伍里的一种叫法。
3: 哦，那男的叫同志，女的叫啥？
1: 女的也叫同志，前面加个女的。哎，
3: 那个长得比年画还好看的女同志，今年多大了？哦，你说的是阿细苗苗？嗯，
1: 20来岁了。
3: 20多岁还没婆家？我们这儿的细妹子还不到20岁，就生了2、3个细伢子了。哎，要不我给她找个婆家，怎么样？
1: 你是个媒婆呀？
3: 是啊，这方圆50里，谁都知道我彩额娘是乌龙山第一媒婆。我呀，做了30年了，没有那个说不成的。哼，
1: 好，那你说，你帮他找一个什么样的人家呀？
3: 当然是好人家了。
1: 哦，好人家是什么样的呢？
3: 除了有钱有地，当然人也要好，男人要识字，有出息。
1: 长得也体面，哎，乌龙山除了我，还有这么好的男人啊？
3: 有，我娘家的大侄子就是，这样的。
1: 啊，你们家侄子这么有出息啊？嗯，
3: 我怎么没听说呀？他是做什么的？进去喝茶，喝茶。
1: 啊，好，
3: 来来来。

0: 这个彩娥他娘是个媒婆？
1: 嗯，
0: 他的侄子是干什么工作的？
1: 同志，要是在山上待过的，现在下来交枪，你们真的不杀？
0: 张大爷，您儿子还在山上？
1: 他是3年前稀里糊涂的被田大绑弄上山去的。
0: 只要是主动下山交枪登记的，我们不但不杀，而且不抓。
1: 保镖不算土匪头子吧？
2: 哟，张大爷，
1: 嗯，
2: 您儿子是田大绑的保镖？
1: 我儿子是待在山上看仓库的，他娘家的侄子听说是田大绑的保镖。
3: 报告，进来。连长，有情况。那个彩娥娘的娘家侄子据说是田大绑的保镖。
4: 嗯，
3: 坐下说。他向何队长打听阿西队长，好像还想给阿西队长介绍婆家。
4: 介绍谁？
3: 就是他的侄子。
4: 这不乱弹琴吗？
3: 我马上把彩娥娘抓起来，去吧。
5: 慢着，不行。
3: 为什么？
5: 我上午统计过了，整个老军沟里头，一半以上有直系亲属上过山，还有1/3躲在山上。我们工作队一旦进了老军沟村，你想明里暗里有多少眼睛看着我们？我们到底要干嘛？你这么一来，先把彩娥娘抓了，你这不让山里人死心塌地地跟着田大王走吗？
4: 你的意思是？
5: 既然彩娥娘对我那么关心，要不今晚我就亲自去拜访她，最好在她家过夜。
4: 我不同意。
5: 开会讨论，举手表决。
4: 你出去。
6: 是。
4: 哎，我说淼淼，

0: 你怎么那么糊涂啊？我知道你想跟彩娥娘拉近关系，消除心理障碍，可她的用意很清楚啊，她是给你和田大榜的保镖牵红线，这怎么行啊？
1: 吃醋了？
0: 对啊，我就是吃醋了。我不光吃醋，我还愤怒呢。
1: 可你有没有想过，彩娥娘这条线对我们来说很重要，只要找到田大榜保镖，田大榜一定跑不掉。
0: 苗苗，你太异想天开了。那彩娥娘要你答应嫁给她的侄子才带你上山，或者让她侄子下山见你，你说怎么办？
1: 走一步看一步喽。
0: 不行，这肯定不行的。
1: 你凭什么说不行啊？要这么有本事，在乌龙顶的时候怎么也把田大榜抓起来啊？怎么，你现在觉得伤自尊了？早干嘛去了？你跟何山两个就是虎头蛇尾。我已经下定决心了，抓田大榜我要亲自动手。
0: 冯刚
2: 到，
0: 马上通知何队长紧急会议。
2: 是。
3: 阿信苗苗还说什么？
2: 他还说你跟连长都是虎头蛇尾。他真这么说的，我在门口听得一清二楚。
3: 说得好，乌龙顶这一仗虽然打胜了，但是脸是丢尽了啊。
2: 阿信队长也太……这不是打你和连长的脸吗？
3: 打脸？打脸长记性啊。啊，哦，我告诉你啊，以后领导说话你不许偷听，要不然按照山上的规矩你要被割耳朵的。
0: 何队长，现在1-1了啊，赶紧表态了。
4: 哎，我可不可以弃权？
1: 你想弃权？我不同意。
0: 不行，你必须说。
5: 他们呀，天天都在这儿。
1: 大娘，大娘，
6: 哎，
1: 大娘，
6: 谁呀？
1: 是我呀，阿西苗苗。
6: 啊啊，来了啊，来了。哦，是阿西队长啊，里边请，里边请。
1: 啊。挺不错的，都挺好的嘛。
6: 队长，请喝茶。
1: 啊。哎，大娘，您拜观音呢？
6: 哦，这是送子观音，只要是我做的媒呀，新郎新娘都得拜一拜，来年生细伢子。很灵验的，
1: 我听说了，听说大娘是远近驰名的媒婆。
6: 那不是吹的，我做媒啊做了30多年，凡是我做的媒牵的线，没有哪一对不成的。
1: 对了，大娘，您家还有别人吗？
6: 哦，我丈夫前2年就死了，我女儿彩娥嫁到外地去了，就我一个老婆子。哎，队长，你家里还有什么人啊？
1: 我父母早逝，也没有兄弟姐妹，一个人还挺孤单的。
6: 哎呀，那还不赶快找一个好婆家嫁了，早进洞房早省心，早生细伢子早享福嘛。
1: 说的也是啊。
6: 不知队长想找一个什么样的人家呀？
1: 首先呢，我想找一个识字的有文化的。第二，样子要端庄，矮的我可不喜欢。第三，
7: 这么晚了你怎么才回来啊？
1: 去村子里转转。
7: 跟连长啊？
1: 一个人。
7: 你是不是跟连长吵架了？
1: 比吵架更严重，
7: 比吵架更严重，越厉害越好。
1: 你干嘛一直跟着我？
7: 之前连长来找你，问我你去哪儿了，我说不知道，他把我训了一顿。我答应连长，

0: 从今往后跟你寸步不离。
1: 张胜男，我不过是去打盆水，连大门都不出，你跟我寸步不离干嘛？
0: 寸步不离，
1: 你有病吧？
2: 太好了，太好了，这下可好了。
3: 各位乡亲们，今天是我们老君沟村农民协会正式成立了，下面有请我们农民协会的主席钱大爷给大家讲话。
4: 好，
5: 好，
6: 好。
7: 乡亲们，咱们农民协会成立后的第一件大事，就是要把恶霸匪首田大榜的水田和坡地，还有竹林果园，都分给咱们老君沟的乡亲们。
2: 好，
5: 好，
2: 太好了，太好了，
5: 太好了，
6: 太好了。
4: 好，

0: 大娘，这七亩旱田和那边的三亩水田都分给你。哎呀，
1: 多谢钱大爷，多谢政府。啊，顺子，快回来吧！ 咱们全家都分到地了，咱家分了三亩水田，六亩坡地。你娘生病躺在床上不能动，你快回下山吧，好好种地，好好伺候你娘，不要在山上当老鼠了。快回来吧！哎，好好种地。
2: 刘连长，这个办法行吗？应该可以。
3: 我们在淮海战役的时候用过，那有效果吗？到最后啊，我们一个炊事班班长，敲着锅盖，都能招呼七八十个人过来。真的假的？那么神呢？真的。你想想啊，对面阵地上三天三夜没吃饭，肚子饿得不行，再闻到我们这边肉包子的味道，他们口水都流下来了。我们一个炊事班班长就喊了一句话：开饭了。
2: 整整一个连跑过来投降，听着都过瘾啊！哎，还是主力的办法多呀！啊，太牛了，不服不行啊！孟山全完了，总司令，总司令，哎，咱们也下山吧，找死啊！你听见没有？
4: 那是我爹，我爹说我们家分了地，我娘也病了，骗你的吧？我估计呀，是解放军逼着你爹叫你下山呢。
2: 在那边，去看看。
1: 快点！
2: 哎，老乡，老乡，老乡！哎，
1: 等等，哎呀！
5: 娘，咱家有地了，你娘有病，躺在床上不能动，你快快下山吧，好好种地，好好伺候你娘，不要再上山当老鼠了，
1: 快回家吧，我们分到地了。哎，
6: 小勇啊，
1: 我是你妈，你上山已经两年了，妈的眼睛都盼瞎了。
2: 你赶紧下山！下山呐！跟娘回家吧！小勇，快回来吧！回家吧！是喊话的。
6: 快回来吧！爹让你回家，快回家吧！娘了，
2: 能吃上饭，好好伺候你娘。哎，娘子，你快看，你堂客也来了。
6: 十年哥，
2: 快回来吧！
6: 我是你堂客。
2: 真是我堂哥，这死老婆的，他来干什么？我家也分了地了，还分了牛。娘子，你要下山吗？你呢？我肯定想，我还想回家。
7: 那我们。

跟宝仪说一下吧。你看，要是我们说了，那还走得了吗？行，下车看看。慢点，小心点。好，给，站住。

0: 花木兰，我们跟踪他。
1: 跟踪他？为什么？
0: 我觉得他肯定是去跟土匪接头了。
1: 连长知不知道？
0: 哎呀，别管他，跟上去再说。
1: 不行，得先让连长汇报。
0: 少啰嗦，走。

0: 看。哎，去就暴露了，别过去。不去看，怎么知道他在干嘛呀？一看就知道在放鞭。谁说的？说不定就在和土匪接头。这怎么看都不像在接头，分明就在放鞭。女人上路就是麻烦。喂，你别忘了，你也是女人，又不是个男人。走了。
1: 老爷，这俩小子想逃跑。
2: 想逃跑
1: 啊？
3: 为什么？
1: 我亲耳听见对面山上有人喊话，这俩小子就商量着想下山。我听见了。
3: 什么人喊话？
1: 好像都是老乡。
3: 去看看。走。

0: 恨奶奶的，有本事就打呀，找一大堆老老少少喊话算什么？
1: 你可千万不要小看这一招，这就是共产党最厉害的一招，他们把这种手段叫做人民战争。
0: 什么人民战争？
1: 就是把老百姓都发动起来跟咱们作对。
2: 当年国民党剿匪最多是扒我的皮，共产党只是要我的命啊。
1: 你说他们是不是发现我们了？
0: 哼，发现虚张声势罢了，要是真发现咱们早就围上来了。

0: 这肯定是街头的地方，最好听他帮跟他的保镖一起来。哎，
1: 老爷，侯四，
2: 报爷，
0: 老爷，
2: 老爷，
0: 我让你出去搞点吃的，搞到了吗？
1: 路都给封了，打野兔怕给他们发现，没辙，下山弄了只鸡。哎，榜爷，您就将就着吃吧，
2: 生的啊。
3: 哎，那快点生火，吃完可以转移了。生火，你就不怕解放军发现了目标，把洞口堵住啊？不生火怎么吃啊？
2: 怎么吃？就这么吃。来，四小姐。
4: 我不要，吃不下。
2: 不吃没有力气啊，怎么跑路啊？吃吧。

0: 你没事吧？怎么样？没事，有点恶心。哎呦，到底是大小姐啊，日子还长着呢，省省力气吧。
1: 猴子，他已经这么难受了，你还说什么风凉话？哎呀，boss呀！
2: 我就说了一句，不至于护这么紧吧？我让你说，
3: 包司令，行了，打狗还得看主人呢。
2: 走，四哥，没事吧？
3: 四哥，
2: 呸！

0: 我进去看看有没有留下什么东西。好，小心点。
1: 来，你别生气了，侯四儿就是个奴才，生他的气不值得。
2: 我不是生侯四儿的气，我是生我自己的气。我怎么就这么没用呢？我一直都在拖累你。
1: 你说的什么话呀？你在我身边，我觉得是福气呀。
2: 真的？
1: 当然是真的。
2: 都说患难见真情，其实真的到了患难的时候，没有几个人能见真情。现在都这种情况，你还对我不离不弃，老天对我不薄，让我碰上了你。
1: 那是因为你值得我爱。好了，你放心，只要有我在，没人敢欺负你。

0: 没白跑，虽然他没有接头成功，但是我想彩额娘一定是想秘密接头。
1: boss
2: 林哥，我想问问这两个人怎么办呢？哼，他们是你的人，你说怎么办？是我的人没错，可是是你在手下抓的。哈，
3: 那你意思是说，是独眼龙多管闲事了？要是不抓他们，
1: 他们两个早跑下山当叛徒了。
2: 当叛徒？
1: 是这样吗？
4: 榜爷，我爹说了，我们家分了地。哦，你想回家种地？嗯。你呢？榜爷，我堂哥在对面山上说我家分了田，还分了牛。我家细伢子想爸爸，天天哭。
1: 你也想回家？
4: 我是想回家看看，节气不等人，等种上庄稼再回来跟榜爷。
0: 要是解放军共产党问起来，你们怎么说呀？我就说没见过榜爷，我也对天发誓，绝对不会出卖榜爷的。
4: 对，
1: 行，等天黑了再下山。
4: 谢谢榜爷，
0: 田司令。
1: 难道你真想放他们？那四小姐的意思。榜爷，放了他们俩。 咱们可就暴露了，
0: 对，不能放。
1: 那不放又怎么办呢？留在咱们身边，你能睡安吗？

0: 天司令，他们现在的心已经动摇了，必须对他们严惩。那你想怎么处置呢？
1: 杀！
0: 杀！哈哈哈哈哈！我一直以为四小姐呀是巾帼英雄，可是没想到，你狠还是够狠，可就是书生气太重。
2: 那田司令有什么高见吗？
3: 解放军呢，去了川东，我们就在乌龙山闹腾。现在解放军回来了，我们去川东。哎，你们两个下去吧。
4: 谢王爷，
2: 去吧。
3: 好，这叫大路朝天，各走半边。田司令的意思是，就算这两个小子告发，咱们也不怕。 正好给东北虎放个烟雾弹。哎，张大爷，欢迎加入刘连长。这位，
5: 这就是我儿子顺子。
3: 哎呀，起来，别害怕，顺子，欢迎你回家。来，张大爷，进来。哎 回来太好了，有去登记吗？刚
5: 才登记了。哦，那太好了，给，
3: 喝水。那你就可以安心的回家了。真的，不抓我了？
5: 当然了，我们共产党说话一向算数的。你呢，好好的回去，孝敬你的父亲，好好的种地。
3: 哎，顺子，爹，你。
5: 你这个混蛋混脑的家伙，还不把山上的事情全告诉刘连长？快睡！我来喝水。顺子，你是不是怕说出来以后，我们反而会去怀疑你啊？如果你能够提供有价值的线索，你反而可以立功受奖。
3: 刘连长，我不要他立功受奖，我只要他立功赎罪。孙子，把你昨天跟我说的全都告诉刘连长。
5: 刘连长，啊，你先喝口水。

0: 你们两个人上哪儿溜达去了？我这儿等了老半天了。我说何队长，这么晚你偷偷跑到女同志的宿舍干什么呀？哎，
1: 什么叫偷偷啊？我在等阿西队长。
0: 何大队长，您敢问有什么事啊？
1: 当然有事了。
0: 那是公事还是私事啊？
1: 公事怎么说？私事又怎么说呢？ 公事，我们办公事谈。如果是私事，我跟你没什么私事可以谈。我真有几句话想劝劝你。
0: 说啊。张胜男同志，请你出去吧。喂。 这里是我们女同志的房间，能不能请你注意一点啊？保持一下干净卫生。哎，哎呀，你看看啊，先给老子来个下马威。顺便提醒你一句啊，你呀是干部，是领导，开口闭口把老子挂在嘴边，多没文化啊！怎么，听不进去啊？哎。
1: 正相反，我何山其他本事没有啊，什么事对我好的真心话，我还是能听得进去的。阿西队长，你的意见我接受了，老子以后再也不说老子了。
0: 那不出三句话，原形毕露，还虚心呢。<笑>你要说什么说吧。
1: 阿西队长，我真有真心话要劝劝你。说吧。
0: 听说你在跟踪彩额娘，你怎么知道？
1: 我能掐会算，为什么不汇报啊？

0: 说嘛。
1: 哎呀，不就是怕告诉你，跟你谈以后你又破坏我的计划。
0: 什么计划呀？
1: 抓田大榜啊。
0: 怎么抓？
1: 我现在呢有一些新的线索，等到一切安定我会跟你们开会的。不过先说好了啊，这个时候你不许给我暴露行踪，别打草惊蛇。
0: 行，这点我可以为你保密。不过我还有一句话想问你，就是你还爱不爱刘玉堂？
1: 我为什么要告诉你啊？
0: 行，你不告诉我我就不走了。
1: 爱，我当然爱他了，而且我只爱他一个。
0: 你说的啊，好，我现在可以走了。
2: 独眼龙压着我和石碾进山洞的时候，我听见榜爷，是田大榜，他说要去川东。
3: 川东？四川东部？
2: 嗯。
3: 顺子，你没有听错吧？
2: 没有。
3: 还有什么情况吗？是你一个人下山的？
2: 还有石碾，他是八里沟村的，他也回家了。
3: 石碾，哦，好，我知道了。张大爷，非常好，你们就先回去休息。顺子，如果你想到什么，或者有人找你的话，我希望你通知我。
2: 是，
3: 张大爷，那你们先回去。
4: 刘连长，那我们告辞了。
3: 啊。
5: 报告。
3: 进来。哎，卫生员，你这一下午去哪里了？
5: 我跟阿西苗苗去跟踪采额娘了。
3: 跟踪？你怎么没有提前报告？
5: 来不及。
3: 有什么线索吗？
5: 没有。那个老媒婆上了山，到了一个小木屋里要接头，不过没接上。我估计她肯定有问题，跟土匪有关系。咱们应该日夜监控。
3: 我会安排人秘密监视采额娘的。哎，阿西苗苗呢？
5: 回来了，在宿舍。跟河山。
3: 好，你马上请他们进来开会。
5: 是。

0: 根据顺子反映的情况，这些漏网的匪首很有可能向川东方向流窜。哎，何山，你觉得有可能吗？
1: 有可能。跟剿匪官兵玩躲猫猫，那是乌龙山土匪的老传统啊，我们应该马上向上级汇报。
2: 我绝对不太可能。
0: 为什么？
2: 乌龙山的土匪是喜欢躲猫猫，不过呢，都是在自己的山里转。他们如果到了川东，这口音不对，很快就会被人家发现的。田大榜这么聪明的人，我相信不会这么做的。
0: 有道理。
2: 我现在倒觉得这个顺子，也很有可能是田大榜放出来的烟幕弹。
0: 哦，怎么说？
2: 你想啊，独眼龙发现顺子和十年他们要下山，所以把他们抓回山洞。这很正常，不过田大榜怎么可能这么轻易就答应呢？这么干脆，这么好，这就不正常了。我觉得他们肯定是用这两个人来分散我们的注意力。
0: 苗苗分析的很有道理啊。当然我们也不能排除田大榜真的要跑，所以啊，我们今天要连夜向上级汇报。不管田大榜是真的要跑还是虚晃一枪，都要把进出乌龙山的交通通通的封锁掉。我也不希望他们去川东，就在乌龙山地区彻底剿灭。

0: 总司令，苏阳，
1: 进来。怎么样？找到死丫头了？
2: 总司令，乌龙山全完了。
1: 我知道乌龙山完了。我问你找没找到死丫头？
0: 四小姐，四小姐肯定没被解放军抓住。老百姓还上山喊话，要把钻石豹还有四小姐和您交出来呢。
1: 此地不可久留啊，进来吧。
0: 谢总司令。总司令，找到四小姐就离开吧。
1: 四丫头能不能安全脱险，那就要看她的造化了。玉仙寺这个地方香客很多，我们一定要小心谨慎，不能漏了痕迹。
0: 那总司令的意思是？
1: 我已经想好了，马上走。我跟你说，你去看看那个老太太，她什么时候走，明白吗？快去吧。
0: 是。

0: 没吃了。
1: 三姐，啊，你给我带的干粮，吃完以后就一直饿着。
0: 哎呦，那你就不能挖点生红薯吃吃？
1: 不能挖，现在种地的都跟着共产党。墨鱼上山挖红薯，人家肯定知道是从山上下来的，包括政府，好多人就是这样被抓去的。
0: 哎，田大榜有没有抓着啊？
1: 转了三个山头都没找到。
2: 你到，你到，
3: 不行。
1: 我叫大年，给田大榜当保镖。
4: 到老君公村来干什么？
1: 我从乌龙顶跑出来以后，黑灯瞎火的，我跟他们跑散了，我也不敢回家，就躲到我姑妈家了。
4: 还有没有什么同伙？
1: 没有同伙，就我一个。
4: 有什么活动？
1: 活动？
5: 就是说，有没有搞啥子名堂？
1: 没搞啥名堂，就按照我姑妈的吩咐，悄悄跑出去找田大榜。
5: 奶奶的，贼心不死啊，还想顽抗到底是吧？
1: 不是不是，我是想找到田大榜的下落，向政府举报，立功受奖。
4: 那为什么还要偷偷摸摸躲躲藏藏呢？为什么不一来就主动找我们呢？
1: 田大榜的眼睛很毒，我要是被你们逮住过再去找他，他一眼就能认出来。以前打冤家的时候，对方派过来的卧底，不管装得多像，他一眼就能看穿，然后将计就计，做假情报骗对手上当。
5: 哦，怪不得我三年前打不过他，臭小子。
4: 那你怎么装啊，田大宝？

0: 田大鹏的眼睛很毒，我要是被你们逮着过再去找他，他一眼就能认出来。以前打冤家的时候，对方派过来的卧底不管装得多像，他一眼就能看穿，然后将计就计，送假情报骗对手上当。
1: 哦，怪不得我三年前打不过他，臭小子。
2: 那你怎么装啊，田大宝？
1: 我，你不想说是吧？怕我们派人跟踪你？
3: 嗯，是啊。
1: 我们不跟你，你万一耍滑头怎么办？
0: 我想一个人去。

0: 怎么找？就去田大榜躲过的那几个山头转悠，他的人看见我，就会跟我联络。哼，
1: 你是想撞大运，碰运气是吧？
0: 我只有这个办法。以前田大榜的队伍几次被打散，都是这样收拢起来的。这个办法我们可以让你试一试，把你准备要去转悠的山头告诉我，我们会在外围监控。
2: 不会影响你单独行动的。我有个请求，
0: 说，
2: 我可不可以先看一眼我姑妈给我说的那个堂客阿西苗苗？
3: 你小子说什么呢？
2: 哎，你们去采购娘家抓人，为什么不告诉我呀？
0: 你就是阿西苗苗？
2: 我是，你哪位？
3: 我是大年，采购娘是我姑妈。
2: 你是田大榜的保镖？嗯，你能找到田大榜？这小子也是撞大运，没把握的。我能，我一定能找到田大榜。
0: 耶，
2: 你小子还跟我们打埋伏啊？你刚才不是说不知道吗？只要阿西苗苗答应我姑妈的话是真的，我就一定能找到田大榜。
3: 你跟采购娘到底说什么了？我没说什么，我就说，谁能抓住田大榜，我就嫁给谁。
2: 我能，我一定能。
3: 你是个花痴。
2: 我说到做到。
3: 你看看，把我们连长气的。

0: 我是不是疯了？
1: 是啊，你真的疯了。
0: 那你会不会恨我？
1: 为什么要恨你？
0: 因为我让你丢脸，让你难堪，伤了你的自尊心。
1: 说的没错，我是想恨你，可是恨不起来。
0: 为什么？
1: 因为你已经在我心里了，恨你就是拿刺刀扎我自己的心。
0: 你放心，我一定亲手抓住田大宝。
1: 如果是大年抓住他呢？
0: 那我绝不食言。姚家山的人，诺言比命重要。

0: 大娘，抽不抽烟？
1: 不抽。
0: 你小子，我算是看清楚了，你就是来给我们做生意的。
1: 做生意？
0: 不是吗？你拿田大榜来换的阿西苗苗，这不是做生意吗？还笑？你小子死到临头了你！我跟你说啊，阿西苗苗除了长相好一点，其他都不行的。啊，一不会做饭，二不会。

0: 缝补衣服，三不会管家，脾气大得很，动不动扇你一巴掌，啊，骂你一顿，怕不怕？这样的女人讨回去啊，你算是倒八辈子霉了。
1: 她真好看，
0: 好看能当饭吃啊？
2: 好看才能吃得下饭。
0: 你小子，看我不揍！行了，九娘，你只要把田大宝的事情说出来，立功受奖，政府说了算。啊，成亲找堂哥的事呢，就包在我身上了。我保证给你找一个比阿西苗苗好100倍的细妹子，好不好？
2: 我姑妈给我算过八字，说我跟她的八字最合适。我谁都不要，我就要她做我堂客。
0: 我说你耳朵长毛了，我都说过了，她不会做饭。
2: 我会，
0: 衣服你也洗啊，家务你也做呀。
2: 我洗，我做，我愿意，就算她天天打我耳光，
1: 我也乐意。
0: 你小子是个贱骨头呀。
3: 来，你是跟顺子在一起吧？
4: 嗯，
3: 在什么山洞啊？
4: 以前没名字，我叫十年，就把山洞叫十年洞。
3: 哦，你们这一伙一共多少人？
4: 就我和顺子两个。
3: 就你们两个？
4: 嗯。
3: 啊，两个人在一起干什么？
4: 站岗放哨呗。
3: 两个人一起站岗放哨，应该还有其他人吧？
5: 我说当家的，大军同志问你，你别吞吞吐吐，知道什么全都说出来，把你知道的统统说出来。田大宝已经是秋后的蚂蚱，没几天蹦跶了。再说了，田大宝他给了你什么？不就一杆破枪，两件破衣裳，这些就把你的魂给勾走了。你不为你自个儿着想，也为我们娘俩想一想。
3: 是你兄弟，
4: 嗯，
3: 我知道你当初上山也是因为生活所迫，好歹一年下来能分到个10块8块的姻缘，让老婆孩子吃个半饱。
5: 还说呢，不提这事儿我也算了。大军同志这么一说呀，我心里就来气。我们十年上山，说是每月1块打洋，可是上面那些什么大队长、分队长，每到发饷的日子就开赌局，前年还拿回来5块打洋。到了去年就只拿回2块，今年一个子儿都没拿回家来。要不是政府工作队来了，我们这一家老小都快要饿死了。
3: 十年，我知道你心里还有顾虑，你怕说出什么重要的情况来，政府就会把你抓起来审问。你要相信共产党，你也知道共产党人说话算数，下山登记一律不抓，还可以立功受奖。
5: 我说当家的，你真是吃了田大宝的迷魂药了，这哪头甜哪头苦都看不清。你看这地还有那牛，这一家团圆的安生日子，这些田大宝他能给你吗？
4: 啊，棒爷不，田大宝，还有钻山豹、四小姐，就在乌龙山跟你们兜圈子呢。
3: 哦，跟我们兜圈子？
4: 对，就是跟着你们走。
3: 是什么意思？
4: 这是乌龙山老杆子留下来对付官兵的老办法。你们前脚走过的地方，他们后脚就来，这样你们不但不防备，下一步去哪里搜山，他们心里都清楚。
3: 觉得田大宝玩躲猫猫玩得这么高明呢，原来真是有诀窍啊。钱大爷，你是否知道在乌龙山到底有多少山洞啊？
6: 老话说呀，大洞360，小洞9900，猫耳洞是处处有，究竟有多少洞 谁也说不清啊。
3: 这次根据石碾提供的线索，田大榜在乌龙山地区的马庄不止石碾一个。这些马庄呢，主要是负责田大榜的秘密藏

0: 有这么多座山头，我们怎么撒网，怎么查，怎么打呀？
1: 办法是有的。
2: 什么办法？
1: 人离不开水，山洞虽然多，可是真正靠近水源的却很少。我们农民协会出面，把上山打猎的、采药的都叫回来，把每座山上的小溪、水潭都标在一张图上，供你们参考。
2: 啊，太好了，秦大爷，这真是好主意啊！你说的非常有道理。如果土匪躲在山洞里，那我们是找不到的。但是他离不开水，总得要出洞吧？这就暴露了。
0: 钱大爷，谢谢你，真的太谢谢你了。
1: 谢啥？这是我应该想到的，要不然我这白胡子不就白长了吗？
0: 不，真的要谢谢你给我们这么好的妙计，因为我们一定要抓到田大宝。
1: 我知道，剿匪是头等大事啊。
0: 不仅是这样，这一次一定要是我或者是刘玉堂亲手抓住他，要不然我们就完蛋了。
1: 你们就完了？玩啥？

0: 你们先走，我去找那边的人。
1: 大年的路标你记住了？
2: 记住了。三岔路口，树皮一刀。
1: 哎，别离得太近啊，免得被土匪的瞭望哨发现。我们跟着你啊。好。
2: 老大，这个大年靠得住吗？最好田大方一眼认出大年被我们俘虏过，一刀把他宰了。
1: 啊！
2: 好，我什么都没说啊。走。

0: 心急了。
1: 哎，你不心急啊？
0: 土匪是要出来，但不会是在白天，怎么说也要等到晚上吧。

0: 报告什么情况？渡口有解放军把守，守得很严，别说人了，连苍蝇都飞不进去。他妈的，这解放军还真是行家。拉拉渡是跑出乌龙山最方便的地方，只要有条船或者竹排顺水漂到80里，解放军想啃我的脚后跟，他都啃不上。渡口被封死了，那我们怎么办呢？
1: 没关系，水路不行。
2: 我们走汉了。哎，
0: 报爷，解放军的巡逻队过来了。
3: 田司令，吃掉那个巡逻队，给咱们补充点弹药吧。
2: 恐怕不行啊，解放军都是冲锋枪，家伙硬啊，咱们可都是手枪，万一……
0: 别惊动他们，赶紧撤！
2: 哎。
4: 田大榜到底在什么地方？

0: 这个地方起码有一个营啊！
1: 导演，周围的路口都封死了，过不去。从别的地方走，老子就不信走不出乌龙山。
2: 走吧，走吧。哎，陈正，通行证。好，走吧。陈正，老爷，解放军在查路条呢。哼，走。哎，陈正，哎，注视一下通行证。好，请配合我们检查一下。好，谢谢，过去吧。

0: 情况怎么样？看了几个路口，受伤的严，夜里比白天查的更严。饿坏了，吃点东西吧。
1: 好，
2: 包爷，哥，
0: 啊，
2: 什么人？
0: 老鼠荣。嗯，哼，这解放军搞的是人海战术，哼，不让老子下山。好啊。
2: 老子就在乌龙山跟他们好好玩玩，大家先打个盹儿，后半夜出发。来，大爷，咱们这是去哪儿啊？
0: 回乌龙顶，
2: 好歹那里有大米，
0: 好吃吧？
2: 红薯、腊肉。
0: 回乌龙顶。
3: 解放军在那里等着我们呢，
0: 大王爷，咱们不去四川了。这不都是为了四小姐吗？她这不吃那不吃，万一饿出个好歹，我没法向总司令交代。哦，对了，四小姐，你不是说总司令要搞什么秘密的反攻基地吗？
3: 我们可是跟共产党都拼光了血本了，能不能到他的反攻基地喘口气儿？这总可以吧？
0: 最好还是去川东，到了川东，马上搞出点大的动静来，再把解放军吸引过去，总司令在乌龙山就能减轻压力。哦，四小姐一直是把我们当枪使。
4: 你让我这把老骨头去川东遨游，田司令，我的命不也跟你们搭在一起了吗？可你又不是不知道，解放军封锁的太严了，
2: 解放军困不住咱们，难缠的是各乡各村的民兵。
5: 鲍爷，那些个泥腿子不是咱们的对手，
2: 对付几个民兵容易。 可是枪一响，四面八方围过来，这才可怕。
6: 哇！哎，歇会儿吧，这可怎么办？
7: 那，
2: 哎，歇会儿，歇会儿。

0: 宝爷来过这儿。老天有眼呐，宝爷，让我找到你了。
1: 队长，队长，
2: 有什么情况？
1: 那个大年呐，他都快乐疯了。
2: 乐什么呀？
1: 他自言自语，说什么找到线索了。
2: 什么线索啊？
1: 他说他会找到田大榜了。
2: 看来这小子还真有能耐啊。哎，你继续跟着他，离他远点啊。
3: 是。
4: 外面情况怎么样？
5: 我看见河山了，就在前面转弯处。不过您放心，他没有发现我。
4: 几个人？
5: 四个。天助我也，这个河山自己送上门来了，太好了，这下我们可以报一箭之仇了。
6: 天司令，本来你的乌龙鼎是不会丢的，都是河山骗了我们才落得这个下场。
5: 你不是怕了河山吧？
4: 我怕他，我就不叫田大榜了。我在想啊，河山这样狡猾，会不会背后有什么名头？
6: 田司令，你不会是一朝被蛇咬，三年怕井绳了吧？
5: 哼，一个河山就让你怕成这个样子了，那榜爷的一世英名就这样毁了？
4: 诸位。诸位，诸位，现在不是赌气的时候，是逃命。河山既然已经把我们盯上了，我们就得死在这里。
5: 河山跟我们有不共戴天之仇，你们不杀他，我一个人去。
4: 慢，
5: 你还有什么话要说？
4: 这乌龙鼎是我们田家三代的心血，我要是饶了河山，我的祖宗在地下就饶不过我。
6: 那田司令还在等什么？杀了河山，拿他人头祭拜你祖宗？
4: 不是我田大榜英雄气短，要想报仇，先得把命留住。
5: 是啊，是啊，八爷，咱们快快走吧。大年这家伙，快闻到咱们的味儿了。
4: 你说谁？大年？
5: 我刚才忘说了，我刚才是先看到大年，他后面跟着河山。
4: 他妈，你怎么不早说？
5: 不，宝爷，您息怒，我觉得大年和河山不是一伙的。
4: 不行，必须得除了大年。
5: 好啊，那我们一起把他们给杀了。
4: 这个大年是我的保镖，对我的行踪很熟悉。此人不除，必有大患。
5: 那我们现在就把河山和大年那两个家伙给灭了。

0: 谢谢杨子，哎，给，老大，哎，大年，吃吧，大年，我问你，具体发现了什么情况了吗？我觉得田大宝离这不远，放屁。
1: 我是问你具体发现了什么情况没有？
0: 没有，就是感觉田大宝就在这一带，我闻得出味道。闻出味道？哼，你是猎狗还是山猫啊？闻田大宝他拉屎拉尿啊？
1: 贺队长。

0: 我也是为解放军效力，也算是兄弟，干嘛对我这么凶啊？
1: 兄弟，你要是我三中队的，老子就把你
0: 把我怎么样？
1: 老子就把你当菩萨一样供起来，行了吧？有情况，一命。

0: 你想给解放军留活口吗？走！
1: 王爷，王爷，别扔下我！
0: 对不起了，兄弟。走。
2: 你看到了吗？我的兄弟为你而死。你现在可以告诉我了吗？你是怎么发现田大榜的？
0: 这就对了吗？是田大榜的。这是田大榜睡觉时候点的香，叫的手指缝里。六哥，
3: 我烧到手指就会醒，换个地方再睡。
2: 这么重要的线索，你为什么不早一点告诉我们呢？啊！
0: 老大，大人是要关禁闭的。
2: 老大，
0: 大人是要关禁闭的。
2: 打一巴掌，关几天？
4: 关3天。
2: 你给我守着，奶奶！等抓到了田大榜。

0: 116牺牲了，田大棒、钻山豹、四丫都跑了。这次我们的遭遇战没占到便宜啊，
1: 都是我麻痹了，要不是你赶到，肯定是全军覆没了。
0: 都怪他，如果他没有隐藏这么重要的情报，我们就不会这么被动。
1: 我已经揍过他了，这小子想娶媳妇想疯了，要不是116救了他，上西天的应该是他。
2: 长官，我对不起小六兄弟。
3: 你知道就好。
2: 我一定抓住田大宝，做给你做聘礼。

0: 你给我再说一次！你再说什么？
1: 刘玉堂，你别再动手了，要关禁闭我去关，你可不能关禁闭呀！

0: 我告诉你啊，我也很喜欢，而且是特别喜欢。你可能不知道吧，他也很喜欢我，而且非常喜欢。你还是要坚持娶阿喜苗苗吗？
1: 我姑妈说，我和她八字最般配。你他娘的少听你姑妈，说你自己。苗苗姑娘，你说我的话还算数吗？
2: 算数。
0: 这种花痴你也愿意嫁？我嫁
1: 的是我的诺言。
0: 那我就要娶你，我能抓住田大宝，这次我一定能抓住他。我真恨不得关自己3个月禁闭。哎哎哎！你真是找臭！

0: 怎么样？解放军巡逻队来了，赶紧走吧！走，快快快快！老孙，情况怎么样？
1: 没什么情况，
0: 到洞里看看。啊，大爷，万一有个埋伏什么的。
2: 患难见忠心，啊，不管马壮在不在，先弄点吃的回来。
0: 啊，是。

0: 什么吃的都没有，什么都没有，什么吃的都没有，都让他们给搬走了。是田司令的马庄偷偷拿走的，还是解放军拿走的呢？这我不知道。
1: 不管是谁拿走的，这都不是好兆头。两天跑了5个马庄，全都是空的，一定是共产党干的。
0: 田司令，你究竟有多少个马庄啊？
1: 有还是有啊，但不一定靠得住。
0: 咱们现在算是万幸了，要是中了解放军的埋伏，那可就……田司令，再也不能这样下去了。要不然，我们不被解放军打死，也会饿死、累死。我看我们去不了川东了，就我们几个，去了川东也没有用。我看呀，还是去找总司令吧。我爸爸。
1: 走的时候没告诉我他去哪儿，只说他会派人跟我联系的。没想到乌龙顶丢得这么快，我现在没办法跟我爸爸联系了。原来是这样，你怎么不早说呢？我知道总司令在哪儿，
2: 我都不知道，你怎么知道的？
1: 总司令托梦给我告诉我的。
2: 田司令。 猴子儿，你跟错我爸爸了。
0: 那个，哎呀，是这样的，当初总司令走的时候。

0: 怕他万一半道上有什么意外，就一路跟着，暗中保护，暗中保护。
1: 保护。
2: 我爸爸在哪里？快说！
0: 雨心思。
2: 走吧，去找他。我马上去找我爸爸。走啊！
3: 来来，进来。刘连长，
4: 秦大爷，这么晚了，乡亲们有什么事吗？
3: 有要紧事啊，刘连长。咱们老军沟村的穷人家，家家户户都分了地，都想为剿匪出力啊。刚才啊，农民协会开了个会，讨论田大榜究竟会躲在哪里。哎，七嘴八舌的，可热闹了。你看，我把有线索的乡亲都给你带来了。
4: 好，来，那我们先进屋。来。来
3: 来来，进来吧，进来吧，
5: 走，走。

0: 其中一半有我们的部队潜伏警戒。如果说田大榜的人在这个地方出现或者是隐藏的话，他们肯定跑不了。哎，何队长，听听你的意见。
1: 前面三个山洞可能性比较大，后面这三条线索呢，一是小山沟，二是猎户的窝棚，三是一个旧矿井，那可能性就不大了。
0: 理由呢？
1: 一是没有隐蔽性，二是没吃没喝的，我要是田大榜，我绝对不会自寻绝路。
0: 说的有理，可是不怕一万就怕万一。我看这六条线索马上向上级报告，可能性大的三条呢，建议上级派部队出动布控，可能性不大的三条呢，我们也不要放过，安排各村的民兵来监视，一旦有情况立即报告。
1: 好，我马上派人去报告。
0: 好。苗苗，过来坐。
2: 哦。
0: 你今天下午又去采药娘家了？大年那边有动静没有？
2: 大年躲在一个小山洞里，采药娘每三天会给他送些东西吃。他说那个山洞是田大榜的一个联络点，他想在那里死守。
0: 守株待兔，笨办法也算是办法。哎，周围有我们自己人吗？
2: 有，放心吧，我安排了一些民兵在附近秘密监控着。
0: 还有什么情况？
2: 别的倒是没有什么情况了。哦，对了，采药娘出门了。
0: 出门？去哪里啊？
2: 她说要去玉仙寺，她听说玉仙寺的方丈换人了，她和几个乡亲要去那边烧香拜一拜。
0: 玉仙寺方丈换人了？
2: 怎么了？他是听从那儿回来的香客说方丈换人了。
0: 哎，那原来的方丈去哪里了？
2: 好像是病故了。
0: 这不对，我刚到湘西的时候曾经去过玉仙寺，我也碰到过那个方丈，红光满面，身体很好，现在怎么突然就病故了呢？
2: 你怀疑？
1: 刘连长，通讯员已经出发了。
0: 马上集合小分队全体队员准备出发。
1: 有情况？
0: 对，连夜赶到玉仙寺。
1: 好。

0: 总司令，大件的装好了，至于小件嘛，明天走的时候可以随身携带。还有24个小时，老夫的金蝉脱壳之际就可以实现了，我们就可以神不知鬼不觉的离开雨仙寺。总司令，这老太太保险吗？
1: 苏雅，你知道这个老太太是谁吗？
0: 不就是一个香客老太太吗？你可别小看了这个老太太呀，她的儿子是共军军分区后勤部的长官，每年观音娘娘的三个生日，她都要来进香，而且来往都是要坐船。解放军盘查再严，她的船也会畅通无阻。这是我们离开乌龙山的最后的退路啊！
2: 高啊！啊！

0: 各位施主，别来无恙啊！爸，你怎么放下屠刀，立地成佛？阿弥陀佛！各位施主，请坐。总司令，乌龙顶已经没了。
1: 我已经知道了，天数已定，非斩之罪也。
2: 总司令，不，师父，我们冒昧登门，是不是破坏了山门的宁静？还望师父不要怪罪。
1: 老衲能见到小女和各位贤弟，无限欣喜，岂能怪罪呀？田司令。 是你带着小女来的吗？
0: 是，是侯四。侯四兄弟，你怎么知道我在这里呢？禀总司令，当初总司令离开乌龙顶的时候，小的不放心，暗中护送。
2: 暗中护送。

娘，她到底怎么了？走的时候不还好好的吗？娘，娘，别睡了，咱该回家了。娘，娘，春儿，幺娘，我娘怎么睡得这么死啊？你给她喝昏睡粉了吧？快把解药给我，把解药给我。 我娘不能睡了，得回家，咱还得庆祝呢，是不是？你们快帮帮忙啊！帮帮忙，帮我把娘叫醒啊！你们都站着干什么呀？娘，娘，娘！

0: 这样下去会病倒的，哎，劝不住啊，就让他发泄发泄吧。这么唱下去可不行，起码说句话呀，这不是往死里折腾自己吗？我们现在能做的也只有守着他。
1: 怎么样了啊，大管家？东西都准备好了。哎，
2: 准备好就赶紧送上去吧。哎，哎呀，这大少奶奶命怎么就这么苦呢？啊，这国君好不容易退了，他娘又不在了，就这么一个妹妹，还跟他势不两立，日子以后怎么过呀？
1: 老天爷真是不公平，现在大少奶奶这么好的人，日子过得比黄连还苦。
3: 是啊，哎，
2: 赶紧送上去吧。
1: 哎，大管家。
4: 这事要不要跟冉掌柜说一声？
2: 冉，啊，对，冉掌柜，哎，你赶紧跟他说一下。哎，背上东西跟我走。哎，
4: 快点。好。你说杨春兰的娘没了，真的假的？
3: 当然是真的。文家现在已经乱成一锅粥了。
4: 文六顺现在正带人往山上走呢。哼，真是天助我也！本以为剿匪剿不成了，没想到。
3: 老天爷送我一份大礼，
4: 死得好，死得好啊！镇长，那老太婆的死跟剿匪有什么关系啊？以后你就知道了。我们先去慰问慰问一下杨特派员，人家辛辛苦苦来剿匪的，我们做做样子，就去表示一下关心，对不对？走。

0: 杨大哥，杨大哥，杨大哥，怎么了，水上飞？
1: 不好了，出事了！
0: 出什么事了？
1: 杨家大娘没了。
0: 什么时候的事啊？
1: 别问那么多了，你快点吧，身上已经乱成一锅粥了，
0: 我也得赶紧把东西送上去。

0: 我一会儿就去。哎，海林长，你刚才说什么？
1: 梁特派员真的不知道吗？你娘去世了。

你说的是真的吗？海堂长，这么大的事儿我们哪敢乱说呀！不信您去瞧瞧，文家正帮着处理后事呢。杨家连续发生那么多事，海某爱莫能助，这是惭愧。人死不能复生，杨特派员就节哀顺变吧。要怪，就怪你那个土匪姐姐。如果她早一点接受招安的话，令堂也不至于。

0: 我们可以把这场战争打赢，可以。等着吧，好戏还在后头呢。那是。驾！驾！夏荷，夏荷，你冷静点，夏荷。驾！夏荷。
1: 进去！我再给你说一遍，让开！夏荷，你冷静点。小叔，抱歉，夏荷只是因为听闻自己母亲去世的噩耗太激动了，这事放在任何人身上谁也受不了。我希望你能够让她进去祭拜一下，拜托了。
2: 祭拜？你开什么玩笑？当初要不是你们，杨家大娘也不会死。现在你们有脸来祭拜啊？我不会让你们进去的。
3: 你凭什么不让我进去？躺在里面那个人是我娘。哼，真是好笑啊！你还知道那是你娘啊？那我问你，现在一口一个娘叫的那么亲，当初呢？你抓骂娃的时候呢？你有没有想过那是你娘？还有，你空山的时候有没有想过她是你娘？你想炮轰我们双花寨的时候，你想过吗？那是你娘啊！现在你当孝子来了，想认这个娘，杨特派员。
2: 你这个如意算盘打得也太好了吧！你一个外人凭什么插手我们家的事？我没时间跟你废话，你们给我让开！哎，
0: 夏荷，
3: 杨特派员，恐怕这个外人应该是你吧？一个对自己亲娘都可以下狠手的人，他已经不能称为人了，说你是个畜生都是夸你了。
0: 你说什么？夏荷，夏荷，各位，大家只是立场不同，再怎么说。 夏荷也是杨家大娘的亲生女儿，血浓于水，还请各位高抬贵手，让她进去吧。不行，小马，拜托你了。这事儿没得商量，你们请回吧。让他们进去吧。让我求你们，让他们进去吧。
3: 冉掌柜。 你对我们双花寨有大恩，你提的要求，我们按说不应该拒绝。可是这两个人，
0: 就当我求你们了，让他们进去。凡事都会过去，我想春兰也在等着他。

0: 夏荷，你回来了，娘，夏荷回来看你了，你老睁开眼睛看看，夏荷回来看你了，
1: 娘，杨春兰，为什么死的不是你？
0: 能换回娘的命，你让我死一万回都可以。
1: 说的比唱的都好听。如果不是娘上山当土匪把娘拉下水，娘怎么会死啊？

0: 都是我的错，夏荷，都是我的错。娘，是我没把娘照顾好。我真听不下去了，杨夏荷，没错，是当家的把你娘接上山的。但是在你没回来之前，当家的把你娘照顾的好好的，没让你娘受一点委屈。你现在指责当家的，难道你就没有一点责任吗？如果不是你空山，你娘能死吗？
1: 我奉命剿匪，我有什么错？没错，我是恐了山，那还不都是让你们给逼的？如果不是你为了保存你自己的面子，怎么会把事情闹到今天这个地步？
0: 杨夏荷，你睁大你的狗眼看看你娘的脸，你的所作所为是不是想在你娘脸上刻上土匪两个字啊？这就是你说的面子吗？啊，
2: 夏荷。
1: 夏荷，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今天是娘的忌日，咱不说别的行吗？娘听了会不高兴的。杨春兰，都过了这么多年，你还是这么自私。你永远把错误推在别人身上。你是害怕承担害死娘的罪过吗？还是想把这个罪过担在我身上？你休想！娘是你害死的，爹也是你害死的。
3: 娘家所有人都是你害死的，我不会原谅，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的，
1: 夏荷。
3: 夏荷，夏荷，夏荷，
1: 放开我！杨春兰，我告诉你，我今天打你这一巴掌，我是要告诉你，我没有你这个姐姐，从今天起。

也许我真的错了。

0: 睡着了就好，他这两天熬得太厉害了。
1: 是啊，
0: 冉掌柜，谢谢你啊。
2: 这话从我嘴里说出来不太合适，但是我还是想恳请各位帮我照顾好春兰。摊上这样的事儿，他心里比谁都苦，就算是能听他絮叨两句，在下也感激不尽。
1: 冉掌柜，您太客气了，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0: 对，
2: 谢谢。
1: 冉掌柜，与其谢我们，您为何不自己多照顾照顾他呢？
2: 时候不早了，在下该告辞了。
3: 妖婆子，我第一次赞成你的想法。
1: 谁叫你是我肚子里的蛔虫呢？
3: 不过我叫你妖婆子比三凤仙好听多了。
1: 男人婆婆也是吗？
4: 娘，你怎么就走了呢？

0: 哎，妖婆子，你干嘛？你是不是想躲到一边去偷懒去啊？
1: 哎呀，就这么一点活，用不着那么多人，有你们就够了。
0: 哎，我跟你讲啊，妖精十八怪，你要是敢偷懒，今天晚上我就让你没被子盖。
1: 男人婆，你晚上要是敢抢我的被子，我就带着圆圆睡你的铺。
0: 想得美呀、啊！干活，快点干活！
1: 我就不干，
0: 快点干活！
1: 干，
2: 快过来看，米和盐都到了。
0: 哎，真的，
1: 都到了。
3: 把那个搬到灶屋之后，你们就歇歇脚，赶紧把饭吃了啊！
4: 谢谢当家的，
3: 辛苦了。
0: 太好了，
1: 好了。当家的，你身体好点没？
3: 我没事了。这些日子给你们添麻烦了。
0: 嗨，
3: 放心吧，咱往后的日子还得过下去，我得坚强起来，对吧？
1: 这样我就放心多了。
3: 哦，告诉你们一个消息，通缉令已经解除了，从今天起大家可以自由下山了。
0: 真的，
2: 真的，
0: 太好了，
1: 好了，
0: 自由好啊，自由就可以自由的来来往往了，对吧？
1: 没错。
5: 你们笑的怎么那么奇怪啊？
2: 你呀还小，等你长大点你就知道了。
1: 哎，当家的，那你今天除了去文家，就没去别的地方转转呀？
3: 哦，我去了七叔公还有九叔公那里坐了一下，还有一些债手我还没腾出空来呢。
0: 哎，
3: 怎么了？你们想让我去看谁呀？
1: 没有没有，我们想让你看的不算，得你自己想看才成，是不是啊？你们说？
0: 对对对对对对。
3: 看谁呀、啊？
0: 看看，哎，那个挺好看的，走，
2: 真的，
0: 看看去，好，快去。
1: 走吧。
6: 小吴，
7: 掌柜的。
6: 哎，冉大哥。批文搞到了吗？
7: 搞到手了。
6: 太好了，哎，那我们一会儿就可以把货给运出去。
7: 先不着急，我还得去趟双华寨。
6: 哦，这个我懂，咱们这么多货运出去，目标肯定会很大，如果有双华寨给咱们护伤，那就不一样了。
7: 哎，你小子变聪明了啊。这样事不宜迟，我先去了，你在这儿看好家，千万别出岔子。
6: 你放心吧，冉大哥。

0: 你说冉天放果然去了双花斋，哎，当初俩人闹得死去活来的要私奔，弄出多大动静来？现在又见面了，一个未娶，一个守寡，啊，他能不旧情复燃？我看就是借着拜山头，俩人幽会去了。这个冉天放失踪那么多年，大家都以为他死了，没想到一回来。 摇身一变成了大掌柜，时文断字，生意兴隆。难道他摔下悬崖，是掉到了金银窝？这两年外头兵荒马乱的，他不但没落魄，反倒发达了。谁知道他在外面到底干了什么勾当？
1: 您这话的意思是？
0: 对了，你说他要运货，他运了些什么货？
1: 不清楚。 派去盯梢的人说，只看见那些箱子上写着"发往武汉"。

0: 去武汉走水路才对呀，又快又稳。他干嘛不找文家，非要找杨春兰？就算惦记老相好，也不应该呀。他是商人，应该知道怎么算账。
1: 有道理，有道理。
0: 我看这冉天放也不这么简单。你继续派人盯着他，只要他露出马脚，就是我们的机会。明白。
2: 这就派人盯着扶台封号。嗯，来来来来来来，快进来快进来，快进来，快进来，来来来，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
0: 之前跟我商量过什么事儿啊？
1: 哎呦，就是我们反过来拜托你的事儿啊。
2: 这，哎呀，你问来问去的麻烦死了。我来问，冉掌柜的，你这趟来是想干什么呀？
1: 对。
0: 哦，我这趟来啊，是想找你们当家的帮我护伤。
2: 啊？护伤啊？
0: 对。
1: 就这事儿啊？
0: 可不就这事儿吗？
1: 哎，白忙活了，真是。
2: 茶太烫了啊！你别烫着，我拿去给你晾。
1: 这梨也算了，
3: 这梨不好吃。
0: 你们这是干什么呀？
2: 你们这乱哄哄的干什么呢？
0: 大当家的，
1: 冉掌柜来了。
0: 啊。
1: 来坐吧。
0: 哎。
1: 冉掌柜，这次上山是有事儿吗？
0: 哦，我这次上山是想让你们帮我护伤。
1: 哦，想运什么货呢？
0: 外伤药。
1: 外伤药啊？
0: 嗯。
1: 外伤药可是禁运品，我们……
0: 没关系，我这儿有批文，你可以看一下。
1: 如果有批文的话，我们当然可以互伤了，不过在价钱方面，
0: 一切按照规矩办。
1: 行，朝天椒，
2: 嗯，
1: 你走一趟吧。
2: 我？跟他？我不去。
1: 你跟他有仇啊？哦，是不是你身体不舒服啊？你要是不舒服的话，我让妖娘来给你看看。
2: 哎，不用不用不用不用，我没不舒服。
1: 那是为什么？
2: 行吧，我去就我去。那我去收拾一下。
1: 他这唱的是哪出啊？
4: 不知道。
1: 你们俩又吵架了？
3: 我没有。
1: 哎，也不知道他们是怎么了。
0: 是。

0: 你最近好吗？
1: 我挺好的。
0: 那就好。
1: 前些日子给你添麻烦了。
0: 你看你这话说的，有什么麻烦的？倒是我应该感谢你帮我这么大个忙。
1: 生意上的事儿不说什么感谢不感谢的，倒是这一路上千万要多加小心。
0: 哎，那你也好好保重啊。
2: 杨掌柜，你老往后看什么呀？不相信我们双花寨的人呢？
3: 我总觉得有人在后头盯梢。
2: 疑神疑鬼的，都小心点啊！
4: 站住！
5: 站住！
4: 什么人？你要到哪儿去啊？
3: 哦，我呀，是罗龙镇福泰分号掌柜的。这位呢，是我从双花寨请来的护商领队。我们这批货呀，打算从您这儿过到武汉去。
4: 送货去武汉？

0: 长官，您别急，咱有话好好说。误会，我是商人，你们别举枪，有话好好说，好不好？
1: 商人，我看你是共产党。来人，把他给我抓起来！长官，
2: 我看你们谁敢？慢点！
3: 赵排长，怎么回事？
0: 赵培元，这个人是共产党。
3: 共产党？如果真是共产党。
0: 不但不能放行，人也得给我抓起来。是，夏荷，这有误会啊！这位长官非说我是共产党，我是正经行商的。你说共产党这事儿，这要命啊！这个，这不能乱说。他们运送的是外商药，这可是中央明令封锁的物资，他要不是共产党，怎么会用这些东西？杨特派员，上头有令，对共产党格杀勿论。
4: 长官，我运的是外商药，可是我们是正当行商啊。
0: 你看，我们这儿有批文，这长官也不听我解释，非冤枉我是共产党。
4: 批文没问题，先别激动，把枪放下。把枪放下。
3: 赵排长，把枪放下。
0: 哎，放下。
4: 冉老板，你不是开商号做生意的吗？怎么运这些东西？我做生意，生意人肯定是什么赚钱做什么呀。 做生意不就是为了赚钱吗？
2: 可是这太危险了，要不是我巡查路过这儿，一被人抓去枪毙了，都不知道怎么回事。
4: 所以啊，所以我得感谢您呐，得亏遇上您了。
2: 我不是让你感谢我，以后别做这种事了。
4: 啊。

0: 怎么这么多药？哪来的？
1: 啊，别提了，我这些药啊，东拼西凑。你也知道，现在这市场不好，我这生意呢也不好做。我这不是趁着机会发点小财吗？您就高抬贵手，让我过去吧。
0: 赵排长，放他们走。
2: 杨同仁，放他们走，不会有什么问题吧？
0: 有问题我担着。
2: 是。兄弟们，把枪放下。
3: 是
4: 是。
5: 好，准备走。
1: 谢谢各位，谢谢各位，啊，辛苦辛苦，我走了，走走走
5: 走，
1: 谢谢啊。

0: 小心点啊。
1: 林浩，你们终于来了，我们一直在担心呢，怕你在路上出事啊。
2: 人出事，东西也不能出事。
3: 东西给我吧。
2: 来，把东西都搬过去啊。
1: 多帮忙接一下啊。
4: 李队长，货到了，那我们就先撤了。
1: 好，林浩，一路上小心，我们也走了，回吧。
4: 哎，
1: 林浩，
4: 上飞机
1: 会再见面啊。
4: 好，哎。
5: 啊，那人谁啊？
4: 他呀，我不告诉你，反正是好人。
5: 那他干什么的？
4: 你说他们呀，这是个秘密。
5: 秘密。
6: 近有共党转移大批药品，请务必严密监视。
5: 怎么这么多药？哪儿来的？
7: 啊，嗨，别提了，我这些药啊，东拼西凑的。你也知道，这现在世道不好，我这生意也不好做。我这不是趁这个机会发点小财吗？您就靠带亏少，让我过去了。

0: 等会儿啊，我回来了。
1: 大人过奖。
0: 夏荷。
2: 天放哥，我都在这等你半天了。
0: 是吗？
2: 我给你带了一坛包谷烧，想你在外面这么多年，肯定好久没喝了。今天啊，咱们俩就喝个痛快。
0: 好啊。哎，小吴，哎，你盯点啊，我们先进去。
1: 哎，好。
2: 走。
0: 走。还是我妹子想得周到啊。跟你说实话，我这次回来就忙东忙西的，一直也没捞着喝这酒。
2: 妹子，天放哥，你还当我是你妹子吗？
0: 你还是因为上次那事儿生气呢吧？这么着，我敬你一杯，就算是赔礼道歉啊！我先干了。
2: 生气又怎样？不生气又怎么样？妹子就妹子吧。
0: 哎，你慢点喝，别喝醉了。
2: 没事儿，这些年在外面，我的酒量早就练出来了。
0: 是吗？那我给你倒点。
2: 天放哥，
0: 哎，
2: 我真的想知道你这些年在外面都干了些什么。我不相信你是那种能发国难财的人，你根本就不是那种人。
0: 你这是给我留面子？
2: 我就是不信。你看看你身上穿的衣服，你如果是那种唯利是图的人，你为什么要穿有补丁的衣服？你再看看你家里的东西，有哪一样值钱东西？你又没成亲，你又不需要花钱，你说你的钱都花哪儿去了？
0: 不是没钱吗？才想着挣钱呢。
2: 好，你不说实话是吧？那我再问你，你贩药的批文上明明写的是去武汉，走水路是最近的一条路，可你为什么偏偏要走往北的山路呢？那就说明你根本去的就不是武汉，而是去另外一个地方，是有共党的地方，那里正在被围剿，那里的物资很缺乏，所以你去帮他们运药。
0: 不不不，不是，夏荷。可不敢说这样的话呀，你这要害我被杀头的。
2: 你放心，我不会讲出去，即使你是共党，我也不会揭发你。但是我要你一句实话，你到底是什么身份？
0: 夏荷，你说说，你手下的人怀疑我也就罢了，现在你也怀疑我。上次药品的事儿是多亏了你帮忙。这样，如果我这批药要是赢了利，我回头给你分红。
2: 你以为我是在问你要钱吗？
0: 不不，我不是那个意思。我这不是想着说以后还得仰仗着你吗？来，我敬你一杯，好不好，夏荷？啊？
2: 难道你就不能跟我说一句实话吗？天放哥，我要你一句实话就这么难吗？
0: 我跟你说的是实话呀。
2: 我跟你讲这些，是因为我担心你，我关心你。我跟你说，如果你现在回头还来得及，有我在，我一定保你没事。但是你一定要跟我说实话才行啊！我急死了，天放哥，你知道吗？
0: 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你担心我。可是我跟你说的都是实话呀。我这做生意也是有一些风险的，根本就谈不上回不回头嘛。
2: 你不承认就不承认吧。其实我今天来还是想告诉你，虽然过了这么多年，但是在我心里，我从来都没有把你放下过。就因为我担心你，我紧张你，我在意你，所以我才跟你说这些。我希望你一直都平平安安的，你知道吗？
0: 我知道，夏荷。其实你的心思我都明白。我也跟你说句实话，这些年我在外面，心里一直都没忘了陈兰。
2: 从小到大，你有什么心里话都只会跟他说，我就不明白，我到底哪一点比不上杨春兰？
0: 你看你这话说的，咱们从小到大，我从来没有拿你跟春兰比较过，在我心里，你永远都是我的好妹妹，而春兰，永远都是我最惦记的人。
2: 可是他现在已经变成土匪了，他躲得了一时，躲不了一世。你等着，总有一天我要把他那个双花嫁给围剿了。
0: 哎，夏荷，你，夏荷，

0: 周团长叫我守着呢，
1: 都在这儿守着干什么？赶紧回去。
0: 是，兄弟们，撤了，撤。

0: 你这是在找我，找我倒酒啊？与其看你这么折磨自己，倒不如痛痛快快的陪你干一杯。最后干干脆脆的倒下，好好睡一觉，什么也不想。
1: 说的对，睡着了就什么都不知道了，听不见。

0: 这不就是你想要的吗？借酒浇愁。不过，就特许你这一次。
1: 教官，你说我哪一点比不上他杨春兰？他天放哥，天放哥怎么就？

0: 我杀过，不听不看又有什么用呢？心里没放下，永远都会痛苦。不过你放心，有一个人会一直陪在你身边，等你重新变回那个简单快乐的夏荷。
1: 完整的夏荷。

0: 吃了，朝天椒，我找你有点事儿，歇会儿吧。好，谢谢啊。 慢点儿，那，哎，芷兰，找我什么事儿啊？我这心里头啊有些不踏实，我就是想了解一下，那天你跟冉掌柜互商，那些接货的都是些什么人呢？
1: 他们是什么人，我还真不知道。反正一个个的挺神秘的，
0: 就是他们个个身上都带着枪，感觉挺像当兵的。
1: 但是吧，他们又没穿军装，
0: 像当兵的，尤其那领头的，哎，他那个口气和做派啊，跟冉掌柜简直一模一样，他们肯定是一路人。但是，哎呀，我也说不好。你们这干什么？这次天放哥回来，我总觉得他好像变了一个人似的，这心里头好像有好多秘密的事儿。 这些年我也不知道他在外面到底干些什么事儿，跟什么人接触，我真是害怕呀。哼，你是不是害怕他变心啊？我是怕他做危险的事儿惹出大祸来。嗯，哎，
1: 那个水鱼儿他哥水上飞老跟冉掌柜在一块儿，
0: 我也问过水鱼儿，可他也不知道他哥跟冉掌柜在一块儿干什么。朝天椒。
1: 嗯，
0: 我是想去镇上看看，看这冉掌柜到底在镇上做什么，跟什么人接触。
1: 嗯，行，我陪你去。
0: 行，咱们现在就走吧。
1: 走。

0: 兄弟，幸会。幸会。之前白铁已经送过去了，你那儿有我要的货吗？这三不管岛，伴军火的，大有广东，小有哨棚，但你要这么多汉阳造和同型号的弹药，恐怕只有我家是最多的。 不过你放心，你要多少我有多少。我带了样品，请先验货。不错，枪械有新。看你不像生薄子，想必也是行家。
1: 三次阻拦，那次当场结清赃款。不过交货地点会有改变，我会派人告诉你。
0: 那没有问题，兄弟你落轿，我也不会放话。
1: 那我告辞了。

0: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1: 上三不管岛，还见了军火贩子。站长，说句实话，我还真没大看清，因为那是个胡子老头，可我总觉着他就是冉天放。更何况说，咱们去福袋封号盯梢的伙计回来说，他今天出门了，把路给跟丢了。这养
2: 的就是一群废物，他又不会飞。
1: 自家地盘都给坑丢了，
2: 是是是，废物，废物。不过刚才你说的情况很重要，如果那个人是冉天放，他为什么要卖枪？他想干什么？站
1: 长，这个冉天放肯定有问题，肯定。
2: 搞不好问题比我想象的还要严重。 如果想随便弄条枪防身，以他跟双花寨的交情，还不是小事一桩？何必飞到三不管岛买呢？除非他买的数量很大，哪个普通掌柜会买那么多枪？除非共党和土匪。共党，我现在还不敢肯定。不过要能坐实他买的枪，就算他不是共党，我都要试图。 想办法让他变成共党，如此双花寨的人就死定了。
1: 那下一步咱们该怎么办？
2: 叫你手下那帮废物擦亮眼珠子，
1: 盯住冉天放，找到他藏枪的地方。明白，我这就去办。
3: 多加小心，
4: 大家看好。
5: 好。
6: 你吃点水。
5: 啊。
6: 好嘞。
5: 哎，好。
6: 啊。
5: 对了，团长让买团酒。
7: 哎，对，街口那家啊。
5: 啊，是。
6: 哎，老板，这多少钱啊？
5: 渴死了。

汇报，快走。

0: 你自己，是我啊，
1: 翟大哥，货都已经准备好了。
0: 很好，你来的时候有人盯着你吗？没有，谁也没有想到，我们没有按规定在三不关岛交货。非常好，不过我来的时候，有两个人跟踪我，已经被我甩掉了。
1: 有一点可以确定，宝箱团已经盯上富泰分号了。那怎么办？那你跟小吴会不会有危险？
0: 暂时应该没什么危险，他们一直这么盯着，说明没有抓到什么把柄。
1: 哦，不过现在情况有变，这批货物非常的重要，我们不能再像之前说的分批运送了，我们要一次全部运出去。
0: 可是，这么多货，一次全部运出去，咱们人手不够啊，
1: 又不能用不熟的人帮咱们运，这万一在路上
2: 出了差错，那怎么办？所以，我们就要找可信的人来帮咱们。你是想？不错，双花斋。这边，程兰姐，冉大哥来了。
0: 程兰，
2: 冉掌柜，那你们先聊，我等会儿再过来。
3: 来，喝点水吧。这次你上山，是谈沪商的事吧？
0: 对，上次多亏了你们，外面的诽谤才没有乱来。这次我这批货更重要，所以恐怕还得麻烦你们一趟。
3: 但是在沪商之前，我想问问你，你究竟是干什么的？
0: 我做生意的呀。别瞒
3: 我，我知道你不是。你若不愿意说，我也不强迫你。我知道你不会干坏事，但是如果是这样的话，这次沪商的事，我只能说无能为力了。
0: 这是为什么呀？很简单，如果是我一个人的话，
3: 就是搭上我的性命，我也愿意。可是要拖上这双花债全债的人，我不能答应。我问你，你是不是去了三不关岛？是不是还买了枪？这批货就是枪，而且还运到不寻常的地方去。
0: 你是怎么知道？别管我怎么知道的，
3: 你也放心，我不会乱讲的。可是天放哥，我就是想知道你这些年到底干什么去了。我相信你这个人不糊涂，不会干的伤天害理的事儿。可是你在干危险的事儿，你知道吗？你要那么多枪干什么呀？
0: 既然你知道了，我也不妨告诉你。
4: 不错，我是买了枪，但是我这些枪是要用到重要的地方。我之前跟你说过，中国正处于战火之中，自从日本鬼子发动了侵华战争以来，他们用了5个月的时间从华北打到了南京，又用了10个月从湖北打到了广东。现在政府已经被迫迁到了重庆，如果再这么打下去，我们中国就要灭亡了。
3: 可是你们想干什么呀？
0: 春兰。
4: 我们小时候都听说书的人讲过，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现在中国正处于生死存亡的关头，如果中国灭亡了，我们所有的人都会沦为亡国奴。现在不是坐以待毙的时候，不管是谁，都应该奋起反抗，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

0: 这个道理我懂，我们都懂。可是你想想，打仗那儿有政府有国军，我们这些老百姓能干什么呀？只能添乱。再说了，我们这是山沟沟，日本鬼子怎么也打不到这儿来，也不会祸害到我们的乡邻的。可是你想想看，我要是帮你私运军火的话，就会连累到烧花寨，连累到文家。
1: 让他们有杀身之祸，你懂吗？春兰，我没想到你会说出这样的话。
0: 我好，
1: 既然你不帮我，我自己想办法。告辞了。
0: 天放哥，我求你了，别去干那些危险的事儿。
1: 是的，过段时间我再来看你。

0: 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 招他往后赶都赶不走。
1: 你不害臊啊你？我就知道你这狗嘴吐不出象牙来。你以为当家的跟你一样啊，没脸没皮的？
0: 你才不开窍，那女的事你没发言权啊。
1: 你是妖精十八怪，我告诉你啊，你少来帮倒忙。
2: 哎呀，行了行了，你俩就别老吵了，先说正事儿吧。这当家的和展天发老这样下去不行，多让人着急啊。
1: 我看实在不行，咱们得想个办法，然后把他们俩的事儿给彻底解决了。
2: 好，
1: 怎么解决？你还没想出来呢。
0: 我看啊，要不咱们来制造一个机会，让他们俩想不了别的，只能想两个人的事情。
2: 说什么机会？快说呀！
3: 好了，这回我们要做两手准备，不能再让双花寨跑了。我现在把掌握的情况指挥国军，让冉天放人赃并获。你马上召集宝箱团，随时待命，千万别走漏风声。我们要暗中行动，就算定远和杨下河再想手软，也让他们没办法放人。
4: 镇长，这冉天放是去了双花寨，可我们连他藏枪的地方都没找到，怎么人赃并获？
3: 你可真够蠢的，还找什么枪啊？冉天放去双花寨，那多半就是跟运送军火有关，再拦截他就溜了。只要他们肯出窝，我们就有机会逮人。走，
4: 快快快快！一，
5: 二，
4: 二，一，
5: 二，
4: 二，
5: 一，
4: 二，
5: 二，
4: 一，
5: 二，
6: 二，多狠一点！
4: 一，
3: 海团长。我有要紧事找你。
4: 一，
6: 海军长亲自前来，有何指教？
3: 很重大的事。
4: 一，

这可是我们的人亲眼看见的，可见冉天放和双花寨肯定是勾结在一起的。我知道了，好，那我告辞了。

0: 你是不是很好奇他来干什么？也不知道为什么，每次看见海镇长，总觉得有事情要发生。
1: 都说女人直觉敏锐，看来不得不信。还真的出事了。你看到了？上峰来电说，罗龙镇附近共产党游击队活动频繁，要我们严加防范。
0: 可是这跟海镇长有什么关系？
1: 不仅跟他有关，跟你也有关。
0: 跟我？
1: 坐。
0: 包厢团最近一直在盯着双花寨跟富泰分号，他们也怀疑冉天放。
1: 我都不知道该不该告诉你。
0: 不，团长，有什么你直接跟我说。
1: 据海镇长说，冉天放购买了大批军火，打算通过双花寨送往附近的共产党游击队。
0: 海镇长的意图很明显，如果冉天放是共党分子，那么双花寨就是通共。
1: 一箭双雕，
0: 团长，你也相信冉天放是共产党吗？
1: 我不知道。不过我想，双花寨刚刚给我们签订了协议，应该不至于转身就违背协议，私运违禁物品。但是这件事情跟共产党有干系，冉天放的身份也确实值得怀疑，我不得不防。上回他运药是你放的行。
0: 但是因为有批文，我也无话可说。不过这回情况不同，你明白吗？团长，我明白。可是我……你还是
1: 很担心冉天放的安危，夏荷。
0: 我告诉你这些，是想让你有个心理准备，不需要太勉强自己。这次行动，你还是回避，别参加了。
1: 不，团长，你还是让我参加吧。我知道你是为了我好，谢谢你。其实还有很多事情我都应该谢谢你。跟了你那么久，常听你讲大义大局，也一直看着你是这么做的。我不应该因为私情而影响任务。
0: 我知道自己该怎么做，保证完成任务。
1: 好，我相信你的决心。不过夏荷，你要记住，开弓没有回头箭，战斗一开始就没有退缩的余地。
0: 我马上去集合部队。

0: 我们现在所面临的情况非常紧迫，我做了个决定，以我们现有的人手，明天一早把货运出去。双花寨拒绝沪上，这就是说从八卦岭界路也行不通。如果走其他路线，就算路上没有国民党的岗哨，其他匪帮也会盯上，这会不会太冒险了？
1: 是很冒险。 可是我们就这么等着也不是办法，前线的情况越来越严峻，我们的同志手中没有枪是没法打鬼子的，而且他们还要手无寸铁的面对那些国民党的围剿，所以现在运送军火刻不容缓。我们必须得试一试。各位同志，我们这次任务非常危险，可是不管付出多大的代价，哪怕是在座的各位就剩一个人，也一定要把枪送到咱们同志的手中。好。
2: 雪少飞，小吴，你们今天晚上先留下来，陪着大家一起准备。
3: 好。
2: 我今天要回去处理点事情，所以你们都要小心。
3: 冉大哥，我跟你一块去吧。福袋分号现在也不安全了。
2: 不用，我一个人行动方便，两人容易暴露，你们等着我就行了。
3: 那你自己小心点。
2: 好。

0: 我今天要回去处理点事情，所以你们都要小心。
1: 冉大哥，我跟你一块儿去吧，福袋分号现在也不安全了。
0: 不用，我一个人行动方便，两个人容易暴露，你们等着我就行了。
1: 那你自己小心点。
2: 曹天骄，秀秀，水鱼儿，春兰，哎，春兰，幺娘，你看见他们了吗？怎么一个人影都不见了呀？
3: 他们下山了。
2: 下山干什么去了？
3: 先别管他们了，走上我屋去跟你说点事儿。
2: 咱干嘛呀这是？
3: 走吧，到了你就知道了。
2: 神神秘秘的，
3: 快走，有好事告诉你。

真好看，你这是要干什么呀？春兰，你跟我说句心里话，你心里是不是还惦记着冉天放啊？好好的，干嘛问这个呀？你就跟我说是还是不是？我们俩呀，已经是两条路上的人了。 既然是路啊，就有可能再会到一起去。我看得出来，冉天放心里还惦记着你。幺娘，你到底想说什么呀？嫁给他吧。你这瞎胡说什么呀？我知道，你是文家的主母。 也在各个叔公面前发了誓，可是抛开这些不说，你还是个女人。作为女人，图的不就是找个贴心的人，和美美的过一辈子吗？你跟冉天放经历过生死离别，曲曲折折的，现在好不容易又聚到一起了，这是天大的缘分。既然是缘分，就别再错过了。 我承认，我这辈子心里头恐怕都放不下天放哥。可是我在文家列祖列宗的面前发过誓，生是文家的人，死是文家的鬼，不更改。也许我跟天放哥下一辈子吧。现在我最大的心愿，在双花寨跟文家的人能过上踏踏实实的日子。 我就心满意足了。这些年啊，你为文家做了多少事儿，还养大了孝利的儿子，文家上上下下没有人不念你的好。都说。

0: 少奶奶撑起了文家，是文家的天。可是他们哪里知道你有多难呀，背地里流了多少泪，我是看在眼里，又帮不上你什么忙，只盼望着能再有个人来护着你。就是我爹在世，我想他也不会怪你。放心，文家几个长老那里呀，我去说，他们会通融的。
1: 不必了，不想了，不想了。
0: 不行，我都准备好了。
1: 你准备什么呀？
0: 回头你就知道了。
2: 哎呀，这大红喜字儿！
3: 哎，哎，快快！
4: 我们呀，还准备了合欢碗和蜡烛，就是时间太紧了。要是来得及啊，我肯定给春兰姐弄一个龙凤呈祥的大喜烛。
1: 这择日啊，不如撞日，哪有那么多穷讲究？这把亲结成了，才是正事。比整这些虚头巴脑的实在多了。
0: 咱们这么做，春兰姐会不会怪我们呀？
5: 怪就怪吧，我宁愿他骂我一顿，我也不愿意天天看着。你看他现在把苦水往自己肚子里咽。
1: 就是，这女人身边怎么能没个男人呢？沈玉儿，来，姐姐给你讲啊，这女人呢，就好比一朵花，得有人养她、护着她，有阳光雨露滋润她，才能开得更好、更漂亮。
5: 旧菩萨，你不要当着水鱼儿的面胡说八道。
1: 我怎么胡说八道了？我这说的可都是大实话。再说了，这水鱼儿啊，迟早也是要嫁人的，早点知道有什么不好啊？
5: 人家嫁人会有人告诉她，你不要在这胡说八道。
1: 我这是传授经验，你还说我胡说八道？你看看你自己，这明显就是备受摧残的样子，弄得跟男人婆一样。秀秀，你说是不是啊？
6: 啊，你们吵架怎么把我给扯上了？我可不吵。
0: 秀秀姐，他们说什么呢？我怎么听不懂啊？
1: 哎呀，我是说啊，那男人和女人之间……
5: 妖婆子，你要再在水鱼儿面前胡说八道，你信不信我撕了你的嘴？
0: 就是别吵，
6: 你别吵了，别把严掌柜给吵醒了，快走吧，
0: 走走，出去，给你损着。

0: 来来来，早点歇着啊！天放哥，哎呀，朝天叫你们！
1: 天骄，快开门，别吓唬闹啊！当家的，对不住了啊！今天晚上你就别想出来了。
2: 没错，这良辰美景的，你就别费心思在我们身上了，赶紧洞房花烛吧！
0: 我警告你们啊，你们要是再不开门的话，看我怎么收拾你们！
3: 当家的，你就不用收拾我们了，把咱掌柜收拾好就成了。
0: 我们走了啊！
4: 哎，别走，回来。

0: 昨天有两个商队的货要走船啊，等这次沪商回来，有些船就该修一修，重新上遍桐油了。
1: 行，这个您放心。

0: 哎，这几天我得看看猫娃去了，真想他呀！看他的时候啊，我再给他买点一儿粑，哎，还买点苞谷糖。这个孩子可爱着他了。
1: 嗯，爱吃。
0: 每次买了糖，他都藏到鞋子里。
2: 跟上，快跟上！
3: 跟上！
0: 跟上！跟上！
3: 你说他万一要是变卦了怎么办呢？
0: 这可坏呀！
3: 爽娃这还不知道呢，得赶紧通知他们呀，要不然他们一点防备都没有。
0: 大管家这样，我现在就去告诉他们。
3: 我去了，
0: 好，
3: 小心点儿，
0: 哎，小心，
4: 小声点，小声点儿。

0: 这回春兰姐可没办法了啊！哎，赛凤仙呢？
1: 幽婆子，嘘，你给我下来。

0: 我醒了，这是你的房间呀，天放哥，你千万别怪他们，他们不懂事儿，闹着玩的。
1: 不是怪不怪，他们把我弄这儿来干嘛呀？
0: 他们不是想让咱俩成亲吗？
1: 这不胡闹吗？春兰，我跟你说，现在不是成亲的时候，我现在有事情，我得赶紧走。
0: 不是我想胡闹，我跟你说了，成亲的事不是我安排的，我没非要留你，你要走随时可以走。
1: 不，春兰，我想你误会我的意思了，我真的有急事儿，我现在真得赶紧走了。我知道，
0: 可你能不能告诉我，你到底在干什么？你是什么身份啊？这么火急火燎的事儿。
1: 你之前不是问过我的身份吗？我现在只能告诉你，我是有组织、有纪律的，我的一举一动都是要通过组织的。
0: 这是什么组织啊？什么组织啊？把你变得像另外一个人一样。
1: 春兰，我真不跟你说了，明天一早我有重要的任务，人家都在山下等我呢。这么着，你先让我下山，明天我再跟你解释啊。
0: 天放哥，你有什么事儿不能说呀？
2: 你说出来，说不定我能帮你啊！
1: 这个事儿我跟你说不明白，而且这是机密，我现在真不能告诉你。
0: 你连我都信不过。
1: 行行行，春兰，你别说了，有什么话咱们回来再说，好不好？
3: 开门！开门！开门！开门！
2: 天放哥，你别着急。
1: 我能不着急吗？你知不知道，你误了我多大事？你们这是什么行为？这就是绑架，这跟真正的土匪有什么区别？
0: 你怎么能这么说我呢？连你也觉得我是土匪吗？好，我让你走，我让你走。
1: 朝天椒，开门！我回来再跟你解释。
4: 哎，当家的。

0: 是我，这怎么办呢？春兰姐，不用说了，秀秀。 我知道你们都是为了我好，是好意，心意我领了。但咱以后别这么做了，行吧？
1: 当家的，不好了，出事了！
0: 出什么事了？
1: 我和大拐子在镇上看到很多当兵的，还有保相团的人，他们把。

0: 路口都给封锁了，不担心他们对双花寨不利，所以我就上来告诉你一声。没理由啊！我们这刚约定好互不侵犯的，况且我们双花寨最近没什么行动啊，
1: 你看清楚没有啊？
2: 我看清楚了，我亲眼看见的，
0: 绝对没错。
2: 坏了，该不是盯上天放鸽了吧？冉掌柜，冉掌柜被盯上了。
3: 共党的宣传单，好，继续找，特别是枪、信件、电台，只要有这些东西的话，就不怕冉天放不认账。
4: 明白。
5: 队长，
3: 你们脑袋进水了？
0: 这种东西一张跟一百张有什么区别？一定要有别的东西。这样，玉，地方哥，那你要去哪儿？
6: 冰清，
0: 我真的有很重要的事情，我请你相信我，我一定会回来娶你的。
6: 我不是为这事拦你的，我也不想多问了。我只是想告诉你，你的事已经暴露了，海定远封锁了所有的码头跟路口。
0: 就等着你自投罗网了。
6: 不可能，你听谁说的？
0: 水上飞和大管家都亲眼看见了。天放哥，他们想拦着谁，你应该比我更清楚吧？
6: 张兰，我手里有一批很重要的货，我必须得送出去。所以我不管他是土匪还是什么海定远的封锁线，我必须得闯出去。
0: 可是你这么闯太危险了，你知道吗？
6: 可是现在真的没有别的办法。
0: 有办法，你先跟我回寨子。
6: 咱们好好想想别的办法，总比你这一个人去贸然行事的强吧。
0: 陈兰，
6: 我之前是想找你们双花寨帮忙，可是现在情况不一样了，我不能连累你们。而且请你相信我，我做的真的不是坏事。
0: 天放哥，我当然不希望你牵连我们双花寨，可是这件事情已经发生了。如果这批货真像你说的那么重要，那就更应该想一个妥善的办法，而不是这样贸然的去硬闯。 田放哥，你现在到底在做什么事？我也不想多问了。可是眼见着你如果为这事儿送了性命，你觉得我这辈子还能安心的活着吗？你什么都别说了，听话，跟我回寨子。
6: 好，
0: 上马。
3: 镇长，我们是实在找不到你说的那些东西。不可能，这是匪窝，一定有别的东西的。
7: 共党那么狡猾，没准都搬走了。
3: 继续找，这个店里面肯定有共党的秘密，只要找到的话，那就是证据。走走走走走，
7: 是，找
3: 去，
7: 挖掘三十也找。
0: 我想好了，我决定给冉掌柜护上运货。不过恐怕这次得冒点险，得从当兵的眼皮子底下过。
8: 没问题，当家的，只要你决定了，你怎么说咱们怎么做。
7: 对，
9: 不就是锅烧夹吗？咱双花寨什么没见过，不怕这个。
0: 谢谢各位支持我，不过你们放心，我会尽量的保证你们的安全，不让他们找双花寨的麻烦的。
8: 那就好，那就好，我们家圆圆从小就没了爹，可不能再没了你了。
0: 哎，
2: 妖婆子，就你废话多啊！你要是害怕了，就不要参加了。
8: 哪个怕了呀？当家的既然这么讲，肯定是心里有主意了呗。你又何必在这儿瞎逞能？
0: 你，
8: 哎呀，好了，春兰姐，事不宜迟，你就下令吧。
0: 回来的路上，我是这么想的：这次呢，不需要大规模，也不需要所有人都参与，还像往常一样正常互商。 既然他海定远又重兵把守了出镇的路口，我跟冉掌柜兵分。

0: 两路，我呢带一队引开他们的兵力，詹掌柜就能够顺利的出镇运货了。
1: 这可不行，怎么能让你们当诱饵呢？我想他们既然怀疑了我，就让我去引开他们注意力，你们就可以平平安安的把货运出去了。
0: 詹掌柜，既然他们都怀疑你了，那就更危险了。
1: 不会有事的，他们抓不到我把柄，拿我没办法。
0: 你就让我去吧。不行，春兰，我觉得冉掌柜说的也有道理，不妨就按他说的办吧。不行的。
2: 是啊，当家的，你要是不放心，让我跟冉掌柜一对，双花寨向来都是我带护商队的。你放心，我会保护好他的。
0: 这样好，对，这样好。平日里都是朝天椒护商的，你带着商队走，不会引起别人的注意。
2: 嗯，
0: 这样好。不过。 还是要多加小心，以免跟他们正面冲突。
2: 好，对。
0: 申尚飞，
3: 哎，
0: 还得麻烦你跑一趟。
3: 丹家的，有什么事儿你就尽管吩咐吧。

0: 现在回头还来得及。我为什么要回头？这是执行任务，没有私心可寻，你明白吗？你放心。
1: 他们来了，
2: 谢谢你啊，张队长。
0: 嗨，你跟我还客气啥？冉掌柜，说句心里话，以前呢，我对你挺有成见的，可现在来看，你是真心实意为我们当家的着想，所以呢，以前那些不痛快都没有了。
1: 那太好了，有你们在春兰身边，你们对他这么好，我也就放心了。
0: 我看你们双花寨的兄弟姐妹就像一家人一样。那当然了，我们呀，比亲姐妹还亲呢。
1: 马上到了，做好准备。都精神点儿。冉主，干什么呢？各位长官，辛苦辛苦啊！二位，你看我们福泰分号运点货，至于你们摆出？
3: 这么大的阵势，又是枪又是炮的，
4: 冉老板好像也并不怕我手下这几条枪吧？这么大的阵势，还气定神闲的，佩服。要不是知道你开了间商铺，倒还真叫人以为你是个带兵打仗的。
1: 哎呀，海团长真为开玩笑。我们福泰分号每次运货必为你们拦截呀，这场面见多了，我自然也就习惯了。
4: 冉老板，你到底运的是什么货？你知不知道走私违禁品是要坐牢的？
1: 您看您说的，我就是一个普通的掌柜的，哪有那个胆？我们运的就是一些茶叶和桐油。
4: 你还狡辩，都有人看到你去了三不管。
1: 梁老板，要过关就得先验货，请你把那些货包打开，我们要搜查。海团长，您看呀，我们运的都是一些小的零碎的东西，要是打开了散了一地，可不好收拾。
4: 您就高抬贵手吧，好不好？不会是不敢打开吧？海团长，你不会像海勇老贼一样不讲信用吧？你可别忘了，您答应过我们大当家的，不再为难我们。那我也得先知道，双花寨是不是遵守约定，到底有没有做违法的事？所以这个货，我必须得查。
0: 走。
5: 是。
1: 行，搜吧。

0: 报告，没有发现违禁物品，库里面只有油和茶叶。
1: 都查清楚了吗？
0: 都打开看了，没有发现任何违禁物品。
2: 您瞧瞧，我说什么来着？没有吧？您看还劳烦你们这么辛苦。行了，你们先忙，我先走了。
1: 等等。
2: 不死心。

0: 说吧，把枪藏哪儿去了？哎呦，韩团长，您这话问的我是越来越糊涂了。我们一个走商的要枪干嘛？
1: 你不承认也没有用，我们已经发现了。自从你回罗龙镇以后，你的行踪很可疑，所以我们现在必须把你带走，接受调查。来人，
2: 到，
1: 把他们带走，把货全部扣下。
3: 班长。

0: 说话带的，把枪都放下。
1: 这样，蔡团长，东西都是我的，你们要扣就把我扣起来，把他放走，好不好？
2: 你这猴戏也该耍够了。
1: 放心，不会怎样的，只是先请你们回去坐一坐，一旦查清楚事实，就会放你们走。带下去。
3: 是。
0: 走。
3: 走。

0: 我们是不是真的搞错了？海镇长这些老狐狸，天天盯着双花寨和富泰分号，他不会放过任何蛛丝马迹的。倒是那个冉天放，确实很神秘。这回我倒有几分相信海镇长的话。
1: 可是，如果冉天放真的偷运枪支的话，他连护商队也请了，他为什么不把东西藏在里面？
0: 难道他是想先探个风头？这不是没有可能。我总觉得这件事没那么简单，说不定在那些地方还埋伏着另外一队人马。等我们把注意力放在冉天放这头，不管是抓了他还是放行，只要哨卡一松懈，
2: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全体听着，继续严守，绝对不能放过一个可疑的人。是。
3: 豆花，豆花，新鲜的豆花了啊！哎，烤鱼啊！来，站住！来，豆花了！哎，烤鱼，烤鱼！坐去吧。豆花了！哎，新鲜的烤鱼要来了！等等，这什么呀？这是两趟货，要在两个码头上卸货，害怕搞错了，所以做了个记号。
4: 对，对，对，对，对，对，
3: 要不然就搞错了。没问题的。
5: 老总，
3: 这个您去买包烟抽。
5: 好，行行行，
3: 就是，
5: 好，走吧，走吧，
3: 不容易，
5: 多谢老太一面啊。其他人可没我好说话。
6: 谢谢老总，
7: 快点，快点。
8: 哎，好嘞，
6: 好，
8: 来。

0: 怎么还不见其他动静？
1: 报告，
2: 怎么样？报告团长，2024年全联汇报罗龙镇各处码头情况。这是记录，今日各码头共开出6条船，人渡码头先后有3条货船开出，经检查，人货都没有问题。另外，文家码头先开出2条货船，后有临时加开一条。
0: 等等，团长，文家沪商队向来严谨，绝对不会临时加开船只。搞不好，问题就出现在这条临时加开的船只上。
3: 所以你是认为
0: 他们是想暗度陈仓？
4: 你们几个跟我来。是。
5: 团长，
6: 还是我去吧，码头上我熟。你们几个跟着杨特派员，有情况随时来报。
3: 是。
4: 慢点，
7: 慢点，慢点啊！
8: 你就站这儿，别动，别老在他们眼皮底下过，太危险。
9: 哎，往上放，往上放。
10: 好。
11: 去那边问问去。
12: 嗯，好。
13: 拿点橘子去那边看看。
14: 你也知道，我这送货的时间要是迟了，被罚的钱那可就不是一点半点儿啊！我们工程队的工钱。
15: 哎，来啊，各位老总，来来来，吃个橘子，哎，解解渴。哎，来来来，
16: 我闺女，
15: 哎，你们这啊。

0: 我们走吧，
1: 是香妃，行了，赶快开船吧。
2: 当家的，那你呢？
1: 我留下。
2: 这都危险的，你赶紧上船走吧。
1: 朝天将和冉掌柜那边还不知什么情况呢，我必须留下。快走吧！
2: 哥，别说了，快走啊！
1: 快走啊！
2: 走。
1: 不许开船！大管家，你应付一下。
2: 杨特派员，这发生什么事儿了？
3: 我问你，为什么多开一条船？
4: 秀秀，准备行动。
2: 杨特派员，今儿呢，温家码头的生意多，这你又不是不知道啊，对不对？多开一条船，这很正常啊。
1: 你就别在这跟我。

0: 张口胡说了，你以为我不知道吗？文家的船向来都是三天前就安排好了，除非是遇到什么要紧的事情，否则绝对不会多加船只。
1: 想来想来，你说的那都是老黄历了。现在这老太爷啊和两个少爷都走了，有些规矩就乱了。

0: 你就别在这跟我张口胡说了。你以为我不知道吗？文件的船向来都是三天前就安排好的，除非是遇到什么要紧的事情，否则绝对不会多加船只。
1: 想来想来，你说的那都是老黄历了。现在这个老太爷和两个少爷都走了，有些规矩就乱了。现在生意好，人手少。
2: 变化变化嘛，就说你啊，你过去，你是耍狮子的，现在不是骑大马了吗？啊，你过去穿的是绣花鞋，现在不穿大马靴了吗？你过去。
3: 行了行了，我问你什么，你回答就行了，不准跟我提以前的事儿。
1: 行行行行，你不爱听我就不说不说。
2: 你们几个把货给我搬上来。
4: 杨特派员，这么多货，这么沉，这搬来搬去的，多麻烦呢。
2: 杨特派员啊，你就不要再难为我了。刚才这些老总都检查过了，
5: 我命令你们，赶紧把货搬上来，让我检查。
2: 哎，行行行行行行行行，搬吧搬吧搬，
6: 怎么搬？
2: 来来搬搬搬，
6: 准备，
2: 快点，
5: 快走，
2: 快走。
5: 说清楚，到底怎么回事？我也不知道这是哪来的烟的，这文大管家，你最好给我听清楚。如果你再故弄玄虚，我就把文家上上下下给你查个遍。
7: 你查，亏你也曾是文家的人。
5: 怎么样，春玲姐，你可回来了？
8: 有什么消息了吗？
5: 啊，朝廷就有消息了吗？他们过没过哨卡？
9: 出什么事儿了？啊！詹掌柜和朝天骄被他们抓走了，把其他的人给放了回来。都怪我，这明明有危险。
5: 姐，你别这么说，这事儿本来也不好办。
9: 对，现在最要紧的，就是打探消息，看他们关在哪儿，想办法救人。
5: 当家的，现在风声紧。 打探消息的事情就交给我吧，我换了这身衣服，再换个装束，保证大家认不出来。好，我再给你派个人，你们好分头打探消息。
9: 春兰姐，
5: 让我去吧。
9: 好，
5: 水鱼儿，你记住了，下山之后一定要打听到他们关在哪儿，看守有多少，越详细越好。
9: 嗯，
5: 千万注意安全。
9: 嗯，我们去准备一下。
5: 好，走。
9: 春兰，你也别太担心了，祖宗会保佑他们的。再者说，不管怎么样，夏荷也不能看着冉掌柜去死啊！更何况，枪是你和文家商队运走的，冉掌柜没有把柄落在他们手里。
5: 比起天凤哥，我更担心的是朝天骄，毕竟韩永老贼跟他有仇，我怕那韩永老贼趁机报复。
10: 展老板，你跟杨春兰联合起来耍我们是不是啊？你别以为我们不知道，你们一个走山路，一个走水路，明着让我们拦截你，实际上让他偷偷的帮你把枪运出去了。
11: 哎呀，各位长官，我看这里边有天大的误会啊！
12: 杨老板，我劝你还是老实交代吧，不妨实话告诉你。
11: 我们现在怀疑你是共党分子。你不仅是共党，还跟山匪勾结，是双重罪犯。哎呀，你说我怎么跟你们解释，你们才能相信呢？我们福泰分号那一直做的都是正经的生意。再说你们也查了呀，那里边也。

0: 没有你们说的违禁品，我找双花寨互商，那也是依照你们本地的老规矩办事。那就说你是清白的很喽。可说的是呢，你们一会儿通匪，一会儿又共党的，这高帽给我扣上，那我可扛不住啊。
1: 冉老板，你可不能糊涂啊！你知道对抗政府的下场吗？你好好想想，我们为什么抓你？
0: 是因为我们掌握了你的行动，你现在只有改过，跟共党撇开关系，好好认罪，我们才能放了你，你就能回川河寨好好过你的日子了，你知道吗？
2: 哎，特派员，他可是要犯，怎么能说说就放了？而且你看看，他死硬不交代。
0: 天放哥，你就承认了吧。
2: 哎呀。
3: 你让我承认什么呀？我什么都不知道，你让我承认什么？
4: 够了！
3: 行，你不听劝是吧？那你就在这瞎扯吧，看看谁能救得了你。
4: 你说你是普通掌柜，你上三不管岛去做什么？有人已经看见你跟军火贩子接头了。
5: 海团长。 现在这世道有多乱，我想您一定比我清楚。我承认，我是想买把枪防身，我是个商人，我平时东奔西走的，身上带把枪会比较踏实。可是后来价钱没谈拢，我也没买。不过您要是说，就因为这个事儿，我就是共党，那我想跟您说，这五岭十九寨所有的猎户家里都有枪，你能说他们都是共党吗？
6: 狡辩。
7: 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我去过福泰分号，找到了你是共党分子的证据，看你还有什么话好讲。
8: 在这儿呢，镇长。
7: 海团长，你看，这个是共产党的抗日传单，是从他店里搜出来的。这些宣传赤化的传单，一个普通掌柜哪会有？还敢说他不是共产党？
8: 可笑，亏你也是国民政府委派的一镇之长，就这点见识，您说这个传单他宣传抗日就是宣传赤化？那我想问你，日本鬼子现在打到咱们家乡来了，欺负咱们老百姓，老百姓想抗日，您能说这也是赤化吗？国民政府也要抗日，也宣传抗日，您能说这也是赤化？
7: 你还给我贫嘴！我只是说这些东西是共产党的。
8: 东西也是你的，这证明你是共产党。不然，一个普通商人为什么收藏这些东西？不错，我是个商人。可首先，我是个中国人。我不管这些传单是从哪来的，是谁给我的，我看见了，我觉得写的很好，我就留着。这是出于中国人的基本的良心。可你们呢？ 现在全中国都快被鬼子占了，您二位一个是国民革命军团长，一个是国民政府官员，你们不去关心抗日，不去关心老百姓的死活，却来为难我一个商人。我真想问问你，你们为了乡亲们都做了些什么？你们就是这么履行你们的职责吗？
7: 海团长，你听听，他的口气，活脱脱就是共党分子。
3: 梁老板，这些话说得很好，我印象深刻。不过你到底是不是共党分子，我一定会查出来的。给我把它看好了，千万别出任何差错。还有，给他还有那个女土匪送点吃的。
9: 是。

0: 贱人，婊子，你也要落到我手里的一天，啊！汉勇
1: 老贼，
0: 有本事你就打死我！只要你打不死我，我见你一次，我就杀你一次！想死没那么容易，来，
2: 哎哎，
0: 给我打，打死为止。打不死呢？

0: 让他生不如死，贱人！
1: 王八蛋！
2: 慢着，韩镇长，都听见了，别打死了，打死就没法用了，把绳子解开。是。
1: 王八蛋！啊！你过来还有老贼，你个王八蛋！
2: 你这个泼妇，把这衣服脱了。
1: 猪狗不如的东西就知道欺负女人。
2: 没有，我没有欺负女人，是我们镇长下的命令。
1: 我管你谁的命令，再敢乱来，小心我的子弹不长眼。
2: 是，太白院。

0: 教官，你喝茶。教官，今天的事是我不好，我向你认错。
1: 夏荷，你说过你是军人，你也说过你不会徇私情，可是刚才
0: 是，我知道我今天在牢里说错话了，不该不经上级同意就提放人，更不该发脾气离开牢房，请团长处罚。
1: 你明知道不对，为什么还要这么做？
0: 虽然经过了这么多年，教官，我们从小一起长大，他又是我爹的徒弟，就凭着这么多年的情分，我
1: 这道坎儿，你是早晚得过。你要明白，你们都已经不是以前那个自己了。
0: 明白。他现在变成这个样子，又有共党嫌疑。教官，如果他真的是共产党，那我该怎么办呢？
1: 现在没有证据，还不好下结论，更不好处置他。眼下扣了他和朝天椒两个人，我就是为了引蛇出洞，看双花寨会不会出来救人。
0: 以杨春兰的脾气，他肯定会下山救人。
1: 那就正中下怀。无论冉天放是不是共党，双花寨跟共党有没有干系，单凭劫牢这一项就够顶杨春兰的罪，到时候双花寨群龙无首，剿匪也就能够事半功倍。我希望他们能够全部下山缴械投降，
0: 那我们就能顺利地完成任务了。
1: 事成之后我再跟上面请求，看能不能轻判杨春兰，不过这苦头总是免不了得吃一点。
0: 他活该，谁让他上山当土匪的，还害死了爹娘，我巴不得让他偿命。

0: 镇长啊，这个龟儿子共党就是狡猾啊，死到临头了还倒打一耙，这个龟儿子。我看啊，海团长没打算把冉天放怎么着，咱们是不是白起劲儿了？
1: 他一个过路神仙，当然逍遥自在了。到时候他完成任务，拍拍屁股走人。我呢，在我管辖的地方，除了有女匪，还有共党。倒是上头要追究起来，我这个官儿就不用当了。
0: 哟，那可怎么办？原来想着抓住共党立功受奖呢。
1: 别说立功了，我更加担心的是往后罗龙镇的实权在我手里边还没捂热呢。如果将来共产党和女匪联起手来，就是我的管辖区里边最控制不了的势力，我这些年的辛苦就全都白。

0: 白费了，所以呢，从一开始我就没想给冉天放留活路，抓住他一个，最好连这里的共党组织一网打尽，要让上面知道我惩办共党的决心。至于双花寨嘛，现在国府反共呼声正高，只要咬死冉天放是共党。 双花寨同共，到时候就容易收拾他们。
1: 那个女匪应该怎么办？想关着？
0: 我不会让她活过今天。

去医院。哎，

0: 教官，你怎么样？
1: 日军在攻击襄阳后又转向南漳，进而直趋当阳。其表面目标看似意在襄樊，但真正的战略意图却在于拿下宜昌。战局恶化到这个地步，不仅李宗仁没有看透，恐怕就连重庆的统帅部也没有料到。只怕宜昌失守，日军由长江进击重庆的水路就要洞开了。
0: 那我们该怎么办？
1: 只希望我打的那些情调报告能够得到批复，尽早调我的部队去抗日前线，而不是继续耗在这里。对了，我听那些士兵报告，说你去了福台分号，怎么样？有没有什么收获？哦，没有，里边已经搜了一遍了，该搜的东西都已经搜了。倒是刚才在路上，我好像看见双花寨的人了，教官。
2: 杨春兰这个人诡计多端，我们单是派人盯着双花寨和文家，可能还不够，我们还得在牢房里做点文章，以防不测。
3: 那你有什么打算？
2: 上双保险。从你们打探回来的消息基本上断定，他们两个人就关到了这两个牢房。咱们这次劫牢是近距离的跟当兵的过招，所以大家要千万小心。
3: 避免正面冲突。嗯，哎，当家的，要不让大管家派人来接应一下，也能好很多。起码文家也能抵挡一阵子。
2: 这回不行了，现在文家被那些当兵的围得死死的，出入都要严加排查。我这次下山，连文家的大门都没进去，还好大管家看见我，假装买了我的柴，才把他们知道的情况传出来。所以这回啊，咱们得靠自己了。
3: 当家的，我在山下有个内应。 他会带我们进去，太好了。那现在根据我们掌握的情况来看，牢外看守比较多，反而进到牢里倒没那么多了。有一个值班室，还有两个流动看守。既然咱们有内应，我决定，咱们扮成送菜的农妇，只要混进去了，那两个流动看守就好对付了。秀秀，嗯，你带好开锁的钥匙，还有多带些暗器。 这样动静会小一些，
2: 好，
3: 以防万一呢。我已经让文三在八卦岭下做了埋伏，一旦咱们这次行动失败，他会掩护我们撤离。
4: 嗯，哼，这个男人婆，平常跟个疯婆子一样。

0: 关键时候还得本姑奶奶来救他。
1: 我怕情况有变，所以我决定今晚行动。大家各自准备去吧。
2: 好
0: 好
3: 好，我们走。

0: 你就放心吧，只要你帮了我们这个忙，你说什么我都答应。
1: 真的吗？
0: 当然了，我什么时候骗过你了？
2: 塞缝线。
0: 哎，当家的，
2: 这就是你说的内应啊？
0: 嗯，他是我开花船时的常客，人还算老实，信得过。
2: 啊，行，那赶快准备吧，快。
1: 哎，塞缝线，你对我真的是真心的吗？
0: 那还用说吗？只要这事儿办成了，我肯定一辈子都记着你的好。
3: 哎呀，就放心吧，我们不会干什么出格的事儿啊。
1: 那走吧。
4: 夏荷，你来干什么？
3: 天放哥，我来是想看看你，顺便跟你聊聊。
4: 真没想到啊，我们会在这种环境下聊天。
3: 我也没有想到。天放哥，你跟我说实话，你到底是不是共产党？
4: 关于这个话题，我真的没什么可跟你说的了。
3: 你能告诉杨春兰，就不能告诉我吗？
4: 这跟春兰有什么关系？
3: 跟他没有关系，他会帮你运枪。
4: 关于这个话题，我们已经来回来去说了很多遍了，真的没意义。
3: 好，那我们就说点实在的。天放哥，我有你是共党的证据。
4: 是吗？什么证据啊？
3: 我找到了你的电台。
0: 太不严了吧！
1: 哦，他们平时不是这样，碰巧当官了，进城办事去了。今天运气好，正赶上了。管事儿的一不在，这些当兵的呀，自然哎，就偷懒
5: 了。喝了呀，
1: 走吧。
6: 站住！干什么呢？
7: 哎呦，军爷，辛苦辛苦啊！
8: 他们干什么的呀？
7: 啊，他们是送菜的。
8: 送菜的？
7: 对，送菜的。
8: 来，我们查查。哈，
7: 这些都是菜。都是菜
8: 啊！走吧走吧走吧走吧，
7: 谢谢军爷。
8: 嗨，
7: 走走走
8: 走。
4: 不愧是夏荷，真有你的。
3: 天放哥，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
4: 我知道，不久我就会被枪决。
3: 那你还这么镇定？
4: 我加入共产党的时候，我就想到会有今天，所以这都不算什么，我根本不在乎。
3: 可是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你死啊！天放哥，你听我说，这件事我现在还没有告诉别人，只要你……
4: 只要我低头认罪，我就可以苟且地活着，是吗？
3: 天放哥，
4: 夏荷，别说这么多了。虽然你是国民党，可你还是我妹妹，所以不管你怎么对我，我都是可以接受的。我对你只有最后一个请求，我希望你以后不要再跟春兰对立了。不管再怎么样，她也是你的姐姐。
3: 你到现在了还只想着她？
4: 春兰是我深爱过的女人，可你是我最疼爱的妹妹。你们
3: 好，既然你这么说，那我也告诉你，我和她身份不同，土匪就是土匪。
4: 好，我知道了。你的话说完了吗？我要休息了。
3: 关门。
6: 是。
9: 来来来，喝着喝着啊！
10: 来
9: 来。
10: 哎，
9: 来都马上，
10: 马上，马上，
7: 停！几位大哥，

0: 喝着呢，
1: 走，来了。哎，
2: 你也喝一个吧，
0: 来，喝一个，
1: 喝一个吧，
0: 来来来，来喝一个，多多关照啊。来，您接着。
2: 哎，好好
0: 好。来，您点上。
1: 好了，来，
0: 您点上。
3: 还能喝吧？
1: 还能喝一点儿。来来来，
0: 给您点上。
1: 喝喝喝。
4: 朝天椒，笑笑，快开门！朝天椒，朝天椒，
5: 朝天椒，朝天
6: 椒，朝
4: 天椒，怎么样？
5: 快走，危险！
4: 没事儿，别担心，我来了，没事儿啊。
6: 天椒姐，
5: 姐，冉天放怎么不在这儿啊？
4: 我觉得这事有蹊跷，咱们进来的太顺了，肯定得出事儿。
5: 那怎么办呀？
4: 你们带他走，实在不行硬闯也行。
5: 那你呢？
4: 我去找天凤哥。
5: 不行，都说有问题了，
4: 我一个人目标想好行动，你看他被打成什么样子了，快走。
6: 那我跟你留下。
4: 别废话了，快走，来来来，快走
5: 走
6: 走，
4: 小心啊，小心，快走快走，注意安全。
7: 嫌犯真够麻烦的啊！团长不让枪决，还让夜里给他送吃的。
8: 就是，还特意把他从牢里给接出来，还给他安排东边最好的屋子。我看他像是来做客的，哎，比我们住的都舒服。
7: 困死了，走，回去睡觉。
8: 走走走。

0: 杨春兰，你以为我凭什么让你救出朝天椒啊？我那是为了麻痹你，引你上当。你已经败在我手里了，我劝你老实交代出实情，否则你永远别想出这牢房。
1: 我现在只问你，天放哥在哪儿？他有没有事？
0: 你以为我会把他怎么样？我就知道你会来捣乱，所以已经把他转移到更隐蔽的地方。你还真上套了。
1: 那现在我跟天放哥都被你抓住了，你想怎么办吧？
2: 春兰，我们应该有过协议，我保双花债无事，你不对抗政府。但是现在你破坏约定，不守信誉，我对你很失望。
1: 韩教官，我没有不守信誉，我双花债正常的互商，这有错吗？倒是你们平白无故的抓人，我们是为了救自己人才迫于无奈的，怎么能叫不守信誉呢？
0: 杨春兰，你真的是正常互商吗？冉天放买了枪，你帮他偷偷运走，私运违禁物品那是犯法，帮共产党运那更是作乱。
1: 什么枪？什么共产党？你们又想在我头上扣什么罪名啊？倒是海教官，我想问问您，你们平白无故的抓人，像朝天椒那样的弱女子，你们竟然用了酷刑，这是你们堂堂国军做的事儿吗？
0: 你以为我没有证据吗？
2: 嘉禾，朝天椒的事我很抱歉，虽然说是海镇长背着我们发泄私愤，但是人毕竟是在我这儿出的事儿，我承认有责任。不过春兰，

0: 我们不能再让任天放进来。
1: 任天放是共党，你跟共党扯上干系，问题的性质就变了，后果也要严重得多。所以我劝你一句，如果你是真的惦记任天放，不如老实交代，帮他，也帮你自己。
2: 海教官，他是不是共产党？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一点，我杨春兰做的事无愧于心，对得起天地良心。
3: 一定要注意啊！是。海镇长，请留步。这是镇公所的大牢，我凭什么不能进去？团长有令，里面关押着重要嫌犯，任何人都不得靠近。海镇长，您还是请回吧。 就别为难兄弟们了，没有团长的手令，就是连我们自己都不能进去。真的是海团长下的命令吗？你应该知道，现在里面关押的这位，可不是你们罗龙镇一般的人，抓他是件非同小可的事，稍有不慎，就会引起轩然大波，所以对他的关押和提审，都是我们团长亲自过问的，任何人都不得靠近。

0: 白镇长，您还是请回吧，就别为难兄弟们了。没有团长的手令，就是连我们自己都不能进去。真的是海团长下的命令吗？你应该知道，现在里面关押的这位，可不是你们罗龙镇一般的人，抓他是件非同小可的事。稍有不慎，就会引起轩然大波，所以对他的关押和提审，都是我们团长亲自过问的。
1: 任何人都不得靠近。看来冉天放和你姐不会轻易招供，先分开关押，以免他们串供。团长，其实我很担心双花寨、文家还有各寨的人会来闹事，我们是不是应该增派一个连严守大牢？另外，镇公所也应该严加警备。
2: 扯上通共嫌疑、非同小可，你记住。 这事儿先暂时不要往上通，否则到时候局面不是你我所能控制的。凌远，好，海团长杨特派员，海某已经恭候多时，不知两位能否到我的办公室？我有要事要请教一下。请吧，请。
1: 海镇长有何指教？直说吧。指教不敢。海团长，怎么讲我也是一镇之长，抓住杨春兰和冉天放我也有功，但审问这样重要的犯人，为什么不让我参与？海镇长，我们并没有不尊重你的意思，这样做也是为你好。你也知道他是共党嫌犯。
2: 难免会问出一些有关军事方面的机密，这些机密我们肯定不会让跟军事无关的人听到，所以，请你回避是怕你卷进麻烦。杨特派员，你这话哄谁呢？如果说回避呢，恐怕第一个回避的就是你。杨春兰是你亲姐姐，冉天放是你爹的得意弟子，这两个人都是你的至亲。
3: 你把旁人支开是想徇私包庇？该说的我都已经说了，谁要以小人之心瞎猜，我也管不着。你说谁是小人？杨特派员说的没有错，海镇长，剿匪也好，清共也罢，这是我部队来罗龙镇的公务，我非常感谢地方上的支持。但是，军政不可混同。
2: 我军中的公务就不劳海镇长费心了。道不同不相为谋，我海某还有公事，两位请便吧。来人，送客。
4: 二位，请。

0: 什么叫秀才遇见兵，有理讲不清啊。
1: 就是啊，
2: 这小子，臭小子，只不过耍了几天枪杆子就跟我来这套，动不动就拿国军的身份来压我。
1: 你毕竟是罗龙镇镇长，这罗龙镇好歹也是我们的地盘，他凭什么把你排除在外，不让动那个杨春兰？
2: 他有他的铁枪杆，我有我的象牙户，要跟我翻脸我不怕他。
1: 那他把我们保枪团也给撵出来了，不让我们看牢房，我咽不下这口气呀。
2: 杨春兰两姐妹虽然有了内讧，但到底也是亲姐妹，连定远跟他们也有过交情。说白了，杨春兰后路还真不少，搞不好最后又让他套了。
1: 那可怎么办？这好不容易抓住杨春兰了，正好除掉双华寨，以后到哪儿找这样的机会去啊？
2: 好在我也防着一手，早就想到后一步棋了。我可以行使地方行政职权，未免夜长梦多，要先下手为强，让定远和杨夏河全无回天之力。
3: 那我们该怎么办？
2: 走着瞧。
4: 助阵剿匪独立团，以逮捕共党要犯冉天放，逮捕通共余匪杨春兰。
5: 哎，你怎么出来了？伤还没好呢。
6: 我没事，姚娘已经给我上过药了。
5: 再好的药也不能短了修养啊，我拦不住他。
6: 怎么样，当家的有消息了吗？水鱼儿还没有回来啊？
7: 回来了，
6: 回来了。水鱼儿怎么样，有当家的消息了吗？你别哭啊，快说怎么样了。
8: 大家快想想办法吧，春兰姐要被处死了。
9: 啊！
8: 镇上都贴出告示了，她和冉掌柜明天就要被枪决了。
5: 枪决？
6: 你说什么？
5: 要枪决？
7: 怎么会这样？有这么严重吗？
8: 都怪我！当家的是为了去救我才受陷害的，我的命是当家的给救回来的。
6: 不行，我得冲下山去，一定把当家的给救回来。
7: 等一等，
6: 我等什么？等不了了。
5: 三凤山说的对，我们先别慌，现在山下的防备肯定比任何时候都要严密，我们这样盲目的冲下去是救不成人的。
7: 没错，既然是要救当家的，就得真的把人救出来，不能救一个搭一个，别当家的没救出来，还把大家伙都搭进去了。
8: 明天春兰姐就要被枪决了，再不去就来不及了。我管不了那么多了，真的来不及了。我先冲下去跟他们打，到时候你们哪个能冲进牢房，一定要把当家的给救出来。
5: 站住！都站住！
7: 我知道你们是为了春兰好，可是春兰要是知道大家伙为了救她去冒险，她肯定不会同意的。我们双华寨到今天不容易，多少大风大浪都熬过来了，现在更是得沉住气。
8: 姚娘，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呢？
7: 这件事已经闹到了官府，动静是越闹越大，对救人更不利。我看得去通知文家的各房长老，大家一起来商议，看看还有什么更好的想法。

0: 我同意，我也同意。
1: 好，那我们现在赶紧去通知各个寨首，还有长老们。
0: 好的，我哥护送军火也回来了，已经回到镇上了，我把他也叫过来。
1: 好，
0: 快去。好。
2: 请你看清楚了，这是我们层层上报，得到了省政府的指令，严厉要求我们严加看管重要犯人，所以我们保江团来协助你们看这个大楼。周团长，不好意思，我们当兵的只服从上级的命令，这事儿啊，还要我们团长说了算。
3: 你敢抗命不尊？你们海团长叫了他也得给我让路，让开！
4: 你们是他娘吃醋的？你想干嘛？你想干嘛？干什么？都给我放下！
5: 蔡团长，这是上面的指令。
4: 你懂不懂规矩？有文书应该先来交给我，我下令你才能接管。 我的人挡你一点都没错，他们是遵守军令，你要是敢硬闯，他们一下崩了你也是活该。
5: 嗯嗯嗯，
4: 让他们过去。
6: 是，报警，
2: 走，进。

0: 我们现在就要去找他，
1: 我们现在就要去找他。
0: 太监长一心想把冉天放哥阳春兰置于死地，背着我把事情捅到了上头。现在胜负指令一下，更是覆水难收了。
2: 我现在去找他。
0: 哎，
1: 去了也没用，他暗地里处心积虑，等的就是这一天。
0: 我非去不可，他们根本就没有证据，凭什么下令处决犯人？
1: 我非得找他问个清楚。
0: 哎，
2: 夏荷。
3: 杨特派员，我敬你是国军军官，可你这样拿着枪横冲直闯，恐怕不太对头吧？
4: 你先回答我的话。
3: 杨特派员，你要搞清楚，现在越界的人可不是我，杨春兰和冉天放在我的地头被抓，我应该向上头请示法办。你抓你的人。 我打我的报告，正所谓军政不可混同嘛。你们审犯人，我管得着。我地方政府的职责，也请你别插手。
0: 你这分明是钻空子，你就是想让他们死。
3: 不是我要他们死，是你们，人是你们抓的，也是你们国军执行枪决。
0: 杨特派员，你真是大义灭亲，我海某十分佩服，我一定到场关心。你混蛋！你等着，这个账我迟早要跟你算。
3: 跟我玩心眼，你还嫩了点。

0: 看你喊打喊杀的叫的响，真要抓到冉天放跟杨春兰，你肯定也狠不下这个心吧？
1: 我凭什么狠不下心？杨春兰当年对我无情无义，冉天放死不悔改，现在要被枪决，那都是自找的，我早就警告过他们。那为什么还有人躲在这儿偷偷的抹眼泪啊？
0: 我是去那个海镇找。

0: 一天到晚兴风作浪，要不是他哪有这么多事，害得我们现在还得看他的脸色受他的气。
1: 夏荷，陪看冉天放先不谈，其实你不想看到倪杰死，对不对？
0: 我才没有，杨春兰作恶多端，我凭什么见不得她死啊？
1: 她可是你在这世上唯一的血亲啊。夏荷，我看得出来，杨春兰她还是把你当作家人看待的。如果她真的死了，你也会为她感到难过的。
0: 我才不难过呢，我凭什么难过？
1: 行了，这事我也不问你了，不知道还有没有回旋的余地。
0: 哎，团长，团长，你什么意思啊？
1: 我会尽最大努力向上级争取，看能不能撤销处决令，给我们点时间把嫌犯审清楚。
0: 真的？
1: 还不赶紧回去打报告，不许开小差。
0: 是。

0: 开饭了！快点啊！哎，
1: 大管家。
2: 哎，是。
1: 哎，大管家。
2: 哎，
1: 家里还都好吧？
2: 好。大牢里的饭不能吃，给你做了几个菜，这也是乡亲们的意思啊！快，这伙儿都想来看，可是进不来呀。我也是说了好多好话才进来的。
1: 大管家，没出什么事儿吧？
2: 大少奶奶，你还不知道，大祸临头了。
1: 到底怎么了？
2: 那个海镇长从省里弄了一个指令，明天要把你和冉天放一起枪毙。你说这可怎么办呢？
1: 看来那海游老贼真的是想置我于死地呀。
2: 我救不了你，我心都快急死了，我都快急疯了，我该怎么办？
1: 大管家，您别自责了，这事儿啊，摊到了谁都不好办。我谢谢您，在我临死前还能送上这好酒好菜，我谢谢你。
2: 不是，哦，对了，说话镇的人让我给你带话，叫你千万保重，他们明天拼死也要来救你。
1: 千万不行，大管家，我求你了，一定要给他们把话带到，告诉他们千万不能下山，如果下山的话就中了海勇老贼的奸计了，我求你一定要带到。
2: 好，大少奶奶，你想想还有什么别的事儿没有，快点说，我全都给你办。
1: 大管家，你能想办法打听到天放阁关在哪儿吗？
2: 我想办法。
1: 你把这好酒好菜帮我给他捎过去吧。
2: 这
1: 告诉他我挂念着他呢。这就是命。

0: 我早就安排好了，活着的时候不能在一起，只能同死。
1: 行，我想办法。
2: 快走了，快走了。

0: 吃吧，这也是大少奶奶的心意。大管家，给我谢春兰吧。冉天放啊，冉天放！我真不明白，当年你能闯三关活下来已经很不容易了，你干嘛非要当这个共产党啊你？啊，
1: 大管家。
0: 这里边的事儿，一句话两句话也说不清楚，您以后就明白了。说不清楚，你害得我们大少奶奶也得跟你一块儿走。你说什么呢，大管家？
2: 你还不知道啊？为了救你，我们大少奶奶也被抓了，明天和你一块儿走。这造的是什么孽？
0: 造的什么孽呀！真的是你们俩的命啊！都到这个时候了，我们大少奶奶还说，她想你，她愿意和你一起。

0: 外面有个女人求见，进来吧。是。
1: 夏荷，姚娘，夏荷，姚娘，你怎么来了？我给你倒水去。
2: 夏荷，正在和展天放，马上就要。你得帮帮我。
1: 不不不，你得帮帮你姐姐，你不能让她死啊。姚娘，我敬重您，但是这件事情我不能听你的。
0: 夏荷，文家跟你的恩怨咱先不说，但这件事情你一定得想想办法呀。
1: 姚娘，你听我说，我就是记着文家当年不杀我的恩情，否则通共的事情严查起来，文家也脱不了干系。
0: 不对，你要念这个恩，那得念春兰的恩。你一定不知道吧？当年春兰为了不让你被扔进天坑，
1: 还给各个叔伯、寨首下跪祈求，还多方奔走，可是都没有奏效。他是实在没有办法了，才求的孝义，给了你一纸休书，那是为了保你一命啊。姚娘，你别为了救他就在这跟我编瞎话。他要是为了救我，当初就不会在众人面前宣布我的罪。哎呀，
0: 是他盼我要堕天坑的。 你说你这个孩子平时挺聪慧的，你怎么在这件事情上就转不过弯来呢？这件事情只要你平心静气的想一想，你就应该能想明白。春兰她肩上担负着世家的重任，家法判你死，他那怎么办呢？他要是徇私，就不能服众。那文家在他手上就是一盘散沙呀，他怎么对得起把文家托付给他的阿公啊？所以这件事只能让孝义出面。
1: 知道你失踪的这几年，春兰为了找你费了多少心神，每日每夜的都想着你，从来没有忘记过你啊。
0: 好，就算我信你的话，可是杨春兰她害死了我爹娘，就这一点，我就没有办法原谅她。
1: 夏荷，春兰也是你爹娘的亲生骨肉，她怎么可能害自己的父母呢？
0: 你难过，他比你更难过。他是亲眼看着自己的父母在面前咽气，你能明白那种感受吗？你能知道无能为力的绝望吗？夏荷，算妖娘求求你了啊！你就看在春兰救你一命的份上，你就放过他吧。

0: 可是你亲姐姐，你能看着她去死吗？
1: 来不及了，就算我想救她，也来不及了。
0: 什么？
1: 明天。

0: 这是我能够为你争取到的最后一个机会，杨老板，只要你写下一份声明，并且同意将它刊登在报纸上，明天的枪决就会马上撤销，杨春兰也会无罪开释。
1: 你让我写什么呀？
0: 声明你不是共党，永远也不会加入该组织，并且从今天起自愿加入中国国民党。
1: 以后只为中国国民革命军效力。你想让我加入国民党，这是你唯一的机会。对不起，我不会写的。
0: 那你明天就得死。那春兰呢？她也会跟你一起陪葬。 你忍心吗，
1: 春兰？春兰，我对不起他。
0: 天放，你们都还年轻，就这么死了，不值。
1: 是不值？
0: 我恨只恨我从此以后不能上阵杀敌，不能亲自赶走日本侵略者。难得你有这样的壮志。 不管你是不是共党，我都非常佩服你的胆识跟报国之心。我也更加不能让你就这么被枪决了。能不能就算帮我一个忙，写下这份声明吧？海团长，你的心意我领了，可是这声明绝不能写。
1: 正处在生死存亡的边缘，现在正需要像你这样有能力的军人。我请求你，以后上了战场能够多杀鬼子，让老百姓不再受日本鬼子的欺负。这就算是我对你最后的请求。我相信你不会拒绝我吧？
0: 我以军人的身份向你保证，我会带着你这份心愿奔赴抗日前线，誓死为国。
2: 下去吧。是。见面一场，我来送送你，把这身衣服换上，明天好上路。我就知道，你一定会来送我的。姐，谢你了。
3: 你不用谢我。 这也是我的职责。姐已经是将死之人了，有件事，你能不能答应姐？你说，我死后，你一定要去趟松花寨，取回爹留下的花灯谱，那是咱们杨家的历史，杨家的回忆。 也是咱爹娘的，咱爹娘一辈子的心愿。答应姐。知道了。杨春兰，其实我来是想跟你说，海团长向上面求了情，恰好结果很不理想。
2: 在天放阁是不会妥协的，所以这里便是你手铐的钥匙，拿着逃走吧。真的没法救天放阁了吗？没办法，我跟你说，一会儿你把这身衣服换上，我去把卫兵支开，穿上这套衣服，你就赶紧逃走，听见没有？那你呢？你别管我了，只要你走。 就行了，
3: 夏荷，你为什么要救？

0: 我恨姐了吗，杨春兰？你别领会错了我的意思。我只是不想让还有那个老贼的奸计得逞，并不代表我原谅了你。咱们俩的仇，以后还要一一算清。
1: 可是我走了，他们会怎么处置你啊？还能怎么样？大不了就是被处死。
0: 不行，我不走，要用你的死来换我走。夏荷，
1: 我宁愿不走。
0: 杨春兰，
1: 你不用说了。夏荷，你能这么对姐？ 姐已经很欣慰了，你对姐的好，姐这辈子报不了，等姐下辈子报。其实姐早就想好了，进来就没打算活着出去，只是有一件事儿。

孟娃还小，以后我把孟娃就托付给你，答应姐。我不答应，那是你自己的娃，你自己管。

这是中国内蒙古锡林郭勒盟乌珠穆沁草原深处的一座家庭牧场。额尔登巴特尔是第二代牧场主人，他的儿子恩克图拉嘎正跟他学习如何打理牧场。现在正值产犊季，很多母牛会在夜里分娩，昼夜温差大。为了提高牛犊的存活率，它们需要帮助小牛犊尽快站起来。恩克图拉嘎把牛乳挤到小牛犊嘴边，帮助它尽快吃上第一口牛初乳。牧场有120头生产母牛，是西乌珠穆沁旗的白牛养殖示范场。这些白牛是法国夏洛莱牛的后代，被当地牧民亲切地称为乌珠穆沁白牛。远在万里之遥的法国夏洛莱牛为何会来到乌珠穆沁草原？这背后有一段中法友谊的传奇故事。1973年，法国总统蓬皮杜访华，赠送给中国50头良种牛，其中17头夏洛莱牛被引入内蒙古锡林郭勒盟乌珠穆沁草原，夏洛莱牛成为

0: 关键在于品尝牛肉本身的浓郁风味和柔嫩多汁的口感。在20世纪70年代初，中国的畜牧业，特别是养牛业，处于一个非常传统的状态，绝大多数牛被视为重要的农耕动力，即役用牛，它们的主要价值是耕田、拉车，而不是提供肉食。专门为了吃肉而养牛的观念比较淡薄。牛肉作为一种蛋白质来源，在普通家庭的餐桌上并不常见。作为第一位访华的西欧国家在任元首，蓬皮杜赠送代表法国农业科技成就的夏洛莱牛，代表了法国先进的畜牧业技术和经验。它符合当时中国希望从西方国家引进先进技术，促进本国经济发展的战略。
1: Mais à l'époque, c'était une grande aventure, parce que les taureaux, pour venir de France en Chine, sont venus par bateau.
0: 作为内蒙古达清牧场的牧场二代，白衣孟德是这段历史的亲历者。回想起夏洛莱牛漂洋过海初到这片草原的情景，岁月的闸门随之打开。
2: 这个牛是个白色的牛，还有这种纯白色的牛，这是第一个了。第二个，牛下来的个子那么大，圆乎乎的，完了以后肌肉非常发达，膘肥体壮的，跟我们的牛那就大不一样了。
0: 如今满目沧桑的遗址，在1973年却是刚刚腾空的校舍。达清牧场用9间房为3头种公牛筑起了最初的避风港，与之配套的是专人陪护与独立料仓，14头母牛则被安置在500米外。将最好的房屋留给牛，这是一个庄严的开始，它是最朴素的宣言，宣告着17头夏洛莱牛与这群人从此命运相连，宣告着17头夏洛莱牛与当地草原牛杂交扩繁重任开启。夏洛莱牛的原产地法国夏洛莱地区属于温带海洋性气候，冬暖夏凉，气候温和湿润，而它的引入地乌珠穆沁草原属于温带大陆性气候，冬季漫长严寒，常刮白毛风，这给初来乍到的夏洛莱牛带来了生存挑战。
3: 当年那个73年11月份到达清牧场，春天5月份的时候，屋子里就那个加工厂里头点那个大铁炉烧着煤，那牛毛特薄，没有绒，它大哆嗦了。
0: 精心的照料化解了气候的隔阂，夏洛莱牛不仅适应了，更进化出御寒的绒毛。而真正的突破在于杂交选育，当夏洛莱牛与本地草原牛的基因结合，诞生的后代被当地牧民称为莱牛，成功解除了那道理想的生命方程式。它继承了夏洛莱牛长得快、个头大的优势，又具备了草原牛耐粗饲、抗严寒的强悍基因，成为一项写在草原上的优生学典范。牧场职工们非常喜欢刚刚到来的这17头高大粗壮的夏洛莱牛，达清牧场专为他们成立了白牛分厂，划拨了最好的草场，并且配备了20多位牧场职工照料他们。自带饭票的夏洛莱牛一天的口粮就有10斤饲料，在草场变绿之前，它们可以在暖房里自由生长。
2: 一来以后把这个牛呢当成宝贝了，所以怕它瘦，就给它吃的好的喝的好。但是这个母牛呢过于这个肥胖，牛犊子大，人家正常情况下的牛犊下来的牛犊那就是80-90斤，结果我们这块的牛犊一下来的110多120斤，这时候就出现这个母牛就出现难产，牛下不来。
0: 牛犊子越大，难产率就越高。为了降低难产率，白牛分厂的职工们从育产期前1个月就开始把精料降低，让母牛保持7-8成。

0: 标，这样便大大降低了难产率。
1: 法国他能把纯合资把一个群体给中国，对于我们内蒙古来说，最重要的是引入了现代的品种资源，另外呢，促进了牧区的游牧生产向现代化畜牧业发展的那么过渡中发挥了作用，使牧民的生产观念也产生了变化。
0: 斯琴巴特尔是当地知名作家，多年来他一直有一个心愿，撰写一部夏洛莱牛入住乌珠穆沁草原的报告文学。
2: 我写一个孤立白牛的一个报告文学，完了以后我查一下这个白牛的资料。
3: 说白牛，
2: 当时是夏洛莱牛1973年的时候，
3: 是吧？这有一个就是关于白牛场，白牛成立。
0: 官方档案为我们勾勒出夏洛莱牛落户乌珠穆沁草原的编年史。字里行间凝结着跨越层级的重视与期待，然而干涸墨迹无法记录的是那些滚烫的细节。要触碰历史的体温，我们必须走出卷宗，走进草原，去聆听达清牧场老职工们记忆深处的故事。
4: 家里有人吗？三百六，
5: 三六三六三六
4: 三十卷，加三百，
5: 加三。
6: 这白牛场五1000左右就四群牛，那个每群都有个50-60头，
4: 对，
6: 然后就在那儿配种，就黄改嘛，
4: 对。
0: 当记忆的闸门打开，往事便如涓涓细流，这给斯琴巴特尔的夏洛莱牛报告文学提供了详实的佐证。穿越晨雾与距离，我们抵达法国畜牧业的腹地，由夏洛莱牛协会主席于格皮夏尔经营的标杆牧场。
7: 来自中国内蒙古的这个哈达。
8: Merci。
7: 上面有吉祥的寓意，就是
0: 皮夏尔家里有很多冠军牛的纪念品。
8: 这是一个Ici, on a le champion. Champion. Athénon, champion en 2016. En 2016, il était champion de Paris. C'est un tour de maison. Hongrois et Athénon.
0: 这些正在悠闲进食的夏洛莱牛，身上烙印着无数大赛的桂冠。在这里，冠军的基因并非抽象概念，而是被凝练于每一次精准的投喂，每一天用心的照料之中。此次近距离的探访，让我们得以窥见冠军的血统与荣耀究竟是怎样被培育与守护的。
9: 首先在法国几乎都是家庭牧场，它的能繁母牛的话大概就是50-100头左右，是属于半舍饲半放牧。
0: 龚维嘉，中国农业大学博士，法国基地基因传播合作社肉牛亚洲区负责人。他今天受西乌珠穆沁旗巴彦胡舒苏木政府的邀请，给当地牧民做一场关于法国夏洛莱牛养殖技术的讲座。巴彦胡舒苏木是西乌珠穆沁旗夏洛莱牛养殖的集中区，如何改良自家牧场的白牛，未来肉牛产业前景如何，这些都关乎到在场的每一位牧民。
10: 我们这种饲料条件和饲养方式下，怎么能提高？
9: 一定要去推迟这个配种的年龄， 在法国有很多
0: 交流的浓度越来。

0: 越高，牧民们争先恐后，急切地抛出关于各自牧场生计的具体问题，一问一答，一来一往，众人全然忘了时间。这场始于晨光的请教，在不知不觉中已被推到了日渐西斜的午后。
1: 你们可以多拿一点，这是我从法国带回来的笔。对，可以。
2: 有时那啥，这个那啥，幸好接上了。那有时间那啥，到家里给我现场指导。
1: 行，没问题。
2: 嗯，
1: 我看看。
0: 龚维嘉博士没有丝毫犹豫，接下了这份来自草原的邀请。引擎声代替了客套话，两人驱车奔向100公里外吉日木巴托的牧场。
1: 哎呀，
2: 这是我妈。
1: 今天天气很好。
2: 嗯。
1: 然
2: 后。
0: 吉日木巴图起初在苏木政府里上班，2016年回家接手家庭牧场。牧场有2000多亩草场，现存栏80头下落来牛。种公牛要比育肥公牛更有市场价值，为了让自家的公牛更有竞争力，吉日木巴图每年都要选公牛犊参加西乌珠穆沁旗组织的赛畜会，如果获得名次便会卖一个好价钱。此次跟龚博士学习如何选育好的公牛犊是他迫切的心愿。
1: 你像这头肯定没戏
2: 啊，不是
1: 肚子大，后驱的肌肉。这头牛身腰够长，但是它背，一点哎还好。
2: 这个身腰长的这个。
0: 巴雅尔一大早便开车从酒店把龚博士接出来。他也想让龚博士到自家牧场指导下养牛技巧。
3: 这路不好走，
4: 所以牧区多数都是买越野车。
3: 就是啊，有个越野车就好。

0: 哎，龚博士，这个就是我们家草场和牛群。嗯
1: 嗯，这是为啥有几头这个花牛呢？
0: 这个是我媳妇儿的。
1: 选牛呢，就是我说了，最好是长方形的，它看上去还可以，只是它年龄小，身腰就高一些。哦，远处那头牛我们看的话，身腰骨架是有的。哦，你这群牛里比它的身腰骨架有，但是看上去没肉。如果我们去改良，从吃上下文章，吃上下文章的话，大概率就是得吃得饱、吃得好、少运动。在法国也会这么做。如果你想去比赛，就是我们考前突击，还有盐、矿物质。对吧，就我刚才说了，缺锌啊、缺硒啊、缺钙啊、缺磷啊，这些东西，因为正常你的饲料里是不够的。
2: 龚维嘉博士说的锌、硒、磷等微量元素，在50年前却是牧民们闻所未闻的新鲜事物，也差点因此酿成事故。
3: 这个牛来这以后啊，可能是水土这方面的变化，这牛就开始吃这个砖，吃石头，就吃遗物。
4: 那个牛做手术取出来72块石头留胃里头，然后就是这个专家给了个方案，就是打深水井，当时在那个白牛山打了个100多米的深水井，把那个井水抽上来，抽上抽到罐里，特别凉不什么，头一天抽出来变温了，再硬给这个白牛微量元素补充，微量元素这个东西缺了它就是病，多了它就是毒。
2: 在内蒙古锡林郭勒盟，西乌珠穆沁旗3级专家的

0: 保驾护航下，达清牧场的职工们终于摸清了夏洛莱牛的生长特点，夏洛莱牛也逐渐适应了乌珠穆沁草原的自然环境。夏洛莱牛引入乌珠穆沁草原，主要是跟当地的草原黄牛杂交培育出新品种。经过4年的黄改育种实验，第一批肉用莱牛终于走到台前。
1: 77年的5月多，在我们这儿选了21头这个，16、17个月龄到24个月龄的这个，咱们这儿说是2岁和新3岁的牛，育肥6、700斤、800斤，等我们育肥好了以后，基本上都在1200斤左右。
0: 2岁的白牛育肥达到1200斤，这在以前是不敢想的。改良后的白牛第一次走向市场，便是远在3000公里外，保障供应港澳鲜活商品的市场。夏洛莱牛从张家口出发，一路经过火车编组，最终在武汉挂上了3趟快车。3趟快车是1962年为解决供应港澳鲜活产品运力不足而开通的一趟专列，编号为751、753和755的快车，每天固定开行3趟，分别从上海、郑州和武汉始发，专门运输猪、牛、羊等鲜活商品，经深圳运抵港澳。
2: 欢迎来到深圳工业站，这里也是我们3趟快车在内地的最后一个终转站。
0: 3趟快车不仅是货运物流，更是一份关于新鲜的承诺。每天3趟快车满载着全国各地的鲜活产品，直抵深圳工业站。经外运仓库的登记与高效通关后，他们便搭乘汽车赶赴港澳市场。鲜是粤港饮食的灵魂刻度。凌晨1点的香港上水屠房是这场保鲜行动的指挥部。凌晨3点，分切好的牛肉开始装车出发，冷藏车沿着各条线路在晨曦前驶抵全港的集市肉铺。

0: 当市民在晨光中挑选，指尖触碰到温热而鲜润的牛肉时，他们触摸到的不仅是食物，更是内蒙古乌珠穆沁草原的晨露和3000公里外牧人的守望。夏洛莱牛运送任务刚刚结束，尚未洗去风尘，市场经济的潮水扑面而来，冲刷着白衣孟德熟悉的草原法则和生存逻辑。
1: 我头一次知道什么叫市场，就奇怪的不行。首先你这个牛一进来的时候，拍卖师看你这个牛的品相，我那时候才开始知道市场价格是每分钟每个小时都变化的。咱们这儿的不呢，秋天说是4块钱的肉收一只，4块钱收到你11月12月，人家那不是早上一个行情，中午一个行情，晚上一个行情，看你这个牛什么时间卖，它什么时间要。
0: 1977年，首次出口香港的17头白牛，因为品质优异，被香港评为虎头奖，荣誉成了一个符号，告诉牧民们，他们养的白牛能走向世界，这是市场给他们上的第一课。同时，白牛也给国家创汇做出了贡献。1984年。改革开放的春风吹到了乌珠穆沁草原，国营的大锅饭被打破了，达清牧场的夏洛莱牛被分到了一个个职工家庭手中，从国营转为个体承包，是看得见的回报与沉甸甸的责任。夏洛莱牛的扩繁之路自此按下了加速键。

今天是恩可图拉嘎大婚的日子，也是草原上的一件事。

盛世，他因养殖夏洛莱牛而获得白牛哥这个名号，所以这场婚礼被大家笑称为白牛婚礼。婚礼是传统的乌珠穆沁婚礼，有着悠久的历史，是中国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新娘换装后，由梳头妈妈为其梳理头发，改为新婚女子的发饰。婚礼中的宴歌和祝赞词是他的特色，喝不完的策格，唱不尽的歌曲，回荡在草原的上空，仿佛在宣告草原上一个与夏洛莱牛共赴未来的新家庭正式诞生了。人群的欢腾随风飘散，当院子重归宁静，牛栏里的夏洛莱牛才得以靠近这份喜悦。日暮时分，忙碌了一天的额尔登巴特尔并未歇息，他将儿子恩克图拉嘎唤来，一同走向家对面的山顶。在渐暗的天光下，父亲要将经营了几十年的家庭牧场交到恩克图拉嘎手中，他指向的不仅是草场的四肢边界，更是一种扎根于这片水土上的生存哲学，所有的记忆、眷恋与期待，都浸润在这片他们共同俯瞰的乌珠穆沁草原上。

0: 晨雾还未散去，夏洛莱牛正在悠闲地吃着青草。这是法国乡间的一座普通家庭牧场，由托马斯家族三代人接力经营，已经拥有超过70年的历史。罗曼·托马斯是牧场的主人，他已经从父亲那里接手经营了3年时间。
1: Oui, salut Bertrand. C'était pour te dire qu'on a deux vaches en chaleur. Tu peux venir dès que tu peux. Voilà, à tout à l'heure.
0: 晨光中的牧场在齿轮与生命的协奏中苏醒。托马斯发动机械，开始为夏洛莱牛精准配置全混日粮。在不远处的牛棚里，放假的女儿早已开始忙碌。对他而言，与这些温厚的巨兽待在一起，就是最好的假期。一种对牛天然的亲近，正自然延续。

0: 托马斯牧场现有夏洛莱牛80头，主要是培育种公牛和出栏肉牛。他在各类机械车辆的辅助下，一个人便可以管理照料整个牛群。早上，托马斯发现牧场的2头母牛已经进入发情期。龚维嘉博士随即和专业人员带着设备来到牧场，准备给母牛做冻精冷配。在法国的家庭牧场，牛群的延续是一场精密的科学选择。畜牧专家们以目光为尺，衡量着每一头候选种公牛的挺拔骨架和肌肉生长速度。只有综合表现杰出的个体，才能成为延续血脉的种子，而后通过精准的冻精冷配技术，将其优异的基因传递下去。
1: 夏洛莱的话，就是在法国是第一大肉牛品种，最大的优点就是它这个脾气温顺，生长速度快，饲料转化率高。夏洛莱是法国人的骄傲，蓬皮杜送给周恩来总理的这个礼物开始，一直只有西乌旗坚持这个农户，一直坚持做纯繁。他的妹妹在西乌旗有很多，吉日木巴图。他们家用过伊格梦，伊格梦体型能看到明显的更大。
0: 1万公里外，承袭着伊格梦基因的夏洛莱牛正惬意地吃草，主人吉日木巴图正带着儿子学习照料他们。

0: 你觉得这里头哪头最可能有奖？
1: 第一个。
0: 我看是第三个，还有第四个，
2: 二三四，
0: 中间两个。
3: 赛柱会作为纳达慕系列活动的一部分，通常在水草丰美的时间举办。巴亚尔今年也打算参加西乌珠穆沁旗举办的赛畜会，他也想让自家的牛犊在比赛中崭露头角。巴亚尔想起龚维嘉博士讲授的饲料突击方法，决定一试。

0: 牛犊们对巴雅尔端到嘴边的金饲料不感兴趣，这让巴雅尔不知如何是好。虽然赛畜会的日子还没有定下来，不过根据以往惯例，赛畜会一定会在打草前举办，留给他和牛犊们的时间不多了。得知巴雅尔要参加今年的赛畜会，母亲拿出了精心准备的布料、化线裁衣，赶制着一件崭新的蒙古袍，针脚里缝进的是期盼，衣襟上承载的是草原母亲质朴的祈愿。他相信儿子穿上这件亲手缝制的衣袍，就能带着家族的祝福走上赛场。
1: 加油，特种兵！
2: 小青松呆，干活去。
0: 为了让儿子熟悉牧场的工作生活，吉日木巴图每天都会喊上他一起照料夏洛莱牛。
2: 哦，不行不行不行不行，哎。

0: 在种了吗？快去，怎么还在种？
1: 明天便是西屋朱木晋旗一年一度的赛畜会，今天父子二人要给参赛的六头牛犊做一个全身美容，

0: 们能够白白净净地参赛。
1: 为啥要洗泥娃？
2: 看着好看呗，干净要参加比赛那不是。
1: 那我也试一下。
2: 试试这个啊。对了，森克大侠，哪块看着不对劲了，你就说哪块。啊，
0: 这是暑假以来父子俩最快乐的一个下午。
2: 来比赛，

依据草原的传统，赛前的一项重要仪式正庄重地进行。家中的女性长辈涂抹奶湿后，手持香炉顺时针环绕三圈，口中吟诵着世代相传的祝祷。这轻柔的烟雾与低语并非魔法，而是一种将家族的期盼与祝福郑重托付于下落来牛的仪式。他们祈愿这些草原的精灵能将这份心意化为赛场上的神采，为家族带回荣耀。

一年一度的赛畜会如期而至，草原上的牧民们从四面八方赶来。今天对于他们既是比赛的日子，也是好友相聚的日子。牧民们在围栏里寻找自家的牛犊，眼光大都是从体型较大的牛犊开始扫寻。真是几家欢喜几家忧。赛畜会的牛犊比赛分为三个赛道，核心群里的牛犊是经官方鉴定为纯种下洛莱牛，拥有完整的家族谱系。冷配群里的牛犊可追溯父本为纯种下洛莱牛，而本交群则代表着自然交配的传统繁育。吉日木巴图一家早早到了会场，虽然他们带来了六头精心准备的牛犊，胜算不小，但环顾四周，别人家同样膘肥体壮的牛犊让他们感到今年的竞争比想象中更为激烈。对巴雅尔父子而言，在牛群中寻找的目光

今年第一次有了重量。赛处会现场的人越来越多，大家点评着围栏内的牛犊，此刻每个人都仿佛化身为裁判。随着五位裁判的入场，本届赛处会正式拉开帷幕。他们代表着五把不同的标尺，德高望重的牧民，经验丰富的养殖能手，权威畜牧专家，组织方与采购方代表。当他们的目光扫过每一头牛犊时，一场无声的丈量已然开始。场外牧民们屏息凝神，裁判任何一次多停留一秒的注视，都可能掀起一阵心跳的涟漪。本届赛处会共迎来96头牛犊的角逐，他们按核心群、冷配群与本交群划分，公母分赛，分布于现场6个围栏，每个围栏内16头牛犊将首轮同场，由裁判初步遴选出的9头优胜者，会移至围栏中央的展示区，接受更细致的第二轮

所有评分记录在案后，将由现场推选出的牧民代表公开账票，监督计分。阳光之下，成就了一场透明而庄严的草原较量。赛出会现场是一个三位一体的舞台，除了激烈的比赛区，一侧的白牛展示区伫立着核心群中优秀的成年牛，他们是下洛莱牛行走的助脚。而另一侧的活畜交易区则是一个喧闹的流动基因库，为牧场的未来择优选育，完成着一年一度集中的血脉更新。牛犊们在场地里横冲直撞，裁判们在场地里左右。

0: 号母牛犊，二等奖套勒族高乐镇布尔图高乐嘎查。
1: 激动人心的颁奖时刻终于到来，获奖的牛犊披蓝挂彩，如同一名名勇士般在人群的注视中腾转挪移。
0: 现在来到舞台当中，
1: 吉日木巴陀家的六头核心群牛犊中，有一头公牛犊将三等奖收入囊中。而首次出战核心群比赛的恩克图拉嘎与乌日罕夫妇则迎来了更大的喜悦，他们斩获了公牛犊二等奖、母牛犊二等奖与三等奖各一名。另一边，敖齐尔家的牛犊在本交群中脱颖而出，赢得了一等奖和三等奖各一名。
0: 现在我们进行的是核心群的公牛。
1: 当大家都在欢庆时，巴亚尔父子依然静静守在围栏边，自家本交的牛犊在优胜者身旁明显小了一圈。一个念头开始生长，是否从明年起为牛群引入冷配技术，让自家牛群的血统翻开新的一页。这个关乎未来的抉择，此刻正像一颗悄然落下的种子，在他们望向远方的目光里静静徘徊。以托马斯为代表的法国家庭牧场，草场紧凑，多采用设饲的全混日粮喂养方式；而以巴亚尔为代表的乌珠穆沁家庭牧场，草场辽阔，因地制宜，多采用夏秋两季草场放牧、冬春两季半设饲的喂养方式。他们相信，让牛群行走于天地之间，遵循基因里的古老记忆生长，才能成就独特的风味与品质。

0: 花期干，生殖高度七，
1: 恰草生殖高度21。
2: 乌日柴哈，一位从乌珠穆沁草原走出来的中科院植物所研究生，正在中科院内蒙古草原生态系统定位研究站做课题实验。今天他们在测量草场样方中各类草的生长数据，以便与放牧样地中的种群做对比，这将给草原的草畜平衡研究带来非常有价值的参考。雨后的间隙，测量工作暂时停歇，乌日柴哈决定利用这难得的闲暇，踏上回家的路，看望父母是他此行的心愿，而在他心里还藏着一个属于自己的未向人言说的计划。雨后的家门被三道熟悉的身影守候，他们已在此伫立良久。
3: 哎呀，我们都欧米伽。
4: мне уже не что. Очень добро.
2: 这是半年来他们与乌日柴哈的第一次重逢。
4: 哦，乌克兰西，
3: 伊
4: 拉伊拉。埃尔特菲诺，阿海。
2: 家的味道是风干肉与奶豆腐的醇香，吃着母亲特意准备的食物，一路风尘顷刻消散。饭桌上，乌日柴哈终于说出了思虑已久的计划，将自家的牧场作为他草原生态科研的第一块实验田。父母没有犹豫，父亲则提议带他去实地看看那些年他亲手微风养护的草场。这一刻，科学的理想与父辈的实践在饭桌上达成了默契，指向同一片草原的未来。
5: 这一片是你奶奶种的，从那往那头是我种的。这是什么草呀？这是
1: 羊柴。
5: 对，羊柴
6: 籽儿熟了以后，最好是放生去放进来，放进来后它一走，塞撒进踩坑嘛，
1: 踩进地里是吧？
6: 踩在地里头它就长得好。你要不把生去放进去的话，它鸟粒都捡着吃虫子了。
2: 在敖齐尔一家实施禁牧、休牧与轮牧的科学管理下，草场得以休养生息，重新铺展开绿色生机。

经过一下午的勘察，乌日柴哈充分掌握了自家草场的情况。父亲与奶奶两代人虽然通过经年累月的种草与浸牧，已经恢复了草场生态，家园四周洒满绿意，但土壤深处的营养结构先天失衡。他清楚地意识到，若想让牧场的下洛莱牛茁壮成长，草场的土壤急需肥沃起来。一个草场改造计划正在他的脑海里逐步形成。这次回家，乌日柴哈也是有备而来，他带着土壤取样铲在草场上开始打洞取土。他将带着土壤样本回到北京的实验室进行营养成分分析，然后在牧场不同的区域对症添加营养肥料，让牧场的草长得更加茂密。

们细查牛群体征，严谨记录数据，也与牧人并肩长谈，聆听那些扎根于草场的经验与智慧。多年来，龚维嘉博士频繁穿梭于中法牧场之间，不仅衔接着草原与世界，更以科技与脚步默默推动着白牛品质的革新。马修则沉浸于这方水土独特的生活之中，他走进牧场，领略草原的辽阔与深厚，也尝到了以夏洛莱牛肉烹制的本地美食，其风味与法国典型的烹调方式迥异，带着牧区的烟火与融合的温情，令他回味不已。当龚博士与法国育种专家带着交流的喜悦满载而归，乌珠穆沁草原重归它恒长的节奏。一大早，恩克图拉嘎便把牛群赶到了牧场的溪流边。一年时光，孕育了甜蜜的果实。恩克图拉嘎与乌日汗迎来了他们的儿子。小宝贝的到来让这个牧人之家的欢乐更加丰盈。晨光中，恩克图拉嘎的母亲已挤满一桶牛奶。待牛奶完成发酵，她点火起锅，为孙子制作第一口奶时，

0: явмалаар амсчихаа өдөө нэргүй чилийлгүй. Амдаа хийдэ.
1: 对于正值磨牙期的孙子来说，半干的奶豆腐便是草原赐予的磨牙棒，凝结着滋味，也承托着成长。草原夏末，绿意渐染金黄，斯琴巴特尔也收获了他的金色果实，纪实文学《国礼白牛》问世。 又是一年草原履约的时节，今年雨水丰沛，牧草蓄满了力量。打草的日子是吉日木巴图和巴雅尔一年中繁忙的时光，镰刀与草捆的重量填满了每个清晨与黄昏。打草的日子，也是吉日木巴图和巴雅尔一年中幸福的日子。当草垛在夕阳下连成金色的山脉。 冬天便收到了草原丰厚的馈赠。夏洛莱牛将在雪落之后，静静反刍整个夏天的丰饶。对牧民来说，最深沉的欣慰，莫过于此。

卡曾在法国的居所，往昔岁月中，他在这里打开中西交融的视野。山海远隔，光阴荏苒，源自法国的夏洛莱牛远渡重洋，成为落户中国草原的白牛大使。这段跨越山海的生命迁徙，依然超越了物种的适应与收成。这温厚的使者，让中法合作的基因扎根草原，续写时空的文明对话。远来的牛群如行走的种子，将中法友谊的基因植入草原年轮。它见证了共同栖息于这颗星球上的人们，面对风浪，唯有携手共度，在差异中相互滋养，在往来中彼此成全，方能让远方的故事最终融入此地的晨光与牧歌。

0: 周恩来，1898到1976。
1: 循着周恩来总理在法勤工俭学的足迹，我们探访。

0: 受世界。
1: 同学们好，
2: 老师好。
3: 娘们写线看，我内容是正的，一二对吧？往后一点，正一点，一二啊。往后中心，哎，再往后一点，来去做这个，准备。
0: 斯琴塔日哈，中国著名舞蹈艺术家、教育家，90岁耄耋之年的他，在这样汗流浃背的排练中，已经送走了近70个冬寒春暖。
4: 接着啦。
5: 记住了，刚才习惯往这转，我得改一下，往这转。都是地滑的，感觉这个曲子就是为这个组合而做的，这种感觉就是严丝合缝，就像我说的天衣无缝的配合。
4: 就是啊，这教材可以说是这系统化、科学化、很正规的，是基础训练教材。整个这个音乐伴奏都是这个我的老伴莫世秋

0: 斯琴塔日哈和他的老伴莫尔吉胡都是内蒙古第一代红色革命文艺家，他们亲历内蒙古红色文化的传承与发展，见证内蒙古艺术学校的创立与成长，为内蒙古文化建设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1: 在这个艺术学校里头，我前后工作了24年，我当过教务主任，当过副校长，最后当了校长。
0: 北京，世界历史文化名城。1931年，莫尔吉胡就出生在北京一户比较富裕的蒙古族知识分子家庭。
1: 我是1931年

0: 5月27号出生在北京的蒙古人，我父亲是锡林郭勒盟泰布寺旗人，蒙汉日俄鄂语日语藏语都会了，就是个学者是吧。我母亲是北京的蒙古人，晚上家里头我母亲就你很教我是吧，三字经，后来就是又请的别的老师，来一个老头就教我这个古文是吧，我念了三本书嘛是吧，三字经、千字文、弟子规。
1: 1937年7月7日，日本迅一挑起震惊世界的卢沟桥事变，发起了全面侵华战争。当时的北平市局势变得更加复杂，社会动荡不安，民生越发疾苦。莫尔吉湖的父亲随之失去了工作，一家人落入了困境，生活每况愈下，被迫搬出京城。漂泊八年，终遇转机。1945年，14岁的莫尔吉湖随父亲来到了改变他一生的地方——张家口。塞外重镇张家口，一个闻名天下的红色文化之地。1946年1月，莫尔吉湖进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军政学院，开始了如饥似渴的学习生活。
0: 1945年，共产党八路军来，日本帝国主义投降，这样延安的同志出来的以后，当时主要的一个集中的地方就是张家口。
1: 在这里，莫尔吉湖结识了周哥、吴晓邦、尹少石等来自延安的红色文化前辈，在他们的教导下学会了大量的革命歌曲。在短短几个月的朝夕相处中，共产党人的真诚、友善、宽宏和艰苦奋斗的精神深深打动了莫尔吉湖，共产主义信仰开始在他的心灵深处生根发芽。
0: 我就觉得一种新的生活开始，那么所谓的新生就是认识共产党，认识了八路军，通过自己周围的所接触的所谓的八路，所谓的共产党，原来作风都那么和蔼，说话亲切是吧。
1: 1946年4月1日，内蒙古文艺工作团在张家口宣告成立。
2: 我小的时候嗓子好，唱歌非常有感情，说那你就到宣传队吧，啊，这样我就到了内蒙古文艺工作团。
0: 成立大会很严肃，为的第一件事就是给我们每个人发的一人一本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么一本书。纸都是拿手工做的纸，啊，虽然纸不漂亮，但是一听说毛主席的书，是我们看了以后，我们还很激动。哎呦，毛主席的书！
1: 在接下来的学习、排练、演出、宣传、斗争交织在一起的日子里，毛主席的那本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一书，一直伴随着莫尔吉湖左右，照耀他前行的方向，赋予了接受锤炼、战胜挫折的力量源泉。
0: 第二天开始就学习，当时来了很多人，著名的历史学家叫邓拓，大作家丁玲给我们讲像毛主席延安文艺座谈会的精神。第一点，文艺要为公众命服务。那么如何服务呢？那首先要向公众命学习，要到深入生活。第二个呢，多搞一点民族的形式革命的内容的一些好作品，到农村牧区多演出多宣传。当时的文工团实际上就是咱们内蒙古的乌兰牧旗的前身，团长周哥 是戏剧编导，他是开辟我们内蒙古的革命的文艺工作的

0: 地狱。杀青是冼星海的学生，他是我最早的启蒙的老师。我不懂粤语啊，去了傻乎乎的呀，就知道唱歌。然后这个杀青老师教会我粤语，粤语就给我教二胡，刘培新，他教我拉小提琴，他自己拿手做的一把小提琴。是我们那个宣传队演出的时候，唯一的一把小提琴，木头的本色，做的真漂亮，拉起来声音可好听了。
1: 从此，莫尔吉湖就踏上了贯穿他一生的红色文艺征程之旅。
0: 在战争年代嘛，什么工作我都干过，比如说跳舞是吧，舞蹈啊，马刀舞。我也跳过，我也会拉手风琴啊，拉小提琴。这样子，我不跳舞蹈的时候，我就跑到下头帮助乐队给人家伴奏。那么也搞一些宣传工作，比如说一进了一个村儿，是吧？那么一看有墙，那么就在墙上，我们几个人就写标语。
2: 我们排练的第一个戏叫《血案》，我们内蒙古的第一部歌剧就是《周葛先》。第二首歌子，内蒙古文工团团歌，我们是草原上的骄子，一支人民的文艺战斗兵。草原上人，可好听了、啊！我现在就记着这个，我们是草原上的骄子，一支战斗的文艺兵。
1: 在澎湃激昂、气势磅礴的红色旋律中，莫尔吉湖与战友们一起从张家口出发，向东北行进，征程万里，来到了内蒙古革命的另一个红色摇篮——乌兰浩特。这里是红色之城乌兰浩特。1947年5月1日。内蒙古自治区在这里宣告成立。
0: 到了东北乌兰浩特以后啊，又来了一批人啊，这就我们这个团呐、啊，嗨呀，将近100多人。那么在这个大会期间，我记得我们演了3-4场色晚会。
1: 在乌兰浩特的日子里，莫尔吉湖和他的战友们不仅深入农村牧区去演出搞宣传，也经常到东北解放战争前线为部队慰问演出。正是在这烟火弥漫的峥嵘岁月里，莫尔吉湖结识了他的初恋斯琴塔日哈。
0: 也不知道什么原因，他就喜欢我。哎，我在那乐队里头老中伴奏伴奏，他是跳舞蹈的，就是我就老觉得他跳的最好，跳的最美。
3: 那你们之后啊，胡志明安给背后是的呢，说他是大才的，有的到那到俺家那些农啊农都是啥了货，啊，他俺们那地很那个山路老家，俺们亲友说他是多少外呢？
1: 两个正值芳华的年轻人，在共同的信仰和共同的爱好感召下，慢慢走到了一起。
0: 在党的领导下，在从延安来的这些鲁艺的学生和这些大师的领导下，和他们的培养下，内蒙古文艺工作团慢慢的成长。
1: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内蒙古人民迎来了胜利，内蒙古文工团也迅速成长为一支红色轻骑兵，大家兴高采烈，斗志昂扬。1948年5月，一个明月高挂的夜晚，莫尔吉湖毅然写下了自己的第一份入党申请书。
0: 当时全国的乐队都是民乐，就我们内蒙这都管学的，所以就是得急需要掌握和声学这个。
1: 就这样，莫尔吉湖和他的几个战友得到了第一次到

0: 艺术学校学习音乐专业的机会。
1: 我是1949年的3月份到沈阳参加五一学习，我在那儿我又学了1年的和声学，当然这个学习非常重要，开眼界了，这是我最大的收获。
0: 1950年的春节前夕，莫尔基湖回到了内蒙古文工团，离开乐队，调入刚刚组建的编创室，开始了他的专业作曲创作。
1: 1950年对我来讲是个非常重要的一年。当时我们的副团长陈金章，他说：“莫老莫，这学习了回来，该实践了吧？是吧？看看我这个小歌剧，你要愿意的话，给他配配角啊。”陈同志呢，这就给了我这么一个小歌曲，叫《烧信》。
2: 烧信，
1: 哎，没想到这写完了以后呢，还演出了，大家也反映说，哎，这去年学习一年不错啊，有收获呀、啊。我作为一个作曲家，第一次得到鼓励。
0: 从这一年开始，莫尔基湖还利用下乡演出的时机，白天与牧民一起劳动，晚上向牧民学唱民歌，在短短2年里，就几乎走遍了内蒙古的东南西北，搜集到了近500首民间歌曲。此间，他还把自己的旋律日记起名为《寻找最美的旋律》。
1: 我们在那个时候是坚定地走在毛主席讲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的，要向人民学习，要到生活当中去，要到火热的斗争中去。
0: 后来他在自己的日记中写下了这样一句话：最美的旋律在哪里？在人民善良的梦中，在人民勤奋的汗水中。短短两句，却道尽了莫尔基湖一生追逐的深邃与执着。
3: 他一直是关注着民族民间音乐，对这个老艺人那是非常尊重，而且是长期跟踪调查采访。
4: 莫尔基湖老师对超二大师色拉西特别重视，他不仅自己做记录写他们的文章，还这个主动向北京中国唱片社介绍录制他们的这个音乐。色拉西大师现在流行的这个一个光盘，就是莫老师让色拉西老人到中国唱片社录那个过去那个老唱片，现在唯一的完整保留的就是个20个曲目，总算保留住。

内蒙古东部的科尔沁地区是个农牧交错的地带，是闻名遐迩的歌海五乡。这里的科尔沁民歌数量浩瀚，旋律优美，其多民族音乐元素相互融合的旋律之美，深深感动着莫尔吉湖。

0: 而且呢，还有一个多民族的融合，音乐上的融合。因为这拿蒙古民歌来讲，旋律上的这种突破，我认为科尔沁是经典。汉族的戏曲，大伙儿做的真正民间唱法，朝鲜音乐的影响也是有的，是吧？我认为是多民族的文化交流，
1: 对，
0: 这个很重要。对我来讲，这是个关键，是我一生中对民间。

0: 学音乐的学习也好，对我个人的创作也好，那是很重要的一个阶段。特别唱调民歌，是吧？你必须跟老百姓一起唱，是不是？你才能够体会那个劲儿。
1: 哎，就这样的。

0: 那么大家都知道，这个阿塞尔啊，是我们蒙古族的文化艺术一个瑰宝。那么解放以后呢，就像我们老一代民间艺人、音乐工作者，就像我老师这样的，为咱们保护、挖掘、传承阿塞尔方面做巨大的贡献。
1: 1946年，我们在东北参加土改。有一天晚上呢，一个达斡尔族的老头在那里头弹一个东西，就是这件乐器，极为简单的，可能也不能算作乐器，它只能是一个响器。他一个人在弹，哎呀，我就挺好奇啊，我说这弹的什么东西啊？他就跟我讲，他说这是我们达斡尔族的乐器，叫木胡莲。我的兴趣便从这里开始。
2: 木胡莲也叫口弦琴，是大兴安岭地区流传至今的一种传统乐器。谁也没有想到，这次偶然的遇见却成就了木尔吉湖毕生追寻口弦琴踪迹的音乐之梦。

0: 内蒙古西部地区的音乐也引起了莫尔吉湖极大的关注，尤其是爬山调的自由节奏、宽广音域、频繁的大跳和悠长的拖腔，让他感慨万千。
1: 走一口我都会唱很多段，我就觉得这些好听啊，我一高兴我就觉得这些音乐我一唱我就心里痛快。南边来了个哑学生，嘴里叼着个哈达蒙，有心跟他要一根，又怕丢了人。
2: 傅老师对这个二人台和爬山调特别的感兴趣，在他的这个启发下编成了一部书，就是《中国二人台艺术通典》，莫老师给写了序，这个热情洋溢啊，整个我这个进步的历程啊，就是跟莫老师分不开。

0: 湖，以极大的热情讴歌新中国幸福生活的时候，一个震惊世界的大事突然发生了。1950年11月初的那一天，刚刚从农村巡演回来的莫尔吉湖接到了继续深入牧区演出的紧急任务。
1: 抗美援朝开始了，
2: 当时国家困难，以全国人民支援抗美援朝啊，要捐献自己的东西。我们是组织了一个五人小组下乡，交通你说多困难呐、啊！当时啊，坐在卡车上，这，挂着白毛雪布，还没到站尾的时候，在那

0: 山里头，我们的汽车就翻了，我们都差点砸死了。哎呀，那次我们宣传了，哪有剧场啊，全是蒙古保护啥到老乡那儿去，然后演出都是在羊圈里头，有那么十几个二十几个有时候三十几个老乡就那么坐着看我们的演出，哎，演得特别好。结果当时感动的就是我们就宣传，就是看看大家有钱出钱什么都行。哎呀，别人叫出来过去的，我没有钱，但是别人拿得到的恩惠呢，就是这老乡这有的是给钱，有的是给银碗，是吧？有的那老太太就两个耳环摘下来，有的是有这个金溜子，有的金耳环，就这么捐献。这七政府的人都跟着呢，当时就是也可以发动群众，啊，给志愿军呢，寄这个慰问袋。咱牧区的慰问袋是什么呀？把那肝儿啊都剁成肉松，然后里头写一封信：“亲爱的解放军战士，啊，你们保卫祖国英勇奋战，是吧？我们内蒙古草原牧民向你们啊表示支持。”
1: 很多牧民连自家冬储的风干肉都全部拿出来，连夜做成肉松，装进献给志愿军的慰问袋里。牧民们至纯至真的担当情怀，深深感动着每一位演员，激发起他们的创作灵感。
0: 当时有一个人就写了一个蒙文歌词，叫绣着鸽子的慰问袋。
1: 于是一组组音符开始在莫尔吉湖的脑海里跳动了起来。
0: 结果我就写了，我创作也是内蒙古自治区第一首女生独唱歌曲，
2: 就那同了那

0: 就这样一首歌词，哎，到处后来流传开了，人们就说老莫你行啊，你搞音乐不错呀。人们是无意识的来说，但是这些话，这些大家的评价，给了我很大的信心。我就想，也好，将来当一个像冼星海那样的作曲家。
1: 1950年，这样子取得的成果，就是我开始写了自己的作品，迈出了这个创作的这样第一步，走了。这是个对我来讲很重要的一年。
2: 你还挺好的，
3: 他们都比我小，就比我小。
4: 斯琴塔日哈、乌日娜、孟玉珍，这些内蒙古文工团第一批队员们，如今都已是耄耋老人。回忆起75年前的芳华时光，还如昨天一样清晰。
5: 那时候你也老爱逗他，鲍叔祥啊，
3: 哦，这帅帅气，这是你，
5: 这是我几乎。
3: 我们是1950年
6: 第一照在天堂照的，
3: 对，天堂前边。
4: 1950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迎来了成立1周年的喜庆。这一年，正在热恋中的莫尔吉湖和斯琴塔日哈一起参加了国庆演出活动，留下了终生难忘的金色记忆。
1: 这个中间非常兴奋的一次演出，就是在怀仁堂的礼堂给毛主席演出。那么这一天的晚会上还演出了我写的一部作品，儿童小歌舞，幸福的孩子，就是解放了，建国了，我们草原上的孩子们幸福的成长，一个母亲带着5个孩子啊跳，这个妈妈就是我们老伴斯琴老师演的，这是我写的第一部。

0: 误导你。
1: 我为什么非常荣幸呢？就是第一见到了毛主席，第二呢，就是我写的这首歌曲那天演唱的是吧？第三呢，我那天是跳的舞蹈。这一年还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自治区的政府从乌兰浩特搬到张家口，所以张家口就是当时是内蒙古自治区的首府，这样我们又搬到张家口。
2: 1950年12月21日，在经过内蒙古文工团党支部考察和讨论后，莫尔吉湖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 从这儿以后浑身使劲啊，做不完的工作是吧？一天到晚我就觉得学习也好，思考也好，这不一样，难忘的一九五零。
2: 志在千里，壮心不已。成为一名共产党员的莫尔吉湖更加热情似火，干劲十足。那么接下来的岁月里，他还会经历怎样的一些磨练？他的勤奋与智慧又会带来怎样的收获？

0: 来，姑爷，姑爷，玉哥哥咋样啊？
1: 啊，要不要紧的？
2: 装的，
1: 装的，
0: 装病啊？
1: 哎呀，你说这小丫头片子，她咋那么多心眼呢？你看我怎么收拾她！
2: 你给我回来。二金没事吧？
1: 照顾大小姐呢。
2: 我给你们俩说点正事儿。
1: 啊。
2: 江峰被抓了。
1: 啊？
2: 郭大哥也没出来，腿上中了一枪，是死是活都不知道。
1: 姑爷，江峰是咱们兄弟，郭大哥那是咱们的救命恩人。咱先不管他是什么党的，就单凭前面这两点，你一句话，我们哥俩立马出发。对，
3: 不准去。
1: 什么玩意儿不许去啊？
3: 就你们两个，一个厨子，一个马夫，别在这煽风点火了，也不看看现在是什么形势。
1: 啥形势啊？
3: 首先，江峰被抓，日本人没什么证据，说不定过个一两天就能给放出来呢。第二，郭大哥现在生死未卜，日本人肯定设下了圈套，就等着你们往里面钻。上次我和海龙哥夜探士兵队监狱，凭我们两个的身手都没能成功。现在监狱那边肯定是加派了部队，就算把整个山寨全都集合到一起，也未必能有多大的胜算。
1: 你个小丫头片子，你在那叭叭的瞎分析什么玩意儿？我告诉你啊，就是圈套，我们也得往里跳。郭大哥那是我们的救命恩人，你懂不懂？
3: 我没说不救，但是救的话也得等到天亮了再说。
1: 不等。
3: 海龙哥，你说我说的对不对？
1: 啊啊啊啊！你远点，你就这跟膏药似的，往上粘什么玩意儿？
4: 我倒是觉得刚刚玉哥哥说的有道理。
1: 有什么道理啊？
4: 我知道郭大哥现在生死未卜，大小姐又被日本人折腾成这样，我们大家都很难过。可是姑爷是咱们几个和整个山寨的顶梁柱，咱们不能让他去冒这个险。
3: 嗯。
1: 姑爷照顾大小姐，我和大牛哥去。
0: 对。
2: 都先回去休息吧。回去睡觉。
1: 我去喂马。
4: 我去照顾大小姐。
0: 睡觉去吧。装病装挺累的，我给你整点啥吃的，走吧。
5: 你也早点睡。

0: 说了吗？原来警察署的郭署长啊，实际上是共产党。
1: 这算啥呀？这郭向东啊，还亲手杀了个板垣四郎呢，
2: 真是条汉子。哎，这昨天晚上抓人，怎么今天就公开处决了呀？
0: 市面上都已经传开了，这郭向东啊和棋盘山的极光交情不浅，可能小日本啊是怕夜长梦多。
1: 有道理，来来吃吃吃。哎，
3: 快去叫一下大牛哥。
4: 咋了？
3: 快去。

0: 给大小姐炖的汤还在锅里呢。啊，啥事儿啊？热死我了，喝口喝口。哎呦我的妈呀，这玩意儿整的，你说再来点，你这抠抠搜搜的，你说你
1: 别吵吵。
0: 怎么的了？
1: 郭大哥今天被处决了。
0: 啥呀？
1: 要不要告诉姑爷？
2: 这么大的事儿，咱也做不了主吗？

0: 跟你说个事儿，那个什么三儿刚才在楼下听客人说吧，今天要公开处决郭大哥，是不是？
1: 就管这个。

0: 向东，没想到吧，你也有今天。
1: 我自打杀你们小鬼子开始，就没想到活着。玄儿，你也会有的。板垣就是你的下场。
0: 好啊，你想死，我成全你。
1: 别废话，给爷爷来个痛快的。
0: 我不会让你死得那么痛快。
2: 三

Yeah.

是人儿，就是个畜生，对付手无寸铁的老百姓算什么男人？有本事你给老子拿把刀，你我一对一，你比白猿死得更惨，信吗？你说什么？来啊，给老子来得痛快的，来啊！好，给他拿把刀。

哥。

青山处处埋忠骨。郭大哥，这里山清水秀，远远的还能看到奉天城。你虽然是看不见了，但是你放心，终有一天，日本人一定会被赶出中国的土地的。

0: 江峰，你怎么了？
1: 郭大哥用生命保护了我。其实他就是中共驻丰田站的负责人，代号张豹。
0: 郭大哥也是共产党。

0: 戦う意志がまだ戻ってないようだ。軍人として酒飲むだけではないだ。
1: 中村君。

0: 婉婷，你醒了。
1: 大小姐，大小姐，
0: 婉婷，婉婷，你醒醒。
2: 姑爷，大小姐的事已经退了，一定能醒过来的，你放心。
0: 对，那吉人自有天相，说不定大小姐明天一早就好了。
1: 姑爷，我们家格格还是伤着呢。
0: 行行行行，我们家大小姐回来了，你就别一口一个姑爷叫了，行不行？
3: 格格。 你伤得也不轻，小微风、小蝴蝶，你们两个赶紧扶格格回去休息。

0: 阿金，你也回去吧。不用，我好着呢。我叫香港大小姐醒过来，跟我说说这两年到底发生了什么。
1: 这明摆着呢嘛，这不进共产党？
0: 共产党？
1: 对，共产党嘛。
0: 你们都赶紧回去吧，快回去吧。
2: 有事叫我们。

这个海龙怎么还没信儿？山上的粮食够吃几天？咱山头一共1000多个兄弟，粮食早就不够了。后山的野鸡也吐，也差不多快被打没了。
当初他们刚来的时候，咱们有肉有粮，那个时候都没打，现在就更不能打了。海龙这两天就会有消息，跟兄弟们说，坚持几天。

0: 小姐，姑爷，姑爷，姑爷，你醒醒，大小姐醒了。
1: 啊，婉婷，婉婷，你醒了，来，慢点，来。婉婷，婉婷，你终于醒了，伤还疼不疼啊？啊，怎么这么不会照顾自己啊？啊，
2: 能再见到你真好。
1: 我再也不会让你离开我了。
0: 姑爷，来，给大小姐喝点水。
1: 二姐，
0: 嗯，
1: 赶紧告诉大伙儿，婉婷醒了。
0: 哎，
2: 海龙，我好想你。
1: 我也想你。
3: 大小姐，大小姐。
2: 玉哥哥，谢谢你去救我。我那是因为海龙才这么做的。那也谢谢你，随便你吧。
4: 啊，嫂子，那你好好养伤。龙哥，我先回队里了。
1: 快去吧。
2: 二金，哎，你和三哥怎么样了？
1: 好着呢，他们俩特别好。
5: 那啥，哎，大小姐，你快跟我们说说，你这些年你到哪儿去了？哎呀呀，把我们急的呀，一顿海找啊，就差点把这丰田城都给翻过来了都啊！你咋整的？你咋还变成共产党了呢？
1: 你哪那么多问题啊？
5: 那玩意儿不是你让俺们进来的吗？你怎么还……
1: 婉婷刚醒，还不让她好好休息？出去，都出去。
5: 行，走。
1: 婉婷，
2: 气死我了！
0: 哥哥，你先别生气了啊。先吃个苹果压压火。
6: 到嘴边的鸭子就这么飞了？他张婉婷有病吧？非得现在回来？他要是晚几天回来呢，我这事儿就成了。
7: 格格，论长相跟人品，
8: 你都比张婉婷强。
0: 就是嘛。格格，你想就这么算了？
6: 算了，我才不会算了。让我放弃没门。算了，就是个讨厌鬼，长得跟这个难看的橘子似的。张婉婷，我关玉格格算是彻底的跟你结下仇了，咱俩骑驴看唱的，走着瞧。
9: これが将軍と共に仕事するんだ。さっき少し法廷の駐在状況を調べたが。あることを石原君に教えてもらう。
10: 福田、長官がわかる以上、説明する必要はない。
9: 説明してもらいたいのは、地盤社に出した駐在はなぜ撤退してないのか。
10: 地盤社の計画は板垣殿が作ったので、俺は事故だけ。
9: こうすると、君の意見を尊敬する。ただこのようなことは。無期限ではないのだ。あと10日をあげるわ。
10: いや、5日間内で苏海龙を逮捕する。
11: 姑爷，山上来信了。
1: 情况怎么样？
11: 粮食不太多了。玉山大哥他们打算连夜带着兄弟们冲下来，问问你什么意见。
1: 石原介次集结了两个日军的中队。应该还有其他接应部队，你告诉彭大哥，再坚持两天。
11: 好。
1: 江峰，满员四郎死了之后，是不是新来了一个军事主管？

0: 叫福田。
1: 这个福田一上任，换了不少板垣的人。啊，他好像不太喜欢石原。
0: 自从上次之后，石原一直以为咱们撤回了棋盘山，所以他才决心打下棋盘山和咱们决战，为板垣四郎报仇。既然这样，咱们就给他来一手狠的。
1: 狠的？
0: 板垣刚死不久，福田又初来乍到，咱们就在他们的后院狠狠地烧把火，先从日本人的走狗下手，我看还有几个不要命的敢当汉奸。
2: 好，哎，我早就看着这群披着皮的二鬼子不顺眼，这帮王八蛋平时没少祸害老百姓，该收拾。
0: 最重要的是要逼着石原不得不回奉天城。
1: 一举两得，不但帮山寨解了围，而且还帮百姓出了口恶气。
2: 明白。

0: 听说昨天一个保安队长死了。
1: 他娘的，我就说这帮人不好惹。哎，我听说那天板垣老犊子那场仗，那帮家伙枪打的嗖嗖的准呐、啊。
0: 大哥，你怕了？
1: 怕？我真是怕了。那帮家伙要敢来找我，老子就给他们点天灯。
0: 透亮，透亮。不过大哥，我听说这帮人可都是从东北军留下来的，大少老厉害了。
1: 我说你小子不会说话呀，东北军咋的还不让皇军给赶跑了？
0: 是是是，
1: 当年你哥想当兵那会儿，就因为一点小事被赶了出来。看看今天，老子照样是宪兵队长。哎，这叫什么？这就叫风水轮流转呐、啊！
0: 可不咋的。
1: 来来，喝喝喝啊！喝完这杯，来，以后啊，跟着哥好干。哎，这奉天呐，都是咱们的天下。
0: 来，谢大哥，谢大哥，
1: 喝，喝了。
2: 这就是伪满情报处公馆，里面住的是石原尔任命的伪满情报顾问。这小子是个叛徒，以前在东北军的时候当过作战参谋，此时罪大恶极，平时很少出门。这个公馆里头有20多个守卫，很难下手。
3: 你知道他的办公地点吗？
2: 这小子非常狡猾，极少出去，通常都是电话联系。而且，就算是出门，也是重兵把守。情报处的办公大楼更是戒备森严，很难下手。哎，这王八蛋好像要过生日，
3: 想不想进去凑凑热闹？
2: 凑热闹？鬼啊！内外都有日军把守，就咱两个人，而且明天晚上来。

0: 客人更多，这时间这么仓促，能混得进去吗？
1: 我就问你，去还是不去？
0: 你说话，我什么时候说过不字儿？
1: 走。

0: 现在这丰田城已经被折腾得翻了天了，福田那家伙都已经焦头烂额了。据我所知，福田已经给石原发了好几封电报，哎，他要再不回来，就直接军法处置。
1: 哎呀，姑娘，你可别说，你这招还真挺好使啊。
2: 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还是先等等山上的消息吧。

0: 隊に命令を出せ。撤退。法廷に戻れ。
1: はい。
2: 小时候不是滚蛋了，
3: 走了，
2: 走了，
3: 赶紧把这事告诉海龙。
2: 好了，我现在去。
4: 啊，等一下，
3: 粮食，把粮食运上来。
2: 我马上去。
5: 大事不好了！
3: 啊？啥玩意儿？
5: 啊，不是，是那个大事太好了，小日本从棋盘山撤兵了。
3: 啊？
5: 那。
3: 姑娘，那这么说的话，咱得赶紧收拾收拾东西，咱得回山寨了。多长时间没回去看看了？
6: 现在还不能走，外头风声太紧了。好，对了，据可靠消息，福田和板垣四郎原来在陆军军官学院，他们是同学，所以我想，这次福田肯定会收拾尸。
3: 不是。你这都是打哪儿知道的呀？我们怎么什么都不知道呢？
7: 你能跟江峰比？
6: 什么叫听来的？这还得经过调查。
5: 那这么说，石原要是回来，肯定不受待见了。
3: 不受待见？他活该！我告诉你，我叫你薛摸把他给弄死。
8: 现在婉婷和玉哥哥的伤还没有好利索，咱们得在奉天城住一阵子，避避风头。
5: 那咱们要不要庆祝一下？
3: 那必须的嘛！红烧肘子，想吃啥自己说啊。

0: 好过佢。哥哥，苏海龙后天也来我来打。
1: 基本的迷路。
0: 哥哥，もう少し時間遅れて、基本上を放置したら必ず奴を取るのだ。
1: 基本上の先祖たちはこの周りに一番強い帝国部隊と聞いたが。
0: はい。
1: どうやら君は俺の命令に随分不満だな。
0: いや、そのことないです。
1: 板垣の死、私も悲しい。彼は帝国の功労者だ。だけど死んだ人生き返せない。悲しみを抑えろ。
0: はい。
2: 今天啊，是个大团圆的日子。我们能在这个战火硝烟的年代里都还活着，就为活着，大家干一杯！来，
3: 说得好，干了。
4: 我的酒呢？
5: 你伤还没全好，还是别喝了。
4: 不行，刚才海龙说了，我们要为活着喝一杯。我活得好好的，你们什么意思呀？都死了？
6: 啊，没人说你诈尸了。俺们大小姐那是为你好，知道不？
4: 真的？
5: 你要不想下次还活着喝，就喝呗。
4: 那好吧，你也别喝了啊，别喝了。
6: 哎呀妈呀！我说玉根哥，哎，我求你件事儿吧。
7: 我们家姑爷吧，人家是有老婆的人，
6: 你别。

0: 老缠着他呢，行不行？你这整的我家一身鸡皮疙瘩。
1: 我也是。
0: 哎，江峰，
2: 哎，你倒说他两句啊。
0: 我告诉你啊，你小子以后少到俺们这个聚仙阁来蹭吃蹭喝的，关键时刻你怎么老掉链子呢？
3: 够了，有完没完呀？你们两个别站着说话不嫌腰疼。牛哥，我之前没少给你们花钱啊。你之前说张店的菜刀帮口好，我二话没说给你买了一把，这你高兴得乐了好几天呢。
4: 昨儿我还看见秦牛哥磨刀嘞。
3: 三哥，你也是，之前你说那东街的烧鸡做的比牛哥还好，我一连给你买了三只吧，这你高兴得哎呦，那嘴都快咧到耳根子后边去了。
4: 三哥真能吃，俺们连鸡骨头都没见着。
0: 鸡钱，哎，我说三儿，那鸡就那么好吃啊？啊，我饿着你了？
2: 你记啥钱呢？下次回去我也这个，我也少买两只肠。
3: 我粘着他怎么了？我就是喜欢他。反正我关羽哥哥是非苏海龙不嫁。

0: 这些年，真是难为你了。
1: 我还想这么说你呢。大小姐，这确实是挺为难姑爷的。其实我一直在托人打听你的下落，可是一直也没有消息。有人说你肯定死了，但我有感觉，你苏海龙肯定还活着。还是说说你吧。说来话长，简单来说。 我现在是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是察哈尔抗日义勇军的一名战士。

0: 江峰也经常说起共产党。我这次来的主要任务是配合沈阳党组织，把沈阳周边的抗日武装联络在一起，共同加入东北抗日联军。东北抗日联军？对，我听说在棋盘山地区有一支抗日武装，当地的百姓管他们叫吉光。 我这次的首要工作就是要说服他带着部队加入东北抗日联军。你就是吉光，
1: 大小姐，你要找的那个吉光吧，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吉光就是姑爷。怎么，不像啊？
0: 真高兴你就是吉光。
1: 啥也不说了，我媳妇儿是共产党。 咱们的救命恩人郭大哥也是共产党，我最好的生死兄弟江峰也是共产党，我加入共产党，你们收不收？
2: 当然收。
1: 那咱们棋盘山地区的整个队伍都归共产党管了，你们愿不愿意？
2: 这有什么可说的？我秦牛这辈子跟定大小姐和姑爷了。
3: 你们去哪儿我就去哪儿，
2: 反正我跟聂海龙了，走呗。
4: 哎，
2: 这事儿跟你没啥关系。
3: 不是抗日联军吗？这大小日本啊！
2: 我说的没错呀。
4: 你对，你对。
1: 好，好，那为加入东北抗日联军，干！

0: 动静。啥动静？上来人了。
1: 你俩干啥呢？
2: 哎呀，你别捂我嘴，没少干水吧？
0: 别吵吵。
1: 你俩大半夜不睡觉，跟这儿干嘛呀？
3: 啊，咱家姑爷跟大小姐结婚那天呢，正好赶上
0: 九一八
3: 、完了之后呢，好事没等办，就让小日本给搅和了。就给搅和了吗？现在呢，大小姐也回来了，是吧？是不是应该办点正事儿了？
0: 嘘，得给老张家留点香火。
1: 你俩合计啥呢？笑死人了！你就跟他学吧。
3: 正事没办完呢，
0: 二金不让我跟你学，
3: 听他的，听我的。听着啥没有？
0: 没听见。
3: 你不耳朵灵吗？该听的时候就听见了。
0: 那你自己听。
3: 我要能听着，我用着你。我鼻子还行。里边咋回事？说这干柴烈火咋还没点着呢？
0: 你自己琢磨。
3: 哎呀，别是咱家姑爷肾不好啊？
0: 哎妈呀，可不是咋的？这事儿你在行，我找二金去了。

0: 呀，给咱家姑爷炖点汤。
1: 哎呀，你看你这食材浪费的。
2: 啊？啊，哎，那些东西别扔了啊，拾掇拾掇，给那些小日本人汉奸吃。
1: 好，那你先忙着，去招呼一下啊。
2: 好嘞。哎哎，姑爷姑爷，
3: 你别忙活，喝吧。
4: 专门给你炖的啊，
5: 趁热喝，
3: 趁热喝。费半天劲就是个白水煮人参，啥玩意儿？
4: 能不能不在那装明白？我告诉你，越好越清澈，知道不？
3: 姑爷，赶紧趁热啊！
6: 正好我的伤刚好，他不喝我喝。
2: 哎，这这这这这这这什么什么玩意儿都有你？你怎么什么玩意儿都敢喝呢？胆儿也太大了！这玩意儿喝完了长胡子，
6: 谁稀罕呀？
2: 姑爷，

0: 今天晚上小心行事。
1: 小心。
2: 我说随便找一家吧，你非说这家技术好。好是好，老板人也热情，可是就是拿不出照片来，你说咋办？
3: オーナーはこの近くで逮捕したです。
4: 你别生气啊，实在不行，咱们到别的照相馆照一张算了。
5: 别别别啊！
2: 今天晚上就办婚礼了，墙上就差这张照片了，来得及吗？
4: 来得及。
6: 你好，我想问一下，这家照相馆怎么没人呢？
4: 你也是来拿照片的吧？
6: 没错，我是刚刚从外地回来的。
4: 好好的照相馆说关门就关门，我们也是来拿照片的。原先以为老板只是出去办事儿，过几天就回来，来了几次也不见人影。
6: 那这是什么时候发现没人的？
4: 我也记不太清楚了，就是前两天的事儿。
3: 二人のいた時間から見ると、オーナーが逮捕された時間と一緒です。人を連れて捜査しますか？
5: いいので。ここを中心として半径500メートル、しっかり監視しろ。一旦損害を発見したら、いや、怪しい者がいれば逮捕しろ。

0: 人了！
1: 杀人了！
2: 杀人了！杀人了！

0: 哎，你比要饭的还像要饭的。
1: 给我买一肘子的。
2: 老板就是老板，走。

0: 加賀。昨夜死んだ人の一覧です。
1: 知ってるよ俺は。

0: 好了，你都看一看吧。
1: 这个周保国是什么人呢？
0: 周保国是中共满洲上尉的委员，也是这次组建东北抗日联军的领导者之一。
1: 哇，官这么大。
0: 我们这儿可没你说什么大官小官，我们都是革命同志。
1: 那这么说就没上下级关系呗？
0: 当然有了，这事以后再跟你聊。
1: 哎，
2: 这上面说他先到奉天，再转道去哈尔滨。
0: 来奉天应该就是为了组建东北抗日联军的事情，其次他应该想见见你。
1: 见我？
0: 嗯，我们就是要团结一切抗日爱国的力量，把小日本赶出中国去。
2: 两天以后到，时间很紧啊。
1: 那就抓紧准备啊。哎，等接到事儿完了，我就带你回棋盘山。

0: 宝三头蛮学学影周保国。
1: 月の行動予定は。
0: 人を出して逮捕しろ。そして法廷を送れ。

0: 么不说话呀？等谁呢？
1: 没等谁。
0: 你哥哥呢吧？
1: 可别提了，怎么也没招。这死丫头片抓个皮儿嚼不烂，逮个蛤蟆往死里捏。菩萨保佑，千万别来。
0: 嘿嘿嘿，来了。
2: 没想你就过来看看你啊。
3: 胡闹，我们执行任务呢，你怎么知道的？
2: 我用我自己消息渠道。
3: 婉婷，你别听他瞎说啊，这关老爷子临终之前托付我让我照顾他，我得负这个责任呢。
2: 得了吧，我爹临终前就是把我许配给你，让你把我娶了。婉婷姐，你说我要是嫁给海龙，咱俩一块照顾他好吗？
4: 这事儿还是问海龙吧。
3: 时间快到了，
2: 一到了关键时刻你就开始打岔。

0: 海底小纵队与乞力马扎罗山下。
1: 就目前而言，路很好走。
2: 快走开了，离我远点儿，停下来。
1: 快看呐，那只动物遇到了麻烦。伙计，我去解决问题，你来负责驾驶。
3: 但是，我从来没驾驶过穿山甲艇啊！
2: 你把我弄得臭烘烘的。
4: 才不是这样的，朋友，我想让你闻起来香喷喷的。
1: 好了，都冷静。我的老天爷呀，这是什么味儿啊？
4: 这是从我身上散发出来的香味儿。我是一只麝猫啊，这个世界上有太多难闻的东西，熟透的水果，腐烂的木头，尤其是还有像它这样的穿山甲。
2: 我只有在害怕的时候才会散发出这样的气味。
4: 是啊，但我们身为麝猫的职责，就是让大家和我们一样拥有好闻的气味。现在呢，闻起来我已经完成了自己的职责，我的同伴会明白我的用心。
3: 挂机，停止按钮在哪里呀？
4: 哇，这只穿山甲真是大极了，我还从没见过呢。我要让你也变得香喷喷。
3: 挂机，我不会操控的。
4: 不要乱动。
1: 别担心，伙计，我来搞定。
5: 我已经到达主控室了，达西西，走你怎么样啊？
6: 启动了，哦，越来越暖和了，干得漂亮，张教授。
7: 现在来到了高沼地，我和我的家人每年夏天都来这里，比山脚凉爽多了。而且不知道为什么，这里的植物比山下的植物生长得更大，味道也更好。
6: 那是因为这里的土壤适合像千里光这样的植物生长，放眼全球只有这个地方才有。真希望我们能抽空收集些样本。
1: 我们得先救下那只动物。看呐，那里有一头母狮，它正在捕猎豪猪。
7: 狮子一般不会到山上来捕猎，它一定是饿极了才会和一只非洲缅豪猪纠缠吧。
3: 什么？呱唧，
0: 小心点，呱唧，
1: 不要伤害它。

0: 你和豪猪作对就会落得这个下场。我是皮医生，会包扎伤口。我想我可以帮你拔出爪子上的豪猪刺，但前提是你不要咬我，这样可以吗？
1: 不会咬的。我想你保证麻烦你赶快把它从爪子上拔出来吧。
2: 没问题，我要对。
0: 好了。
2: 哦，
0: 谢谢你，我要回草原去了，在这里捕猎简直是白费功夫。
3: 既然我们来了，那就帮西娃采集些植物样本吧。
0: 小心点，呱唧，别忘了忘加李之前跟我们说过的，要慢慢来。没事，我根本没什么事，只是觉得有点头晕。谢了，伙计。呱唧，你没事吧？你现在是不是感觉喘不上气来了？
4: 我们可千万不要在高海拔地区生病了呀。
5: 我们鼹鼠非常喜欢吃根茎，这里太干燥了，我们没什么吃的，所以我们的肚子真的非常的饿。这个更好吃，真好吃。剩下的路就得靠你们自己走了。我们来到了高山沙漠地带。
4: 这条路可以一直到达山顶，祝你们好运，还得小纵队。
1: 谢谢你的帮助，
6: 再见，再见，
7: 保重。
3: 现在温度保持得很不错的，达西西，这能让树苗保持健康。哦，天哪，怎么回事？
4: 可能是飞鱼艇底下的雪化了，体内温度升高，导致底部的积雪融化了，我们要滑进火山口里了。 但是如果让马达全力运转的话，一侧机翼应该能升空。奏效了，但是刚刚耗费了很多电力，我们没法一边保持体内温度，一边运转马达。队长，所剩时间不多，刚才为了避免滑进火山口里，我们耗尽了电力。我们很快就会到了，达西西。
6: 但路上有处岩石滑坡。
0: 我们正尽快清除障碍呢，
8: 麻烦快一点，我们坚持不了太长时间。
0: 我们得加快速度，不然他们就危险了。谢灵头，你来操控。什么？让我操控？又来啊！
9: 呱唧，你这样太危险，
0: 我们不能再浪费时间了，必须尽快清除这些岩石。呱唧，你没什么事吧？
9: 没事，伙计，我就是感觉有点头晕，还有点头疼，而且感觉胃也不怎么舒服。除了这些症状，我感觉不是特别好。
0: 不好了，呱唧，这应该是高原反应，快帮我把它扶到大象艇那里。
10: 温室会让你暖和一些，
0: 你应该先喝一点水。
11: 谢灵通，
3: 现在由我们两个来清理坍塌的岩石。
12: 我俩可是队长，
13: 你可以做到的，谢灵通。
3: 好的，队长，你可以做到的，谢灵通。我想我已经掌握诀窍了，干得非常好，谢灵通。道路清理完毕，皮医生，呱唧还好吗？
12: 他应该没什么大碍，队长，休息一下就好了。
3: 那我们继续前进，一刻也不能耽搁。
14: 飞鱼艇在那儿，
15: 真好，终于等到你们。
16: 给机翼解冻，
15: 托，起作用了，
16: 飞鱼艇应该很快就可以起飞。
15: 哦，
16: 我天哪，来不及了！
15: 等等，那里有一个喷气孔，里面正喷出来沸腾的热气，
16: 可以融化机翼上的冰雪，让我们起飞吗？
15: 但愿可以吧。
16: 队长，我有个计划，但没时间解释了。

0: 大象艇喷出的温水其实帮我们融化了大部分的冰雪，而喷气孔的蒸汽融化了剩下的。
1: 但是飞鱼艇的电量似乎已经完全耗尽了。
2: 看来我们得另想办法把树苗运回山脚那里了。海底小纵队开始装载树苗吧。
3: 这是最后一刻了，我们准备好下山了。秦灵通，需不需要我来驾驶穿山甲艇呢？不必了，队长，我觉得我的驾驶技术已经足够好了。我们就在山脚汇合吧。
4: 大西西板现在来驾驶飞鱼艇。
3: 顺利，和预想的一样。
5: 这次攀登乞力马扎罗山的行动获得了圆满的成功。
6: 老的漂亮！
7: 别担心，小萝卜，树苗全都在大象亭里，安然无恙。
8: 呱唧，你感觉怎么样？好多了，队长，我感觉差不多恢复了。
0: 这真是个好消息，我们还要把这些树苗种好呢。嗯，没关系，我也喜欢干这个。
9: 你们努力让我们的家园变得更美好，那我们也来帮忙吧。
10: 呼叫张一宝，开始海底报告。
11: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2: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13: 达西西报告，乞力马扎罗山。

0: 一路上小纵队队员勇敢出击，狮子豪猪还有鼹鼠脱离危险，山顶低温被雨停陷入麻烦，火山喷气空蒸汽融化冰雪。
1: 耶，看这里，
2: 骑力马扎无声，
3: 人不已完成，小纵队们准备，就跟着章鱼警报一起去探险。
4: 海底小纵队与极端环境，
5: 非常感谢你来帮忙，大西西。我们现在的计划是要去采集一些极端环境当中的生物数据。
6: 别客气，谢灵通，我非常乐意在一旁记录新的生物。无论是面对狂风，还是面对骤雨，又或是面对暴雪，
5: 或是极端高温，就比如我们所在的澳大利亚红土区。
6: 幸好我们可以在飞鱼艇里面待着，我们可以先用无人侦察机简单探索一下这片区域。
5: 其实我有一些具体的目标，我已经花了很长时间来寻找澳洲摩西，从而丰富我的动物大全。就比如那只，你介意把头转过来一点吗？
6: 看样子他不想搭理我们。
5: 他可能生病了，说不定他对水更感兴趣。你好，我们给你带来了一些可口的凉水。
1: 抱歉，朋友，你在跟我说话吗？
6: 哦，原来你的头在这里。
1: 这是我的假头，用来欺骗那些想吃我的肉食动物。
6: 同样也骗到我们了。我是达西西，这位是谢灵通，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我们想要充实一下动物大全。你看，哇
1: 哦，我可是货真价实的，你们想怎么拍就怎么拍。
5: 多谢，我们再给你倒一点水吧。
1: 别浪费了，伙计，我可以直接摄取沙子里的水分。看到我皮肤上的这些凹槽没？水顺着它们上来，直接流进我的嘴里。
5: 真不错呀，这样就能更好地应对恶劣干燥的沙漠了。
1: 确实如此，谢谢你们给的水。
6: 谢谢你让我们拍照。
5: 哦，真是不敢相信，我拍到了澳洲摩西的照片。我还得拍更多照片，充实我的动物大全。但是那些生物则生活在更为极端的环境当中。
6: 不用担心，兔兔兔改进了我们的无人侦察机，现在能在极热、极冷、极湿的环境飞行。还等什么呢？我们出发吧。
5: 下一站，委内瑞拉的库克南桌状山。
6: 那是什么地方？
5: 库克南桌状山的山顶是平的，有着陡峭湿滑的悬崖，非常危险，而且难以进入。
6: 它们看起来像是浮空的岛屿。
5: 在库克南桌状山里有很多的罕见物种，我们要找的鹅卵石蟾蜍就在其中，必须得小心。

0: 点，这里很潮湿，地面可能会很哇哦啊，湿滑。
1: 幸亏无人侦察机可以飞行。这里的信号不是很好。库克南桌状山的地形干扰了我们和无人侦察机的信号传输。如果我们爬上那块高地的话，我想信号应该会更好一些。
0: 你是说那块高地吗？
1: 是的，我们可以用攀爬爪子呀，易如反掌。
0: 啊，是吗？易如反掌？这哪里是易如反掌？这简直就是难如登天啊！
1: 哦，但完全值得这么辛苦。你看，
0: 鹅卵石蟾蜍。后面是狼蛛，哦，不好了！
1: 哦，糟糕，可怜的蟾蜍！
0: 哦，不用担心，鹅卵石蟾蜍就是用这种方法躲避危险的。它们又小又轻，所以可以轻松滚落而不受伤。
1: 这么说，不需要我们的帮助？
0: 估计现在需要帮助了。鹅卵石蟾蜍可不会游泳。
2: 来，抓住这个。
3: 谢谢。鹅卵石蟾蜍是擅长走下坡路，可我们不会游泳也不会跳跃，但我们是经验丰富的登山者。
0: 好吧，看起来的确是。
1: 就这样，我们的动物大全里又录入了新的视频，谢谢您。
3: 我很荣幸。好了，开始攀登啦。
0: 我们要前往最危险的栖息地，它是这个世界上最深的洞穴之一，墨西哥的瓦乌特拉洞穴系统。地狱西语蝎是一种洞栖蝎，它们只生活在这里，在这个洞穴里。它们非常罕见，很不好找，这也是为什么我的动物大全里还没有它们的记录。
1: 看起来我们没办法在洞穴外拍到照片。洞穴里的岩石挡住了无人侦察机的信号，和在库克南桌状山一样，现在的技术还没办法克服这个问题，我们得进去拍了。
0: 哦，看起来暴风雨要来了，我们正好在里面避避雨。
1: 这里面又湿又黑，竟然有生物生活在这里面。
0: 实际上，科学家们在这些洞穴里发现了大约48个独有的新物种。
1: 如果想要找到地狱西域蝎，我想我们必须爬到下面去。
0: 去下面吗？
1: 我们还可以靠攀爬爪子帮忙，易如反掌。
0: 这话我怎么听着那么耳熟呢？
4: 你好，朋友。如果我是你，我就不会站在那儿。暴风雨就要来了。
0: 发现蝎，是蝎子，快点拍张照片。
1: 马上。
0: 再回来拍一张照片可以吗？我以为山洞里可以避雨，但现在看来雨水都流向了一个地方，就是流向了这里。哇！
1: 谢灵通，谢灵通，
0: 我的攀爬爪子掉了。我的老天爷呀，我哪儿都去不了了。
1: 仅凭我一个人是没有办法救你的，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5: 阿西西，请汇报情况。
6: 我们需要支援，队长。我和谢灵通被困在瓦乌特拉洞穴系统里了。
0: 我们正在拍摄地狱西域蝎的照片来充实动物大全，但是暴风雨突然袭来了，而我的攀爬爪子却掉在了洞穴深处。
5: 看来你们需要洞穴专家指点迷津，呼叫外派员瑞拉。
7: 你好，队长，遇到什么问题了？
5: 遇到的问题很棘手，达西西和谢灵通被困在墨西哥的一个洞穴里面了。
7: 瓦乌特拉洞穴系统，那洞穴很壮观，他们肯定和我上次一样遇到了暴风雨。
5: 说的没错，我们需要你安全的把他们救出来。兔兔兔会马上开着长颈象艇去接你。
8: 没问题，队长。
5: 海底小纵队去瓦乌特拉洞穴系统。
0: 这块石头松动了，我们必须在瑞拉和兔兔兔赶来之前做点什么。
1: 无人侦察机可以举起一只鹅卵石蟾蜍，但它的力量不足以举起像你这样的大海塔，除非就是把里面的相机弹出来，然后降低它的负载，这样说不定能行。
0: 可是弹出相机，今天拍下的珍贵照片就全都没了。
1: 但是你比照片更重要，应该先救你才对。
0: 起作用了，它减缓了我的坠落速度，只可惜相机已经沉入水底了。
9: 你们好，伙计们。
1: 瑞拉，你来的正是时候。
9: 那就好。来，谢灵通，抓住这个。

0: 谢谢瑞拉。
1: 你先上，我随后就来。拉绳索，突突突。
2: 收到，瑞拉。大家好，就猜到你们两个会环游全球寻找珍稀动物。
1: 我们甚至连洞穴里的蝎子也不放过。
0: 可是不幸的是，为了救我，我们的相机掉到水里了。
3: 嘿，别说丧气话，伙计们，别忘了，我可是很擅长洞穴潜水的。
1: 那是我的相机，谢谢你，瑞拉。
0: 但我觉得像那样掉进水里后，照片不一定能找回来。
2: 那可不一定哦。
0: 哦，谢谢你，兔兔兔。
2: 我就说这台相机顽强得很吧。
0: 忙碌了一天，找到两只珍稀动物来充实动物大全，已经很不容易了。尤其是它们都生活在那么恶劣的环境里面。
1: 哦，等一下，相机在掉落的过程中竟然还在拍照。
0: 等等，那是什么？倒回去。好，把它放大。啊，地狱蜥与蝎。啊，那么算上澳洲摩蜥和鹅卵石蟾蜍，今天真的可谓是收获颇丰啊。
1: 不如再接再厉，我们这就去攀登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山峰珠穆朗玛峰，然后一起去寻找喜马拉雅跳蛛吧。
0: 哦，是不错，只不过我今天一天经历的事情已经够多了，我现在只想爬上我的小床去睡一觉。
4: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5: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6: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4: 达西西报告，瓦乌特拉洞穴系统。

0: 看这里，
1: 瓦胡特拉洞穴系统
2: 任务已完成，小纵队们准备就跟着章鱼金宝一起去探险。
3: 海底小纵队与蜘蛛蟹，
4: 深海猫号是我的船呐、啊，深蓝大海中最好的船，世上没有船能和你匹敌。我来这里就是为了找到你。看呐、啊，皮特，那艘赫赫有名的探险船，此时此刻就安息在这里。据说它珠光宝气，而且动如雷霆。有人说是暴风雨摧毁了它，但实际上我一直都不相信赫赫有名的深海猫号会那么容易就沉没。啊！
5: 深海猫号！
4: 那天究竟发生了什么事，至今仍然是个谜，皮特。你和我亲自潜入水下，我们去一探究竟，揭秘真相吧。
5: 你和我？
4: 没错，皮特，用章鱼泡泡潜水，它会保护好你的。深海猫号，我们来找你了。就是这样，皮特，想去哪边就往哪边倾斜。啊，看来你学会了。
6: 你好，伙计，你和我们一样五颜六色，嘿，不如和我们一起游泳啊。
5: 一起游！
4: 停下，皮特，他们可不是鹦鹉，他们是鹰嘴鱼，我们还要去寻找沉船呢。别害怕，皮特，是我而已。好了，来吧，看看沉船在哪儿。深海猫号就在眼前，皮特，我们找到它了。
5: 啊，找到了！
4: 快看看它，我这辈子还从来没有见过这么漂亮的船呢。但究竟是什么原因让它沉没了呢？除非是传说中的大白吞吞鱼让这艘船沉没的。
5: 大白吞吞鱼！
4: 大白吞吞鱼在哪儿？在哪儿？只是一堆螃蟹而已。不过伙计，我们还是离他们远点好，谁也不知道这些侧身行走的动物会做出什么事来。要我说，谁会侧着身子走路啊？那压根不是在走路嘛。我的老天爷啊，这些螃蟹被什么东西吃的只剩下蟹壳了。我就说吧，这肯定是大白吞吞鱼干的。

0: 是的，皮特，听别人说，这只可怕的海怪总是在这片水域里游荡，洁白如雪，体型巨大无比。如果大白吞吞鱼就在附近，我们可要小心行事了。
1: 啊！大白吞吞鱼，是大白吞吞鱼！
0: 我们快走，先躲进船里。好险呐！我们现在暂时安全了，但大白吞吞鱼是个狡猾的野兽。我们需要帮助，皮特，赶快启动章鱼警报。哦，忘了你够不到。
2: 咔嚓，船长，请汇报一下情况。
0: 队长，我们在这里碰到了一点麻烦。皮特和我正在水下搜索沉船，但是深海里潜伏着一只大白吞吞鱼。我们两个现在暂时躲在沉船里。
3: 竟然是一只大白吞吞鱼，那只潜伏在黑暗当中毫无预兆地向你发动袭击的野兽。据说它有一把剑，可以把船只劈成两半，再用它的大嘴吞噬掉一切生物。不要担心，爷爷，我会助您一臂之力，打败那只可恶的海怪的。
2: 我从来没听说过大白吞吞鱼呱唧，既然这项任务很危险，那我就派你去支援吧。
3: 我和他一起去，队长，说不定我能够辨认出大白吞吞鱼的真实身份到底是什么。
2: 好主意，谢灵通，你们乘坐奇鱼艇去看看情况，一定要注意安全。咔嚓船长，马上就去支援你。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3: 雷达显示是这儿，挂机，但我没看到咔嚓船长，也没看到那只怪物的影子。
4: 伙计，我们去奇鱼艇外边瞧一瞧吧。
3: 呱唧，
4: 是谁？有本事出来！
3: 嘘，爷爷，你还好吗？哦，咔嚓船长，原来是你啊！
0: 说话小声点，大白吞吞鱼的听力好得很。
3: 但是我什么也没看到。
0: 他们也没看到，看到的时候就太晚了。
3: 吓得我胡子都打颤了，难道这些螃蟹
0: 全都被大白吞吞鱼吓得魂飞魄散了？真是些可怜的家伙。等等，不要出去。好吧，总得有人保护他们，免得被吃掉。
3: 啊哈，这些其实只是自然脱落的蟹壳而已，随着螃蟹的生长，它们会褪去旧壳，长出更硬更大的新壳。这些旧壳的样子看起来应该是巨型蜘蛛蟹留下的，它们通常情况下都是独自居住在深海里，但是每年有几个星期，它们都会成群结队的来到浅水区这里，直到长出新的蟹壳为止。
5: 抓紧时间，
0: 你们快听，
5: 想吃掉我们，
0: 声音可能是大白吞吞鱼。
5: 哎，你们谁负责左侧？
6: 我们两个。
4: 并不是了，爷爷，只是一些螃蟹。
5: 注意警戒，
0: 肚子小心点。真是不敢相信，侧着身子走路也就算了，可现在还要踩在同伴的身体上。
4: 喂，别踩别人，快下来！
5: 有敌人入侵，防御阵型准备，大家听好，香蕉阵迎敌，往后退，伙计，你别想吃掉我们任何一只，想都别想。
4: 吃掉你们？我才不想吃你们！
5: 休想蒙骗我，这种话我听多了。
3: 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我们不是来吃你们的。我的名字叫谢灵通，这位是呱唧，还有咔嚓船长。他是皮特。
5: 海底小纵队？好吧，别人叫我谢教练。对不起，我们有点紧张过头了，但我们快蜕皮了，谁在蜕皮的时候会不紧张呢？
0: 蜕皮吗？难道说你们和皮特一样也会掉这掉那的吗？伙计，我可没有在你身上看到什么羽毛啊。
3: 还记得我刚才跟你说过会长出新的蟹壳吗？所以这个也就算是蜕皮了。
5: 谢灵通真灵通，他说的一点都没错。事实上，那边的巴斯特看起来就要蜕皮了。
7: 成功了，
5: 干得好，巴斯特！但我们的新壳需要几天之后才能够硬化，而软壳没办法保护我们，很多想要吃掉我们的动物就会借此机会下手。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会在这种时候聚在一起。放心吧，巴斯特，用不了多久你就会变得坚硬。听好了，各就各位，做好防御，行动！
0: 你们现在这又是在干什么？
5: 保护巴斯特，别让那家伙伤到他。
0: 传说中的大白吞吞鱼来了，他会吃掉我们所有人的。
3: 那不是大白吞吞鱼，那只不过是一只短尾红，他对我们不感兴趣，但是他们很喜欢吃螃蟹，尤其是刚蜕壳的那种。
8: 我看到了可口的小点心。哎，别挡着我吃小点心。
5: 痴心妄想，不可能。防御的真棒，蜘蛛蟹们，
4: 真是精彩极了。蟹群的阵型成功赶走了大白吞吞鱼。
3: 是短尾红，但没错，蟹群的阵型保护了新壳还没有硬化的同伴，

0: 这真是很绝妙的阵型，这一招简直太厉害了。
1: 好吧，天下之大，无奇不有，你们这些家伙还挺关心爱护彼此的。
2: 你说对了，放眼海陆空，没有比我们更优秀的团队了。好了，加倍努力出击。
1: 看来我之前真的是误会这些蜘蛛蟹了，他们的合作精神不逊于任何人。
3: 哦，那儿有只美味的软壳蟹。
1: 我不允许这种事发生，我们也要像蟹群一样保护好巴斯特。
0: 没错，但是我们必须得找和蟹壳一样坚硬的东西来保护它。
4: 啊，保护它，
0: 成功了。来吧，尝尝鱼饼干，说不定你会喜欢。
3: 味道真好，
5: 谢谢。
6: 说真的，爷爷，我觉得它不是什么大白吞吞鱼。
1: 是的，呱唧，大白吞吞鱼可没那么容易被我们打败。
0: 我说了，它是红。
7: 谢教练，我没受一点伤，多亏了海底小纵队，我准备好重返赛场了。
2: 感谢帮忙，海底小纵队，我们这些蜘蛛蟹从你们身上学到了很多。
1: 我们也从你们身上学到很多，就比如团队合作。之前的事很抱歉，我当时有点小看你们了。
2: 我们接受你的道歉。再说了，今天真是多亏了你，伟大的咔嚓船长。
7: 而这个是颁发给你的奖品，颁发给最伟大的勇士。啊
5: 哦，最伟大的勇士啊！
1: 哦，谢谢。
2: 好，我们继续前进，行动起来。
8: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9: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0: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8: 达西西报告。蜘蛛蟹

每天早晨，家人都在计算你回家的时间。但在千里井下，侥幸是最大的隐患。一次疏忽可能让所有的等待变成绝望。你的平安是家人唯一的期盼。遵守规程是对生命最大的尊重。高高兴兴上班，平平安安回家。

0: 草原晨曲，
1: 用心开启每一天。各位早上好，欢迎收看在每个清晨与您准时相约的草原晨曲，我是菲菲。
0: 我是子吉。今天是2026年10月3号星期六，我们在内蒙古广播电视台的新闻演播室向大家问候早安。
1: 此刻草原晨曲也在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奔腾融媒客户端奔腾融媒视频号同步播出。
0: 快速浏览昨夜今晨的时事要闻和新闻动态，一起走进今天的奔腾观时政。
1: 近日，沃野新岩香风如歌内蒙古文明香风主题美术摄影民间文艺作品展在内蒙古美术馆展出。展览分为铸魂、旗帜领航、同心、石榴花开等六大板块，展期为9月25号至10月18号，国庆长假期间正常面向市民和游客开放。9月30号，包头市今年首条国际客运航线正式开通，由韩国泰瑞航空公司直飞，分两个阶段运营。第一阶段为9月30号至10月13号，每周二、周三直飞，航班往返包头与韩国大邱。第二阶段调整为10月18号至11月29号，改为每周四、周日直飞，航班往返包头与韩国仁川。该航线将进一步畅通包头与韩国之间经贸、文旅交流往来。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全国秋粮面积预计稳中有增，特别是高产作物玉米增加较多，目前已开始大面积收获，进度过三成，快于去年同期。如果后期气象条件总体正常，有望再获丰收。从本月开始，指引未来2026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秋季专场活动将推出89场各类就业服务活动，其中有69场是面向低空经济、新能源、现代服务等重点行业领域的线上线下专场招聘会。高校毕业生和用人单位可以登录中国国家人才网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秋季专场活动主会场查询相关信息，并参与各类专场服务活动。10月1号，全国首个集光伏发电、光热储能与电热转换于一体的百万千瓦级清洁能源工程——青海共和百万千瓦光热项目成功并网发电。项目投产之后，预计年平均上网电量达到22亿度，每年可以节约标准煤约69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207万吨。
0: 用新闻人的视角为您解读新闻趣闻和热议话题。
1: 新闻快车道，奔腾早知道。接下来走进今天的奔腾早知道，一起品尝新闻早餐。

0: 欢迎来到奔腾早知道。据内蒙古气象台预报，强冷空气持续影响我区。今天到10月4号20时，锡林郭勒盟、赤峰、通辽部分地区有雨与夹雪，局部呢出现大雨。锡林郭勒东南部、赤峰西部将有中到大雪，局地暴雪。伴随降水，多地气温下降4到10摄氏度，局地呢降幅超10摄氏度。东北部还会出现霜冻，提醒户外游玩的朋友啊，备好厚衣物，注意出行安全。降温雨雪也挡不住假期里的浪漫天象。那新华社消息啊，天文科普专家介绍，今天年度最大下弦月现身夜空，上演半个月亮爬上来的美景。下弦月呢，一般午夜从东方升起，形似反向字母 D， 在北半球后半夜呢观赏效果最佳。今年全年共有13次下弦月，本次呢是距离地球最近、视直径最大的一次。那观测呢建议选择东方开阔、光污染少的地方，用双筒望远镜还能够看清月球环形山立体轮廓。好，那除了天象的美景，自治区重大工程呢也迎来新的节点。青城融媒消息，10月1号，呼和浩特盛乐国际机场完成实物资产和运维管理交接，标志着项目正式从工程建设阶段转入转场通航决战决胜阶段。那作为自治区民航里程碑式的工程，交接后啊，运营工作交由呼和浩特机场工作人员呢将开展资产清点、完善运行预案、重点攻克冬季转场、一夜转场等难点，逐项落实机场使用许可各项准备，为机场通航做好全面的筹备。重大工程稳步推进，内蒙古本土的文艺创作呢同样收获喜讯。奔腾融媒消息，9月28号，第9届中国农民丰收节乡村电影周在北京举办，由我区联合出品的影片《生生不息》拿下优秀故事片、最佳编剧两项大奖。那影片呢以宝日乐带、殷玉珍等智杀英模真实事迹为蓝本，讲述几代人扎根茅屋、植树治沙、让荒漠重披绿装的故事。剧本历时8年打磨，实地取景拍摄，影片呢已经入选中宣部电影专资资助项目，计划2027年植树节登陆全国院线。这个假期呢，草原上的体育赛事啊同样火热。奔腾融媒消息，10月1号，2026首届全国蒙古马超级联赛全国骑射巡回赛锡林郭勒站暨二连浩特国际骑射大师赛在二连浩特开幕。来自国内22个省区市的150多名选手参加蒙古马超级联赛，还有23个国家和地区的139名骑手参与国际骑射大师赛。赛事呢贯穿整个国庆黄金周，在草原上展现蒙古马文化与骑射运动的独特魅力。好，那同样是在10月1号，2026内蒙古男子篮球联赛，也就是蒙 BA 正式开赛。内蒙古体育局消息，赛事呢采用阿拉善通辽双赛区赛会制，开幕式呢设在阿拉善盟体育馆，全区14支代表队参赛。开幕式上，乌兰木齐文艺节目《少年篮球操》轮番上演，民族文化和篮球运动交融。揭幕战同步打响，球员们全力比拼。那接下来几天呢，两大赛区还将继续上演多场精彩的对决，一起期待健儿们的精彩表现。好，以上就是今天奔腾早知道的全部内容。欢迎来到奔腾新视野。国庆假期，很多朋友啊在旅途当中呢忙着欣赏风景，很容易忽略随身行李，丢东西、拿错行李的情况时有发生。
1: 出行开心，随身财务安全更要放在心上。我们先来看第一个案例，因为行李箱外观相似，旅客险些弄丢价值百万的珠宝。
2: 近日，从广州南开往香港西九龙的高6519次列车上，乘警接到旅客吴女士的求助，称其乘车携带的行李箱不见了。
3: 里面主要是有一些珠宝。
4: 珠宝？
3: 对。
4: 什么类型的珠宝？金器。
3: 和田玉。
4: 多少块？大概。
3: 100,000吧。
4: 价值100,000。
3: 对。
4: 多少块？
3: 反正有个几百件。
2: 在掌握行李箱外观特征、放置位置等关键信息后，列车工作人员在吴女士存放行李的行李架上

0: 发现一只尺寸外观高度相似的灰色行李箱。乘警经过工作确认，是另一名在深圳北站中转前往香港西九龙的旅客拿错了吴女士的行李箱。
1: 你先找个空位歇一下，我们反正人已经找到了，没关系啊，拍照了，就这个女的拿的，我去处理了，不然的话她出去了就很麻烦了。
0: 在西九龙站派出所、边检、海关等多方人员的指引下，乘警很快在口岸内地查验区找到了错拿行李箱的旅客。
1: 拿错了是吧？
2: 对对对，我的箱子。
1: 另外一个人找到你那儿是吧？
2: 我的这个箱子呢？
1: 你那个箱子在车上。
0: 最终在众人的努力下，吴女士和错拿行李箱的旅客在深圳北站换回了彼此的行李箱。同样是行李拿错险情，除了列车行李架，车站安检口是另一类重灾区。近日在深圳北站，旅客卢先生在进站安检时，自己携带的黑色背包在通过安检仪后不翼而飞。几经询问未果，却发现安检处始终有一个深蓝色背包无人认领。于是卢先生找到深圳北站派出所民警求助，民警赶到现场后，对深蓝色背包进行清点检查，发现包内装有3万余元现金。
3: 你的包是什么样的？
4: 我的包是黑色的，跟这个差不多大小一样的。
0: 经民警调查发现，原来是一名旅客在过安检时误拿了卢先生的黑色背包，而自己的深蓝色背包则被留在了安检处。民警根据包内信息联系到旅客杨先生，杨先生直到接到民警电话才发现自己拿错了背包，最终在民警的协调下，双方顺利取回各自的背包。
5: 如果发现行李被人拿错或者拿漏了，先别慌，也不要私下联系对方去换，第一时间向我们民警或车站工作人员寻求帮助，找到我们后先表明诉求，再把个人信息登记一下，行李的颜色、大小、上面的标志、里面装了什么东西，尽量说详细，剩下的事儿就交给我们，我们会帮您查找另一位旅客，联系上以后会安排双方通过合适的方式进行交接。
6: 有条件的旅客可以给自己的行李做一个明显标识，比如挂个行李牌，绑条彩色丝带，这样一眼就能认出来。乘车时行李应尽量放在自己眼睛可以看到的地方，或者头顶上方的行李架上，不要放在背后或离自己太远的位置，而且行李最好归类存放，不要东一件西一件，下车前多回头看几眼。
7: 万幸这起行李错拿事件呢，最后妥善解决了，也给我们提了醒，外观相近的行李啊，很容易混淆。
0: 除了拿错行李，财物掉在列车座椅缝隙这类隐蔽位置，查找起来就更麻烦了。那接下来这条案例呢，就是一块手表意外掉落，一起来看。近日，从北海开往昆明南的动3923次列车上，乘警接到旅客报警称，自己的手表在列车上不慎遗失，请求乘警帮忙。
8: 你是什么时候发现不见的呢？
9: 就刚刚带小孩去上完厕所，然后洗手的时候吧。
8: 苹果发车，你在北海上车，北海上车之后是戴在手上还是放在哪里？
9: 戴在手上的。
8: 戴在手上，然后中途有去过哪里吗？
9: 就去厕所，
8: 去
9: 了两次厕所，然后第二次就是刚刚去的时候才发现不见了。
0: 乘警随后按照旅客描述的活动轨迹进行寻找，可直至列车抵达终点站昆明南都未找到该手表。待旅客全部下车后，乘警再次回到旅客座位周边细致查找，没想到通过旋转座椅，在座椅的旋转机架下方找到了该旅客的遗失手表。乘警立即联系刚刚出站的旅客折返，将手表交还到失主手中。
10: 列车座椅下方的旋转机架区域比较隐蔽，就连列车工作人员也很难注意到。
11: 座椅之间的缝隙与该区域相连通，乘车时稍不留神，随身携带的小物件就容易滑落至此，造成损失。如果不特意查看，很难发现里面是否有物品。
7: 列车车厢内的角落要多留意，而车站候车区域呢，同样是物品遗失的高发地，进出站的各个环节啊都不能松懈。
0: 接下来这位旅客在候车如厕之后，把随身提包忘在了卫生间，好在客运工作人员发现后妥善保管，帮助旅客守住财物。近日，乌鲁木齐站派出所执勤民警接到一名女性旅客报警求助，称自己上卫生间时不慎将携带的黑色手提包遗忘在卫生间的挂钩上，自己已经乘车离开，而包内有女

0: 儿给他买的70余克金首饰和2000多元现金。车站民警立即前往现场。
1: 阿姨，你进女厕，他说有个女客的包落女厕了，拿进去拿了找一下。
0: 民警请保洁人员协助对女卫生间的隔间进行查找，并未找到该旅客描述的手提包。于是查看车站监控，发现一名旅客从卫生间出来，将一个黑色手提包交给了客运人员。民警随找到了该客运人员了解情况。
1: 我开一下，等会儿。
0: 取回热心旅客交给客运人员的手提包后，民警便对包内物品进行核验。包内放有5枚金戒指、2对金耳环、1条金项链、现金2099元以及各类生活用品。清点确认完毕，民警电话联系该旅客，请其折返取回。
1: 你的包丢了对吧？
2: 卫生纸。
1: 这是不是你的包？你看一下，你清点一下。请你看看包里面的东西都在不在，都拿出来啊。然后你看其他的这些贵重物品，
2: 没有问题，
1: 都那个啥了。
2: 都是谢你们拿。
0: 良好的候车习惯也能帮助我们在进站乘车时避免很多麻烦。
3: 候车时，行李尽量不要放在旁边的空座上，应放在身上或座位跟前。那样走动的时候，很自然的就会拿好身边的行李。我们在掏证件、掏手机时，也应留意一下。常常有旅客一不小心就把随身的小件物品也掏了出来。
0: 除了线下求助，我们还可以用12306 APP 里的功能在线找回。
4: 大家打开铁路12306 APP， 在首页找到温馨服务，点进去选择遗失物品查找。按照页面提示信息依次填写旅客信息、车站或车次、具体的遗失地点、物品类别和物品内容。有条件的旅客还可以上传物品照片，把遗失的物品信息描述得更详细。提交之后，就可以等待铁路工作人员的反馈了。一旦物品找到，工作人员会以最快的速度送回到您的身边。
0: 奔腾刷热点，接下来一起关注各大社交媒体平台上热度比较高的视频。近日，在浙江台州神仙居景区，几名扁带运动员手举国旗，行走在高空扁带上，用独有的方式诉说心中的家国情怀。

行走扁带是勇气，高举国旗是热爱，把对祖国的祝福绽放在群山之巅，这一幕令人动容。高山之上呢，是属于勇者的家国告白，而在天安门广场，一个温暖瞬间也打动了无数网友。86岁老人被儿子和孙子合力托举在肩头，为老人圆了观看升旗仪式的心愿。

一头是血脉相连的孝心，一头是刻在心底的信仰。岁月会老去，但心中对家国的崇敬会一直延续下去。而这份家国情怀不止在晨光当中，在乡村老百姓也在用自己的方式诉说深情。晒秋是秋日山村独有的浪漫，江西婺源黄岭的村民呢，用地里收获的辣椒、玉米、黑豆拼出长征主题巨幅图案，以此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

五彩农作物是土地馈赠的丰收答卷，也是老百姓心底最真挚的敬意。一晒一拼之间，将红色记忆和秋收融合在一起，代代传承的长征精神就这样扎根乡土，在百姓心中生生不息。晒场上绘就红色。

0: 画卷，而草原之上的大自然也献上了难得一见的美景。在内蒙古锡林郭勒草原，网友偶遇一轮罕见的赤红色大圆月，月色如霞，温润如玉。
1: 我是我们公司的一名职工，当时正在巡检的路上，突然看到了这一轮月亮，挺震惊的。
2: 结果我一搜，这个世纪有14次，15的月亮是17圆，这是其中一次，感觉挺神奇的，也挺漂亮。
0: 接下来呢，我们再去看一个很有巧思的趣味演奏。起初以为演奏者是在对着空气弹奏，可仔细一看呀，只有一根毛线。演奏者右手用古筝指法，左手呢用古琴指法，仅凭一根线就弹出了动人的旋律。

接下来我们再去看一个让人哭笑不得的瞬间。秋收干活本来就很辛苦，这农户忙活大半天，眼看就要完工了，玉米堆却轰然倒塌，一上午的辛苦瞬间归零。哎呦！田间秋收充满烟火趣味，而秋日的古村落呢，那是氛围感满满。山东竹泉村迎来了一批特殊员工，白鹅天团列队巡游，运送秋日浪漫。

一群白鹅一路花香，把古村的秋日氛围感直接拉满。那最后呢，我们去领略江河的旷世奇观。钱塘江江面之上，潮水滚滚向前，一道道浪头整齐排列，如同鱼鳞一般在江面铺展开来，这就是壮观的鱼鳞潮。

0: 大潮奔涌，层层林浪席卷江面，这是大自然书写在华夏大地的雄浑诗篇。潮起东方，一往无前，正如中华民族代代相传奋勇向前的力量。祝愿伟大祖国乘风破浪，国泰民安。以上就是今天的奔腾刷热点，接下来关注天气情况。
1: 各位早安，准时相约奔腾说天气。受冷空气和偏南水气的共同影响，今天从锡林郭勒盟到通辽市呢，都会有明显的雨雪天气。其中锡林郭勒盟的北部赤峰市和通辽市的西部南部都会有中到大雨或雨夹雪，尤其是锡林郭勒盟的中部偏北赤峰市的西部，北部的山区气温偏低，会有大到暴雪。那本次降雪有一定的极端性，像赤峰市北部的降雪就可能打破当地历史同期的单日降雪记录。本次降温主要呢会影响我区的中西部和东南部偏西地区，气温会下降6到8度，偏北地区降温8到10度，中西部和东南部地区呢还会刮起4-5级短时6-7级的偏北风，阵风风力可达8到9级。呼和浩特阴转多云，14到4摄氏度。巴彦浩特晴，21到6度。乌海晴，16到2度。临河多云转晴，18到4度。包头多云，15到1度。康巴什晴，14到1度。吉宁多云，10到-0度。二连浩特小雨转多云，14到1度。锡林浩特雨夹雪，12到2度。松山中雨，14到5度。科尔沁小雨，16到7度。乌兰浩特多云，15到5度。

0: 海拉尔晴，12到零下2度；满洲里晴，13到零下6度。
1: 今天的草原晨曲就是这些内容。如果您想获取更多新闻资讯，可以登录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奔腾融媒客户端。
2: 新闻踏破晨光路，木格有氧暖玩家节目的最后，让我们走进奔腾晨曲，在一首童心中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吧。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再见。

0: 山海沙城，纯美乌海。
1: 大人们总是告诉我，水是生命之源，节约每一滴水，关爱生命之源，
2: 保护生命之源就要从身边做起，从我做起。
3: 一滴水和一杯水能干什么呢？
4: 能让花儿生长，能让鱼儿重回生机，也能滋养我们茁壮成长。
5: 自来

0: 请问电话卡在哪里办？
1: 为什么要办电话卡？
0: 你出国嘞，不办卡怎么上网？
1: 我有10GB国漫流量包。哇哦！因为我是全球通用户啊。
2: 全球通专属国漫包权益，出境流量安心享，转赠亲友轻松用。
0: 喂喂喂，等等我，我手机没网喂。
2: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3: 安全无小事，警钟需长鸣。防患于未然，是对生命最高的敬畏。责任压到底，人人守安全。排查不留死角，整改必须到位。安全生产大于天。

0: 您好，观众朋友。
1: 您好，
0: 今天是10月2号，星期五，欢迎收看内蒙古卫视奔腾融媒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内蒙古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11黄金周首日，全区接待国内游客超370万人次；
1: 一支八音钟走了140多公里回头路，为红军赢得民心；长征魂同心路追寻系列报道，今天走进云南省昆明市寻甸回族彝族自治县科杜镇当贵村。
0: 长征魂同心路如愿系列报道今天播出，要是能护住这些娃就好了。
1: 内蒙古首条自主研发的矿山特种轮胎下线。
0: 走一线改文风系列报道今天播出，向绿沙地扎绿根。
1: 全区文明乡风主题作品展在内蒙古美术馆开展，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十一黄金周，内蒙古各地秋景次第绽放，文旅活动精彩纷呈。各地依托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厚重的人文底蕴，推出多元化秋季文旅产品，秋日文旅活力全面释放。假期首日，全区接待国内游客超370万人次，文旅消费热度高涨。金秋十月，内蒙古大地层林尽染，风光旖旎。在阿拉善盟额济纳旗，胡杨林褪绿染金，游客漫步林间取景拍照，身着特色服饰，定格大漠秋韵。第27届额济纳金秋胡杨生态文化旅游节也将在今晚启幕。
2: 我们乘的卧铺26个小时从上海跑到这里来，就是为了来参观这里的美景。昨天晚上把那个手机都拍没电了，留了好多好多的照片，总算实现了我们的梦想。
0: 在呼伦贝尔市扎兰屯市，游客漫步百年吊桥公园，在湖面泛舟。兴安盟科右中旗五角峰生态旅游景区万亩枫林金秋换装，景区还同步推出民俗演绎活动。
3: 秋天特别美，随手一拍就是大片，是别处都看不到的景色。这次国庆也是特意和家人过来的，旅游得非常充实。
0: 在锡林郭勒盟多伦县，草原野骑文旅项目热度攀升，依托300公里生态马道，串联草原、森林、沙地、湖泊等地貌，吸引各地游客。
4: 我第一次来到多伦独自骑马，这里的天空、草原和我见过的风景完全不同。内蒙古的自然风光太美了，让人十分难忘。
0: 赤峰市巴林右旗塞罕乌拉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也是这个假期的出游热门打卡地。作为内蒙古首家世界级暗夜星空保护地，这里大气通透，无光污染，澄澈夜空，星河璀璨。不少游客入住星空木屋，在山间静谧中感受浪漫与宁静。
5: 月色清明，伴随着满天繁星，欣赏到难得一见的月夜美景，让我们真切感受到原生态的星空魅力，特别震撼。
0: 假日文旅新业态也持续升温，呼和浩特市大青山野生动物园推出动物奇遇记趣野大青山主题活动，将先锋木偶戏剧巡游与山林徒步、萌宠观赏、趣味闯关结合。包头市天下黄河第一村景区以国潮非遗为亮点，推出舞狮杂耍、文创市集、黄河美食品鉴等系列活动。乌海市乌海湖景区凭借沙水相连景观吸粉，水上观光、沙漠越野、冲沙等项目让游客沉浸式体验沙漠看海。
3: 一半沙漠一半水，在这种沙漠里面慢慢的走，感觉特别的新奇，特别值。
0: 十一黄金周，八方游客奔赴内蒙古。据通讯运营商数据，国内游客抽样调查综合测算，今年国庆节假期第一天，内蒙古累计接待国内游客370.16万人次，同比增长47.51%，实现国内游客总花费25.94亿元，同比增长46.78%，为近5年来最大。

0: 大增幅。内蒙古台综合报道。
1: 国庆假期，内蒙古各地以赛事聚人气，打造沙漠竞技、全民健身、森林康养、生态游园等项目，坐热秋季文旅市场。今天上午，第21届越野一族阿拉善英雄会 T3 挑战赛鸣锣开赛，来自全国各地的越野车组在沙海中竞技。今年共有33组、99辆赛车参赛，比赛分为排位赛和决赛两个阶段，场地为2公里汽车障碍赛道，在大本营北赛区完成3圈竞逐，考验车手车技与赛车性能，让观众近距离体验沙漠越野。
2: 阿拉善的沙漠也很美，然后我到阿拉善来那心情也很好，五湖四海的全国各地的车友包括越野高手都齐聚于此，很喜欢这种氛围，
3: 看着特别刺激。然后看完这个比赛呢，还想去尝尝这个当地的骆驼驼奶烤肉，再逛逛大本营，哎，这一趟非常开心。
1: 10月1号，2026年中俄蒙边境旗舰足球邀请赛在呼伦贝尔市新巴尔虎右旗开赛，赛事为期5天，设置青少年组、成年组2个组别。
0: 我来自乌兰乌德青少年足球队，这次带来了2个团队，共36人，这是第3次来到中国，非常高兴。
1: 全民健身活动也让这个黄金周活力满满。阿尔山市推出轻氧文旅体验，本次活动不拼速度，不设门槛，面向全年龄段群体开放，大家穿行秋日林海，感受大兴安岭美景。
4: 为提升游玩丰富度，延伸康养体验链条，活动主办方还为参与者准备了精美礼品，实现山林洗肺、温泉养生双层康养体验。
5: 我一直努力，没有放弃，最终得了2等奖。
6: 我也得了奖，我很开心。
1: 内蒙古台报道。

0: 1935年4月29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在云南省昆明市洵甸回族彝族自治县七星镇卢口哨发布了429渡江令。4月30日，在科渡镇丹桂村部署抢渡金沙江，写下了红军战争史上最传奇的一笔。根据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特别策划《长征魂·同心路追寻》系列，今天走进丹桂村这个回汉杂居的小村落，循着一只八音钟的回响寻找一个答案。91年前，一支3万多人的队伍为什么能让各族群众把门打开？
1: 群山环抱的丹桂村还有一个别称，红军村。据丹桂运筹帷幄，渡金沙用兵如神，纪念馆门前的这幅对联镌刻着那段烽火岁月。1935年4月30日晚，中央红军进驻丹桂村，何家大院灯火通明，这里被临时设为中革军委参谋部一举作战室。一场关乎3万多名红军指战员生死存亡的渡江部署就在这里展开。
2: 红军长途行军，运筹渡江，需要精准计时。这个时候要是能有一只钟表就太好了，但是在科渡镇的丹桂村，他们却留下了一只八音钟，也留下了共产党人刻进骨子里的纪律。
3: 1935年4月30日晚，中央红军进驻丹桂村，一名警卫员看到这只八音钟，心想部队正缺能报时的物件，便悄悄把它带走了。毛泽东主席在知道事情的原委后，立即批评教育警卫员，并要求他返回科渡归还八音钟。可当时他们已经到了角平渡，距离科渡有140多公里，这一来一回肯定是来不及的。经同行的几位首长一再劝说，毛泽东才同意把八音钟寄存在金沙江边的农户家，并留下报酬，委托他家想办法把八音钟送还原主。
1: 百余公里的回头路，这支钟最终回到了丹桂村。当年红军初到科渡，不少回族群众受反动宣传蛊惑，躲进深山。可红军不进民宅，不扰习俗，不抓壮丁。丹桂清真寺的阿訇亲眼见证红军的作风后，主动打开大门迎接红军。陈赓、宋任穷率领的干部团当晚就住进了寺里，留下了这两条标语。

0: 红军绝对保护回家工农群众利益，红军绝对不拉夫。
1: 不拉夫就是不强抓百姓当壮丁。红军当年在科杜跟各族同胞相处了一段时间之后，结下了深厚的军民鱼水情。在他们离开的时候，有17名青年村民加入了红军的队伍，其中有13名是回族青年。91年后，丹桂村回汉乡亲拧成一股绳，共同奔着好日子。
2: 我这个餐馆杨家小院是2017年开起来的，这个客流量是每年都在大幅度的增加，特别是今年暑假呢，这个小学生来的比较多。做生意之余呢，经常跟这些小学生聊聊红军长征过云南，来到我们村当时的那个红色历史。
3: 回汉两族群众呢，一直拧成一根绳，齐心协力谋发展，这也是对长征精神的一种传承。
0: 长征魂同心路报道组云南台记者报道。
4: 给我追！饶命啊！
5: 往前走！
4: 饶命啊！饶了我们吧！
6: 中国共产党万岁！
7: 要是咱能护住这些娃就好了。
8: 今天是篮球课，
9: 放学注意安全。
10: 到我了，
11: 快去吧。
10: 感谢你们。
12: 依托粤港澳大湾区黄埔材料院顶级科研平台，扎根内蒙古的黄埔轮胎项目日前迎来关键突破，首条完全自主研发的矿山特种轮胎下线。科研人员凭着不服输的韧劲儿，啃下多年的行业硬骨头，让高端特种轮胎关键技术真正实现自主可控。
13: 在我身旁的这条轮胎呢，刚刚从硫化机下线，这也是黄埔轮胎内蒙古基地生产出来的首条矿山特种轮胎。大家呢可以把硫化机通俗的理解成为做蛋糕的模具。那轮胎刚成型的时候，表面就跟馒头一样光溜溜的，进到硫化机里面，靠模具压出轮胎花纹，再进行高温加热。炉内的温度呢要超过170摄氏度。这条轮胎下线差不多1个小时了，到现在摸上去还是发烫烫手的。行业里面常说，轮胎越大，技术壁垒就越高。大家眼前的这条轮胎自重呢就达到了300公斤。它的好，光从外表是看不出来的，那真正放到矿山实地工矿里用，它耐磨、抗撕裂、重载承压的性能能够比同类产品提升50%。
14: 前几天晚上，第一个那个它出的时候已经晚上2点了，哎呀，我们出的时候好多人在围着看，都没有休息啊。每一个成功的话，我们都非常兴奋，特别是这个胎出来的时候，哎呀，我们这个感觉就像自己的孩子一样。
12: 一条看似普通的橡胶大轮胎，背后是高端新材料、精密结构设计与专属制造工艺的多重考验。这种适配矿山重载、极端工况的特种轮胎生产技术，一直被国外把控。
14: 国外的话，这些设备都是保密的，看都不让看。
12: 没有图纸参考，没有经验借鉴，一切只能靠自主摸索、反复试验。传统轮胎大多采用整片贴合工艺，结构简单，耐用性差，扛不住矿山高强度作业。为了突破短板，研发团队摒弃老旧工艺，自主研发出胶条分层缠绕新技术。
13: 大家看我手里这两块呢，都是轮胎切面。这块呢是黄埔轮胎生产的矿山专用轮胎，这块就是家用小轿车的普通轮胎。那我现在用同样的力气拿指甲使劲的按压，大家可以看到，家用小轿车的轮胎的切面一按呢，就在上面留下了清晰的指甲印儿。那换到这款矿山特种轮胎，我使劲儿反复按压，在胎面上几乎不留任何痕迹。
12: 看得见的硬度来自看不见的精密打磨，每一条合格的特种轮胎都是通过模拟测算、精准设计、实地打磨出来的。依托国字号科研平台的智能模拟分析系统，技术团队反复推演最优内部结构，敲定专属胶料配方。眼下团队已经把目光投向难度更高、壁垒更强的航空专用轮胎领域。
15: 我们在这个问题上必须解决。

0: 标。目前我们在产品和技术上都已经实现了突破，我们是希望能够背靠粤港澳大湾区黄埔材料院的技术，能够完成轮胎跟西方的差距的赶超。
1: 内蒙古台报道。
2: 眼下正值秋季治沙关键期，在浑善达克沙地歼灭战一线，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左旗治沙带头人塔纳正忙着推广耐旱固沙植物驼绒梨。从孤身治沙到带动2000多名牧民一起干，他让这项技术在沙地里扎下了根。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在苏尼特左旗巴彦淖尔镇塔日干淖尔嘎查。那么经过一个多小时非常难走的沙土路，我们现在是来到了牧民塔纳家的草场上。那么现在他们正在对今年新种植的逢沙固沙的植物的幼苗进行浇水作业，从而保障这些幼苗顺利度过扎根期。
1: 塔纳告诉记者，驼绒梨只要在幼苗阶段浇几次水之后就可以自然生长。2006年，塔纳接手了浑善达克沙地西段核心区的1750亩草场，当时这里沙化严重，是典型的流动沙丘。2010年起，塔纳封域草场，开始植树治沙，当时很多牧民都冷眼旁观。
4: 种草，好多人都奇怪，都说他，哎，塔纳疯了。因为自己种出来的东西，他种的时候我亲眼看见过，就是这两个脚上面带一个那种皮，一步一步就是那种爬着种。
5: 对，那是以前个松树啊，那也不便宜，一根就10块钱，经验也没有。那以前个苗子一个晚上是刮分钟买到了没了。
1: 就在塔纳一筹莫展时，国家京津封沙源治理工程和三北工程精准治沙部署持续深化，鼓励牧民在自家草场开展治沙试验。塔纳主动对接自治区沙产业草产业协会，登门求教专家。2017年，他划出4亩草场做试验田，播下28斤驼绒梨种子。那段时间，他每天趴在地里看发芽，封沙把种子埋了，他就补种。没水就赶着车一车一车拉，补种了3次，苗子才勉强出齐。2018年，驼绒梨试种成功，4万株树苗移栽到荒漠沙地。可第一年成活率不到一半，塔纳一颗一颗补。第二年，这些苗子终于真正扎下根，塔纳也成了锡林郭勒盟首个试种驼绒梨成功的牧民。
5: 梨是肯定的，但是没有后悔啥的。
1: 2023年，浑善达克沙地歼灭战全面打响，塔纳成为基层治沙标杆和乡土技术带头人，引进400万株驼绒梨苗，将播种面积扩大至300亩，同时另外筛选出包含杨柳、沙棘等20多种适配本地自然条件的固沙植物。现在1700多亩草场植被覆盖率提升至80%，冰草、芨芨草等40余种野生植物自然回归。
5: 就是把这个生态治理、红山大科沙地的工作继续做。
1: 如今，塔纳已组建4个治沙技术交流微信群，常态化连接2000多名牧民。昔日单打独斗，正变为千人同心、万亩治沙的互利合力。
4: 我现在差不多有，1000多、2000个家庭在跟他学习，现在已经绿化了差不多10万亩草场，做到这个地步，我觉得很佩服的一个人。
1: 内蒙古台报道。
2: 近日，由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自治区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自治区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办的沃野新言乡风如歌内蒙古文明乡风主题美术摄影民间文艺作品展在内蒙古美术馆展出。
6: 本次展览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分为筑魂、旗帜领航、同心、石榴花开、异俗、新风扑面、和美、乡韵悠长、振兴、原上风景、兴文、沃野欢歌6大板块。展品通过社会公开征集与特邀创作的方式，围绕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移风易俗、乡村文化振兴等内容，生动展现内蒙古文明乡风建设的新气象。
7: 看着这些画展和老照片，不自觉地回想起过去乡村的生活场景，勾起了我心里满满的乡土回忆。这样的展览有温度。
6: 此次展览展期为9月25号至10月18号，国庆长假期间正常面向市民和游客开放，之后还将走进部分乡村美术馆和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巡展。内蒙古台报道。
8: 金秋丰收季，内蒙古的乡间稻田迎来丰收，一水两用，一田两收。不仅稻谷飘香，稻鱼种养试验田的鱼虾也大量出水上市。
1: 国庆前夕，在呼伦贝尔农垦扎兰屯农牧场有限公司

0: 第一联队稻鱼综合种养试验基地，3600多亩水稻长势喜人，工作人员抢抓晴好天气捕捞鱼虾。
1: 今年鱼的亩产25斤左右，一共能产15000斤左右。通过今年的试验示范，稻鱼养殖成效非常明显，既保障了水稻稳产体质，又新增了渔业产出。
0: 今年扎兰屯市探索生态循环农业，呼伦贝尔农垦扎兰屯农牧场划分出550亩稻鱼种养区、50亩稻虾种养区，优选抗病性强、长势快的鱼苗及小龙虾苗种，依托本地优质寒地黑土、净洁充足的水源优势，构建水稻护鱼、鱼虾除草除虫、鱼粪肥田的绿色闭环种养模式。
2: 我身后的这片稻田就是我们的示范田，试验面积550亩，试验品种是福瑞里2号。这种鱼生长速度很快，抗病性极强，这种一地双收种植模式非常适合。
0: 这种模式也在包头市九园区落了地，哈叶胡同镇盐碱地稻虾共育技术让盐碱地变成增收田，80亩稻田近日拉起地笼，鲜活的小龙虾开始出货。
3: 一天大概我们出虾的大概是个500-600斤左右，今年我们第一年试种呢，没想到收获会这么大。我们今年呢实现了水稻也丰收，小龙虾也丰收。
0: 内蒙古台报道。11假期航班密集起降，幕后工作者24小时坚守岗位，紧盯空域，守护旅客平安出行。
4: 我现在就在白塔国际机场的巡场路，高峰时段平均每5分钟就有一架飞机起降，大家可以听到引擎声在我身后呼啸而过。每架飞机能够安全起降，背后都有一群特殊的工作人员在默默守护。他们可能不在旅客的视线里，却守着飞机起降的这片天，他们就是净空巡查员。
5: 这个是我们的语言驱鸟王，就用各种猛禽的声音吓这些小鸟，让他们远离。
4: 比如什么猛禽？
5: 就是猫头鹰、鹰隼他们的天敌的声音。这个是煤气炮，用煤气放炮模拟咱们人工二踢脚呀，10分钟、5分钟一响。
6: 为了守住飞行安全，机场驱鸟工作人员常年和飞鸟斗智斗勇，从人工驱赶到驱鸟弹、语音驱鸟、雷达监测等智能手段应用，驱鸟越来越精准。干了4年驱鸟工作的石斌也早已摸透了机场周边飞鸟的脾气。
5: 咱们这儿周围是喜鹊、斑鸠、麻雀比较多，我们要了解到鸟，要知道它们的数量、生活习性，好应对驱赶防护。
6: 小小飞鸟在高速飞行的飞机面前却是极大的安全威胁，客机时速达400公里以上，即便只是一只鸽子，一旦被高速运转的飞机引擎卷入，撞击威力堪比一颗铁球，足以威胁整架航班安全。也正因如此，净空巡查员的护外职守从不间断，不容半点马虎。
7: 无人机、气球、孔明灯、风筝，这些也是我们平时重点管控的对象。尤其是11航班频次加密，每一架飞机的平安起降就是我们最大的踏实。
6: 内蒙古台报道。
8: 下面来看联播快讯。
9: 据自治区交通运输厅统计，国庆假期首日，内蒙古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624.01万人次，环比上升45.79%。首日高速公路车流大幅攀升，总车流量近90万辆，小客车为通行主力。全区13个重点收费站出口流量破万，普通国省道通行秩序平稳。客运输送方面，全区营业性运输累计发送旅客100.26万人次，其中公路客运同比增幅明显。9月30号，包头市今年首条国际客运航线开通，由韩国泰瑞航空公司直飞，分2个阶段运营。第一阶段为9月30号至10月13号，每周二、周三直飞，航班往返包头与韩国大邱。第二阶段调整为10月18号至11月29号，改为每周四、周日直飞，航班往返包头与韩国仁川。
0: 以上就是今天内蒙古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
8: 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0: 呼和浩特小雨转阴，最高气温14摄氏度。巴彦浩特晴，21度。乌海晴，16度。临河多云，18度。包头多云，15度。康巴什晴，14度。吉宁小雨转多云，10度。二连浩特小雨，14度。锡林浩特小雨转雨加雪，12度。松山小雨转中雨，14度。科尔沁多云转小雨，16度。乌兰浩特多云，15度。海拉尔晴，12度。满洲里晴，13度。额济纳旗晴，21度。科尔沁右翼中旗多云，14度。鄂托克前旗晴，16度。固阳县小雨转多云，10度。武川县小雨转阴，7度。察哈尔右翼后旗小雨转多云，10度。乌拉盖管理区小雨转雨加雪，9度。临溪县小雨转雨加雪，11度。巴林右旗小雨转大雨，12度。科尔沁右翼前旗多云，13度。
1: 哪个来的？
2: 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3: 点火，起飞。
4: 就这么简单？
5: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6: 一个顶俩，能行吗？
2: 同步开关就一下。
6: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2: 简单，一键看电视。
7: 戏剧频道。
6: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6: 播放《空城计》。
8: 听上城歌。
6: 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嗯，
9: 萨瓦迪卡，请问电话卡在哪里办？
10: 为什么要办电话卡？
11: 你出国嘞，不办卡怎么上网？
10: 我有10GB国漫流量包。哇哦！因为我是全球通用户啊。
12: 全球通专属国漫包权益，出境流量安心享，转赠金友轻松用。
11: 等等，我手机没网喂。
12: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13: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安全生产需要全民守护。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山林防火有你有我，森林防火安全十不要：不要携带火种进山，不要在林区吸烟，用火把照明，不要在山上野炊烧烤食物，不要在林区内上香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不要烧山烧荒烧田埂草堆烧等，不要让特殊人群和未成年人在林区内玩火，不要乘车时向外扔烟头，不要在野外烧火取暖，不要在林区内狩猎放火驱兽，不要让老幼弱病残者参加扑火抢险。遇到森林火灾，请拨打12119森林防火报警电话。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进入山林，一定要留心各种防火细节，养成良好。